家的主播洪浩。那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来充满电。个人贷款新规正式施行，原有助贷市场模式迎来全面重塑。瑞幸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宇树科技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026年上半年，24家 A。

0: 以持续升级风控策略。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此前联合发布了《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本月起正式施行。规定共11条，是在现有贷款业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框架内，细化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的涵盖范围、操作方式和环节等，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7月27号，瑞幸咖啡发文宣布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并表示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将为今后国际品牌在泰国应对商标抢注提供重要司法参考，也为中国品牌依托国际规则捍卫品牌权益增添底气。宇树科技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拟发行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方式采用战略配售、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初步询价日为2026年8月5号，网下网上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6月统计月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上半年末，境外主要市场中国概念上市公司1904家，其中 H 股公司较年初增加51家。7月30号，就多名美团月付用户称被批量盗刷上千元一事，美团方面回应称，经逐一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美团正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已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用户账户安全。面对这一新型犯罪手法，美团表示已经持续升级风控策略，在热门餐厅、团购等高发场景，在批量购买前增加风险提示和验证环节，对团购券转赠路径进行限制，同时下线了高风险品类的代付能力等。
1: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0: 当我们的智能手机变得越来越大，智能汽车变得越来越聪明， AI 越来越无处不在时，可穿戴设备却出现了有一些反常识的新趋势，那就是把它的屏幕给拿掉，没有时间显示，没有消息提醒，你也不能回复信息，不能刷支付码，看上去功能缩水的无屏健康手环却成为了今年可穿戴市场最受大家关注的新产品之一。从最早受到职业运动员追捧的 WOP， 到主打睡眠管理的 Aura， 再到 Google、佳明等厂商陆续推出无屏产品，一条看似简单的腕带好像正在重新定义人们对智能穿戴的想象。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无屏健康手环为什么它又重新流行了。其实无屏健康手环的流行啊，真正反映的是健康消费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科技它究竟是应该占据我们的生活，还是应该退到生活的背后。过去10多年，可穿戴设备的发展逻辑几乎是没有变过的，功能越来越多。最初呢，它只是一个计步器，后来它能够监测记录自己的心率，还有监测睡眠，再到后来啊，你可以接打电话、回信息、移动支付、导航、语音助手等等吧，这些功能陆续的被装进了一块手表里面。厂商呢，不断的告诉消费者，一块手表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事情。屏幕呢，越来越像一部缩小版的智能手机了。这种发展路径啊，其实它没有错，它也能够成功的培养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数据就显示呢，智能

0: 腕带设备已经成为了全球消费电子的重要品类，健康监测功能也逐渐成为了消费者购买智能穿戴产品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一块手表它越来越像手机的时候，一个新问题它就自然也开始出现了。它记录健康，但是呢，它也不断地打断我们的生活。像你开会的时候屏幕亮起，跑步的时候消息弹出，准备睡觉的时候它可能还会震动。人们习惯了台湾查看通知，却也发现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难以摆脱信息流的牵引了。原本呢是希望能够借助科技来提高效率，却常常因为一次提醒、一条消息，让注意力不断地被切碎。于是啊，消费者就开始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新需求：你既希望这个设备继续来记录自己的身体数据，又希望它不要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的存在。无频健康手环恰恰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它最大的特点并不是没有屏幕，而是没有打扰。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呢，它更像是一个安静的记录者，把注意力重新还给生活，而不是把生活继续拉回屏幕。这种变化是消费心理的变化。过去呢，人们购买智能设备希望获得更多的功能，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减少功能买单。这样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可穿戴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关闭手机通知，减少社交媒体使用时间，降噪耳机从商务人士的小众产品逐渐变成了日常消费品，冥想、睡眠、情绪管理类应用快速增长，露营、徒步等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持续升温。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消费现象，其实它背后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人们开始主动为安静、专注和松弛来付费了。无频健康手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如果只是为了减少打扰，它还不足以成为一个新的产品方向。真正推动这一轮变化的，它其实是健康观念本身。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谈论健康更多的是在谈运动啊，你走了多少步，跑了多少公里，消耗多少热量，甚至朋友圈会晒出自己的运动轨迹，这些都曾经是健康生活的证明。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运动它只是健康的一部分，睡眠质量、身体恢复、心理压力、静息心率、心率变异性等指标，这些比较陌生的词儿开始逐渐进入到了大众视野。相比今天练了多久，更多的人开始关心今天你的身体状态到底适不适合继续训练。这看似只是几个健康指标的变化，实际上却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过去人们相信练得越多我就能够越健康，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恢复它也是我们训练的一部分。不少运动医学研究都指出，睡眠不足、恢复不充分不仅会影响运动表现，也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对于普通人而言，与其一味地增加运动量，不如建立更加规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健康管理也因此从一项运动计划变成了一项全天候工程，而无频健康手环最大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全天候。相比智能手表，它通常更加轻巧，续航时间也更长，睡觉的时候你佩戴它负担也更小，更容易实现连续监测。当睡眠、恢复、压力这些指标越来越受到重视，完整的数据也就比一次运动记录更加的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无频健康手环记录的，它其实早已经不是运动了，而是我们的生活。这股热潮也提醒我们，任何技术创新它其实都是有两面性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根据睡眠评分决定今天的状态，根据恢复指数安排训练计划，数据确实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科学地记录自己的身体，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制造新的焦虑。有的人会因为一天步数不够而焦虑，也会有人因为一次熬夜导致恢复分数下降而担心，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管理本来它是为了减少风险，如果我们过度地来依赖数据，反而可能让数字成为新的心理负担。毕竟啊，人他不是机器。一次聚餐、一场旅行、一顿火锅未必都会反映在一条理想的数据曲线上，而真正健康的生活也从来不是每天都活成一个满分的样本。所以无频健康手环它重新走红，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一款产品卖的究竟有多好，而是它折射出的消费变化。 过去呢，科技总是在努力增加自己的存在感，希望覆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却希望科技你可以适当的来后退一步，它不需要时刻的提醒你它究竟有多智能，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来给你提供帮助，在更多的时候可以保持沉默。这或许也是未来健康科技的发展方向。科技的发展从来不是让生活被设备填满，而是在合适的时候让设备慢慢地退回幕后。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戴上一条没有屏幕的手环时，他们购买的也许不是一种新的电子产品，而是一种关于健康、效率与生活平衡的新选择。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的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所以说无屏健康手环最大的功能是在提醒我们，真正需要亮屏的不是手腕，而是你的健康意识。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上市公司半年报，我们来关注半导体行业。截至目前，已经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超过了八成业绩预喜。从存储到封测再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在从政策的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那过去呢，存储芯片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价格的涨跌主要跟随库存周期。如今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在推动存储产品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我们来听报道。
4: 粤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5: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抢产能的现象。
4: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广东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
6: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4: 广东华西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金伦，
7: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4: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8: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 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啊，消失了。 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 B

0: 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1: 国际财经观察。
2: 近期包括微软、 Meta、 谷歌等在内的美股科技巨头陆续披露财报，财报显示这些公司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这表明 AI 相关投资趋势有什么变化。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本轮财报季至今，七大科技巨头仅英伟达尚未披露业绩。目前各大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机构指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下，科技企业 AI 资本开支将继续大幅增加，但这种扩张的可持续性已经引发市场的普遍担忧。蔚来集团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纽曼：
4: 我们的基准预测显示，从现在到2030年，累计资本支出将达到10万亿美元，乐观情况下这一数字则为11.75万亿美元。这种建设浪潮是实实在在的。
3: 七巨头中，亚马逊、微软、 Meta、 谷歌均采取 AI 重资产策略。当季亚马逊和微软的资本开支同比均增长 69%， Meta 同比激增 83%。 谷歌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上调150亿美元，总额最高达2050亿美元。而从2023年 AI 产业热潮兴起至今年6月底，这四家公司合计资本开支已高达1.1万亿美元。同样的重投入路线，市场反应分化明显。亚马逊和微软的云收入快速增长带动股价大涨， Meta 营收指引不及预期仍在扩大投资，谷歌上市以来首次单季度自由现金流转负，两家公司股价均大跌。机构表示，近期半导体板块与 AI 概念股震荡回调推动行业大洗牌，投机杠杆逐步出清后，市场投资逻辑将更趋理性。
5: 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
4: 我把这轮调整称为 AI 大洗牌，简单来说就是市场需要看到 AI 能赚到真金白银。近期的企业财报和市场波动表明，我们正进入一个赢家不再只是泛 AI 概念股的阶段，而是那些掌控、存储、封装、网络和电力基础设施这些关键环节的公司。
6: Packaging, networking,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3: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反弹并非处于宽松货币环境，美联储鹰派转向正成为该板块新的宏观变量。机构预计，美联储最快或于9月加息。
5: 财富联盟集团总裁兼董事总经理埃里克·迪顿：
7: It's clear that we are getting closer.
4: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距离加息越来越近，资本市场也已经在提前计价这一预期。后续来看，我预判美联储最早9月就会加息，最晚12月也会加息，这就是货币政策接下来的走向。
7: Certainly by December, I think that's where we're heading.
3: 景顺等多家机构认为，加息将推高融资成本，未实现盈利的 AI 初创公司现金流压力将加大。
8: 英国石油公司7月31号表示，将出售公司位于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结束在这一区域60多年的经营活动。行业人士分析，此举与近年来英国能源政策变动频繁、北海油气产量下降等因素有关。请听报道。
9: 英国石油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公司计划将资金集中投入开发价值最高的机遇，因此决定出售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据悉，英国石油公司已在北海经营油气业务超过60年，目前在当地运营5个主要生产中心，包括英国大陆架规模最大的克莱尔油田。英国石油公司2025年约 5% 的油气产自北海，日产量约为 11.7 万桶石油当量。就在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出售北海业务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3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表示，计划以务实态度开发和利用北海油气资源。对此，有英国油气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对英国石油公司来说，观望新一届政府能否重振英国能源政策太过耗时，而坐等政府采取行动也不是审慎的资源利用方式。此外，还有油气行业从业者指出，英国政府近年来多次调整针对油气行业的税收制度，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损害了企业对投资英国大陆架油气资源的信心。 数据显示，北海油气田产量已从本世纪初的日均450万桶石油当量，大幅降至2025年的日均约100万桶石油当量。近年来，埃克森美孚、康菲、壳牌、道达尔等跨国能源巨头纷纷缩减了在北海的油气业务。
2: 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强烈反对后，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来听报道。
1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一商业计划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团结与进步，因此相关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因凡蒂诺表示，他计划在未来数天至数周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对此，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这一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相关提案作出澄清。当天，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这一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表示，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此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国际足联将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
8: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1: 纽约时报7月31日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提议减少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比如每年召开6次会议。消息人士称，这一想法只是作为讨论议题被提出，而非正式提案。根据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在经济和市场动荡时期，美联储也会不定期举行临时会议。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政府日前发布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50个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且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将面临缴纳最高达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的保证金。这项签证保证金新规将于8月3日起正式生效，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这50个国家中有30个属于非洲地区。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近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油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受中东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超大型油轮运费近期涨幅明显。波罗的海交易所的数据显示，一艘27万吨级超大型油轮在热门航线的日租金从7月初的28.65万美元涨至7月底的38.2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8万元，涨幅约为33%。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卫生部宣布，从下周一，也就是3号起，全国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将进入最高级别高温警报状态。预计当天多地气温将升至37至38摄氏度。上周，新一轮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于8月1号开始影响意大利。罗马、米兰等17个城市已于当天进入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2: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7月31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企业认识到中国经济和创新体系的优势，致力于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以提升自身竞争力。
8: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您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关注，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有望给企业提供更强的反网暴保障。
0: 辽宁推出新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可以市场化出让，普通人也可以当岛主了吗？
1: 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昨天并网发电，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0: 财经身边是影院增收新模式，宁夏银川盘活影院闲置时段，放映厅一厅多用，激活影院消费新增长点。

0: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关注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有望给企业提供更强的反网暴保障。
1: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2: 各位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啊？长久以来，只要提起网络暴力，我们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普通人遭受言语攻击、人肉搜索。但是有一种伤害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案件伤企。啥意思呢？我来说一种场景啊，几条集中扩散的不实黑稿、水军组团恶意差评、 AI 批量编造谣言、键盘上的几次清点，就可能让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品牌口碑遭受重创。不过遭遇这类困扰的企业，未来有专门的法律来撑腰了。最近呢，有一条重磅消息备受市场关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征求意见稿迈出了关键性一步，首次把企业等组织纳入反网暴法律保护的范畴。在此之前，我国各类网暴治理规则大多聚焦个人权益，企业遭遇有组织造谣、同行雇佣水军抹黑、自媒体借负面信息敲诈勒索等，维权并不容易，损失难以量化，诉讼周期漫长，很多中小企业面对铺天盖地的不实信息，常常陷入被动，有理难维权。很多朋友可能会产生疑问，消费者拥有差评权，媒体拥有舆论监督权，新规保护企业会不会限制正常的批评监督呢？我们在这里要厘清一条边界，客观理性的消费吐槽、合法的舆论监督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刻意捏造事实、有组织的集中攻击、恶意诋毁抹黑，这才是法律要约束的网络暴力，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3: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2: 从财经视角，我们来看一下，网络环境本身就是营商环境。一家企业的商誉是长期经营沉淀下来的无形资产。不实信息快速发酵，轻则订单下滑、品牌受损，重则可能会让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彻底被打垮。而对于上市公司，谣言甚至会引发股价的剧烈波动。如果企业经营承压，最终传导下来，影响的就是员工就业、产业链上下游的稳定。可以说，整治案件伤企，守护的不只是企业，更是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当下技术迭代，新的挑战随之而来，生成式 AI 降低了造谣成本，AI 图文、AI 短视频可以批量炮制虚假信息，催生新型涉企网络抹黑行为。而本次征求意见稿专门针对 AI 制作传播网暴内容划定红线，同时压实平台责任，要求平台搭建预警、取证、辟谣机制，补齐技术治理短板，形成全链条防控。这部法律落地之后，将给市场主体提供一套专门的维权工具。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待，立法只是治理的起点，法律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样也会继续保障消费者监督、媒体客观评论的权利，追求的是多方平衡。展望未来，法治化营商环境离不开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既要守住言论自由的边界，也要堵住恶意网暴的漏洞，不让流量凌驾于事实之上，不让键盘随意伤害踏实经营的市场主体。 期待这部法律在最终落地之后，为千千万万深耕实业的企业撑起法治防护网，让公平竞争、诚信经营成为市场常态。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无居民海岛是指这座海岛上没有常住户籍人口，他们往往面积较小，是全民所有自然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生态价值。那最近一则关于来辽宁当岛主不是梦的新闻引发关注。具体来看，是说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发布，把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推向市场，市场主体呢，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取得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没有常住户籍人口的海岛，普通人真的可以包下来自己做岛主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海岛保护法给出的表述是，它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辽宁省自然资源厅海域海岛管理处处长李东明介绍，这些海岛通常具有一些共性特征。
6: 海岛是指四面环海水并在高潮时露出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它包括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无居民海岛呢，往往面积比较小，大多没有淡水资源，也不通电，但是它们往往具有非常独特优越的自然生态优势，比如很多都是鸟类繁衍生息的栖息地，有些距离陆地近一些的风景优美的无居民海岛，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
5: 根据海岛保护法，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采伐林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体现出国家对海岛保护的重视。原国家海洋局印发的《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清晰列明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申请、审查和批准的具体细节，鼓励绿色环保、低碳节能、集约节约的生态海岛开发利用模式。李东明表示，辽宁出台的办法其实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推向市场。
6: 我们辽宁省共有633个海岛，其中无居民海岛589个，大部分位于生态保护区，进行严格保护。生态保护区外的海岛经过严格论证，按照相关管控要求适度开发利用。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部分地区提出了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需求，国家也出台政策规定，鼓励沿海地区结合实际推进旅游娱乐、工业等经营性项目用岛，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化方式出让。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海岛开发潜力，释放海岛资源价值，推进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高效开发和合理利用，我们制定了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允许市场主体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取得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实现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落实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
5: 在我国公有制背景下，包含无居民海岛在内的自然资源资产归全民所有。然而，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那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是否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可以轻易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使用权呢？李东明表示，办法提出的市场化出让是以生态保护优先和资源合理利用为导向，需要符合一系列要求，并经过严格论证和审批，才能进行开发利用。
6: 办法对市场化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包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湿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管控要求，符合海岛自然岸线的保护要求等等。生态保护要求是开发利用的前提，要严控开发强度，杜绝无序开发，实现海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双向共赢。从我们调研来看，主要是聚焦科学合理保障旅游、交通、工业等用岛需求。
5: 这两天有媒体报道，某网红在浙江省象山县乔木湾岛这一无居民海岛擅自建房居住、搭建相关设施等，并通过视频平台全程直播，推出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该网红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直到执法人员到来，其直播画面才中断，让这场网红荒岛生存梦戛然而止。 李东明表示，辽宁制定办法的目的也是想通过提高用海用岛生态门槛，完善市场化配置方式，加强有偿使用监管等措施，健全符合无居民海岛资源价值规律的有偿使用制度。
6: 市场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是有一定需求的，但是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在规范下进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针对比如一些文旅项目，要发展住宿、餐饮，也要发展游艇、生态海钓等需求，我们创新提出了海域、海岛组合出让的模式。办法健全和完善了辽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体系，填补了辽宁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出让政策的空白，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集约集约利用要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无居民海岛的资源利用价值，促进海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发出第一度电。请听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身后是昌江核电三号核岛，它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和前两代核岛的单层安全壳相比，它有内外两层安全壳，这就像是穿上了一套双层的超强盔甲。
10: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的成功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正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接下来机组将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项性能试验。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运行部执掌高级操纵员贺庆伟：
11: 项目规划建设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有力保障能源安全，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这套机组搭载了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9: 三号机组和我之前见过的一些早期的核岛相比，它明显的胖了一圈，半圆形的穹底之下有一圈突出的灰色墙体，它内部其实是一个能储存2400吨水的超级外挂水箱，也叫非能动式水箱，它就是华龙一号核电站保障安全的独门法宝。当反应堆出现异常时，无需外部电能，无需人为操作，仅需通过重力自动把这2000多吨水向下注入反应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水冷空调，为反应堆提供72小时的物理降温，把反应堆的温度牢牢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为抢修提供宝贵时间。核反应堆就安装在核岛内部有着屏蔽辐射、抗冲击功能的安全壳内。安全壳分为内外两层，内壳它的混凝土厚度有1.3米，在它的内壁呢还有一层厚达6毫米的钢板。那么这种设计呢，可以将所有的辐射物质全都牢牢地锁在内部。安全壳的外壳，它的厚度达到了1.8米。它采用了高强度的混凝土，强度是我们普通住宅楼的2倍。作为第三代核岛的显著特征，这种双层的安全壳和前一两代核岛相比呢，为安全提供了双保险。在安全壳墙体混凝土的内部呢，全是密密麻麻的钢筋，大约有手腕粗细。一立方米的空间内，像这样的钢筋有大约上100根，而整个核岛的钢筋量呢，大约有23万吨。有了这样的钢筋铁骨，安全壳就能抵御来自外部数百吨力量的冲击。 长江核电站的生产指挥中心，它也是整个电站的智慧大脑和指挥中枢。他们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大型核电生产管理系统，融合视频监控、5G 通信、AI、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现核电生产全流程在线闭环管控，全程可追溯。不仅如此，这套系统还能够向上兼容第四代核电机组，为我国核电数字化自主可控发展筑牢智能底座。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向我们介绍，
11: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不仅实现了从软件到硬件的国产化适配替代，更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实现了跨专业的协同模式，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0: 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与核准待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一，我国核电技术已经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全面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增添新的绿色引擎。
10: 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核电在运装机规模达6614万千瓦，同比增长8.6%。上半年，全国核电净新增装机362万千瓦，现役机组发电出力持续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国核电发电量2346亿千瓦时，高温气冷堆、小型反应堆、快堆、聚变堆等关键技术取得一系列新突破。核电在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正在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
12: 当前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核电关键主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近年来，我国核电产业保持较快发展节奏，预计2030年，我国投运核电装机规模将达1.1亿千瓦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10: 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三代、四代及小型堆的完整技术谱系。不久前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以三代压水堆技术为主，保持核电平稳建设节奏，积极稳妥推进先进堆型研发和示范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推动“十五五”时期核电技术稳步发展。
1: 财经身边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3: 财经身边事，电影院探索创收新模式。暑期国内电影消费市场升温，在宁夏银川，当地影院创新经营思路，推行放映厅一厅多用，除了承揽赛事观影等定制活动，还把单一的观影空间升级为公益美育课堂、亲子体验、消费休闲等多元场景，激活影院消费新增长点。
14: 这个暑假，银川多家影院盘活白天非黄金时段的闲置场地，推出了丰富多样的趣味体验项目。其中一场专为孩子打造的配音活动，让小观众们变身小小配音员，沉浸式解锁影视艺术的别样乐趣。
15: 我喜欢配音，因为配音让我了解到了很多角色，我感觉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16: 我在配音的过程中会感觉到这个角色的情感心情，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14: 除了配音体验，非遗剪纸、趣味历史公开课等活动也在观影闲时被搬进了影院。放映厅不再局限于单一观影功能，为影院探索一厅多用的运营模式提供了新尝试。此外，针对暑期亲子观影热潮，影院还推出包括多次观影和卖品套餐的夏令营礼包，吸引不少家庭购买。随着国风动画《八仙》热播，影院深耕 IP 文创消费，增设了专属文创区、主题杯桶，衍生周边销量走高，单店单日文创销售额超2000元。同时，联动商圈餐饮推出观影逛吃行，凭票根享专属福利，持续撬动暑期电影消费热度。
13: 财经身边是博物馆的消夏良方。这个夏天，江苏多家博物馆优化预约流程，创新推出博物馆奇妙夜等夜游活动， 让观众邂逅那些跨越时空的文旅浪漫。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7: 这个暑期，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打造的文博之夏活动精彩纷呈。在《我是红楼梦中人》小小讲解员沉浸式体验活动中，孩子们可以跟随香菱、黛玉品读红楼诗词，同史湘云体验传统斗草雅趣，与王熙凤切磋投壶小游戏，甚至还能化身红楼角色亲自演绎经典故事。孩子们说，
18: 我认为呢，光读《红楼梦》这本书是体会不到人物真实的情绪，而是它演绎呢就不一样了。
17: 在无锡博物院创新推出的博物馆奇妙夜，来一场夜宿恐龙脚下的奇趣之旅主题活动，为12组亲子家庭开启一场跨越一年的远古探险体验。无锡市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19: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通过夜间这个奇妙夜的活动，能够学习这个恐龙的一些科普知识，让这个小朋友跟家长真正的感受一次文化之旅。
17: 一方舞台，东西合鸣。常州博物馆奇妙夜串联古典与现代、非遗民俗与海外艺术，让观众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文博参观。勇敢者之夜、天才加载中夜宿活动中，21名小勇士在博物馆中度过14个小时，经历展厅探秘、名画复刻、飞行器拼装，共读达芬奇的创意人生，最终在展厅帐篷中入睡。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
20: 我来参加后感觉这里的所有活动都是特别有意思，能探索很多不知道的知识，
21: 而且还有剧本杀，我就觉得非常兴奋。
17: 江苏还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博物馆服务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通过持续提升文博公共服务便捷度，打造有温度高品质的观众友好型博物馆。目前省内多数博物馆取消散客预约，观众凭身份证即可直接入馆。
13: 财经身边事，幽灵外卖无处遁形。湖北省日前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于外卖监管，证照数据首次接入外卖平台，让幽灵外卖商家无处遁形。来听报道。
5: 走进一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分公司，在数据后台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每当一家新商户上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系统便会自动调用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不到三秒钟，核验结果就弹出在屏幕上，一目了然。快速核验的背后是湖北刚刚落地的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入网餐饮服务者资质核验数据产品。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100多万条证照信息经授权后，由湖北省大数据集团

0: 云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加工成标准化接口，供多个外卖平台调用。现在外卖商家上传证照，外卖平台就能实时调取数据进行比对，不再单一依赖人工审核。试运行期间，这一接口已累计调用超过60万次。这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公共事务负责人吴涛介绍，目前平台已下线了700多家问题店铺。
1: 接口打通之后呢，针对假证的识别能力会显著增强，那么伪造的证照在与权威库比对之后会暴露直接的不一致，平台也可通过定期的接口比对主动发现，而不是等待商家的投诉或者监管通报之后才处置。
0: 过去外卖平台核查商户资质依赖第三方比对及人工审核，费时费力，核查率也仅维持在80%左右，假证冒用他人证照的幽灵外卖商家屡禁不止。如今政企数据实现互通，问题商家的发现和处置更及时更高效，一旦发现证照异常，平台便会立刻反馈监管部门，每年1月7月还会定期报送商户资质核查情况。据了解，此次落地的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全面贯通了数据供给、场景建设、产品开发、审核上架到交易流通等11个环节，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理，形成了从技术到制度的双重保障。这套操作指引为后续更多领域的公共数据开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2: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3: 好，时间来到了8:55，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编辑王子金、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3: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4: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您带来三伏天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刘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云青等你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准时加入，很荣幸啊，各位朋友能够陪我们一块上班，今天是周日。 我们照旧呢要和大家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这大事很多，非常的硬核啊，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打开和下载央视频APP， 我们在五楼还是六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就可以看到，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已经同屏了啊，大家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视频号里的朋友别忘了点一下关注啊，谢谢各位朋友多多点赞。 那么来吧，我们马上和大家来探讨梳理全球的财经热点，我们首先来报告一下给大家准备的奖品，不能白让您朋友们上班啊。大家看大屏幕，图书礼包，观念的穹顶，经济思想史24讲，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 抽奖，这本书打通了从17世纪至今的经济学思想脉络，那么一代代的经济学大咖，哎，他们的思想有什么传承，有什么不同，期待您能够中奖，好不好？一并送上的总台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我们的马年文创，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要邀请大家来互动什么呢？我们要请大家来互动一下，如果您是 咱们商务部的发言人啊，您会怎么来回应西方啊说咱们中国产能过剩的这种谬论，这种无稽之谈，我们该如何有理有据的回应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就是有理有据，中国产能如何成为全球的新机遇，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马上展开详细的梳理和探讨。

我们来看一看为大家精选的新闻语录啊，朋友们看大屏幕啊，中国现代化的产业发展呀，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啊，而是中国机遇2.0。那么这条语录摘选自我们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文件， 为您带来的报道是7月28号央视财经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所谓的加引号的产能过剩问题，中方阐明立场叹号。 这个相关的背景啊，我先为各位网友来报告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看到欧盟啊有着一系列的动作啊，说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在搞补贴，所以他们对中国电动汽车搞这个反补贴调查，要进一步的对华加征关税。那又依据呢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的风电企业展开深入调查，理由呢就是说中国产能过剩啊，你这么多东西都卖到欧洲对吧，我们自己的 东西都产不出来卖不出去了怎么办呢？其实不光欧盟，我们上周也和大家报道了哈，美国也在搞所谓的这个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然后当然它不光针对中国了，它针对60来个国家，说所谓的强迫劳动啊，说中国的产能太多了等等等等。那面对着这一系列的说法呢， 在7月28号我们商务部发布了一个正式的文件，这个标题啊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如果您愿意做笔记的话，这个文件的标题叫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那么我们商务部这多语种的文件啊，那中文啊英文啊等等，这份文件呢表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立场详情。哎，咱们中国不是为了打嘴仗，是为了澄清事实。我们马上和大家来学习这份文件，大家可以把这文件的名字打到公屏上，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魏亮教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拆解一下哈，咱们今天来格物致知一下，就很难得和全国的网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0: 这个其实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这个欧美一些国家老在说我们中国产能过剩，你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产能啊，大家把产能这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啥叫产能？
1: 产能这个就是顾名思义，大家看见这两个字呢，实际上就能搞清楚，产能就是指这个生产产品的能力啊。比如说我们红人馆四个人开了个馒头店，一天呢有能力生产出1000个馒头，这就是这家馒头店的产能。所以这个概念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于这个企业层面或者产业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它讲的就是一个企业的实际产出，它也可以是就是它首先它也是个统计学的概念哈，就是你要统计这个事儿呢，就是一定的报告期内，比如说一个月内哈，一年内，它生产产品的这个产量或者是产值，它反映出来的呢，就是在这个。报告期内呢，在一定的劳动力啊，比如说这个红人馆四个人这个蒸馒头，然后呢面粉啊，然后燃料啊，运输啊，这个销售啊，这些情况能够保证的情况之下呢，这些设备啊，包括这个劳动力呢，能够正常的运转工作，那么企业呢，它能实现的并且维持的一个产品的产出。但是我们说啊，这个现在商务部提出的这个文件呢，发布的这个文件呢，它就讲叫做所谓的产能过剩。那我们就要有一个疑问了，既然啊说产能是个明确的概念，那么产能过剩是不是明确的概念呢？我们从商务部这个发布的这个文件来看呢，产能过剩啊，它恐怕并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原来呢，产能的概念呀，它在这个企业层面，也就是对于一个个体来衡量的话，或者说对于在一个行业层面呢，它都是成立的。那么产能过剩呢，它相对来说在微观主体或者说一个行业层面呢，也是这个成立的。但是这个问题到了这个国际经济学的层面，或者说到了这个宏观经济学的层面呢，它就变得这个十分模糊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商务部这个文件里讲所谓产能过剩，是因为在国际经济学的视角之下，产能过剩本身就是一个不清晰的概念，它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哈。所以我讲这个跟大家介绍，就是产能大家都能理解，但产能过剩呢，在不同的话语视角下，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下，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哈。一旦说这个概念被从一个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泛化到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甚至是国际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呢，它可能代表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啊，也比较模糊了。所以这个概念一旦虚化泛化之后啊，一个方面是它的参考价值就不大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可能会被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是呢这个势力呢他来利用啊。所以跟大家讲清楚啊，什么叫做产能过剩。在微观领域，这个产能过剩呢也很好解释，就是我们还用这个红人馆四个人开馒头店这个例子来解释哈。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产能是一天能这个努力工作，在王冠的带领之下，一天能这个蒸1000个馒头。但是呢，总体而言，出于各种原因，每天呢我们大概只能卖出800个。那么很显然，你每天的馒头都卖不完，它得剩下来。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这个馒头店的产能就过剩了。它体现出来的是，比如说魏亮这个工作就不太饱和，这个揉面的时候就不大精心了，因为卖不出去那么多嘛。或者说呢，就每天都剩下来了，他这个就给设备，或者说那个压面机，他显有时候他就不必要让他工作了。或者说呢，馒头卖不出来，我们得冻冰箱里，第二天谁还愿意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般来说对企业来说，是不是产能过剩，它是用产能利用率的指标来衡量，也就是实际产出和生产能力的比值。那么这个概念呢，在企业层面是比较清楚的哈。对于一个行业也能衡量，比如说这个全国的馒头店，它的产能如何呢？那可以通过调查报告的形式啊，把它总体的集合起来啊，那就是产能利用率就等于啊实际产出除以这个生产能力乘100%，这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很清晰的。但是呢，到了这个宏观层面呢，它就没办法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过剩的问题。

0: 题了，因为啊，这个产能过剩它是个总体的概念，它不能切分的来看。比如说吧，你在这个世界范围内，说某一个产业有没有产能过剩啊，这可能够观测得到。比如说馒头行业在全世界，啊，总体来说每天都剩下来，那是全世界范围内馒头行业出现了，它有产能过剩啊。但是你再细分，那就不好办了。即便是到了这个区域层面，它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世界市场是联通的，你不能说这个某个地方馒头啊它卖不动，就代表着全世界馒头就真的过剩吗？不一定，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很高了，我们的冷链物流啊都很高啊，所以说呢不能够割裂的看问题哈。就我们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别家的馒头店来找王冠说，哎，你们家的这个馒头产能过剩了。王冠应该如何回答呢？那大家可以在这个讨论区给我们出出主意
1: 对，这个我们邀请
0: 哈，
1: 哎，抱歉，这个我插句话哈，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直播讨论啊。这个我们新闻标题是"有理有据，中国产能如何为全球带来新机遇"。在七月这个底的时候啊，我们商务部正式发布了多余种的文件哈，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因为欧美一直在说中国的这产能过剩啊，妨碍了他们自己的产业发展。我们弹幕上这刷屏很快，我不能念出各位网友准确的名字，多担待啊。网友说："这说来说去不就羡慕嫉妒恨吗？
2: 对
1: 吧？这说到底是市场经济啊，你我有，你有我强，我们中国再按照市场逻辑运行啊，对吧？"然后呢，还有网友说："希望这位网友说这不就是害怕我们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吗？在下绊子吗？"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同时你，哎呦，刚才贝亮教授举了很生动的这个馒头店的例子，大家来说一说，您是否能够？更通俗的来说一说产能和产量是什么关系，对吧？刚才我们说的馒头店，包括我们有电力行业的朋友可以来讲讲我们的装机量和发电量，这就是我们的产能和产量。还有各行各业哈，大家都可以来解释一下产能和产量。我就小补充一下互动，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探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往下滑动，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多关注。魏亮教授你继续，你刚才还要为大家画的重点是
0: 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产能过剩它是个动态现象，我们说在微观的层面它本身就是个动态现象。那如果说呢全世界能衡量呢，它一定也是动态现象。我们说比如说这家馒头店吧，还是就是今天的生意好一点，明天的生意清淡点，它都很正常吧。因为它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今天吃五个明天吃三个，你总不能拦着消费者说你就必须每天都吃四个，要不然我们就干不了了，那不行。因此呢，我们说但凡是学过这个经济学的，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很明确的，它这个真实世界的经济关系活动里边呢，它没有一个均衡，这个均衡都是在动态当中偶然出现的。在常态过程当中是什么呢？要么是供给大于需求，要么是需求大于供给。那么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又不是说像我们几位这个做完了节目去找这个王冠去领盒饭，那都是说好了早上吃几个，谁吃谁不吃，然后中午定下，那不可能啊。但凡是市场经济，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
1: 对，
0: 你切一个断面说你看看过剩了吧，那下一秒钟人家又多要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它是个持续均衡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态过程。用静态的方法来衡量产能问题呢，它也是存在着本身的是一个大问题。再有就是这个厂啊，它需要考虑到发展。比如说吧，馒头店旁边要新建好几个小区，而且北方人居多，那你说王冠能不去更新设备，然后增加人手，准备提前迎接上机吗？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新形成的需求不需要考虑在内吗？这显然不是一个这个明智的决策吧。那么从这样一些概念来看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啊，它很难在一个全球的或者说国际经济学的视域当中把它讲清楚，同时呢它也不适用于去衡量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它是个总体的概念，是个动态的概念，是个发展的概念哈。应该正确的去把它用在这个概念应该用在正确的地方，比如说企业的经营上。
1: 对，来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啊！这对于我们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的经济方向、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平台啊，为大家带来一点点这种宏观财经视野的思考和服务。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互动。我们弹幕上啊， 安妮这位网友说，前几天在国外做这个优步做 Uber， 司机开的就是咱们中国造的新能源车呀，司机很满意啊，对吧？这谁不愿意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呢？谁能拒绝？这个更好的中国制造呢？那么好了，我们如果说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产品，优质的产品卖到海外，就叫产能过剩。这是现在欧盟和美国的逻辑嘛？啊，你们中国卖的我们这儿到处都是，你们产能过剩。我们来反着问几个问题：德国的汽车是不是产能过剩？刚才我们这位网友说到了中国的新能源车，在2025年呀，全球的整个这个海外的全球的海外市场的汽车销量啊，中国出口达到了709万辆。德国出口多少呢？德国卖出本土是318万辆，咱们的一半不到，是吧？但是请大家注意，德国我们说的是整车出口啊，这不包括什么这个零配件呀、发动机之类的。德国的整车出口，它的单辆德国制造本土制造汽车的出口价，大概是乘用车的出口价是4.7万美元，中国是1.7万美元，它的车卖得更贵。这是它的品牌积累的价值，它一辆车比咱们贵3万美元。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德国卖到了本土之外，在去年卖了大约有1500亿美元的德国制造的这个汽车卖到了德国本土之外，这叫不叫产能过剩啊？那我们再来算算账，截止到去年年底，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这是来自美国财政部的 TIC 的官方数字啊，官方统计，截止到2025年年底，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持有了多少美国国债啊？92700亿美元，927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那请问美国国债是不是产能过剩呢？对不对？按照这个逻辑，那沙特的石油是不是产能过剩啊？这个智利的铜矿是不是产能过剩啊？那90年代就成立了 WTO 嘛？那世贸组织就是为了让全球整个的生产、制造、销售能够拉平嘛？这就之前的二战之后就开始有关贸总协定啊，然后后来变成了 WTO 啊。那我们在这个2001年入市啊，这不就是为了加入到全球的大循环吗？大家凭本事吃饭，哪来的产能过剩这一说呢？大家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来，我们来和大家再来学习一下，因为上万字的文件哈，我们就和大家简要的划划重点。7月28号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怎么说的？
2: 好，我们看啊，这一份文件的正文啊，一共有4章。那么第一章呢，就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的过剩。那这一部分内容啊，是从历史的维度回顾了全球产能格局的演变的一个历程，也阐明了全球工业格局逐步由单中心走向多中心，是国际产业分工的一个结果。同时呢，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的现象，应该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来衡量不同经济体和不同行业的所谓产能过剩的情况。第二章内容啊，是对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的看法的立场，主要呢就是客观分析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强调了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除此以外呢，合理的产业补贴的政策是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的。那其中呢，就提到了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这一条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那其中呢，我们看到一组数据啊，2013年到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达到了93%，那么消费和投资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5%和38%。除此另外呢，中国食物消费量全球第一，部分工业品人均年消费量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 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是偷换的概念，是把市场的微观现象套用到了宏观结构的一个层面。那文件的第三章则是强调了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的体系，这就提到了中国新能源的汽车。汽车企业呢，从20多年前开始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和产业布局，那么形成了独有的技术的优势。除此以外，中国坚持复兴这个创新赋能，传统产业是含氯量、含质量是显著提升的。例如近年来我们的产业含氯量持续提升，累计培育了国家绿色工厂有8000多家。除此以外，数字化设备普及率也达到了57.7%。那么文件的第四章啊，则是提到了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供应链合作格局，这一部分就提出了我们中方的理念的倡议，呼吁了国际社会共同担当，相向而行，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加强产业的政策的协调，那么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才能够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来，微亮教授再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网友有一种声音说，说我们干我们的，对吧？我们这个15开局之年，我们有这么多事儿要办。他说他的产能过剩，你别理他就得了吗？对，你这为什么我们要商务部要发正式的文件，万字长文多语种，有这个必要吗？你怎么回答这种声音？
0: 我觉得还是十分必要的。这个首先就是不能放任这种错误的认知肆意蔓延，它明显是用一种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在混淆视听，那我们当然要正本清源了。你不允许这种模糊的概念来对全世界塑造对中国的这种错误的认知，我们要树立中国的这个很好的形象。我们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的，那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种这个
3: 污名化
0: 或者歪曲或者是共享？那对呀、啊，关键在于，我觉得这个商务部的文件啊，它的重要的作用呢，不仅仅是说要以正视听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用学理化的方式，用这个通俗的道理讲给大家。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就是世界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中国经济是怎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它是如何在开放合作当中建设这个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的。那么这些东西必须得介绍给大家，要不然就会让错误的认知这个占领全球的这个舆论的市场哈。那么首先呢，就是很明确的，就是中国这些年它就是怎么这个形成的这样一种中国经济繁荣的状况，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那首先就是坚持创新驱动啊。那么原来呢，我们说是中国在这个劳动力成本上有优势，这些年来呢，很显然我们是以创新驱动来引领产业创新的。我们的新三样之所以在全球受欢迎，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科技的迭代哈，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能源电池产业，那我们真是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啊，那跟人家就是不一样嘛，它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这个体现呀。所以说呢，正是因为这种产品有竞争力啊，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四位去卖馒头，那馒头的质量好，为什么大家不买？那你一定是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形成了这种创新驱动的优势，才赢得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包括这个国外的有识之士也说，中国现在就是这个产业的创新的这个健身房训练场。那就是因为，那么同时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创新迭代的环境，同时也有这样一个拥抱创新的市场，我们国内的市场本身也是很发达。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要让大家认识到，就是中国是创新驱动的，是有利于世界。再有就是我们要说发这个文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中国不光是说要自己好，成为更好的自己啊，同时也是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的发展，就是共同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的合作格局。就在这个格局当中呢，实际上还是要促进互利共赢啊，它本身是要共同发展，是吧？你这个创新光在一个国家之内没办法这个造福世界，还是要让更多的人去过上更好的生活嘛。你包括通过贸易的手段、投资的手段，是吧？包括技术合作的手段都可以。那关键在于就是要构建一个 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前提啊，没有这个前提，那你就是放任他们就讲啊，这产能过剩如何如何，这对于世界经济有什么好处呢？只会制造对立，制造误解啊。再有呢，就是说啊，产能问题它本身是一个变化当中的，它可以讨论哈，同时呢，就是要关键在于就是打通这个全球供需的这个堵点，优化全球的资源配置，这样全球产业才能更健康的发展，对吧？同时呢，就是说也跟世界这个表示一个很新的态度，当然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态度，就是我们是要开放包容，它应该各国应该相互的这个沟通交流，那么才能够实现共同的。我想这个文件它确实包含了很多意蕴，纠正了错误的认知，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跟世界表明中国的立场，表明一个互利共赢、高水平开放的这样一种。
3: 这个就我们各位各位网友都在跟魏教授的帖哈、啊、讲的都非常好。高宝宝说，我们要当然要主动出击啊，我们要抢夺话语权呀、啊。看看他们有啥漏洞，咱们得说他们呀，凭什么他老抛问题我们来回答呀，对吧？我们现在商务部表明我们中方的立场，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去。还有这个，还有网友说的很好，刚才刷屏我念不出您的名字，多担待啊。他说你不能跟我们比赛，比不过就想改规则呀，对吧？有本事你就咱们上场来比嘛，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为什么我们商务部要万字长文多语种的来回应啊？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然后想到了毛主席的名言啊，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扫帚不扫，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扫帚不扫，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你现在向中国来泼脏水，然后呢来撒石灰，说我们所谓的产能过剩，那我们现在商务部就是要来擦亮全世界的双眼，同时呢也要来表明我们中国的软实力的这个整个的立场，就是我们国家 IP 不能污名化。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要说明我们的硬实力了啊，你当年工业化的时候，你可口可乐卖到世界各地，你怎么不说你产能过剩啊，对吧？你的宝马奔驰卖到世界各地，那么现在我们的制造业能力上来了，就说我们产能过剩，没有这个道理啊！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探讨哈。来，我们来再说说，我们的这个所谓一些西方国家的产能过剩，实际上就是我说这个真的是猥琐。我能想到的关键词就是猥琐。你一边吃饭吃的还挺像吧唧嘴，一边骂厨子，对，哪有这个道理啊？我们来说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家可以现在弹幕上来说一说，你家里有几台空调，好不好？这个今天你现在正在哪儿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呢，家里有几台空调，当地多少度？我们来说一说欧洲这个夏天抢中国空调都抢疯了。
2: 七月三十号的央视新闻就提到了，今年夏天呀，这个欧洲多国多地的气温是突破了40摄氏度，局部的极端最高气温是接近了45摄氏度，而且今年6月份，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有10000名的这个人是因为这个高温死亡的。所以呢，现在这个空调啊是有着巨大的需求。那么来自我们中国的多家的空调品牌也在欧洲销量是大幅攀升的。那在这里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欧洲人家里为什么不装空调？那我们看一组数据啊，欧洲家庭的空调的普及率长期约为20%，其中德国、法国等普及率不足15%。这里的原因有几点，第一个，在过去的以往的时间里面，欧洲夏天的这个气温啊是没有这么高的，超过30度的天气的这样的日子呀、啊、也很少，所以很多家里面是没有装空调的必要。第二，欧洲的很多房子的架构都是由石头堆砌而成的，所以呢时间长了成为了古建筑，就不允许打孔加装这个外机，所以呢使得这个很多空调的安装的成本太高了。第三个情况呢，就是空调制冷在一些程度上导致气候变暖，所以环保组织不愿意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当下我们看到欧洲本土空调的年产能仅为320万台，市场的需求量是多少？超过了1000万台。 中国空调的产能占全球空调的产能80%，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产能量的。那海关的数据也显示了，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的出口额是超过了37亿美元，同比大增了43%，而且仅6月这单个月就飙升了超过72%，中国的品牌市占率也超过了40%。那我们再看看欧洲当地是怎么抢的，例如在德国的柏林，当地的所有的大型家电的连锁卖场发现空调你是压根儿买不到的，所有的库存都是清零的，而且在德国本地1300多家的门店中，仅有5家显示有货，但是当你开车到那儿的时候，你发现又已经卖光了。有的欧洲的网友甚至开车200公里到一个地方才买到了一台中国产的这个空调，而且二手的设备甚至有超过50%的加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欧洲的游客借助过境免签的政策专门来到中国采购空调再托运回国。所以大家想想，欧洲人以前觉得我不需要空调，现在发现没有空调活不下去，而且部分空调原价，因为我看到了有一个品牌的空调原价是800欧，由于温度的原因被炒到了3000欧到5000欧这样的一个价格。除此以外，还有的德国的一些厂商专门为了买空调制作了一个网站，这网站是干什么？看空调有没有库存的。所以就大家能看到他们对于空调的需求量有多么的大。那我们的空调，第一，我们的质量好；第二，大家想想物流端呀，我们比传统的海运的时间要快很多，最快2周是可以完成补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有这样的言论，我觉得就是你吃了饭还骂厨子。
3: 对对对，魏亮教授来跟说一说，你老去欧洲出差开会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这咱们又这真的是很质朴。我们说那个跟就是说这菜特好吃，然后跟就是见不着厨师，你跟服务员说谢谢啊，这真挺好的，对吧？然后咱们中国没有小费文化，说给您个5星好评等等，对吧？然后当然了，这个人家再送咱们个酸奶也都挺高兴的。就是刚才就是这个刚才杨月讲的这个，你一方面用着中国的这些。这智能制造啊，包括这个中国送去的凉爽，一方面吧唧嘴，然后欧盟这边骂厨子，就是他怎么做到逻辑自洽的？你在那个，你在欧洲这么多次开会研讨的时候，这你是怎么想通这个问题的？我是很费解，对。
0: 那这是分几种类型哈、一种类型就是特别喜欢哈，就是买了中国空调他不会说中国的不好，这是我觉得这是大多数人啊。那么就是他愿意用这中国的产品，愿意去这个消费，那么同时呢他也是对中国产品的一种肯定嘛。但是这些人的往往不会在这个各种的媒介上发声，然后呢说哎，因为我买了空调我觉得特别好，一般大家觉得好都是心里觉得好嘛。
3: 对，
0: 这个再出了表扬啊他少。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他本身就是抱有偏见的，他可能也买空调，但是呢他自己心底里就觉得他是一种失落感哈，就是为什么欧洲造不出来，或者是说呢这个本来就应该这个就业在欧洲。
3: 我这抱歉，这个魏教授，
0: 本身他是有这种。
3: 我补充一下啊，刚才可能我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楚，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欧洲的消费者都是非常高兴的，对吧？就是这开车好几百公里，然后好嘛，还专门弄了个跟咱们90年代抢火车票似的，还专门那个要弄了个软件来盯中国空调运到哪儿了，消费者都是非常高兴的。我想请教你的是，欧盟的这些，就包括欧盟委员会，就是这些它的政策制定者，包括它的文件起草者，在它的欧盟的这个运行层面，就是它的这些说中国产能过剩，它是怎么就是这个就是欧盟的整个体制官员这方面，它是怎么把这个事儿给说圆的呢？就是你至少要跟它国内的欧盟的这个几亿老百姓来说圆这个事儿吗？它怎么说圆的呢？
0: 这个当然他自己会把这个逻辑做的还是自洽的哈，就比如讲他对实际上他的出发点并不是中国，而是针对于这个老百姓对他本身的这个治理结构，包括各个成员国啊，包括欧盟层面的治理的这样一种不满情绪来说的。那么首先是这个欧洲的他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低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他的就业可能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总不能往自己身上去找原因，所以说呢，他总是拿这个手电筒往外边照呗。这个解决不了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业啊，原来都是我们这块这个产业强，现在的别都是别的地方强了，是为什么呀？当然是因为别的地方这个发展起来了。那我们这个他欧洲呢，他这样一种对过去的这种怀念的情绪，他利用了这种对过去的这个荣光的怀念情绪哈、啊，来激起大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共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就业问题，那总要想办法吧。那么新的这个机遇不多，比如说绿色转型做了这么多年，主要它在制度层面上，但是在产业层面上呢，没有怎么办呢？那就要看把这个目光投向别人或者别的国家来说，你看我们现在之所以这个就业状况不行，那就主要是因为人家这方面已经占据了市场，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必须要啊，这个采取一种这个保护的这样一种姿态啊，让我们的产业先这个培育起来。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说呢，它一定程度上对于百姓呢有蛊惑性，再加上啊，就是它的这个治理层面，就是比如政府层面是一个问，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在它的这个战略界，它在它的这样一些啊所谓的学者呢，它实际上也推动了。或者是激化了这方面的情绪和矛盾，它当然背后都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政治或经济的利益，在驱使啊，使得它呢，编造出这样的一种理由呢，使得它能够从中渔利。所以并不是说，他们能把这个逻辑说得看起来自洽就是对的，相反呢，他是在为自己的这样一种
3: 开脱
0: 失责，
3: 对对，
0: 和无能。来做开拓，对对对，
3: 这个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讲的很好哈，我刚才一直在学习大家的弹幕哈，我就综合一下哈，弹幕上有网友说回想一下我们当年的100余年前的洋米、洋面、洋油、洋火，哪样不是欧美的，对不对？这个这包括我们这个中国的第一盏电灯、第一座发电厂，全都是在租界里啊。说现在欧美集中起来，说我们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在炒作这个歪理邪说，其实是不是恰恰证明了我们路走对了？大家从大历史的视角来想一想，对吧？你路走对了。我们不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了，我们这个70多年的奋斗，加上昨天刚是八一建军节，我们这个首先我们的父辈祖辈建国之后头30年的那个艰苦卓绝的国防的建设，然后我们矢志不移的一个又一个5年计划，到现在干到了第15个5年计划开局了，回过头来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制造业多能打呀，同志们，这不是自嗨吧？这恰恰是我们的4个自信吧？这现在这个各种无理取闹，弄得咱们商务部还要发多余种的万字长文啊！一方面我们自信，另外一方面谦受益满招损啊！我们有这么多要干的事儿，要解决的问题，这是15的，规划写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所以说。其实你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还是很感慨的。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个梗概，说我们现在能做一些什么？瓷器、茶壶、桌子、椅子，50年代的时候啊，然后说我们现在工业品、拖拉机、汽车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太少了，大概这个意思啊。毛主席当时的讲话，我记着，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致敬和缅怀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就是说我们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这个革命遗志和方略，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业基础是多么差，70来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什么？尽管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问题，昨天我们说到了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供强虚弱啊，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大家的收入还不够高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购买力啊等等，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你从一个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是不是路走对了？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头抬起来了，腰杆直了。我的一点感慨和大家汇报到这儿， 认同的朋友弹幕上打一，说这老王这个这也没有逻辑自洽，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我很由衷的觉得我们其实在很骄傲的探讨这个问题，结合我们的起点，好吧，这个欧盟的这种各种歪理邪说让他接着说，咱们商务部回应了。哎，这个唯一你来说一说呀，这一方面咱们这个他们在抢购中国的空调，另外一方面现在叫 China Cool， 就中国凉爽，
2: 嗯，
3: 成为了欧洲老百姓到中国来打卡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其实用脚投票嘛，刚才杨月讲的是用钱投票嘛，
2: 对
3: 吧，用钱投票你再买中国的空调，这是万千的中国制造的只是一个例子和缩影，一个横截面。用脚投票，他们到中国是怎么来体验和购买凉爽的？
4: 对，这个用脚投票 China Cool 啊，一语双关，既是说明了大家来这儿避暑，还有就是这个行为是一件很酷的事儿。那么外国游客来中国呢，首先选择的是一线大城市。那除此之外呢，今年大家还看中两点，就是一是凉快，二是生态要好。比如说新疆、西藏还有云南的一些城市都成

0: 为了热门的网红打卡点。那他们来这儿溜达还不够哈，还要买一些特产。那今年买的特产就不是什么吃的了，而是要买避暑的产品。大家去哪儿买呢？来到了深圳华强北。华强北现在也是成为了外国游客来中国的算是第一站啊。在华强北的大街上，现在随处都能看到外国游客拿着一个小风扇在吹。这个小风扇呢，卖得特别好。这个叫便携风扇，这属于最受欢迎的品类，包括还有手持的冷风扇呐、喷雾风扇、挂脖子上的风扇，还有更大一点的是落地风扇。那除了这些风扇之外呢，大家比较喜欢买的有一些降温的小物件，有冰感的坐垫啊、降温冰贴、毛巾、凉感贴等等。那外国游客买这些，他可不是说只在中国游玩的时候用的啊，很多游客是一次性买了十几台还有二十几台风扇的，这都是要带回他们国家去使用的啊。这就是 China Cool 的一些相关情况。
1: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哈，我觉得我们很荣幸搭建一个这个直播的，我们工作组搭建了一个直播的开放的一个小平台哈，然后我们集思广益，然后让大家一起能够跟上咱们国家发展的大事，同时我们能够凝聚一些共识。我们正在直播探讨的新闻标题啊，叫有理有据，中国产能如何为全球带来新机遇。当西方欧美一些国家说炒作中国所谓产能过剩，我们予以了坚决的回应。我们弹幕上有一些朋友说，那就是因为我们工人的劳动时间太长，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对吧，我们的工人的工资还不够高，所以呢我们现在才有了产品的竞争力。是这样哈，我觉得首先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哈，就刚才我说的大概的意思哈。然后第二，如果你要是这么总结的话，那比中国有竞争力的地方可太多了，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那工人比我们便宜太多了，那劳动时间没日没夜的干，他的产品有竞争力吗？我们当然一方面希望我们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我们希望我们的劳动收入能够更高，对吧？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增加居民的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这是我们的顶层设计。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作为80初啊，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95年才开始双休日。和我同龄乃至年长的朋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95年 WTO 成立那年，我们才开始实行双休日。之前实行过一小段一周单休，一周双休。我们80年代是单休日，整个像魏亮和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个星期天可以过嘛，家家户户大扫除、洗衣服嘛等等。按照这个逻辑，难道不该80、90年代，我们的中国的制造业才是最有竞争力的时候吗？对不对？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用一种。有常识的眼光来看一看，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是所谓的我们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工人劳动时间长吗？我们马上要说到中国的新三样，第一样就是机器人啊，那是我们的劳动时间长吗？那是因为我们一个又一个的，一任又一任的，一任接着一任的干，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当年的五年计划，然后现在当年的五年计划，现在我们的五年规划，我们的整个的大历史纵深的这种全球顶级的奢侈品，就是我们五年加上五年的这种产业规划，甚至更长远的我们中国的这2035，对吧？到2049，我们的这种战略规划，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整个的国内的我们新的六张网建设，昨天刚和大家一起学习完啊。我们的这个7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啊，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我们是什么样的电力保障？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最新发布的数据，大家可以上我们总台，比如央视财经的客户端看一看。我们最新发布的数据，我们的火力发电已经占到了不到50%了，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数字基建等等等等，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的这个，我多次到浙江、到江苏，然后去出差学习调研的时候，当地的政府部门的那些产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我的天，我觉得他们就长在了微信里，就是这个夜里十一二点啊，然后呢，企业发一个什么事儿，立刻开始线上办公，第二天早上到企业说我要给你产业链、供应链衔接，那哪怕食堂的一个问题，就开始怎么来做好服务企业。我们浙江，我们那个杭州的浙里办， 对吧？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是不是这样？我们是现在是什么样的这种产业服务？

0: 和我们的这种政府效率，这才是我们中国的竞争力啊！怎么能说是我们的什么工人的这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呢？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你现在的，我们随便看看运动品牌，那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生产的，越南生产的，我们现在中国生产的是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做一点补充，大家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够独立思考、凝聚共识，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就建设得更好，至少咱们不添乱。你要说比工人便宜、劳动时间长，那你全世界比我们在这方面所谓的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那多太多了。好吧，我补充到这儿，认同的朋友弹幕上打个一，这个老王又那个这偏颇唱红，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我真的是很感慨，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可能比大家一些年轻的网友虚长一些，我们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双休日。我再报告一遍，我们之前的奋斗是一代代人怎么奋斗的。这个来，唯一说说新三样，这是靠长时间劳动就能传出来的吗？对，你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新三样，然后我现在说这词都说不利索，这是太新了，然后怎么卖到全世界的。对
1: 对对，我们不是科吧，是叫新三样，这是咱们近几年出口数据跑出来的三条新赛道，分别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先来看机器人，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国已经是成为了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了。在今年上半年呢，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达到了62.9亿元，产品已经卖到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那在整个机器人的品类当中呢，有几个类型现在势头很猛，有手术机器人，现在呢出口猛增了3.3倍，还有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更关键的是呢，目前我国的国产机器人不是说靠低价去抢占市场的，而是凭借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差异化优势，比如说我们的智能算法呀，还有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些系统啊，能够把设备再加上运维的服务整体打包出海。那再来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其实我们节目上跟大家已经梳理过很多次了，但是它的出海呢，它跟这个机器人不太一样，它不是实体，是更加隐形一些的。根据全球目前的 AI 聚合平台的数据显示，在7月的第三周，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已经达到了36.11万次词源，现在是连续12周稳居全球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 AI 出海呢，它也不是说卖软件，而是把我们的技术嵌入到了算法开发、模型调用以及智能体落地等等这一系列的能力当中。那第三个新三样就是创新药。在上半年的时候呢，我国的药监局批准了38个一类创新药，其中啊有11个叫做全球新的药品。什么是全球新呢？就是指全部由我国的药企自主研发的，在全球全世界第一个推出的，它不是仿制药，而是原创药。那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上半年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大概有1100亿美元，这是在全球的交易前十榜单当中呢，中国药企占了八席。所以说通过新三样的火爆呢，也能看得出来，我国现在出口呢可不只是卖实体产品了，而是卖我们的原创技术以及我们的解决方案，现在正在赢得全球市场的信任。
0: 来，这个让魏亮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回到商务部文件的这条语录，中国现代化的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为什么是中国机遇？
2: 我觉得从中国机遇来说呢，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可以来理解哈。第一个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世界发展的重大的机遇和挑战。那么世界的机遇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各国的机遇。那最突出的就是这个加快全球的绿色低碳的转型。尤其是这次中东冲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国家在谋划自己的绿色发展之路，发现呢，在化石能源之外呢，需要有这样一种绿色的能源的支撑。那么从现在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呢，也是耗电量越来越大，比如说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到了2030年可能要接近1万亿度。那么你这个 中国呢在这个太阳能啊，包括储能和电气化方面的这个优势呢，完全可以给全世界带来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而且呢，我们从这个贸易的数据来看呢，也确实是大家十分的青睐，而且是越来越青睐中国的绿色能源和低碳转型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增加这个世界各国的这样一种民生的福祉。那么中国的产品呢是这个质优价廉，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老百姓，全世界的老百姓呢，特别的是爱用中国的产品，包括从纺织品到这个医疗物资，也包括家用电器，咱们已经说到了很多，是用这个低的这个支出享受到了高的这个实惠。那么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造福全世界的老百姓。第三个，我觉得尤为重要，就是它助力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它是助力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我们实际上不仅仅是给外国这个出口这个生活用品，我们同时也出口许多的这个制造设备，比如说像这个机床啊，到其他的机械呀、啊，这些东西啊，它实际上是给这个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基础和机遇。刚才王工也讲到了，有许多国家现在也生产很多纺织产品啊，包括其他的衣物啊这些东西。那么根本是什么？根本它还是需要机械。那么现在的中国的机电产品的出口已经成为了中国这个货物贸易的重大的这个支柱啊。那从这样一点上来看呢，我们出口这些产品实际上是给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呢从这个产业链的低端走向终端提供了一个机遇。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数字产品智能产品也在发展，那实际上呢也是帮助这些国家成为全球制造网络里边的重要节点，也是和中国一起啊不断的提升这个经济的质效，像迈向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产业化，尤其是抓住这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0: 这魏亮教授这个讲的我还挺感动的，我想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祖训，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曾经从一个苦难深重的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那种噩梦里，然后这多少代人的奋斗我们走了出来，到今天多少南方国家和地区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剥削和隐性殖民，中国的基建、中国的大模型、中国的机床能够到世界各地，这个曾经的那些全殖民地或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这些国家，到今天很多没有完成工业化，都不说工业化了，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个细节哈，这个我们山东的寿光啊，现在在向全世界各地出口大棚。那么我们出口到非洲的几内亚的这个大棚，我们大家知道大棚上不有那个覆盖膜吗？
3: 嗯，
0: 不都咱们中国肯定是电动了，喷儿一样那覆盖膜就上去了，就下来了，是吧？我们专门为非洲像几内亚一些地区，然后生产了手摇的那个覆盖膜的升降，为什么？当地电力不足。电力不足，非常贵，而且不稳定，这就是现状啊！你能说我们中国的这些我们的机床，我们的发电机产能过剩？你听，你跟着这种忽悠的节奏走，还有个完吗？对吧？当我们的中国的工人千辛万苦的在“一带一路”的深处，在这个50多个非洲国家，我们已经全部免税了，我们去建大坝，然后我们去建机场，然后我们建发电厂。让它有了稳定的电力，能够把中国这些我们的设备更新啊，国内在设备更新啊，我们更新完之后的这些设备在当地都领先了多少代啊，大家想一想，对吧？然后我们到世界各地，然后帮助他们完成这种工业化的基础的地基和这种现代化的生活的大门的建设，这不是中国机遇 2.0， 这是什么呢？所以我说这个账该怎么算呢？就是回过头来说，我们商务部的这个文章有多么的重要，它不光是大家理解的加引号的一个还嘴，它是说给全世界听的，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坚定不移的按照我们的道路，对吧？这个是独行快重行远啊，然后我们做更好的自己，也推动更好的世界。我们先和各位网友报告到这儿，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可以打到弹幕区，咱们小小休息一会儿。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文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这个很荣幸能和大家接着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 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在这个应该是6楼还是7楼啊，往下滑动，或者直接搜索也行，还有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多视窗通屏已经开启了啊，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视觉服务，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接着和您探讨全球的财经热点。这个其实我们有点纠结，大家意见不统一哈，有网友说你们怎么还不开始， 还有网友说，哎，这歌没听够，怎么就开始了？我们直接给您唱。大家觉得怎么？要不我们应该接着陪您唠嗑，弹幕上打一，说我们少说话，再放一首歌，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我们放歌。
1: 万一大家说你们别说话了，放歌，我们多尴尬。
0: 不尴尬，不尴尬。这我们就，你就守着就行，我就提前去食堂了。好吧，这个大家来统一一下，我们接着怎么更好的为您服务？对，
1: 说话吧。
0: 我们唱着陪您唠嗑，大家接着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我们新闻标题现在是这样的，哎呀，这个我们刚才探讨了半天，说中国的优质产能啊，如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现在新闻标题已经换成了前景暗淡，美伊战局如何冲击全球供应链。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中东战火再起，然后与此同时呢， 全球的经济受到了几重考验，好不好？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我们后台还有奖品送给大家啊，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带来的很有历史纵深感的经济史纵深视角的一本书《观念的穹顶：经济史24讲》，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一并送上的有纵台的马年的精彩文创。 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互动，我们现在要和大家来互动一下什么事儿呢？您觉得美国现在白宫方面呀，是在放狠话咋呼，还是要来真的？那说的是什么事儿？来，唯一时间交给你，这条新闻语录，你带着大家来，咱们一块学习一下。语录二是特朗普说的，
1: 他说：“我对伊朗越来越不信任了。”那这句话呢，是摘录于央视新闻8月1号的报道，标题叫做“美以你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表达对伊朗不信任呢，是在当地时间，美国的7月31号，他在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说的。 对伊朗不信任，同时呢也表达了他的威胁。他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总有一天他们会说我们再也撑不住了。如果说那个时候他还是在表达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一些潜在的威胁的话，现在事态已经有了最新的进展。根据央视新闻今天早上6点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是在8月1号的时候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安全的警告，建议美国公民考虑撤离中东或者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要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这个行动呢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打击的目标也很广，涵盖了有发电厂、炼油厂这些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 而且呢，其中有这样一项说要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电力供应。那根据知情人

0: 时的透露呢，美军现在拟了一份升级的作战方案，核心的内容是要实施10到14天的高强度轰炸，用这些轰炸来削减伊朗的导弹的打击能力，打破目前的一个对峙的僵局。不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美伊本周都有哪些动作。其实在上周，就是在7月24号的时候，特朗普是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之后呢，美伊之间经历了有几天短暂的和平。但是在29号的时候，情况又变了，美伊又重新打起来了，而且呢，这次，战火重燃，还外溢到了中东的多地。在29号的凌晨，伊朗是率先出手，用导弹打击了在约旦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那么，美国和约旦方面都已经声明了拦截了伊方的导弹。那在伊朗袭击之后呢，美军迅速展开了报复的行动。首先，美军是和沙特联合在伊拉克对这个民兵组织进行了打击。给出的理由就是呢，这个民兵组织是受到伊朗支持的。那在这之后呢，在北京时间30号的上午10点，美国又官宣了，说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呢，持续时间有2个小时。那当天确实在伊朗的南部呢，是多地传出了爆炸声，包括有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等等多地哈。那其中呢，在格什姆岛居民区有1家3口，是在美军的袭击当中死亡了。那随后伊朗给出了回应，伊朗是这么说的，说他们是使用了数枚导弹袭击了美军基地。这个美军基地啊，是在多地的，有在约旦的，有在科威特的，巴林的。那这些地点呢，伊朗表示他们都袭击了，而且呢是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并且呢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还导致了基地内部的多名军官和维修人员的死亡。但是伊朗的这个说辞呢，美军是说是不对的，说伊朗这些这个导弹呢都没有到达目标区域，也没有说导致美国飞机的摧毁还有人员的伤亡。目前呢双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以上就是本周最新的动态情况了。
1: 我们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前景暗淡，美伊战局如何冲击全球的供应链。那邀请大家接着在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呀，来说一说美国现在还是放狠话，还是要来真的。因为今天早上最新的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美国已经开始从简单的说，美国开始从中东撤侨了，对吧？那后面呢，那个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们来看看伊朗方面怎么回应的。
2: 8月1日的新闻报道中啊，就提到了，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当天晚上的报道，就提到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是通过了中间方警告了美国不要采取任何的冒险的行动。而且呢，他在表示中啊提到了，说伊朗已经做好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的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的回应。而且呢，阿拉格奇还表示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除此以外呢，1号的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了一名伊朗的官员的话，就提到了说，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的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的行动。
1: 双方的这个在上周周初这个短暂的休战2天之后，现在又再一次变得剑拔弩张。魏亮教授，你目前的这种分析感觉是，就是现在美国开始呼吁从中东撤侨，这是一种气氛上的施压，还是说实际上很可能跟进后一步，像白宫现在所说的要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那这对全球的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带来的冲击就太大了哈。对对，目前的综合各方信息，你的初步的判断是？
3: 我觉得美国可能自己处于一种战略迷茫当中。那么现在它的施压呢，无论是一方面说要这个声言要 让这个减少或者是回避去美国人去中东旅行，那么做好撤离的准备。那么或者是说呢，又说到哎，这个听说这个接到了停止这个其他方面吧，要求美国请求美国停止这个动武的这样一个这个请求呢，实际上都反映出来他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自身的目标他很模糊。所以说呢，一方面呢还是以恫吓为主啊，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对于进一步的打击伊朗呢在做准备。那根本上就是在于说，他美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虽然说他大的方向是说，哎，我不能这个这么不体面的就结束哈。需要拿到一些战略收益，但是这个战略收益是啥呢？可能最开始他动武的时候还有些考虑，但是这个冲突持续了这几个月之后啊，他这个考虑呢越来越模糊，而实际上对于就是要得到什么，现在可能说不上了哈。但是总之来说，我觉得得得到点什么，但是得到的是什么呢？他自己也可能缺乏充分的评估，不清晰。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得到他也没有路径了。就是原来可能说我要通过，对伊朗动武呢，这个控制住中东地区啊，在这个服务于他的能源的这个全球格局哈。那现在看来呢，这些东西已经很难实现了。那么要退回来说呢，那就是要这个保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畅通吗？原来他不动武的时候，海峡是畅通的呀。那他就是自己创造了问题，再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个战略收益。第三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很显然非常难解决，那除非有非常大的这个战略投入。所以说呢，他本身来说啊，且姑且不说我们想去猜测他是怎么想的很难，恐怕白宫现在也很难想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想干什么。那么包括呢美国国内它的一些民调呢，这个也认为呢，多数人都认为说美国它确实也不知道自己那个真是搞这场这个冲突对伊朗动武的真实用意到底是啥，这个国内它也不清楚。所以说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从这个三月份以来呢，打打停停，也不知道要打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停了以后具体有什么收益。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实际上应该说是目的是模糊的，路径是模糊的，最后怎么收场，那个结局的场景它其实也很模糊。也许就是在一念之间说，哎，就这样算了吧，我们这个在国内这个美国国内宣布胜利吧，然后呢这个公布一些这个所谓的战略收益，那也是有可能的。但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我们原来给大家这个介绍了战略收益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上来说呢，还应该介绍的就是战略利润的这个概念，这个当然这个利润是打引号的啊，就是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说，那收益就等于这个利润就等于收益减去成本嘛哈，就收回了有多少营收去掉成本它才是利润。问题在于，原来美国考虑的恐怕就是一次短期打击，然后呢通过一个短期的打击呢博取到比较大的利益，那么它不就有很大的利润吗？那关键在于现在美国的战略投入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持续，越来越难以收回，所以就是成本越来越高，那原来的战略收益都未必能这个覆盖得了这个成本，那现在恐怕还拿不到那么大的收益的话，啊，这个利润不就是负的吗？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他现在确实处于一个既不甘心也不能够这个给国内一个交代的这个状态，包括现在看来呢，又请求国会要批准这个新增的预算，来覆盖一些未来的这个动武的开支。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个美国的老百姓，包括战略界也越来越质疑，就是到底要干啥，有没有个头呢？所以就是这个超过一半的这个受访者呢，在民调当中呢，觉得就是已经不值得为这个冲突再付出这个成本了。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受访者呢认为，就是说美国恐怕在对伊朗的这个博弈当中处于一个更弱势的地位，这是当然这都是对这个白宫的不利的言论了哈。那么所以说这些互动表明啊，就是白宫现在恐怕也处于一个非常犹豫的状态，也没有特别想清楚说如何结束这样一场这个混乱的冲突，那么如何从当中这个
1: 抽身
3: 真实的利润。哎， 就是说他们要抽身也需要一个理由啊，
1: 要
3: 他需要一个下来台的这个，他不能割肉啊，尤其是说这个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你的利润到底在哪儿呢？对于这个我们说现在美国盛行的
4: 这个
3: 战略界包括政客当中的这个商人思维来说，
4: 我打个小岔哈，
3: 一个交代，
4: 就是微亮教授说的这个呀、啊，我们股民其实特理解。你被套住之后的那种心理，
2: 要不要割肉？
4: 对对对，你要不要割肉？你现在你之前的放狠话不就是补仓吗？
2: 没错。
4: 但你补完仓，它还在下。就是刚才这个魏教授讲的战略收益和战略利润，可预期的战略收益、战略利润还在下。就美股的这个美股的收益，理论上可以分红的这个股息还在下跌，然后你的本儿越来越高。你不光股息率在，就是你不光这个整个被套的跌的越来越深，你眼见的这个股息率还在下跌，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不要割肉啊？怎么办呀？这台阶在哪儿呢？你割了肉之后，你比如像我割了肉之后，你就被老婆骂嘛。但你不割肉呢，我天，我还得往里，
2: 我还在一直往里填
4: 钱，我往里补仓的钱在哪儿呢？对不对？大家觉得现在什么是就是要不要白，就咱也是环球操心操惯了哈，白宫该不该断舍离啊？而另外一方面，我说这真是，哎呀，这我也是20多年的老记者了，这活久见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央视新闻，今天北京时间今天这个上午8月2号的10:08，这不就是10分钟之前吗？然后最新发的，我们央视新闻最新发的新闻推送，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对伊朗的打击，快讯就这么一句话，而括弧我们总台的记者同事张颖哲
2: 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4: 在就是大概15分钟之前啊，在社交媒体称，我的天，你也没有那个什么内阁会议，你也没有这个，你跟国防部跟就是赫克塞斯跟五角大楼就是不知道怎么，你就是跟你即便
2: 就我自己跟自己聊个天发了个天，
4: 对，你开过会之后你也不能在社交媒体去公布啊。而这个刚才唯一介绍的，你一天之前不到24小时之前让美国的侨民从中东撤离，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损失啊，
2: 是
4: 这是多大的损失啊。你从中东撤离，你不管是商务人员、旅行人员，你包括整个中东的，你像那个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航班我都坐过，你整个的中东的航空系统得紊乱到什么程度啊？然后你现在在十五分钟之前在社交媒体说同意对伊朗的打击，就是这种，就这叫什么，梦到哪句说哪句，或者说是这个这抡到哪拳是哪拳，这一方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另外一方面你这么去折腾，这个损失该怎么算呢？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哎呀，我们这样，我们先说国际油价吧，我们先说说国际油价，一会儿来说说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会谈，我们先说说国际油价。
2: 新华社在7月30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国际油价是在本周29号的时候大幅上涨了。截止当天29号收盘的时候，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的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9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是收于每桶90.74美元。那我们能看到油价是持续在上涨中的。那除此以外呢，德国商报在7月份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到了，各国的石油储备现在是逐日在减少了。例如他提到了美国的石油储备已降至40年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水平。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投资于石油依赖型行业的投资者现在就是面临一个重大的损失了。那么除此以外呢，美国石油储备远低于2023年的低点，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水平。现在的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44%，所以我们能看到美国的这个石油的储备量是持续在下降的。那再来看欧洲，德国与其他工业国家在3月份呢，当时就宣布了说，把石油储备的20%投放到市场，但是这部分释放的储备在6月份就耗尽了，就用完了。所以德国现在也在采取新的政策措施来应对这个油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我们看到路透社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到了，伊朗的战事现在凸显了外溢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什么？他就提到了，现在例如沙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阻，就被迫改经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要绕行非洲的出口石油。
4: 那个就一方面大家想一想，这多了多少公里，六七千公里啊，绕着从苏伊士

0: 和绕着整个非洲大陆，然后再绕回曼德海峡，
1: 这就导致了什么？你运输的时间和成本都是在增加的。
0: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大型的游轮过不了苏伊士海峡，还被卡住了。
1: 没错，而且29号早些的时候，沙特与美军以沙特石油设施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为由，联合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了袭击。那我们看整个的战争现在都是有着这种外溢的一个效应的。那么沙特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和美军实施这个联合的军事打击，但是这报道中提到了沙特没有想真的是战争，他没有心思去恋战，而且沙特的国防大臣就提到了，他说对伊拉克的打击行动不是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的，而是沙特就是想在必要的时候已经准备好自卫的这样的行动。
0: 就是我没有去过沙特，去过伊朗，然后呢就包括去过就还算相对多的去过全国的一些全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哈，就不同的经济体啊，然后不同的这个宗教啊文化呀、啊、等等不同的这种风俗习惯哈、啊、我这个叫什么，这个就自夸一点，舔着脸说也算是走过万里路。我最核心的体会是什么，就是大家的，你到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然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等等，我们的差异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1: 嗯，
0: 世界各地的老百姓都是要过日子的，
1: 没错，
0: 就大家都是要过日子。你说你现在这个日子怎么过？这欧美的整个的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气的这种储备，现在是基本是20-30年来的最低点。你沙特这样的有油卖不出去怎么过？你一旦真的打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就不反击你吗？那反击你的能源设施啊，你这日子又该怎么过？
1: 又是交火循环。
0: 我们马上要讲到接下来的这个距离中东万里之遥的这些小商小贩们，这些小商小贩们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对，就是所以说你这么折腾下去谁在买单啊？这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紊乱的它的成本的外部化呀，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各位网友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来说说这个我回应一下，我们弹幕上老有网友说美国不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吗？对吧？就是，然后他的这个油价怎么也那个也不稳定啊？还有网友说白宫某人是不是在做空原油期权，就拿这事儿来炒股，来搞金融投资了？对，大家觉得是吗？就是弹幕上打一，也说还不至于吧。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哈。美国的油价呀，一方面它分轻质原油、重质原油，这个包括和它的炼化等等，这个就是它又在出口又在进口。这个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不展开报告哈。简而言之，它没有国资委，它没有那个大型央企埃克森美孚等等，它是要随行就市的。他不会低价来保证美国国内供应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说他就是原油，包括他的这个页岩油，他即便产量上来了，他生产的再多，他不会低价保证美国民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说什么月薪3000、月薪4000，我们实际上央企的包括电、包括水、包括网，然后包括煤油是最典型的，就是这种国家补贴，就是央企的价格的这种管控，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家补贴呀。我们要看到我们整个的基础民生，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大家的购买力，实际上是享受到了什么样的国家补贴，这本账。可能也许一些朋友没有算过，我们希望如果有现在有时间的话，我们在能源保障领域的重点行业领域的，我们的电信，然后我们的这些刚才我谈到的水网、电煤气等等的，我们的这些央企工作的朋友，可以在弹幕上来讲一讲，其实是多么难，对吧？你煤价涨了，电价是不许涨的。那就是只能千方百计的去降成本，大概这个意思。我和各位网友来讲一讲，所以我们全球化的视野其实可以更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吧。那来说说这个原油储备，你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你这24小时之前再说要炸伊朗能源设施，那你想想那个本来海峡就不畅，你说你像德国什么的这种现在又要进口油，然后又要进口燃气，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一打，然后呢北溪俄罗斯的北溪管线也断了。你的油就越油船就没法运了吧，对吧？你的这种原油储备怎么提升？天然气怎么提升？现在又是个用电高峰，然后这个 二十分钟之前，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说我们先不炸伊朗了，没了，也没有解释，就没了。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能源补给工作就根本就你就得随着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走啊，他有没有任何规律，还能撑多久？魏亮教授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2: 现在确实是这个全球的能源市场的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之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冲突再次升级以后呢，国际油价没有升得像这个三月初到四月那么快，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全球的这个商业的石油库存，还有这个一些国家的 OECD 的它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呢，它在不断的释放，当然也有就是说大家也对这个冲击呢有一定的，或者市场有麻木情绪，就是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是个没有准备的事儿了，做了些调整，我们之前也讲到过嘛，那就该不生产的就不生产吧，该不用原油的就不用原油吧，那实际上对经济是损伤嘛，但是呢维系的或者拖拽着这个价格没有快速狂飙的因素，它主要就是还因为还有些家底，还有些储备，但是呢就刚才这个杨月呢也说到了，就无论是商业储备来说，也还是这个战略石油储备来说，都已经跌到了这个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也就意味着啊，随着冲突的延续，那并不是说啊，打到哪天这个油就这个储备就能供到哪天，因为它很明显，现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供给缺口呢是在扩大的，尤其是随着我们之前说过的曼德海峡那边的这样一种运输呢，也遭到了这个袭扰的时候呢，大致啊，全球它每天的这个供给缺口呢，大概是占到全球这个供给量的原来2025年供给量的17%左右，那么这样一个量呢，就是1700万桶。你拿多少的这个石油储备能够填上呢？它总是有个数的，而且那个这种石油储备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能够这个吃干捞净然后全释放出来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些储备，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计量观测的标准，它是非常粗略的，所以很难从这个储罐啊，或者是说它这个盐雪顶部的这个浮板能准确的计量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小车不倒只管推吧。那到哪天倒了以后怎么办？那实际上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很大的这样一种油价暴涨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油价传导的压力，包括它这个原油储备它这个支撑的能力来说呢，这个市场的情绪呢越来越糟糕。那么尤其呢是对于这样一种传导而来的这种通胀预期呢越来越强烈。那么因为呢我们说，如果说是做一个数据上的分析来看呢，就是每天17%的供给，它这个缺口可能会持续的存在，只要冲突继续进行呢，那么可能这块就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新增的供给渠道或者供给源它是有限的，比如说像这个沙特，它在扩建它的东西石油管道。可能比如说这个正常的状态之下，扩建工程能不能在一年之后这个投产投运都是一个未知数。这个富查伊拉就阿联酋那边的管道也在扩建，即便扩建好，也就是300万桶每天的这样一个水平，离那个1700万桶的水平的缺口呢还差得老远。那么很显然呢，它就会在越这个储量这个石油储备越少，那么对于通胀的预期的这样一种酝酿和放大呢，这个推动力量就越强。那么很显然说，现在是有这个石油储备在拖着啊，这个价格拉着这个价格不往上走。但是随着这个储备的越来越减少呢，这种通胀预期恐怕就会再次的传导到国际油价上，那么使得说这样一种，价格再次加速上行的这个风险会非常高的。
0: 我们央视频网友啊，说这个 F614这个网友说特朗普就新发这社交媒体到底是同意打还是同意停止打？我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而且很可能几个小时之后他
1: 又变了。
0: 哎，所以魏教授，我请教个傻白甜的问题啊，因为按照法理上来说，美国的现任总统就是他的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就是这是个常识问题啊，三军统帅，所以就是你这不折损驻中东美军的士气吗？你这不折损整个的这个美国三军的这个士气吗？你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然后呢，你到底你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啊，你每一句话全是钱啊， 你看那个这两天大家看没看，在调重型的武装直升机往中东，然后与此同时再调医疗队往中东，
1: 没错，
0: 这个总动员就已经看得相对，这个动员的令就相对看得清晰了。然后这、刚才唯一开篇介绍的说，这个要让中东的美侨，然后抓紧的撤退，对吧？要炸伊朗的能源设施等等。你然后又说又没这事了啊！刚才我们介绍了北京时间10:08，我们这个央视新闻的最新报道，特朗普说没有，对伊朗的这个事儿我们先按下不表了，就没了，也没有再解释。这不折损美军的士气吗？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你到底要干嘛？
0: 对，就是你对你军中无戏言呀！大家把这句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是我们。这魏亮教授跟我从小听评书的时候，就军中无戏言啊，这是军令如山啊，就我们中国人就很熟悉我们这种思维，是不是我的想法狭隘了，或者我太傻白甜了？魏教授怎么看我的这个疑惑？
2: 确实，从如果说这个美军都有一个统一的意志也很坚定的话，那很显然是一会儿说打，一会儿说不打的，就会折损士气。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就尤其是这几个月的冲突来看，美军的表现哈，多艘航母出现的非常非常奇特的状况来看，就是在美军内部，它是确实是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尤其是士气方面是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对伊朗在实施打击的这样一种士气吗？大家的这个厌战的情绪有多高呢？恐怕也是一个未知数。就是也许呢，这个说不打了，这个美军内部，尤其是士兵，他是非常高兴的，说哎，正好也就可以休息了嘛。那你国家的钱也不是，那你如果有这种厌战情绪的话，那很显然那并不是这个折损士气哈，因为它本身它士气就不是那么强烈。另外一方面呢，同时不能够低估这个战略迷惑的这样一种因素存在哈，因为在此前的多次哈，无论是对于伊朗来说，还是对于其他地区来说，美国动武之前的信号都是非常复杂混乱的，甚至是左右摇摆的。今天说不打，明天说打啊，或者上午说打，下午又不打，
0: 这个
2: 很多很多。所以说呢，他不能够这个。
0: 对，我们有网友说我这兵法学的不到位，你咱们兵法的祖训还有兵不厌诈呢，对不对？上这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诡道也啊，人家这是诡道啊，对不对？就是诡辩的诡啊，诡异的诡，就是这就是还是兵不厌诈的意思嘛，对，这恰恰是一种，好吧，您说服我了，您说服我了。然后呢，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回到能源供应链的市场啊，纽约时报啊，这个本周登了一篇文章。就是他去采访了一系列的亚洲的这些小吃摊儿，大家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个城市，然后当地有什么比较知名的小吃，您最爱吃的街头小吃吧。我特别喜欢街头小吃，我觉得特别有烟火气，那种苍蝇小馆什么之类的特别好。然后他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了亚洲深处的，就是这个东南亚包括南亚次大陆深处的一些小吃摊儿，就谈到了这个谁在买单呀？这所谓的刚才说的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谁在买单呀？全世界的老百姓，尤其是小老百姓，
1: 没错，
0: 在买单啊！我们这篇文章跟大家，简单的来提炼和转述一下。
1: 好，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啊，提到了几个地方。首先呢，提到的是韩国，在韩国的首尔啊，这个老百姓最常吃的就是高汤刀削面。那正常来讲呢，这个刀削面的价格是9000韩元，约合6美元一碗的这个价格，是老百姓心里比较能接受的一个价格。但是由于这个战争的影响，导致现在的价格一碗要卖到了6.7美元，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就让大家的心里的关口受不了了，说你怎么能超过6美元？那这面条我没有办法吃，因为这是我们最普通的平价的一个餐食，所以对于价格特别的敏感。那韩国的民众是怎么做的？他们就创建了一个网友的共享地图，地图上就标注了在整个首尔地区能买到的6美元以下的面条的餐厅，就是你只要超过6美元的餐厅我就不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大家想一想，卖面条的这个商贩包括店主，他们的收入上影响就是非常大的了。除了韩国，我们再来看印度。在印度新德里东南方向大概4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乐克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当地啊主要是卖咖喱饺这样的一个小吃。由于这个战事的影响， 当地的摊主就说，我们的煤气罐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了，所以就导致于我的咖喱角的价格也要涨钱。但是他说，如果我咖喱角价格翻倍，我就一个都卖不出去了，我就只能涨一美分，绝对是不能以倍数的这个价格来涨的。所以摊主的利润就越来越少了，而且他一直在担心的是，我这价格一美分一美分的涨，我得涨到哪一天为止？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还有泰国的曼谷，泰国的曼谷我们都知道以前是旅游城市嘛，但是由于这个航班的影响，整个中东的地区的问题，游客越来越少了。当地卖这个很有特色的青木瓜沙拉，很多朋友是吃过的，就没有人来买了。除了没有人来买了之后，它的成本也上涨了30%。店主说，我们不敢涨价，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来了，如果我再涨价的话，我这生意就不要做了，我这青木瓜沙拉可以不卖了，店就直接关掉了。还有我们看到
0: 就是硬成本上升，
1: 硬成本
0: 上升，就是燃料的这个，哎呀，这个燃料的硬成本上升。
1: 对，还有像印尼的雅加达也是，在市场里面很多在准备这个餐食的摊贩都说，我们就做普通的沙拉，但是现在每一份沙拉，如果我要维持我正常的生活，我都要涨一美元，但是涨一美元就没有人来买，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恶循环，我涨价没人来买，我不涨价那成本是我自己去担。所以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亚洲的这几个城市全都影响的是当地的，真的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
0: 就是大家还有一篇报道比较典型啊，我去过柬埔寨的暹粒吴哥窟啊，然后呢柬埔寨整个工业基础很差，然后呢他的那些突突啊，就是那种
1: 突突车，
0: 就是北方叫三蹦子，南方叫什么，就是那种三轮摩托车，对，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现在比较少了，就咱们有的时候快递用快递能看到这些突突的司机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大概啊，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非常窘迫的情况，就是首先现在夏天，就是它本身就是雨季，对吧？它游客又少，然后呢，它之前的很多的欧美游客呢，又面临着国内的通胀，因为你能源上来了嘛，就国内通胀，它就压缩旅游收入，压缩旅游收入。柬埔寨当地的这些突突朗克的司机，它本身客源就少，另外一方面呢，它的油价也在涨，这个很容易理解吧，对吧？就刚才杨伟介绍半天，都是油价、气价在涨嘛。然后呢，它拉不着活，过去。我十个突突司机，十个骆驼祥子，我可能服务15个客人，互相还能够叫挑挑活嘛。
1: 对，
0: 现在我十个突突司机，我一边油价在涨，我可能就面临着2-3个客人，只能压价。然后家里可能有3-5个孩子，我去暹粒印象很深，满大街都是孩子，就是他整个的生育率比较高，3-5个孩子。这日子怎么过呀？这日子怎么过呀？你就像那个这个魏教授跟我，你这种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中年男，你每天一睁眼就是钱嘛，是不是？这是我们的责任嘛？你眼睁睁看着客源没有了，油越来越贵，你接不接活？你每接一单，可能油价都覆盖不了。你不接活呢，那一家老小吃什么呀？怎么办？他得从车到油全是进口的。我就是刚才杨月讲的这个小吃摊，包括我举的这个拉活的这个突突司机，不是一个人哦，多少人啊，对吧？这些没有强大的能源体系和国家保障的这些南方国家，这本身就非常的脆弱，本身就非常脆弱。我们刚才讲到了为什么说我们中国的产能是全球机遇2.0啊，我们的外贸这个一带一路占到了50%以上了，这现在面对着中东这么折腾，这还能撑多久？一方面民生多艰呀，另外一方面这整个一个个经济体还能撑多久，会不会导致更就是情况更糟糕的恶循环？
2: 那我觉得确实是，尤其是这个能源冲突能源供给的冲击呢，实际上已经在向各行业蔓延。那么对于这些这个对于海湾国家海湾的石油高度依赖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呢，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冲击。一方面呢，就是直接民生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一次能源当中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就像刚才王冠说的一样，他的很多的民众的生计系于能源的价格供给或者是它的价格。那么在这方面呢，它首先就是一个民生的危机。那么第二个层面的，就是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海湾这些国家的这个能源的供给冲击呢， 它第一波会达到的是非洲大陆的东岸以及南亚次大陆。那么这些呢，由于地理上接近的原因，它实际上是非常依赖这个海湾地区的这样一种石油的，包括这个石油，包括液化石油气，也包括天然气。那么这些国家呢，不仅仅就是民生危机了，还有生产的困难。那比如说在东南亚地区有大量的质乙烯装置和聚乙烯装置，那么这些装置呢，它是这个高度的依赖这个来自海湾的天然气的。那么很显然呢，这个如果说没办法解决这样一种对冲这种供给冲击的话，那么现在的面临的问题就只有一个，就是解决的办法就是停产。那么停产呢，它就实际上是要严重的影响这些国家的这个国计民生的，像这个菲律宾啊、越南啊这些国家，它实际上大概有75%的石油都来自于海湾。那么它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整个的国民经济都会受到冲击。虽然说日本有些石油储备，但是它也是这个绝大多数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于海湾国家。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呢，就意味着它整个的依赖于这个化石能源的工业体系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停摆风险。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说确实是我们看到的，越是不发达的这个南方国家呢，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呢，它面临的直接威胁是越大的，而且呢，它的承受这样一种能源冲击的能力呢，或者是说呢，这个对冲它的能力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一面的是看到了油价的上涨，一面是看到了这个美国实际上甚至是这个欧洲地区的这个在油价冲击上的困难的时候呢，实际上也不得不关注，就是受到冲击更严重的实际上是全球南方国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视角之下呢，确实如何的通过比如说发挥这个全球的力量和作用，帮助他们这个度过这场这个困难甚至说是危机呢，确实也是当下的当务之急。
0: 关键是要折腾多久，就是要这么折腾多久，就是你这个整个预期的太模糊了。就是刚才魏亮教授开篇就说白宫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想干嘛，要干嘛。你就刚才我们介绍的，这都是就随便的几个例子，这都是亚洲各国的最底层，就最典型的贩夫走卒，就最草头老百姓啊，就你生活保障不了啊，你怎么办啊？就是手停口停怎么办？大家，哎呀，这个，觉得这场。这美伊冲突现在越来越像闹剧了，就是这个该怎么画句号，但是全球经济就是在买单。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讨论哈。来，唯一你观察到的本周这个就是以色列那个就内塔尼亚胡又访问美国了是吧，就美伊元首会晤是怎么说的，又有什么新的要折腾的点吗他们？
3: 这次是在7月28号美以元首会晤，这次主要是谈了一个多小时，谈的话题就是围绕伊朗展开的。特朗普呢是给出了三个他正在权衡的方案，第一个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第二个呢是维持对于伊朗的封锁，并且呢加强经济压力，第三个是恢复并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谈完之后，双方对于这次会谈公开表达都是比较积极的啊，都是说谈得很好。但是呢，在这种积极的表象之下，双方在多个议题上是有明显的分歧的。那第一个分歧就是谁来发挥对于伊朗问题的主导权。特朗普是在会前就已经表达了，他说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给他来提供所谓关于伊朗的核设施的情报，认为呢内塔尼亚胡这么做是想让美国继续介入相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也就是双方最根本的分歧是怎么去结束这场冲突呢？双方对于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这样的目标呢是保持一致的，但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以及愿意承担多大的成本，两方的意见是不一样的。特朗普希望能够保留谈判这个选项，因为特朗普是在会谈当中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啊，对于目前的能源市场的冲击以及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美国呢也需要考虑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海峡盟友的安全等等这些一系 系列的成本。但是呢，内塔尼亚胡他觉得短期内达成协议，是可能比较难的。他认为应该继续通过军事或者是非军事的手段去持续的给伊朗增加压力。那在这次会谈当中呢，内塔尼亚胡

0: 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希望能够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军事的援助。内塔尼亚胡还设立了一个要设立啊，正在讨论，大概有100亿美元的一个美以联合基金，就是用来给以色列研究新型的武器的，通过未来10年自己研发武器来降低未来对于美国这些先进战机的依赖。以上是两国元首会晤的相关情况。
1: 确实就是好像魏教授现在看，就是我们大屏幕正在播放内塔尼亚胡的又各种放狠话哈。现在看好像这轮内塔尼亚胡去白宫的访问跟特朗普见了面，也没有形成什么美以之间的所谓进一步的共识，是吧？
2: 对，就实际上在根本性问题上呢，美以可能就是名义上还是有些共识的，比如原来就存在的，就比如说这个确保这个伊朗不能拥核啊，然后呢这个美以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是十分紧密的，包括情报上，包括这个防务上啊。那么同时呢，就是对于这个伊朗不能让他这么样的威胁中东地区啊，就他们认为的威胁吧，那这些东西还是有的。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尤其是具体到这次冲突上，实际上他们的分歧是很明显的。这个分歧的有两个因素啊，一个因素就是对于以色列来说，他的目标是很清晰的，就是要消灭这个伊朗在这个中东地区对他的威胁嘛。但是呢，对仅仅以色列呢，他自己干不了这个事儿，他没这个能力。就像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方面自己说的一样哈，就是我到10年内啊，刚才唯一介绍了10年内如何如何啊，就是这个不再在这个国防军工上依赖美国了哈，我们自己要如何如何，那就说明了他们本身他现在确实也没这个能力。但是呢，刚才也向大家这个报告了，就是美国方面啊，白宫啊，他对自己在这场冲突当中最后要得到什么呀？哪儿是止盈线，哪儿是止损线，他现在自己也想不明白，所以说呢是一种犹疑的状态，就是是以更强硬的方式就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还是说这个恫吓一下，希望伊朗能回到谈判桌上。那么比如说了，打击以后打到哪一步算是美国能够这个体面的收场，或者说回到谈判桌上了究竟能谈啥呀？所以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跟以色列它实际上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分歧。
1: 我这个我补充一下哈，我觉得刚才魏亮教授点评的美国的这个这叫什么目标导向模糊啊，他是在阴阳以我为代表的一部分股民啊，哪是止盈线，哪是止损线，他根本都不知道，就凭着感觉来嘛，对吧？
3: 管不住手，
1: 对，就根上没想好，你就开始情绪主导性，情绪主导性。这个大家觉得魏教授在阴阳我们吗？
3: 影射我们所有人。
1: 对，弹幕上打一哈。对，这个其实这一样的。当然，这我们刚才网友说的很好，说可悲的就是，就是国家治理乃至军事行动被当成了一门生意啊。就是你现在看不到价值观引领了，这本来美国曾经的引以为傲的软实力，对吧？就是自由女神的那套，对，这是好莱坞的那套。你现在你怎么说？你的这种破产了。你的整个的价值叙事已经破产了，然后它变成了生意，还没想好什么时候建仓，止盈线止损线怎么办呢？那么咱们换个视角啊，来看一看哈，我和大家来推荐一篇《华尔街日报》7月30号的评论文章，标题这《华尔街日报》的这也稍微有点标题党的意思哈，说中国如何从大型石油公司的理想客户变成了他们的噩梦，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原油的对外依存度都在70%以上，大家很熟悉了哈。那《华尔街日报》说呢，说曾经啊，这个全球的这些海外的国际的大型石油公司，那中国就是最大的买家嘛，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嘛。说呢，中国巅峰时期，就比如说去年一天进口大概在1100万桶左右进口量哈。说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一些石油公司，国际的大型石油公司说，哎呦，这下可得。
3: 捞着了，
1: 中国得等米下锅嘛，对吧？那我们得给中国开个高价呀，等等，你的这个本身的购买量又大。结果呢，《华尔街日报》说，在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中国这个原油市场最大的客户，进口量大概压缩了40%左右，并且并不急着下场，并不急着买。你想加价不可能，我不买。哎，那么。哎，这个事实证明，中国是《华尔街日报》说的，不是我说的哈。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中国对石油的需求

0: 具有高度的弹性与自主空间，这让中国得以左右油价未来的走向。他中间有一个说法非常精彩，他说在买盘市场上中国就是欧佩克。大家想一想，对吧，就中国就基本我们现在拥有定价权，买的不着急呀。为什么呢？直到一场战争的爆发，人们才看清楚中国新能源系统的真正威力，这对石油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一方面是中国的我们的石油储备系统，我们都是底线思维，防患于未然的国家整体安全观。你现在看，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来说，这不是一句空话。所以呢，我们就短期之内我不急着买，你想跟我加价不可能。我们的外汇那是我们制造业多辛苦，这个从研发到生产赚回来的，你想这会儿敲我一笔啊，不可能。我们有自主的储备。另外一方面，我们对石油市场的影响为什么有战略定力？因为我们新能源系统的威力。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他讲得很细，我就补充几个数据啊。他说中国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为中国贸易伙伴的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这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发展，我们整个的新能源的发展，这不就回到了微亮教授说的中国机遇2.0吗？我们的这产能不光是给我们自己带来了能源安全，我们的这个战略定力，对不对？你这对于其他的那些刚才说的杨月讲了那么多等米下锅的这些等着油的这些世界上千千万万的这些被油价所折磨的气价所折磨的这些百姓这些家庭，这都是重要的新型的能源供给啊。就回到华尔街日报这句话，直到一场战争的爆发，人们才清楚了中国新能源系统的真正威力。哎，我顺着这句话说，咱们稍微衍生一下，微亮教授，是不是很快那个欧美又得有一波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什么污名化什么之类的，早就有了，是吧？就是你怎么来看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和分析？对，
1: 它实际上《华尔街日报》呢，它是一种对于应该说是对于美西方西方现在的这样一种乱象的一种无奈。那么这种无奈呢，当然也是这个借着说中国现在的许多优势呢，来刺激这个美西方的现在的这样一种决策者，他们面临的这样一种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还在回避问题，甚至要把问题甩到他们国外的这样一种态度。那么从我们说从正向的从发展的这个视角来看呢，确实说我们中国经济啊，包括中国的发展是引领世界走出，应该说正在走一条这个发展之路。那么这条发展之路呢，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产业迭代，那么更重要的是一种共同发展。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许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呢，它还没有真正的走出这个他在过去的那种荣光的这个自豪感、
0: 优越感，
1: 或者说
0: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1: 哎，优越感，所以说呢，他还很难接受。当然，我说从这个发展的视角来看呢，它也是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时代变了，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他们也会越来越认识到，如果说还是向这个发展的一面去走的话，也会认识到和认同中国的这样一种发展的思路，以及全球互利共赢的这样一种模式啊。那么当然了，这个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不断的这个去这个树立正确的认知，让世界更多的国家和人们它产生一种认同中国发展的这样一种共识。
0: 好，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弹幕区咱们讨论一会儿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北京。

0: 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真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7: 义乌是人多天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2: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7: 我说我叫郝卖钱，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2: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

0: 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在义乌人民的心

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0: at all。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接着环球操心。哎呀，怎么样各位网友，饿了吗同学们？这新操的这个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七楼还是八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啊，视频号的各位朋友如果

0: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多点赞，同时把我们转发到朋友圈。谢谢各位朋友，咱们接下来先来跟您报告一下我们的图书礼包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观念的穹顶：经济思想史24讲》。 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为您抽奖，一并送上总台的精彩文创。马年文创啊，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英组长的视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新闻标题，咱们接着是因为本周的这个新闻财，这个全球的财经新闻动向非常的硬核啊，咱们一件一件跟大家捋一捋，捋到我们去食堂为止，好不好？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分歧加剧，美联储按兵不动，面临几重压力。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美联储啊，在本周的议息会议呢，这利率还是没变，当然内部已经分歧非常大了，马上会说内部分歧非常大。大家来说一说，下次议息窗口9月中旬，就刚才我们刚和大家一起学习完，就这个中东这么白宫在中东这么折腾，能源价格的这么这么 不稳定，然后与此同时呢，这肯定会传导到通胀嘛。那一个下月会不会加息？另外还有一个没准更雷人的事儿，会不会变成现实？下月的议息窗口不会取消吧？因为现在美联储最新的表态就是说，觉得议息会议次数太多了，他们说的太多了。我们好好来学习一下全球的货币市场的变化。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对于全球货币市场的变化和传导。我们看看这张新闻图片，来，唯一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
1: 那在图片上呢，郑中间是一位男士，正在一个讲桌前正在发表着讲话啊。那这位身穿着灰色的西装、戴着绿色领带的男士，就是美联储的主席凯文·沃什。这张图片呢，是出自央视新闻8月1号的一篇新闻当中，标题叫做《美联储主席考虑减少每年议息会议频次》。 那么这次的议息会议呢，是依旧保持在原有的利率区间啊，在 3.5% 到 3.75% 之间。那这次美联储的投票结果是9票对3票，具体情况呢，我们稍后再分析。那这次的利率决议的声明呢，也是惜字如金啊，只有115个单词，这是过去20年里最短的一个状态，依然是保持着沃什一贯的风格。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沃什是在本次的会议上提议了要减少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那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其实很多媒体呢都是问出了自己的相关的疑惑，比如说美联储现在的通胀目标是不是已经上调了呀？沃什是进行了否定，他说美联储呢是不存在所谓的软通胀目标的。 而且是在他的这一届委员会的任期内是绝不会有，唯一的目标呢就是 2% 的通胀率。那么现场媒体记者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嘴上那么在乎通胀，为什么不加息呢？沃什呢是这么说的啊，他说现在呢公众对于通胀问题有一种急躁的情绪，但是呢他刚上任才8周半啊， 美国的通胀问题已经是持续63个月了，这就是暗示呢，这些呢不是他的锅，这是前任鲍威尔的问题。那么他也是对于这次没有加息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解释吧，算是。他是这么说的，归因于市场已经自行完成了紧缩。逻辑是这样的，自上次会议以来的42天内呢，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的曲线，对应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已经上升了。 金融市场实际上已经替美联储完成了部分紧缩的工作。那谈及未来什么时候会加息呢？沃什是给出了一个判断的框架，他是说，任何央行官员如果见到就业稳定，同时核心的通胀又上行了，都会更倾向于收紧货币的政策。
0: 沃什也是提到了美联储现在内部有着分歧嘛，就是有三队的反对票，他说这就是他想要的家庭成员内部的争论啊。什么意思啊？这话说的家庭成员内部的，大家把这句话打到公屏上。
2: 本来好好的必须得来点争论，
0: 这说的还真是很有艺术，因为我们晚上一会儿让微亮教授来讲一讲，三票反对是很少见的，一共12名票委，大家想一想，三票那占到1/4了。 反对按兵不动，这个是该加不加，大概这个意思哈。那个就家庭成员的内部争论，就唯一一次怎么就是这原话就这么说的是吧？他大概的意思说的是。
1: 对，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他表示的态度是那种很平静的，他觉得哎呀，这就是他想要的，啊，也没有说这个对于这个反对票他有什么意见。

0: 见。
1: 这个大家来说一说，沃什主席啊，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啊，这是他第二次来主持议息会议，包括接下来的就刚才说的这个市场沟通了哈。那么啊，他说有三票反对很正常，这是家庭内部的争论，这是他的真心话，说明他很开明和包容，当不上大义，不，其实心里挺火的，但是你怎么办呀？对，人家问你有三人反对，你不能说对我特别烦他们，但他们三人没到期，我也免不了他们，
2: 就掩盖自己的情绪
1: 的波动，因为这是国会的那个提名和操作，对，主席是不直接管理事的，你还开不了他们，对吧？包括前主席鲍威尔，我们跟大家讲过。这是一种掩饰，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咱们已经有这么快吗？大家都打了二了，这么快吗？对，很多朋友打的全都是二。那咱们就先再来，那咱就先来说说吧，谁在反对？这三张反对票说什么了？
2: 对，这次有三个人这个反对票啊。那三张反对票呢，都是来自地区的联储主席，有这个克利夫兰联储的主席叫哈马克，还有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主席卡什卡利，以及达拉斯的联储主席洛根。那这三个人的立场啊，一直都是支持美联储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胀的，而且这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有三名官员就这一项政策调整投下同方向的这个反对票。我们先来看这个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我看来啊，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一轮循序渐进的小幅政策的收紧要比长期等待最终被迫采取更为激进的行为，所以他认为啊，还是应该有所这个调整，有动态。而且呢，他也提了，他说如果通胀持续回落，分步小幅调整的政策的路径能够让美联储放缓或暂停后继续加息，避免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冲击，这是他的想法。第二个，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是这么说，他说通胀顽固高于2%长达5年有余，我没有信心他能够自动回归政策目标，可见他的内心其实是比较失望的。而且他用了什么，他说居民的反馈，物价的压力是一直在扩散的，一直没有消退，消费者对于物价长期的高企普遍是感到沮丧的。还有达拉斯的联储主席洛根他也提到了，他说除非遭遇意外的冲击，否则通胀大概率持续运行在目标之上。那现在的情况，你不调整，
1: 而且你
2: 改变怎么办呀？
1: 对，你六月份刚来的时候，你就说坚决锚定2%啊！
2: 啊，对
1: 啊，对吧？你现在那个，你为什么这次对你自己？
2: 大家现在对于沃什，我觉得态度就比较明显的就失望。你来的时候说的好好的，
1: 对，
2: 你现在不是这么做的，就大家没有人看到你有什么行动啊。就之前把我们骗的忽悠串的，说都能调整都会变好，但现在没有这个办法。所以我看到摩根大通的一个分析学家他就提到了，他说现在的情况啊，就是无论沃什的立场如何，他将下一次加息的预测时间已经从2027年的下半年提前到了今年的12月份。如果今年夏天这个通胀更高，9月说不定也存在加息的可能性。而且呢，美国银行也提到了，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这个降低长期的利率，有一种观点就提到了，你现在就要提高短期的利率来建立你的公信力，这个是一个手段的方式。
1: 哎呀，这公信力好像
2: 压根就
1: 从白宫到美联储
2: 就没了，
1: 现在这越来越成为奢侈品了哈。来，我们各位网友来加入我们的一起的讨论和学习哈。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分歧加剧，美联储按兵不动，面对几重压力。这事儿啊，跟我们其实交集挺大的，我们一会儿来分析。同时呢，接下来的讨论啊，包括魏亮教授的讲解，可能会有一些专业度，大家哪儿如果没太听明白的话，可以随时弹幕上反馈，我们更好的为您服务。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7楼还是8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好不好？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互动。来，魏教授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12名票委三个人都反对，而且这三人火力全开啊，而不是说啊、哎、我那个不便透露，对吧？我基本同意那个沃什主席，我只是觉得可以快一点，你火力全开啊！刚才刚讲完、这三张反对票意味着什么？
3: 首先我们说刚才也都讲到了，有三个人提。在这个有投票权的这个委员里边投出反对票的，确实是很罕见的，说明了对于这个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利率决策方面的这样一种不一致性或者分歧呢，是越来越大了。 那么当然了，这个国史主席说讨论起来是好事哈，都是我们内部自己讨论嘛，最后形成一个一致意见就行。当然也确实是啊，可以理解，因为他现在呢在美联储内部的地位也不稳，有三张这个反对票呢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当然我们说在这个美联储开会之前呀，这个半个月美联储也发布了，例行发布了这个七月份的这个褐皮书。这个褐皮书里边呢确实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就是美国啊它目前就或者说是七月份六月份到七月份这个阶段里边呢，经济它出现了些复杂性，那这些复杂性当然是延续的，也能反映出为什么有三位这个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反对，然后呢总体来说呢大家对这个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呢还暧昧不明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个十二个联邦储备区里边，这个褐皮书就提到了，就是在价格上涨方面啊，它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不太一致的状态，或者说分化比较大。那么有两个地区呢，就是它实际上是这个涨价比较明显的，一些人呢把这个成本呢归咎于是这个中东冲突引起的，还有一些呢说认为是这个去年的这个对全世界美国对全世界发起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税的胁迫讹诈引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政策它的这个滞后影响的滞后性包括粘性有多强哈。那么因此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有些地区它可能面临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实际上是非常大了，那有些地区呢它感知还不太明显，因为呢这个确实前一段时间中东冲突也有这个缓和的阶段嘛，所以说它这样一种褐皮书的访谈调研式的这样一种这个反映经济情况的这种方式呢，可能它也有一些滞后性。但是美联储的这些应该或者说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这些委员们，他就是根据这些东西来做研判的，因此呢出现一个这个分歧呢，我觉得它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这三位呢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呢，他是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感觉，这种感觉呢恰恰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就是刚才说到的引发通胀啊，并不是说今天出现了供给冲击，比如说像能源方的冲击，明天价格就会涨上去。那么来自于关税的这个供给冲击，它实际上在一年之后呢可能出现了更强的反应。所以刚才唯一杨月说的是对的哈，就是它有些东西呢它有滞后性，那你这个滞后性呢是需要提前考虑的，不能等这个车已经开到了这个没办法这个再下去很危险的速度的时候才想起，哎呦我车怎么没装刹车呀，那个时候就不可收拾了嘛。所以说呢预防性的加息呢，这个对于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呢是一种这个未雨绸缪的考虑。当然说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呢，当然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曾经应该说这两年多次讲到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的变化，那这个通常的说法叫做 K 型经济。我记得我曾经也跟大家介绍过，更这个尖酸刻薄的说法叫做分屏经济，就是手机分了个上屏和下屏，开的是不同的应用，然后呢，这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这里边来看呢，从这个沃什啊他这个本身的这个在国会的证词里边就可以体现出来，就他认为呢，或者国会的一些议员认为呢，就是美国经济现在通胀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许多产业的价格水平的普遍上涨。那这种冲击呢它实际上不能算是对美国经济的总体冲击，也就是说对于传统产业来说它可能还具备的很强的脆弱性，一方面它受到了能源价格的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的盈利能力或者说这种供求的失衡的问题呢是很严峻的，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还需要降息呢。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这个产业来说呢，因为没有完善的统计数据和统计口径，所以你也很难讲就是真的是不是人工智能产业就导致了这种价格的普遍上涨呢，说不清楚。因此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了包括这个 SpaceX 上市之后，还有比如说 OpenAI，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大型的人工智能企业也发出了这样一种 IPO 的申请，这意味着是 即便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内部，它也是极度缺钱的。如果

0: 说这个沃石一不小心啊加了息了，把这个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它本身的泡沫给戳破了，那得是多大的罪过啊。所以呢，这个虽然说有几张反对票吧，但是沃石即便是对于美国经济本身来说，它确实现在也是有把握不准的一面啊。原来说的是这个要遏制通胀，和他现在说的这个大家有争论是好的，也并不矛盾啊。那么我们说，白宫的压力是一方面，这个自己对这个市场的把握是一方面。就刚才，这个魏一和杨也说的嘛，我才上任几天呢，你就要让我为60多个月的通胀负责，我都能摸清楚情况吗？确实，他恐怕也是没有摸清楚，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确实也十分复杂，不找出来这个真正的病因或者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儿。这个决心确实是非常难下。
1: 这个我们红人馆的各位朋友都是找病根的专家呀，大家来说一说他现在的这病根是什么呀？这不是，就是我先抛个砖哈，引各类的玉啊，折腾啊，他的这个病根主要就是来自于折腾啊。
2: 我看到美国的一个证券研究机构说是什么，说市场在戳破他的虚张声势。
1: 指的沃石的虚张声势，
2: 沃石的虚张声势。
1: 对，但是这个折腾又不是来自于美联储的折腾，来自于白宫的折腾，就在他的 对吧？就是在他不可控的因素，所以这是这个敌人在内部，这真是金句啊！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说，对，他的病根是什么？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这个 DA5 这位网友说美元产能过剩啊，这是典型的美元产能过剩，对。那个唯一这个美联储这两次了哈，两次议息会议，沃石主持两次议息会议都按兵不动，白宫方面有回应吗？
3: 有回应。那当天呢，特朗普就是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被记者问说，对于沃石的这个决议有没有感到很失望？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他是先夸了一番啊，先夸沃石说他非常优秀，但是呢，他是受到了委员会的制约。我知道沃石是希望想要下调利率的，但是呢，委员会是由一众政客组成的，他们想要维持高利率。那特朗普还说了，说但是呢，我们会克服高利率带来的阻力，这是他的发言。
1: 是，大家再来翻译翻译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表态啊，就是需要降息，那就完全不认，就是怎么说就不接受现在美国国内是通胀的嘛。那么好了，在这个大家弹幕上来，讨论一下现在的这个病根是什么。与此同时，有什么招啊？美联储现在有什么招啊？可以接着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我们这样，我们这个一小段宣传片之后，然后呢，接着为大家来做出分析。我们马上要和您来说一说美国国债现在是有着什么样的，包括美股有着什么样的应激反应，这基本可以称之为应激反应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

0: 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皇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1: 来，我们再做一段梳理和探讨。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直播间标题是分歧加剧，美联储按兵不动，面对几重压力。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刚才魏亮教授说美国经济出现了双屏经济啊，上头特火的是 AI， 这个本周应该是苹果吧和英伟达先后在争夺市值第一，都在5万亿美元左右啊。然后下头呢是老百姓的这个体感不佳的通胀。我们现在这个小专栏啊，就是典型的分屏经济啊，上头是我们几个人的影像，各说各的，底下的我们的各位网友也没人关注，大家在各聊各的，对，互相爱的各聊各的，挺好挺好，这就是我们希望为大家带来的这种分屏服务。来，唯一你来说一说，这个当这次按兵不动之后，美联储本周的议息会议按兵不动之后，整个的金融市场的反应是什么？
2: 金融市场主要是在沃什主持了发布会之后反应很强烈啊，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跳水，像标普500还有纳斯达克都是下跌了1%多，道琼斯指数下跌的多一点，跌了2.19%，还有大型的科技股都是普遍下跌的，例如英伟达和特斯拉都跌了3%左右，而且芯片股的表现也是比较疲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债市方面，各期限的美债收益率的走势出现了一个强烈分化的一个局势，短端的收益率是下行的，那对于政策变化比较敏感的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下跌了6个基点到4.23%左右，那盘中一度是跌到了4.2%，这也反映出了短期的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降温的。那么其他的像三年期还有5年期和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都是上涨的，其中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涨得最大，暴涨了11个基点，最终是报5.24%，这是创下了2007年以来美国的这个最高的记录了。所以短端和长端的一个分化的情况传递出了一个信号，现在市场呢已经是认为美联储短期内不会加息了。那么对于这次按兵不动呢，不管是机构啊还是媒体，其实对于沃什的表现都是非常不满意的啊。比如说华尔街日报是这么说的，投资者对未来不确定性感到越来越紧张了，而且呢我们担忧美联储能否真正的控制通胀。纽约时报呢是认为沃什的行动意愿现在对于他的想要干什么表示很怀疑的，因为他没有释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那机构方面呢，摩根大通在分析报告中认为沃什的言论让人很费解，他有许多漂亮的词汇，但是呢没有多少连贯的宏观经济观点。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沃尔夫表示说，沃什的沟通方式似乎是起到了反作用，市场正在戳破他的虚张声势啊。以上是我观察到的情况。
1: 对，魏教授先给我们讲一下他的这个，比方说十年期的国债啊，这个收益利率，然后站上了4.7%，30年期的美债的收益利率达到了接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达到了5.25%。在他宣布按兵不动之后，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快速飙升，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市场在如何消化他现在的按兵不动、利率按兵不动的这个决定。
3: 应该说呢，就是市场看到了美联储内部的这种分歧呢，同时呢，分析出了这个现在当前市场上驱动这个通货膨胀上行的因素呢，在短期内不可控这样一个情势呢，做出的最新的反应。它这个收益率的这个跳涨呢，实际上意味着是说，市场首先呢就要对这个美联储可能出现的这样一种加息的状况呢做出反应，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冲，包括是一种这个预先的安排。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沃什就讲说是这个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替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加息的事实。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市场做出了这样一个有利于这个紧缩这个货币政策，应该说是一个等效反应，这也是他实际上给他这个不加息的这样一个种说辞嘛，就是市场已经做出反应了，那何必还要美联储在这个改变

0: 货币政策，然后来进一步的调节呢，这样调节可能就会超调了。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确实是因为这个一定程度上这个中东的冲突呢还有进一步升级的这样一个态势，包括这个它这个从这个期限的这个债国债期限的转换来看呢，也确实具有这样一种调整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呢，当这个三十年期的国债的这个实际收益率不断的创出新高的时候呢，它背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紧缩的信号。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应该说是市场啊，对于美联储它这个政策风格的变化还有许多的不适应，就是摸不着美联储现在到底要干什么。我们现在说的许多的东西呢，包括市场的预测东西呢，更多是出于猜测的成分了。比如说这个沃什呢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一个是不是到底是沃什就要替白宫干活啊，白宫的压力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啊。你看我们刚才分析沃什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很多的提到白宫的压力。
1: 我插句话哈，魏教授哈，就是说它长期国债的快速这个价格的快速上升意味着它的对不起，它的收益率的快速上升意味着它价格的下跌嘛，就是市场在卖嘛，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逻辑啊。然后简单的讲，市场在卖长买短，那就是指的是国债的期限，那说明什么？说明对长期没信心啊，对不对？就是大概简最直白的就是这么个事儿嘛，对长期国债没信心嘛，我换成以长换短，我一看啊，短期先观望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就是你不能，你要美联储要做的是信心的，就是昨天咱们学的，就是一起学习的，我们的要求的资本市场啊，下半年的部署工作什么，就是韧性和信心嘛，两个关键词嘛。你现在的韧性和信心受到了双损伤，我这是不是帽子扣大了？各位网友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你怎么能说啊？这个这个长期国债的票面收益率价格的下跌导致我的票面收益率上升到5%，我其实是替我完成了利率的上升，我个人觉得这逻辑不成立呀、啊，这不该是在美联储这个20多年前就工作过，对吧？格林斯潘时代就这个格林斯潘伯南克时代就工作过的沃什，这按说他的这个水平和眼界，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你觉得他怎么能就怎么消化这个话呀？就是他说的说你现在的刚才你谈到的票面利率的上升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货币的紧缩了，这个逻辑是
0: 三层意思，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当然这只是我一家之言哈，那个大家可以讨论起来。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因素让这个沃什来讲这个话。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是一直关注的，就是白宫和联储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许多人都认为呢，沃什上任之后呢，会为白宫马首是瞻，所以说呢，他应该说啊，包括白宫释放的信号也是，哎，这沃什难言之隐呐。他毕竟就是说嘛，联储内部有一些政客啊，所以这个沃什还暂时这个无法战胜他们，那个没办法执行白宫的意见啊，这也是白宫在这个塑造这个货币政策认知啊。那么确实呢，我们说不论这个沃什是不是为白宫马首是瞻，至少他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愿意得罪白宫，是吧？那么白宫说要降息，那我作为沃什，他在美联储内部确实能力也是有限，所以说呢，硬要降息难度很大。既然硬要降息难度很大，那能不能做出一些看起来中性的
1: 妥协
0: 或者导向呢？那显然这个还是有这个空间的，至少我不加息吧。那所以因此呢，他要给不加息找个理由，就是说你看市场已经自己反映出来了嘛，不劳我动手啊，不劳这个政策干预，市场做出了啊，这个我看在沃什看来，那就是正确的选择嘛。你们能根据这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来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就不需要沃什的干预。这当然也这个，符合沃什一贯的理念哈。这是第一个层面，就平衡好和白宫的关系，至少不要他不愿意去制造矛盾和摩擦。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方面，就是沃什现在可能也是对这个美国经济啊把握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分屏经济啊确实十分讨厌，就是你可能一个单向的决策没办法照顾两方面甚至多方面的利益诉求。 你降息啊，可能是这个一定程度上传统产业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它有这个发展的空间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通胀上去了之后，老百姓不答应，这个大家恐怕就要在中期选举当中重新考虑投票问题。那另外一个方面是美联储现在这个决策的辅助的支撑啊，很难也让他做出一个全新的判断。
1: 这个怎么
0: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美联储的褐皮，比如说美联储的褐皮书哈，他调研经济情况的模式是跟人谈话，就是他每个联邦储备区都有一些在他这个区域内固定企业的联系人，他是跟大家聊天的形式来捕捉经济的变化情况。这当然是非常非常直观的，我也十分推荐大家如果想了解美国经济的话去看这个褐皮书。但是同时这样的监测方式它是极为粗略的，它是一种感官的反应，以至于说它是不是真实反映经济状况，或者如何在多大程度上是精细反映经济状况的这个判断呢，恐怕还不准确。因此呢，这个沃什他曾经就说过，现在都已经这么现代化了，我们还用这种100来年前那个认为科学的方式呢，所以他觉得大数据分析啊，包括这个模型的这个推演呢，可能对于美联储这个及时的调整货币政策更加可靠一些。但是呢，这些基础还没建立起来，比如说他上任的时候任命了5个工作组要开展工作去研究啊，这些研究没有定论，那他在美联储之内部也就不好说话，因为发表任何言论都代表着是一个你是个鲁莽的决定嘛，你怎么凭什么说依据现在这些数据就能做出一个反向判断呢？所以他恐怕也一定程度上没有把握，还在等待时机。就比如说美联储他整个的数据支撑体系和决策支撑体系出现了变化之后，他才更有把握。第三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呀，还是希望改变美联储的风格，就是不愿意过度的去干预市场。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市场的这种反应啊，视为一种对于美联储过去这些年里边过度干预市场的戒断反应。就是原来大家太依赖美联储了，那现在我就不能让你依赖美联储了，怎么办呢？那我就戒断。戒断美联储对市场的预期引导和这个指导之后呢，它一定会是痛苦的。比如说原来这个市场伸手，美联储就把手伸过来了就能握手，现在是市场伸手沃什说你忍忍吧，那个我就不跟你握手，看你怎么办，你自己能不能这个自己解决问题啊。所以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就是沃什至少在他的发言当中说，你看我不把手伸出来帮你们一把，你们照样能行吗？你们能在市场上做出一个正确的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戒断期啊非常痛苦，也使得说现在呢这个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呢，它肯定有些不适应，会有不少波动。
1: 他这个我最后跟大家做一点小补充哈，就是呢他实际上呢，美联储按照他现在的30年代的，就上个世纪30年代的那个银行法案，他一年应该最低有4次议息会议就够了，对吧？然后他从80年代改成了目前的8次。沃什说我们话太多了，
2: 要减少
1: 会不会改回来呀？大家觉得还就是这个沃什说我少说话你不就不会埋怨我了吗？
2: 对，
1: 我少投票你不就不会发现有这么多的那个动不动有3个人反对这个我的利率决定了吗？
2: 减少你们说我的机会。
1: 他会不会削减议息会议的次数？会啊，沉默是金，弹幕上打一说这不会，这个改动是有点大了吧？大家在弹幕上打2好不好？咱们顺着这个思路啊，咱们来说一说国际金价。

0: 好，我们的新闻标题啊，我们新闻标题要换成买盘稳健，世界黄金协会报告如何划重点。我们来说一说金价，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手里有什么黄金投资。投资啊，你这金耳环什么就不算了，就是它是消费，它不是投资。大家有什么黄金投资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 我插句话吧，其实我一直就一方面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央视频的账号和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啊，我们最近正在研究讨论，我们以后啊要逐渐的淡出这种固定的时段的节目表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以后会在网络端和大家做更多的呈现。然后呢，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我们开一个专题，就是美元的信用根基是否在坍塌。 就刚才说的它加息的这种各种的纠结，对吧？包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的纠结，包括我们说到的黄金的纠结。这个就是，所以我弹幕上有网友说，你说这么长时间它干嘛呀？这对全球，这是金融海啸啊。那么这当然非常重要了，包括对于金价的这种拉扯。来，所以再次邀请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大屏幕，看一看我们的大屏幕。这张图比较专业啊，就是呢，大家就看最右边就行了。 这是这张图看的是什么呢？大家看啊，一季度是那个深紫色的，大家看到了吧？二季度是那淡蓝色的，就是你看，尽管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国际金价大概下跌了有四分之一左右，从年内的最高点到最低点，大概下跌振幅吧，有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实际上，大家看那个子线和蓝线，基本二季度买盘没有变化，大家发现了吧？尽管二季度金价在下跌，那实际上买盘还是比较强劲的。那这张图呢，它的报道来源是第一财经，一篇7月30号的分析文章，标题叫做《黄金价格后市如何，世界黄金协会》啊出了份报告，做了详细的解读。我们一会儿来就报告，哎呦，这大屏幕真好看啊，大家来看一看。<笑>
1: 为教授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世界黄金协会是干嘛的，它为什么要这个二季度要出这个报告啊？二季度的报告是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咱们先说说这个组织。世界黄金协会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业协会，它是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呢，由这个全球主要的这个黄金开采的企业呢共同发起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吧。那么它之前呢，这个 它的总部呢就设在了英国伦敦，然后呢由这个这些黄金开采企业呢来资助它，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交易信息的互通啊，包括这样一种行业内的协作呀，来增加这个它的影响力。那么它的这个成员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主要是一些这个黄金开采的公司，但是它的这个业务呢，实际上是慢慢的在扩张。 包括在这个全球的十来个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那么因为它是这些采金企业的最开始推动的嘛，所以呢，在这个后来呢，也在这个推进黄金的消费啊，包括黄金的投资啊，以及工业应用领域呢，发挥着作用。它呢，现在确实是经常性的这个，或者说定期的发布这个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 也是呢，对于我们这个重新的审视黄金的地位和作用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参考。那么对于他来说呢，这个报告啊，它本身当然是发挥他这个行业协会的这样一种这个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哈，就是通过贡献这样一种公开的这个出版物，来帮助大家了解 这个黄金的这样一种态势，包括产业链发展的趋势。当然，对于他自身而言，这也是一个扩大他影响力，尤其是全球影响力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这个黄金它的投资属性，并且呢，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审视黄金的这个避险特性的时候呢，当然也就日益的关注到这个黄金，那么它的这个这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那么这份报告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去了解这个全球黄金的这个可交易黄金或者可贸易黄金的这样一种这个结构性变化，以及分析未来的这样一种金价的大趋势吧，不能说是走势哈，就是大趋势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0: 好，这报告咋说的？
2: 那我们来看报告的一些重点内容哈。二季度的全球黄金的总需求的数目是1269吨，这是跟同期持平的。那上半年的全球黄金总需求呢，则是同比上涨了2%，达到了2522吨这样的数字。那在投资需求方面呢，报告提到了，由于金价的高位回落，所以现在的黄金投资需求在全球都是在降温的。二季度呢，全球的黄金 ETF 金条和金币的投资降到了262吨，二季度的黄金 ETF 的净流出是45吨，这是在二季度投资需求下滑的主要原因。在北美地区呢，它的流出量是比较靠前的。那报告还提到了金条和金币的投资相对来说是较为稳定的，二季度仅仅是下滑了3%。那受到了一季度强劲的表现带动呢，其实上半年金条和金币的总需求是跟去年同期比还是高出很多的，高出了20%。另外呢，是在亚洲地区的带动之下，第二季度的场外投资表现是比较稳健的，达到了327吨。那报告还对于未来的市场进行了一个展望啊，预计下半年的投资需求是能够成为黄金需求增长的主要的动力。场外交易的活动呢，和亚洲投资的需求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那还提到了西方市场，其实西方市场对于黄金 ETF 的兴趣呢，其实是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元的走势是紧密相关的。那报告中提到了目前全球买盘来看呢，央行购金仍然是主力的，而且现在央行都是有着较高的这种购金的热情。二季度央行购金量显著的回升到了289吨，同比增长了62%。其中呢，波兰国家银行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第二季度增持了51吨，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官方黄金买家了。那再来看一下我国整体的一个需求。那根据报告，二季度我国的黄金总需求是总量155吨，同比下降了41%。其中呢，金市的需求是在走弱的以及黄金 ETF 是流出的，这都是导致黄金需求下降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了。那么从上半年整体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黄金总需求是518吨虽然说同比下降了7%，但是依然是显著的高于过去我国10年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均值了那么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我国的消费者呢，买金子的时候已经是从以前的买克重转向了买工艺了。目前轻量化的硬足金和古法金是受到消费者的追捧的以上是我观察到的。
0: 哎，各位网友给我讲一讲这个，我这受叫什么贫穷限制了我的眼界啊？什么叫古法金啊？大家给我讲一讲。对，消费金条我倒是见过，这个古法金是跟各位网友谁有啊，弹幕上来说一说，我们说正事儿。
2: 古法金它的这个工艺是那种感觉更高级一点的。
0: 对，但是它要加工艺，
2: 低调一点。
0: 它要加工艺贴就还要收工艺费吗？简单的说。它是纯投资
2: 要收的
0: 那等于还是消费类的是吧？还是那个
2: 对，
0: 还是偏消。
3: 凸显了你没有买过。
0: 哎呀，对，对这个白银对我就是贵金属的上限了啊！这快说说金价那个下半年机构怎么看？
3: 摩根大通将四季度的目标从6000美元大幅下调至了4500美元。那么美国银行呢，将全年的均价预测下调了14%，到了4360美元。高盛呢，则认为会触及4900美元，瑞银给出的价格是5200美元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世界黄金协会则提示到了说，年内的金价大概率就会在4100美元左右的小幅的这个波动。如果地缘政治的风险加剧，那么金价也有可能会有新的趋势性的上涨。
0: 这魏亮教授简单开个头吧，然后咱们有时间我觉得开专题和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很困惑，就是现在在全球的就是黄金也是我们称之为货币也问题不大哈，就是称之为这种储备类的贵金属，就是它现在在全球的整个的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1: 我觉得确实黄金的这个角色呢正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从我们对黄金的这几十年来的认知呢，正像这个我们说100多年前开始复归。那么这几十年呢，实际上它这个黄金呢是一种边缘的储备资产，就是说大家依然承认黄金具有避险的功能，然后呢，但是呢并不认为它还能够成为这样一种真实的货币的组成部分。 但是呢，这些年来由于这个全球的这个局势的出现了一些动荡的变化嘛，尤其是地缘性的变化，动荡的变化，那一些我们之前几十年已经没有看到过的哈，比如说制裁对一个国家实施非常严苛的金融制裁，那么产生的这种寒蝉效应呢，实际上也使得黄金呢，它面临着重新定义的一种这个驱动力。那么这种驱动力呢，有几个因素。我们说现在看到哈，第一个就是避险资产真正的用于避险，这是近些日子以来，比如说中东冲突以来，大家看到的黄金价格下跌的一个驱动的因素。当然，我们说金价下跌有很多因素，成因非常复杂，但是其中的因素不得不指出的就是，现在黄金可能真正出现了由中东地区所导致的真正用于避险的需求，也就是说海湾国家它作为这个国际黄金的大的买家和持有者，那么现在呢真到了要用的时候了，所以说呢它驱动了这个金价下行。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黄金能够避险的这样一种这个认识呢，在这个加强，比如说这个中央银行加大了它在国企储备当中的份额，那么包括说这个认识到了这个黄金需要更多的保持在真正的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这种意识，在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内部呢，都已经形成了越来越突出的共识，就是担心这个金子存在美国可能也不是那么保险。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说黄金它的真正作用呢，可能要比几十年前，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时候呢，这个更加突出了它的这种安全属性，对于或者说对于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安全的这种支撑作用的更又被重新的发掘了出来。
0: 好，我们就和大家梳理到这儿，怎么样？网友觉得我们这个今天通关探讨新闻这种模式更好，当不上大一，哎，保留全球通史，您其实也挺喜欢的，当不上大二，就到这儿啊！关注我们的账号，咱们下周见，谢谢大家，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三伏天已到，很多人都想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中式养生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在各大医院的三伏贴诊疗区，前来咨询预约贴敷的人络绎不绝，网络上也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三伏天养生食谱。电商平台上多款以真材实料熬煮为卖点的养生水销量节节攀升，不过市场上也出现了资质不明的三伏贴、成分存疑的养生水，部分点赞量较高的养生食谱也缺乏科学依据，消费者稍不留神就会踩进误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傅江，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三伏天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欢迎您收听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傅江。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今天是8月2号，中伏第九天，可以说呢，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年当中最湿、最闷、最热的时间段。三伏天也是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黄金窗口期。这段时间呢，很多人忙着贴敷三伏贴呀、做三伏灸啊，在饮食上也格外的讲究。另一方面呢，市场上还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三伏天养生套餐，比如网络平台上部分商家出售号称能包治百病的三伏贴，宣称具有排毒神效的三伏灸。这个社交平台上呢，还有人分享各种三伏天的食谱，那么到底靠不靠谱呢？贴敷三伏贴应该注意什么？三伏天怎么才能吃得好、吃得健康？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养生类的产品，消费者应该怎么甄别呢？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么，认识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各位嘉宾：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李航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中午好。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欢迎范教授。
3: 主持人好。
0: 欢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您好。
4: 傅江好，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年的三伏天呢，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呢一共40天。这段时间里啊，各大医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人都想借助三伏贴等传统中医疗法来调养身体。日前呢，总台记者也探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5: 在北京中医医院儿科门诊，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孩子前来进行体质评估与贴敷治疗。
6: 他去年就是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今年这是第二次来了，贴完还行，就是后边也吃了一些中药，现在的话鼻炎很轻了。
5: 56岁的王先生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经常关节疼痛，严重时无法下地。
7: 问大夫怎么贴，贴得对类风湿有好处。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姜志辉：
8: 我们每年大概的三伏贴的人次是24000人次左右，今年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呢是按国家的收费标准进行，每次收费标准是28元，贴下来呢总共是336元。三伏穴位贴敷呢是属于医保甲类，我们城乡居民的报销比例是50%，我们的职工报销比例70%到90%之间。
0: 还是很热闹的哈。那么首先来问一下范志宏教授哈，今年您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贴三伏贴的多吗？因为结合您的这个工作的背景，大家是不是咨询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3: 是这样，我这个确实听到有一些人是去贴三伏贴了，不过我本人是没有贴过的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是要问一下中医来辨别一下体质，我觉得不是人人都那么寒都需要贴三伏贴，而且我觉得呢，可能仅仅贴三伏贴吧，它只是一种其中一个养生方式。我个人更推崇的呢，就像《黄帝内经》里面其实也是说的，夏天要无厌于日啊，要经常到外面去 接触阳光啊，多活动一下，不能因为天热一天到晚待在空调房里。所以说我觉得三伏贴是一种方式啊，就是接触这个

0: 范教授说的还是很克制也很客观哈，稍后呢关于这个三伏天的饮食的话题啊，这个是您的这个熟悉的领域，再请您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那我们咨询一下李斌律师哈，李律师虽然呢长期在法律领域这个工作，但是其实对于中医和三伏天的这种养生个人还是很注意的，对吧李律师？
1: 对的，我们都应该注意养生，尤其人到中年。但是我本人也没有用过三伏贴，可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去贴过，尤其给孩子，我也有一些医生朋友呢为患者提供三伏贴的医疗服务。但是我想说，三伏贴不是对所有人群都适用，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个治虚寒性疾病的中医理论的基础，对部分患者它是有辅助治疗效果的，所以它不是万能神贴，因此我们需要理性的看待。嗯，好，谢谢李律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主任啊，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三伏贴。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呢可能分两类，一类呢就是从来没尝试过，还有一类呢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很好用，有人很多人给我推荐说这个冬病夏治，然后呢尤其是和呼吸系统不太好的，比如说有哮喘的，冬天总咳嗽的，你冬天治没有用啊，你得夏天治啊，或者这个消化系统的， 是这个脾胃寒，那这个时候夏天也是特别好的时候，还有一些关节不舒服的朋友都适合三伏贴，包括一些现在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亚健康的人群的数量现在越来越多，那也是夏天也是一个治疗的窗口期。来，关于三伏贴我们请教一下李航主任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就为什么贴一个类似膏药的东西它能达到治病的效果呢？
2: 好的。 三伏贴啊，它是一种那个中医的穴位贴服的疗法，那么它也是现在中医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之一。那么它的独到之处啊，在于它能够结合时令和中医外治法一起呢来预防疾病。那么咱们大家都知道哈，三伏天气是特别的炎热的，它是一年当中阳气最充盛的季节。那么在这个季节里呢，人体呢也是腠理是开张的， 全身的那个经络气血呢也是通畅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三伏贴制作三伏贴的这个药物呢，一般都是会用一些温阳散寒的药物做成的一个药膏。这样的话，就可以天阳、脾阳和药阳三阳合一，那么呢，就可以补足我们体内的一些亏虚的阳气，从而呢能够驱除呢身体内一些存留的一些寒湿之邪。那么三伏贴啊， 它主要是用来预防像鼻炎呐、咳喘呐、关节冷痛啊这些冬季容易复发的疾病。那么所谓的这个冬季的复发的疾病呢，就是叫虚寒类的疾病。那么它能够达到一个胃病先防和减少宿疾复发的一个目的。三伏贴的这个疗法呢，实际上已经非常的古老了哈，它最早呢建于清代。 经过我们现在医家的发展呢，现在呢能够广泛的应用于临床，而且特别是近些年在一些各大媒体的这些宣传下呢，哈，它逐渐成为了大家三伏养生的标配。可以说它的疗效对于一些特殊的疾病，像过敏性鼻炎呐、慢性支气管炎呐这些慢性呼吸道疾病呢，是非常确切的。
0: 嗯，所以说在临床上其实有很多实证可以证明它这个贴三伏贴的科学性，对吧？对。嗯，好，那刚才我们说了 what 这个问题，三伏贴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很好奇就是 who 和 when 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贴三伏贴，我怎么知道我适不适合，就在它适用人群这方面您的建议是什么？
2: 就是像刚才两位专家所说的哈，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咱们三伏贴它不是人人都可以贴啊，具体来说呢，它是有适应症的，它是冬病夏治的一种方法。就是首先我们的这个疾病呢是冬病，所谓冬病就是叫虚寒性的疾病。那么从体质上来说呢，主要适用于一些阳虚或者是气虚体质的人群。 那么从具体病症来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所谓的冬病呢，比如说一到冬天就会反复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啊，天一凉就会打喷嚏不断的这样的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慢性的咽喉炎等等这些呼吸道疾病，这是一大类。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脾阳不足表现为一些像容易腹痛腹泻的一些慢性胃肠炎、胃肠功能紊乱的这样的一类的患者。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女性患者啊，咱们俗称就比较有宫寒啊，就是体现的是月经不调啊、白带过多呀，或者是痛经啊这一些。

0: 些的妇科的病患者。那么还有的呢，就比如说是一些风寒湿痹呀，就是中医讲的这个风湿痹痛哈、风寒痹症啊、颈肩腰腿痛啊，这些慢性关节炎的患者。所以说呢，这些病症呢是三伏贴的一个适应的病症。那么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这些病症它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说比较怕冷啊，就是阳气不足而导致的，有阳气不足，有寒湿内蕴，所以说它是一个偏寒偏虚的一些病症。
1: 嗯，
0: 那么
1: 对，您继续。
0: 再比如说啊，还有一些病症实际上是不适合三伏贴的治疗呢啊，比如说我们偏热的偏实的一些病症，比如说我们正在热性病的发作期，我正是寒战高热的情况哈，或者有黄疸呐、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不佳，口干口渴特别明显的等等，表现为是一种热象的这样的疾病呢，它是不适合贴的。那再比如说有一些阴虚火旺的这样的体质的人群，那它表现为手足心热呀，口鼻咽燥干燥啊，啊，喜欢喝冷饮啊，大便干燥啊等等，这一类的病人他也不适合贴三伏贴。啊，那么在其他的呢，像比如说对于三伏贴的药物的过敏呢、药物或者是敷料过敏的患者啊，再就是一些像孕妇啊，2周岁以下的孩子呢，实际上都不太适合吃贴这个三伏贴。这些呢，就是三伏贴的一些具体的适应症和一些禁忌症。
1: 嗯，
0: 所以说呢，
1: 啊，好，您继续。
0: 不是所有的病都是都可以直接来贴三伏贴的。
1: 嗯，所以李航主任已经介绍的非常的清楚了哈，大家听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另外呢，拿不准的去挂一个保健科的号啊，或者说自己平时看病的这个科室，跟大夫多说一句，多问一句，说我适不适合贴点三伏贴，大夫可能会给一个比较中肯的这个建议。好，说完了人群啊，我们来说说时间的这个话题。三伏贴今年的这个伏天40天，是这期间我如果想去贴都可以去贴呢，还是一定要像一些网友所说的那不行啊，得是头伏这一天、二伏这一天或者三伏这一天贴才管用？这个具体贴的时间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咱们一般规定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三伏贴的药效的一个持久，一般的来讲我们都是每年贴3到4次，那么具体呢就是7到10天贴一次，也就是咱们每伏贴一次，那么整个的疗程呢会覆盖整个三伏。当然如果今年如果错过了初伏呢，还有你还可以贴中伏，还可以贴润中伏，还可以贴末伏等等。所以说呢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刻板啊，非得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样的去贴，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贴敷多少次，实际上是我们根据临床经验结合患者的这个习惯人为制定的。其实我们整个三伏期间的这个季节特点还有我们人体的特点都是类似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不必那么刻板的非要追寻这个时间的这个第一天的来贴哈，而且呢我们要贴3次啊，应该就比贴一次效果要好，那么贴一次比你一次不贴要好。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想养生，永远都不会迟到。
1: 嗯，也就是说大家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出于计数或者这个记日子方便的一个说法，而并不是说这一天比昨天它就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没有那么严重，大家可以放轻松。还有很多朋友觉得每一天吃水果，你看有一个说法说吃水果呢，早晨吃的是金，到中午吃就变银，晚上吃水果就变成铁了，这其实都没有科学道理的。因为人的吸收能力啊跟一天的进食时间没有本质的这种必然的关系，所以大家保持规律的均衡的饮食，这个反倒是最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那我贴三伏贴，有人认为说是不是贴的时间越长，哎，这药效呢越巩固啊，越给力，就越有用，反倒忽略了一些皮肤方面的一些保养保健，就是对于时长方面您的建议是什么？
0: 对，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区哈，确实是你贴三伏贴的时候不是时间越长越久越好哈，我们有以前也有很多的患者哈，就是好像一年才等来这个三伏贴，所以他一贴我们建议他这个天突穴一般贴2小时左右，他可能会贴一直会贴一晚上都不摘下来，然后第二天呢可能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起泡啊、过敏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其实有一些临床的研究发现呢，实际上不是说贴的时间越长越好，它会有一个上限。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都跟 就是这个时间的时长呢，其实也跟每个医疗单位的它各自的药物有关系哈。我们像我们家呢，一般都建议大家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天突穴就是贴2小时左右，那么后背部呢一般贴6个小时，那么下肢呢一般贴8个小时左右。那么如果说皮肤敏感的或者是皮肤比较娇嫩的呢，我们可以时间再减半，是这样的。
1: 嗯。而且人群也不一样，你像不同的穴位它有具体的要求，那人群呢，比如说小孩儿，他的皮肤比较娇嫩一些，
0: 对，
1: 通常要求2个小时以内，
0: 也要贴。
1: 对，那年轻人可能添个2到4个小时差不多了，再时间长了，对皮肤就会造成一些影响，会瘙痒啊、起泡啊，那就也就得不偿失了哈。那我再跟您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三伏贴贴了之后，那么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怎样配合？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很严格。那我必须要忌生冷啊，忌海鲜啊，忌辛辣，忌烟忌酒都忌了，完全的这个忌口。还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三伏贴我都贴了，本来也是个辅助，你该吃吃该喝喝，就完全不注意。所以那您的观点是什么？饮食方面怎么配合？
0: 贴完三伏贴我们会告诉大家哈，会提醒大家要3天之内，实际上还是要有点忌口的。首先是让大家少吃寒凉，因为这个三伏期间呢，咱们的这个阳气浮在体表，但是脾胃的阳气是相对虚弱的啊。这个时候如果再进食寒凉之品，肯定会经常会引起腹痛啊、腹泻啊这样的情况。而且呢，我们贴三伏贴是为了辅助我们的阳气，你再吃点寒凉的，也就削弱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温阳的力量。所以说，这个第一个药上大家要少吃寒凉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三伏贴的这个药物啊，对皮肤它还是会有轻微的一个刺激的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要忌海鲜、忌辛辣，因为在这些东西呢，在中医看来就被称作为发物，有的时候呢，它会呢，这个诱发这个皮肤的过敏哈。所以说还有这个酒也是这样的哈，它可能也会诱发这个加重这个皮肤的这个过敏的反应。那么所以说呢，在贴之前呢，我们都会该提醒大家哈，要有适当的这个忌口。
1: 嗯，好，谢谢李航主任。那我们跟范志宏教授交流一下哈。那么刚才李航主任也说了，就是贴了三伏贴之后还是要有一定忌口的。那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老人啊或者小孩，贴了三伏贴之后，他一方面呢在饮食要注意，但同时夏天呢他们也得注意适当的补充营养，保证体力，荤素搭配。所以在这些方面，饮食方面，您对于这两个人群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其实贴三伏贴对于就是他有这些饮食上的要求，对营养素的摄入，对营养的平衡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影响。就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一个是要避免吃那种大量的甜饮料，还有就是冷饮之类的啊。大家说是不是因为它太凉了？凉是一方面啊，刚才因为中医专家已经讲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们营养不好。
1: 嗯，就是营养在补充方面，其实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对吧？
2: 就这些食物，它本身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
1: 主要是糖分嘛。
2: 而这些所谓脾胃虚弱的、比较寒的人呢，他们其实特别需要。比较保证它的蛋白质的营养供应，所以说它不应该把这样宝贵的自己的这个食量用来吃那些营养价值非常低的，就是只有一些糖的那样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食物被称为寒凉的，什么水果呀，还有一些蔬菜呀等等，它们其实都是可以热着吃的。就是水果，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很凉的话，你可以考虑把它蒸一蒸吃，或者是把它放的稍微的暖一点再吃，比如说像西瓜之类的啊，号称说是它比较寒凉之类的，
1: 别吃冰的。
2: 其实你要是吃一小片西瓜，而且是室温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有一些人他一高兴了，他会半个的吃，这样他的胃里边所摄入的这些食物主要就是这种蛋白质含量非常低，然后果糖比较多的这样的水果，这个就影响到它的营养平衡了。特别是刚才专家所说的那些冬天容易咳嗽啊，什么容易过敏性鼻炎等等，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肠胃不太好的， 消化吸收能力不太强的人，所以他们更应该注意就是吃那些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夏天你也该吃鸡蛋吃鸡蛋，该吃肉就吃肉，是吧？
1: 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2: 每餐都是，对对对，每餐你是正常的吃正餐，千万不要拿这些营养价值特别低的东西，像些饮料啊什么冷饮之类的来替代一餐。还有就是有些人吃凉粉，夏天好多人觉得吃凉粉特别舒服呀， 吃一些粉条啊等等等等，但这些东西其实营养价值都很低，对这些人提升体质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正常应该是该吃饭吃饭，该吃肉吃肉啊。这个蔬菜呢，你要嫌凉你可以把它做熟了吃，炒着吃，煮着吃都是可以的。
1: 对，因为夏天本来食欲就不太好，不要好不容易想吃点东西，不要用一些低营养价值的这来占用这个可靠可贵的这个营养摄入的机会。好，谢谢范志宏教授给大家的建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稍后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聚焦三伏天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刚刚呢，主要聊一聊跟三伏贴有关的话题。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贴敷三伏贴已经成为冬病夏治不可或缺的一个规定动作了。那当然，很多商家也瞄准了这个商机。那接下来呢，我们跟李斌律师交流一下哈，因为有媒体调查发现呢，进入三伏天之后，有一款号称三伏药贴的产品在年轻人当中悄然走红。这款呢被众多博主大力推荐的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为一次性外敷日用品，可是在网店的详情介绍页面当中啊，大肆使用了祛湿排寒、通筋活络等等医疗功效的话术。那么李律师认为，这种普通的日用品，像类似暖宝宝的这种作用的产品，它又捆绑上中医诊疗概念，甚至宣称能够治病，那么在这种宣传方面，这个商家逾越了哪些法律方面的红线？
4: 这是一款普通日用品，并不是药品，也不是医疗器械，没有获得审批，没有批准文号。我们广告法第17条明确规定，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之外，其他任何广告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也不得使用医疗用语。很显然，这样的商家虚假宣传，它是违反了广告法的禁止性规定。第二点，它是利用一个信息差，把普通的日用品包装成能够治疗疾病、能够有各种中医疗效的中医治疗产品，它其实属于一种对消费者而言造成严重误导的欺诈行为。那它如果不构成商业广告，这样的一种商业宣传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你侵害了同行业同业竞争者的经营权益。我没有虚假宣传，而你宣传了，我的权利被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了，市场份额被你占有了。第二点，它也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什么叫做药贴？那一定是有药用成分的，需要经过审批，但是这种产品很显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我们知道，消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必须真实全面把所有商品重要信息如实披露给消费者，这样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规定，所以它的触犯的法律红线还是很多的，福江。
1: 李律师，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哈，他们其实并不太清楚药品、医疗器械、日用品、食品或者保健品之间到底它监管的区分规则有什么样的区别，可能看到三伏贴啊，看到冬病夏治啊等等这些宣传的词汇，就下意识的认定这产品具有调理、有治病的这种功效。所以对于这种混乱的，就是不踩红线但是在红线旁边反复试探的这种暧昧模糊的话术，消费者应该怎么样来分别？
4: 消费者面对不同身份的产品宣称同样的功能，那当然要擦亮眼睛了。首先我要去看你的产品是否有相应的批准文号，外包装上都会显示，比如说如果宣称是药品三伏贴，那它会有国药准字的批号，或者说医疗机构制字的获得审批的医疗机构制剂。如果是医疗器械，比如说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管理，那你也得有械字号。如果说是保健产品，它具有保健功能，一定是要经过国家药监部门审批发给它食药建筑或建字备，意味着它要有广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比如说我们看到实践当中非常常见的蓝帽的标识，它是保健功能，保健食品也是不可以宣称 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

0: 当我们能够非常好的去对相关的外包装的文号做一个相关鉴别之后，你就不难发现这款产品它所宣称的功能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它这个产品应当具有的功能，它本来就是违规宣传，它是不正规的一种相关产品，没有这样的功效，那我们就要走开，不要去购买这样的产品。如果说你觉得它有一个文号是否真实我不确定，那我们可以上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去查询这款产品本身是不是真实的经过审批的具有资质的能够合法上市流通的宣称疾病治疗预防功能的药品或医疗器械。通过这样的一种鉴别，我们是可以把相关的不具有治疗功能的普通日用品排除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外的。
1: 李律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产品本身啊要有资质，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使用这款产品的场所，享受这个服务，它也是要有资质的。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贴三伏贴，不像买一贴膏药自己在家里够不着的找家人帮贴一下就行了。贴三伏贴呢是要在专业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护理人员给你贴上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消费者可能会认为说，那这东西技术含量是什么呢？就像打一针一样，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有资质的人来给我打这一针？普通人能不能打？所以消费者在贴三伏贴的场所的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平时看到的一些养生馆啊、美容院啊这些商业机构能不能干这个事儿？
0: 我们知道三伏贴是一种医疗行为，既然是医疗行为要受到严格监管，要有准入资质。比如说你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包括中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的中医科，或者说中西结合医院，或者你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医门诊。但是如果是医疗机构，它一定要经过卫健部门审批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还有相应的诊疗科目。第二点，如果是中医诊所，它要去县级的中医药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第二点，操作人员一定是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他一定是有资质，经过专门训练和考核合格的。那同时你要看产品，在医疗机构由专业人员帮你进行相关贴敷的三伏贴，它一定是专业产品。那同时它会对你进行辩证论治，我们讲中医寒热虚实阴阳表里，它要进行八方辩证的，然后要找准穴位，针对特异的人群进行相关三伏贴的这种医疗行为。因此我们要找对正规的机构、正规的人、正规的产品，还有正规的贴敷方法和有注意事项。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的，您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在贴的过程中正如李航老师所说的，他的注意事项、贴敷时间是什么，这是我们要采取的正确的三伏贴的贴敷方式。富江，
1: 就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咨询，得到确认的答复之后，在正规的医疗机构选择产品并且享受服务，这样呢才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真正负责任的一些选择和表现。好，再次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介绍，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三伏天已到，很多人都想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中式养生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在各大医院的三伏贴诊疗区，前来咨询预约贴敷的人络绎不绝，网络上也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三伏天养生食谱。电商平台上多款以真材实料熬煮为卖点的养生水销量节节攀升，不过市场上也出现了资质不明的三伏贴、成分存疑的养生水，部分点赞量较高的养生食谱也缺乏科学依据，消费者稍不留神就会踩进误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富江，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三伏天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上半时段呢，我们谈到了冬病夏治的手段之一贴敷三伏贴，三位嘉宾呢也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出发，给大家提供了一份三伏贴使用指南。那么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我们来说一说三伏天饮食。到了三伏天，对于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家家户户都格外上心。在网络上呢，也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三伏天养生食谱，不少人呢跟风吃了几天，反而觉得肠胃不舒服，人也没有精神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跟李航主任交流一下，那个网上有一种说法呢，说三伏天啊，咱们以毒攻毒，以热制热，那三伏天不是怕热吗？那咱就吃姜，吃辣，喝羊汤发发汗。那李航主任，您觉得这种说法呀，我们把汗发出来，又能驱寒，又能驱湿，然后呢，这个整个出汗了以后，人就通透了，就爽了。那这种方法以热制热，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1: 这个以热制热的方法，其实和咱们刚才说的三伏贴的这个道理有点相似，就是呢，要借助啊三伏这个大自然阳气和体表阳气最充盛的一个时间呢，为身体助力。那么咱们三伏贴呢，它助力的方式属于用中药外治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以热制热呢，就是要以通过饮食这种方法来把这个来为身体助力。那么实际上，但是呢，我一定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些补阳养阳的方法啊，包括这种食物的以热制热，它应用起来它是有前提的，就这个人一定确实是体内阳气不足。那你如果要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人，或者是本身有湿热症的人，我们也给他以热制热，也给他吃葱啊、葱、吃姜啊、吃辣的啊。那么呢，他可能会出大量的汗。那么呢，这个夏天，特别是夏季啊，本身这个我们就会出很多的汗，会有津液不足的情况。这种盲目的补阳呢，就会更加的耗伤津液，甚至呢出现了阳弱过盛的一些上火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不是任何一种养生的方法都不是适用所有的人啊，就像没有一种药能够治所有的病一样。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一个合适的养生的方法。
0: 我确实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是夏天为了发发汗，吃火锅不开空调，就是为了把汗呢发出来，直接就中暑了的这种例子也有哈，就得不偿失。好，那这个确实以热制热呢要适可而止，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觉得，那我们就得适应这个大自然嘛，夏天太热了，我们就吃点凉的啊，喝点绿豆汤啊，吃凉拌黄瓜，一点荤腥都不碰啊，然后干脆呢用西瓜呀、冷饮啊代替正餐，就觉得反正我也没食欲，那正好我夏天就当减肥的一个好机会了，那就吃得非常非常的清淡清凉，这种这个方式您建议吗？
1: 这个三伏天贪凉啊，实际上是年轻人特别容易犯的一个养生错误啊。就是咱们刚才说三伏天呢，人体的咱们确实是体表会觉得很热哈，因为我们的阳气全部都浮在体表，我们的这个毛孔也是打开的，但是呢内脏啊，我们的体内的阳气却是比较虚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大量的吃冷饮、吃冰食，就会更加的损伤脾阳啊，就会经常会出现腹痛啊、腹泻呀这些症状。这也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经常看到哈，就是夏天胃肠疾病的人实际上特别的多啊，那么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年年都是这样，日积月累的话，就会体阳就会受损，就会导致寒湿内蕴啊，渐渐的会出现就是大家 经常会说呢，湿气比较重啊，会出现这个体质虚寒呢、啊、免疫力下降啊等等哈、啊。那么这个湿气呢，就是和这个贪凉、阴冷啊、损伤脾胃、硬化食食有关系。
0: 嗯，好，谢谢李航主任，我们跟范教授交流一下哈。那么这个除了吃素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因为没什么胃口，反正正餐呢也不按点吃，到吃饭的时候我也不太饿，那就少食多餐。那么在夏天啊，这么吃法，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科学吗？
2: 夏天确实吃的不合理的人特别多啊、就刚才说到的那个吃的特别清淡这个事儿，实际上他就做得很不对，尤其是那些身体虚弱的人更不能吃得过于清淡。夏天如果我们贪吃一些瓜果，或者我们只吃蔬菜，主食吃得不够，然后高蛋白的食品，这个鱼肉蛋类都怎么吃，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体会严重的缺乏蛋白质。那缺乏蛋白质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会有肌肉流失。所以夏天一过，很多人就会发现自己身体特别的松，胳膊也松了，是腿也松了，为什么？你的肌肉分解流失了。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是要贴秋膘。贴秋膘是干嘛？其实就是为了把夏天丢失的那些肌肉赶紧补回来，并不是补肥肉啊，请注意，贴膘是补肌肉，不是补肥肉。那我们夏天如果不掉那么多膘，那岂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空调，有了电扇，其实你可以把它调的那个温度不是那么的低，让你就是不要出太多汗，感觉基本舒服，这样就可以了。不是说你为了要养阳气，你就空调完全不能使，屋子里边35度你还要扛着，这样对人其实反而是损耗。就像刚才中医专家已经说了啊，夏天其实是人损耗很厉害的一个时候，就是它因为消化功能下降，本来就是营养吸收的能力就已经差了，然后你吃的还特别少，然后你还大量出汗，就是人会变虚。那么大量出汗出的都是什么呢？这个汗里边其实它是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的。为什么这个汗稍微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它发臭啊？这就是因为蛋白质分解是会产生臭味的，这说明咱们那个汗里就是有蛋白质氨基酸。然后汗里边还有什么呢？大家说有电解质，对，它里边有钠，但不仅仅是钠，它还有钾呀、钙呀、镁呀，这些它都会从汗里边出来。我们出汗出多了，你看那个衣服上都有那个汗碱哈，这里边就是很多的矿物质。所以这个矿物质的损失呢，我们也是要从食物当中每天去补的。然后我们的汗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的可溶性的维生素，包括维 C， 也包括8种 B 族维生素，他们出汗多的时候损失其实都不小。那这个时候你也要从食物当中把这些维生素给它补起来，这不是说我光吃个西瓜补点维 C 就完了，你西瓜里面你 B 族维生素不够啊，对吧？比如说有些 B 族维生素呢，它是在这个鱼肉蛋奶里边会比较的丰富，还有就是在粮食里边，粮食里边是含有7种 B 族维生素的，尤其是全谷物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所以夏天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吃一些全谷物和豆类来当你的主食。如果你吃不下那个大米饭之类的，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喝点八宝粥啊，对吧？然后平常咱们一般夏天的时候煮点绿豆汤啊，什么红豆沙呀、啊、这些，其实它都有补矿物质，特别是补钾，还有就是补B 族维生素的这种作用。而且全谷杂粮的这个汤里边呢，它是含钾比较丰富啊，还有一些镁啊之类的，然后还有较多的 B 族维生素。此外呢，这个谷皮啊，就是谷物的最外那一层，以及豆子最外那一层，它都含有很多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其中有一部分抗氧化物质对咱们抵抗暑热也是有效果的。比如说我们学校原来也是有老师做过研究，就是豆皮的这个水提物，其实就是咱们煮绿豆汤，别把那豆子煮开花，咱就煮个10分钟8分钟的那个汤呢，还是比较清的一个状态，里边的那些淀粉和蛋白质没出来，这种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豆皮的一个提取物。 这个东西呢，在动物试验里表现出有对于热损伤有缓解作用，所以说实际上夏天喝绿豆汤这个还是非常符合科学道理的哈，这都是有研究验证的，是有效果的。
0: 嗯，那
2: 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多吃一些，然后就是我们那些肉类，我们可以做的不那么油腻，你不一定非得吃红烧了，你可以吃那个慢炖的呀，你可以吃煲的那个汤啊，比如说我昨天吃的啊，就是我用那个鸡肉给它放在那个慢炖锅里炖了3个小时，就你不用管，你就是给它放进去，然后放了调料，它自己给你炖，炖完了以后那个汤呢是清汤，哎，你喝这个汤加一点盐，这就把氨基酸能补一些啊，可溶性的蛋白质，然后你也能够补到肉里边的钾，肉是一个很不含钾的一个食品，然后肉里边有很多 B 族维生素，这都是可以补上的，然后那个肉也软烂了，所以你汤可以喝了。然后餐前喝一些鸡汤，其实它对于促进食欲啊，增加消化液分泌是有帮助的。然后你再把那个肉当凉菜也得吃了，就是你不要放的那么烫，它降到室温，然后你蘸一点那个酱油啊什么的，就像做白斩鸡一样，弄一点调料给它蘸着吃，这样你把那个肉里的那个蛋白质啊也给吃进去了，还有肉里面的铁，这都可以吃进去。然后你再配一些蔬菜，蔬菜你可以做焯拌的，就是说不是纯凉的啊，你可以把它稍微煎，在沸水里烫个半分钟，比如说你把那个芹菜啊之类的啊，沸水里烫一下。豇豆呢，你可以煮个2分钟，然后把它捞出来，然后再加调料，这样拌着吃。这样呢，既不是特别凉，然后你吃起来也不会冒太多汗。然后你把这个各种蔬菜也都能够吃进去，再配刚才说的煮的软软的也好消化的，而且很清淡，没有太多油的这样的肉，然后再配一些有杂粮有豆子的一些主食，那你夏天你的营养就会比较的足，能够把你出汗的那些营养损失给它补起来。
0: 嗯，对，所以它跟食欲有关的很多，更多的是做法，比如说特别热的时候一大锅这个红烧牛肉确实看着有点腻，吃不下，但是你完全可以酱点牛腱子，放凉了之后呢，切一个冷拼，切个冷盘，早晨的无论配点粥啊，或者晚上配点馒头什么的，这个也能够及时的用这种清爽的口感来补充动物蛋白。哎，刚才说到一点很重要，这个范教授，您说到绿豆汤的做法，就是因为绿豆汤确实在很多普通的家庭当中，它是一个夏天避暑的神器。你刚才也提到了它一些煮绿豆汤的方法，能不能跟我们说详细一点？大概选择什么样
2: 的
0: 绿豆？一般煮多长时间？什么状态？
2: 好的。有关绿豆呢，原来我在10多年前曾经派学生做了实验。就这绿豆汤为什么会变红啊之类的，当年就是我们发表的论文做出来的啊，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绿豆的皮里边就是有很多的抗氧化的，而且是抗热的这样的一些物质，那这些东西呢，你在煮到稀烂的时候，它有一些就会跟绿豆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和淀粉它有可能会发生反应，反而它的活性会下降啊，所以呢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喝绿豆汤就是为了解暑，那么你可以呢把那个绿豆放在锅里，然后呢就煮个大概8分钟左右啊，当然每个人家里的火力啊什么的不一样啊，大概就是10分钟8分钟的，那煮到这种程度，你会看到那个绿豆汤呢它是清的，它没有把豆粒儿里边的那些淀粉和蛋白质煮出来，哎，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出来，然后晾凉了你就可以喝了，然后大家可能会说，那剩下那些豆子不都是硬的吗？那里边有没有什么抗营养的物质啊？等等等等，还不能吃对吧？当然不能吃，这个豆子比较硬怎么办呢？把它放在你煮饭的锅里，哎，因为不是已经煮了10分钟吗？那这个豆子呢虽然硬，但是它其实吸了一些水，然后呢你放在饭锅里，你可以再煮成绿豆粥或者绿豆饭，所以这个豆粒儿其实一点都不浪费啊，而且跟大米一起就可以煮了、然后这个现在你煮出来的这种绿豆清汤，哎，它的抗氧化性是会非常好，而且呢它煮出来了一些像皮上的很多的这种活性成分，还有一些钾， 如果是当成出很多汗之后的那种电解质饮料，你就可以往里边稍微加一点低钠盐。哎，这个盐绿豆汤以前曾经是夏天高温作业工人很常用的一个电解质饮料和防暑的饮料。那为什么要放低钠盐呢？因为一般的盐它只有氯化钠，它是没有钾的，但是我们出汗的时候我们既损失钠也损失钾，所以呢如果你用的是低钠盐，它有 25% 是氯化钾，它就等于是钾钠同补了。那要放多少盐呢？就是放到你喝的时候微微有一点咸味儿就可以了。
0: 所以啊，对，所以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说大家喝绿豆汤呢，其实就是把绿豆焯个十分钟，这个汤是最好的，一定不要开花。但是剩的绿豆呢，你可以再二次加工，把它做成绿豆饭，或者这个做绿豆粥，什么都可以，也不浪费粮食。但其实这个汤的活性是很高的，所以一定不要贪多，一定把它煮到开花，煮到红了，那反倒效果适得其反，对吧？
2: 对，是这样的。如果是那种特别怕冷的人，所谓肠胃很虚寒的那种类型，这样的绿豆汤你也别喝太多。
0: 好，
2: 因为绿豆按照中医的说法它应该是比较寒的。
0: 好，那绿豆汤做好了以后怎么喝哈？我身边也有这么几派，有一些认为说就得你趁热喝，就是起码得温着喝，这样对肠胃来说，因为它本身就有点寒嘛，你就还得热着喝，它的负面作用没那么大。有一些认为说你热着喝那还有什么解暑的效果呀，那肯定得常温喝呀。还有一些人认为说那就应该冰镇喝，它才能真正达到解暑的效果，甚至把它做成绿豆冰沙呀，或者干脆吃绿豆雪糕啊。那绿豆汤什么温度喝其实是比较科学的，您的观点？
2: 是这样的，绿豆汤它分人，如果说你这个胃肠是不太好，平常吃点凉的容易肚子不舒服，容易拉肚子，那你整个热的绿豆汤你都别喝太多，你就少量的喝一点儿。建议呢是室温下喝比较合适，或者是虽然是热的但是它不烫，这样都可以。实际上喝了饮品之后人身上出一些汗，这个是会使你过高的体温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如果你喝的是冰的绿豆汤啊，冰的饮料，反而你身体的体温是不会下降的，因为它会使你血管收缩，毛孔出的汗减少，反而不利于体温的调节。所以一般而言，我们建议是在室温的这个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0: 常温喝。好，这个也涉及到这个绿豆汤，比如早晨煮出来我还得考虑这个保鲜的问题，卫生变质的这个问题哈。早晨煮出来如果常温喝，大概什么时候要把它喝完，还是说隔夜的还能喝吗？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特别好，因为夏天是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最多最频繁的季节，夏天温度高了以后微生物增殖的飞快飞快的。一般来讲我们做好的东西在室温下不宜超过2小时，也就是说2小时以后这个细菌它就理论上来讲它就已经超标了。
0: 做一顿吃一顿吧
2: 最好。对，我们最好是说煮出来然后晾凉了马上喝，这个是最合理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不代表它不可以下顿喝。因为呢我们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一顿完全做完，像豆浆啊什么粥啊是吧，都往往是做一大锅。那么如果你想吃两顿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你要及时分装冷藏。意思就是说在刚刚出锅的时候细菌非常非常的少，因为都煮死了嘛对吧，你把它盛到干净的碗里以后，在它摸着不太烫手的时候赶紧放在冰箱里，这样你还可以存一天的时间，那拿出来的时候你再热一下就可以喝了。包括粥汤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在室温已经放了3个小时了，或者是你那对着嘴在里边都已经说过了，那你的嘴里的细菌等于就给里面接触，然后空气里的细菌也会跑到这个汤或者是羹里边，那这样的话呢再放到冰箱里它能存的时间就已经很短了。所以建议大家
3: 提前分装冷藏。
0: 对，所以就跟吃自助的时候的建议一样，少取多次，就每顿饭呢可以少做一点，但不妨每次都做新鲜一些，这也是对健康啊，对肠胃负责任。好，谢谢范教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哈。那么继续来关注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市场化的一些问题，因为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就涌入了健康养生市场，那么很多商家当然也就会顺势推出各类养生产品。当前呢，包括祛湿茶呀、三伏天专属代餐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三伏天养生套餐，在电商上卖的还挺火爆。那接下来我们咨询一下李斌律师，有一些商家在出售产品的时候宣称自己家的代餐粉不仅能够减肥，同时呢，三伏天喝一周就能排湿气，但实际上呢，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又很难，就是说他说能够排湿气，我觉得没排，就他怎么量化我这个湿气到底有多少，排出了多少，无法量化，所以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依据。在这方面，消费者怎么样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能够认定它为虚假广告，从而实现退一赔三，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4: 我们知道普通代餐食品是不能宣称医疗功能或者使用医疗术语的，排湿气是不是医疗术语？第二点，你是不可以宣称保健功能的，减肥瘦下来这是控制体内脂肪，这种情况下你不是保健食品，没有这样的功能宣称，可不可以认为你是广告违法的行为？第二点，确实像您说的一样，它是没有办法用客观指标量化的，到底什么叫排湿气，排了多少算排了，体重你怎么证明我买的时候没有食用之前是多少斤，然后食用了一周之后没有降下来，这都是很难的。但是只要它有违法虚假宣传的情形，违反了广告法的禁止性规定，它就是违规行为，那消费者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和依据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责任。能不能构成欺诈退一赔三，还要看他所宣称的是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虚构行为，而这个虚构的行为对于我们的购买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如果达到了，我认为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不将。
0: 嗯，好，谢谢李律师。那么我们也请教一下专业人士李航主任哈，夏天那既然消费者在网上呢也辨别不清这些商家的一些宣传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在，那么有没有一些适合在三伏天里，大家居家呀或者上班的时候随手就能泡一杯的这种养生茶，配料呢比较便宜，又容易买到，又不容易上当，这种茶的食谱，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1: 啊，其实中医啊有很多经典的茶饮都是适合这个三伏天的啊，其中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梅汤啊，它的主要组成呢就是山楂、乌梅、陈皮和甘草，那么这里面的那个山楂呀、陈皮呀，它就能够起到健脾和胃消食的作用，主要针对我们夏天食欲比较差、不消化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山楂、乌梅和甘草呢，中医称为是酸甘化阴，它能够帮助啊补充我们夏季因为大量出汗而损失的津液，所以说呢，酸梅汤呢实际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这个夏季解暑神器。我看现在许多市面上也好哈，甚至有一些医院也有这个酸梅汤的，都可以帮助大家来配置。而且这个酸梅汤的这些组成的这个成分呢，也是非常容易获得的。那么再其次呢，像生麦饮哈，它的组成呢，像人参、麦冬和五味子。这样呢，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夏季大量出汗以后的一个气阴两伤，人们出汗以后呢会出现乏力呀、口渴呀这些症状，我们就可以选择这几味药，就是来煮茶饮用。那么这里面的像人参呢，我们可以因为它性能这个药性偏热一点，我们可以换成党参呐、或者是太子参呐、那么它的药性就更平和一些，也更适合更多人来饮用。再比如说呢，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哈，其实有的时候甚至在一些卖粮食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比如说这个他们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化湿的这个作用，比如说茯苓啊、莲子啊、山药啊
0: 玉米之类的哈。
1: 嗯，对，荷叶呀、玉米啊，这些实际上都是适合夏天来服用的。
0: 所以大家按照这个李行主任的建议啊，去一站式配齐了没多少钱，可能买个几两，这一夏天就可以过得很健康很养生了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请教一下范教授，就是还有部分年轻人就觉得这些还是有点麻烦，还是习惯呢去商超去便利店买点瓶装的很方便的这些养生水啊。那看一些养生水呢，有很多也宣称真材实料熬煮， 但是呢，媒体也曝光了一些，其实呢，就是作用不太大的。所以大家也很疑惑，说我去买这些养生水代替白开水使用，好不好？还是说我就正常的喝水，但是平时我揣一包红枣，我在家吃饭的时候呢，加点红豆，加点薏米，是不是效果也是一样的？在这方面，您对养生水的态度是什么？是这样的，养生水啊，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稀，也就是说，它的确真材实料往里放了。
3: 但是它如果是放一斤材料，它加了多少斤水，比如说它加了几百斤水，对吧？那它可能就会比较的稀。但是养生水它必然就会稀，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养生水它不需要你去医院呢，你要是吃中药啊，哪怕就是那种药食兼用的一些小方子呀，什么养生茶之类的啊，就是那种医生给你开的，那都是有一个剂量的要求的，因为药一定是讲剂量的。 你比如说给你一两是管用的，然后你现在吃的不是一两，你是一百分之一两，它就没有那个作用，对吧？那如果是量大了呢，那可能又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尤其是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到底该不该喝某一款养生茶呢，他完全是跟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做的真是有药效，能治疗一部分人的疾病， 那对于另外一部分体质不合适的人，是不是就会出很明显的副作用，对吧？这个恐怕就是卖养生茶的那些企业，他也赔不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一般都是会把它做得很稀，这样就算是不合适的体质的人喝了也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对养生茶期待过高，认为它能有治疗作用，人家本来就不是保健食品。刚才我们那个律师朋友已经说了， 那个保健食品那是要有专门的批号的，那是要有蓝帽子的，它也没有，对不对？那随便什么人都能喝，一定就是很稀，一定那个作用就会比较差。但是虽说如此，我们仍然还认为它有积极意义，因为这比喝甜饮料要强很多。甜饮料呢就更糟糕了，这些养生茶至少它的糖含量是比较低的，它也不敢往上放，因为它养生嘛，对吧？所以它基本上是
0: 脂肪约等于零，然后也没有盐，然后它只是放了很少的一点养生的材料，就算有糖，那个含量也比较低，所以适当的还是可以喝一点的。对，所以呢，在祛湿之前啊，不妨先对这些产品祛魅哈，先不要迷信它，一定要科学的、克制的养生，同时注意均衡的健康的饮食，这个反倒是 对自己更加负责的认的一种表现。好，再次感谢三位给大家带来的介绍，感谢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感谢三位参加我们的节目，也为我们的夏季养生带来了非常众多科学的建议，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再会。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享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廷。
0: 哎，藏宇来吧。
2: 大家好，我是魏亮。
1: 大家好，他是藏宇。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的名著。那么我们和大家要一起学习的是上册的第156页。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各位网友对于犬儒主义这个词儿大家熟悉吗？来，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156页，上册的156页，我们开启一段合家欢的学习时光。第五册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那么我们共同学习到第三节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咱们这个最近讲到了古希腊的数学祖师爷、气宗祖师爷，反正各种祖师爷，因为这群星璀璨啊。大家一会儿我们会再讲到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派，大家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全球通史的专辑，然后呢进行这个回看回听，对于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关键词是犬儒主义，大家已经把它的代表人物狄欧根尼的名字都发过来了哈，这个非常非常这个非常感谢哈。那么同时啊咱们呢来看看原文是这么说的哈。这个原文说呀，说实际上呢古希腊的这些先贤们啊，他们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是什么开玩笑说的什么气宗啊、剑宗啊，然后这些数学家呀等等等等，实际上他们都更多的在坚信一点，就是说万事万物啊，我们要从人的视角来进行观察和理解，而不是简单的归结为这个世界是由人来，而不是简单的归结为这个世界是由神来创造的。那么所以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呢，斯塔弗拉诺斯教授说，就是通过自主的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求答案。大约公元前五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的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哲学家们把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啊，就是我们该用什么方式啊，就是中国人讲叫金木水火土，古希腊呢我们泰勒斯说一切都是由水构成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都是由火构成的，但都是在用自然的方式来解读世界，对吧？而随着希腊的社会变得日益的复杂呢，哲学家们把他们的关注点啊，大家注意啊，更多的怎么样呢，更多的来聚焦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上。那么当时呢有一位特别著名的古希腊的大咖啊，普罗泰格拉，他呢提出了一个名言啊，普罗泰格拉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是对一切的事物都是因人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哇塞，这话一出，当然肯定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应啊！大家可以把这句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在说的是什么意思？
2: 嗯，这句话确实特别有哲理哈！一说出来，觉得自己的档次都提高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吧？他说这句话的人呢，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0: 那他有许多的著作，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都没有留存下来，包括他这个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一个残篇哈，都是柏拉图在他的这个他泰德篇里边最早提到了这个命题，就说呀普拉泰格拉曾经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啊，这句话太深奥了哈，我们只解释前半句。对于这个存在是什么，这是哲学的一个根本命题，大家可以去自学。对于这个普拉泰格拉他说到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呢，它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哈，大家我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学习这个问题。就是它里边的第一个要素是人，人到底是指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自己的思考哈，人是指人个人，还是指人类，是指所有的人吗？还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万物是什么？万物是指自然界，还是指这个普拉泰格拉或者柏拉图说的存在和不存在到底是什么？还是说它是一种指的是一种自然规律吗？第三个就是尺度是什么？尺度指的是一种对与错、是与非，还是指的是要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啊，也许这些词儿，尤其是动态平衡这些词儿，希腊古希腊当时都没有哈，所以如果喜欢思考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人是万物的，这个一说出口就能让人的层次提高的这句话到底说的是啥呢？我个人对他来说呢，我只能说谈我自己的这个。
1: 你还是那样教授，你还是嫌咱们今天的流量不够低呀、啊？
2: 我觉得你这一连串的问题，大家要么是换台，要么是关闭直播窗。我们
0: 问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们全国的网友可以来说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怎么理解哈、啊？人是什么？万物是什么？我的天呀！大家都谁嫌自己头发多呀？可以那个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
2: 来吧，魏教授，说说你的理解，说说你的理解。对，
0: 对对，如此是深邃的话题哈。普拉泰格拉他，我觉得他的人呢、啊，他在这个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认真思考他到底说的是人还是人类，所以呢，在后世呢，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真的是非常大的争论。而且呢，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他说的这个人都不是普通的人，而是雅典的公民，也就是只有公民才有决定万物的一个尺度，其他的可能呢还要等而下之，就是原奴隶啊，其他的这些层阶层当中呢，都不能是算作他这个命题里的人的范畴啊。另外呢，就是说当时还没有一个自觉的区分人类和个人的这样一种意识，无论是普拉泰格拉还是其他人，他在那个时代呢，个体啊和一个人群啊，或者整个这个泛指这个人类啊，都是一个互通的概念，说的是个体的人，也可能是指的是人类。那么至于尺度呢，总体来说他讲的应该是一个规律。赫拉克利特呢，他后来把这个尺度呢讲的比较清晰了，就是呢他应该类似于自然的平衡和秩序，就是大自然的平衡和秩序是由着谁来维系的呢？原来就王冠说的一样，王冠说的特别好，就是神是万物的尺度哈，总结的很到位，就是原来在这个普罗泰格拉之前呢，都认为神才是万物的尺度，什么东西，这块石头多大，那都是神决定的哈，然后呢这个房子应该怎么盖，那也是神的指示。那么从普罗泰格拉以后呢，他进行了一种更深入的思辨，就是说实际上是人在掌握着，自从有了人类，而且那是在人类发展的进程当中，自然规律包括万物的这样一种规律呢，越来越多的是被人来影响的。因此呢，在这样一个层面呢，就是说是谁来主导这个世界，谁来影响这个社会，那慢慢呢是从人神呢向人来让渡。所以呢后世呢有许多的，包括他同时代的人呢，有很多人来理解，就是思辨这个人是万物的尺度，比如说他说的是实际上是一种正在认识和正在感知的人，他们有各自的知识和感觉，凭借这些知识和感觉呢形成了知识和感觉。

0: 觉自身的一个事，就是我应该去怎么认识这个存在，实际上是由于我的知识来决定的。我不具备这个知识，不具备对这个规律的认识，我实际上对这个存在的认识可能就是很粗略的，我也无法去掌握这个平衡，也无法去遵循这样一个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的规律，规律是总结出来的，它是一种知识存在于人的，只有有了这个规律之后，人和自然才能够互动起来，形成在相对的一种平衡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呢，实际上它就暗含了一种哲学它当中的认识论，就是你如何去认识世界，那么同时呢也能够有一个更多元的视角，有一个相对的视角。所以说呢，在这个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里边呢，实际上也蕴含了是说智者派当中相对主义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那么他人呢所处的这种环境和职责的决定来说呢，人是万物的一个尺。至于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些知识，没有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你这个具体的人呢是无法说你还是一个万物尺度的，而是说这样一种相对的认知使得说人能够改造自然，能够认识自然，他呢是比这个神来决定社会，神来决定自然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那么同时呢也体现了智者派他本身的这样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哈，说后来还有犬儒主义，那就更是怀疑一切了。但是呢与他们之前相比，就是神的决定不容置疑已经在这里被打破了，它实际上是人类整个哲学领域它认知的一种进步。
1: 好，
2: 全国的各网友
1: 可以回来了，
3: 谁已经睡着了在弹幕上打个一，
1: 对对对对，谁差一点睡着在弹幕上打个二，
2: 然后这个谁还听得正在兴头上啊，在弹幕上打个三。这个为了有助于大家的睡眠，我们打算分别谈一下是我们对于人是万物尺度的理解。你看这个四个中年男凑到一起，这个话题就是这么的假装深邃，又非常的空洞。来，这个我们其实弹幕大家很活跃，感谢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魏亮教授自己的小号不停的在挺自己啊，说这就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理论知识啊。大家说的很好，对。然后呢，还有网友说是从神本位向人本位的进化。我们各自来谈一谈，对于这句话非常重要。普罗泰格拉这个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说的是什么意思？
4: 刚才那个网友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就是向人本位的这个进化，因为那个叫怎么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多神教实际上已经不适合了。所以他要进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化，这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出了向神这种言论挑战的这种哲学体系。显然这个普罗泰格拉他的就是其中之一嘛。刚才魏亮教授也提到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那个他不光指的是存在事物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的尺度，所以这个解构是非常非常彻底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他把一直以来所有人对这个世界的本源的思考，是吧，本来大家可能都在琢磨的是这个唯一的有没有一个唯一的客观的一个本源，是吧，那个伟大哲学讲话叫那个罗格斯，对，叫罗斯，有没有这么个东西。他解完了之后呢发现没有，
2: 这
4: 人是万物的尺度。
2: 普罗泰格拉告诉你这是区块链，
3: 每个人的那个点位是不一样的，
4: 所以他解构完了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你也有你的罗格斯，你也有你的，就每个人解读不一样。其实这种吧，从进步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他把神的那一套话语体系给解构了，但是再往后了看呢，就是说既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都有对自己的这个世界本源的一个认识，每个人都为真的话，那么其实就是一切皆假，就一切皆真变成一切皆假。所以他这个人就普罗泰格拉其实是有点承前启后，他把前头给打碎了，后头是一大群人就觉得哎呦，我们都可以去提出我们的理解，这样的话就有很多新的流派就出来了。这里头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就是他是智者派。苏格拉底其实是最讨厌的就是智者，所以 咱们之前讲苏格拉底的时候，其实提到苏格拉底，他有一个说法，就是无知自知，就是说这个我可能
3: 我最知道的，我唯一确认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4: 啊，对对对
3: 对 对。
4: 然后他把这个无知，就是承认自己无知，当成一种智慧的表现。
3: 咱们老孔子也说嘛，不知为不知嘛，
4: 对对，
3: 是知也。
4: 对
3: 对 对。
4: 其实他就是在挤兑智者派，
3: 他觉得智者派都是大明白。
4: 对对对，是是，这也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吧。
2: 嗯，好，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有网友说正好睡不着，请魏教授再说会儿。
3: 大家对
2: 藏云，你快给大家补补觉，说说你对于人事万物的尺度是怎么理解的。
5: 我已经快放弃了，还有你来说不话是吧。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道怎么说呢，就在他之前可能人们都去追求客观事实的那种唯一性和确定性。但是从他开始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他突出了人的这种认识的主观性，就实际上他会往两个方向发展，就是他的这个角度，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主观唯心主义，就是说我们知道的世界都是大家内心自己创造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肖博士也提到虚无主义，你心里也有一个世界，我心里也有世界，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真相的。但是呢，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个你在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其实它在重要的意义是分清了一个主客观的界限，就是说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其实是客观世界的一个主观的印象，对吧？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它是具有主观性的，但同时它也一定具有局限性，因为感官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经常会伴随错觉，大家日常能够感受得到，无论你是什么这个视力、听觉什么这个嗅觉，经常伴随着错觉。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你一定要去不断的去反复的印证，才能够逐渐的和真实世界的差异会更小。
2: 嗯，
5: 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别太固执己见，要去多去借鉴交流，这样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才会更加真实全面。当然，我觉得这句话还是特别直观的，我非常同意这个魏教授刚开始的一句话，就是说这句话你看起来它就是给人类一种自豪感，给人类的认知一种满满的精神力量，就是你有认识世界的这样一种这个强大的精神力量。其实我觉得对于人认知世界来讲是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激发作用，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会儿我就跟大家说话了，我要不然我就该睡着了已经。
3: 这个，来来来，我为大家带来终极的睡眠啊！我其实为大家带来终极的婴儿般的睡眠。我其实在学习这个普罗泰戈拉的这个人是万物的尺度啊。我仅代表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我首先第一反应是王阳明，我想到了王阳明的最有名的就是心学嘛。就为什么500年来说他是这个第一人啊？这个我若干年前带着我们家宝贝姑娘去了绍兴，离兰亭不远，王阳明先生的墓，然后也是去拜谒和感受一下，墓碑上就四个字，知行合一。这个我们中国人讲叫知易行难啊，其实孙中山先生也讲过，也讲过叫这个知难行易。那么呢，就是你能对于自己的定位、自己的认识、认知到什么程度，先要去思考啊。就是普罗泰戈拉的，我个人的非常非常肤浅的理解，他的包括他这一代的希腊先哲的，包括赫拉克利特的什么火论，然后这个泰勒斯的水论，代表了人类的一种不屈服。我们要争夺的是思考权，谁告诉思考权和认知权，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由宙斯和雅典娜和阿波罗创造和说了算的呢？那我们这个人世间走这么一遭，我们的话语权在哪儿呢？当这样的思考开始之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征程。

0: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能。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息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6: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夜明时间。
7: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用全球通史提升睡眠质量，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在弹幕区发过来呼呼呼大呼噜的那个声音。我接着说，就是我们在学习2500年前的5-600年前的这个希腊先哲的他们对于全球通史的讲到的这一段他们的解构啊，就是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的这种解构。那比方说我们最近一个月左右，泰勒斯说万物是水构成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是火构成的，上周我们讲到的气宗的祖师爷啊，阿纳克西米尼说，哎，这万物都是由气来组成的，这和咱们中医这个还挺有交集的，是吧？咱们上周也说了，就非常的幼稚。你用今天的咱们但凡完成过义务教育的咱们的网友都会觉得非常的幼稚，但是我想和各位网友报告的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就是在我们几个中年怪叔叔怀念自己的年少时光，怀念什么呢？我个人就是包括和我们同龄的这个80后70后们，大家可以弹幕上来说一说，你最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候什么？那会儿这个睡眠质量好啊，然后这个有活力等等。其实我觉得是勇气，就是当你觉得怀念少年时光的时候，就是人不猛浪枉少年呀，就是实际上是那会儿的一种，至少从男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一种敢闯傻小子睡凉炕的勇气。我觉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在当年那个阶段你很可能一无所有，但是你觉得这在一生中是你最宝贵的能量，就什么都想试试。这个所谓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到今天可能你各方面的这个有形财富无形的阅历都积累了一些，就是你就那个保守了，你就瞻前顾后了。而包括我们最近讲的，尤其是今天讲的普罗塔格拉的这个人是万物的尺度，代表了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 那种撒丫子就跑的勇气，在旷野上奔跑，就是到今天这个2500多年过去了，那么他们的那种自由奔跑的那个气息，在大概过了1000年之后，大概过了1000多年之后，揭开了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黑暗而沉重的面纱，于是就有了整个文艺复兴的这个大爆发。而这个刚才网友说的特别好，而这个火种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是正在学习的普罗塔格拉的这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好了，这个王叔叔的一点助眠 POA 报告完了，接下来呢，咱们说到文艺复兴，我们再一次来，我们大屏幕再一次亮出我们文艺复兴的最知名的代表作啊！我们最近几个月都在讲这个，我们大屏幕请来再上一下，雅典学院这幅图。今天要讲的，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是如何形成的？咱们来，这个藏语时间交给你啊！大家来找一找这个雅典学院谁是现在在葛优躺，就是这个犬儒主义的主角。对，这个古希腊的葛优啊，这个在雅典学院大厅的葛优，来，藏语有请。
8: 啊，帮我往回导一张图嘛，就之前的那张图。对，这个是拉斐尔的名画，叫《雅典学院》。那么这幅画里边呢，就其实它是这个描绘了整个，它用了这个柏拉图举办雅典学院的这样一个历史故事，然后呢它描绘了这个57个整个这个古希腊时期的各种学者名人，基本上大家能够想到名字或不知道名字的这里边都有。所以我们可以简单一下了解这幅画哈。这幅画的最中央这俩人大家知道是谁吗？这是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哪个是柏拉图？左边指着天的这个，手指指着天的这个是柏拉图，右边用手指指着地的这个是亚里士多德。那么这里边好多人其实大家名字都非常熟悉，但是你可能不太认识。我们往这个柏拉图的左边数哈，有一个穿着黄衣服就在柱子附近的，能看到吗？穿着黄衣服，掰着黄色的长袍，掰着手指头跟人较劲的这个，这个就是他的师父苏格拉底。

0: 人就得问，你是谁呀、啊？从哪来呀、啊？
1: 姓傅吗？
0: 对
1: 对对
0: 对对，就这种。对，在他对面，大家看有一个穿着一身盔甲军装的这个，这个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他是亚历山大，
1: 对，
0: 亚历山大大帝，那是非常出名的人物哈。那么我们再看下边台阶下边的这个人，这个拄着脑袋，这个倚着一个小茶几的这个人，赫拉克利特，就刚才老冠提到的那个赫拉克利特，就是著名的这个古希腊哲学家。然后在他再左手看有一个人拿着一本书在那写写画画的这个，他是著名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这个后边还有人偷看他，咱就不说了啊。这个在他前面有一个那个，好像指着一本书是吧，这个是一个古希腊著名的修辞学家，叫圣诺克利特斯。不知道他好像还跟这个毕达哥拉斯说点什么，说你这个词儿用的不对啊，这意思。那我们看右边这组人呢，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物，在地上看拿一个类似圆规这种东西在比比画画的，这个是欧几里得，数学家，几何学的创始人欧几里得。然后在他的身边的背对的大家拿这个地球仪的这个，这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托勒密。他对面有一个正对着大家这人，这个是我们说了几次了，这个拜火教的创始人索罗亚斯德。那么其实我们说拉斐尔画的这幅画啊，拉斐尔很顽皮的，他把自己也画里边。大家看这个托勒密的脑袋的右边有一个挺小的一个头部，这个人就是拉斐尔。这个自己还到雅典学院偷看了一下啊，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最中心的这个人物，大家看在台阶底下，好吧，人家都是着装整齐的，都很严肃的做点什么事儿哈，这人好光着脚丫子袒胸露背在那一躺，哎，刚才说葛优躺啊，好像跟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1: 而且很合群儿啊，
0: 而且旁边，
1: 对，
0: 你看旁边就在他右手有一个人举着双手就对着他，那意思是这什么人呢？这人怎么也来了？就这意思，大家看。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狄欧根尼。这个是我们今天可能要主要说的一个人，他是犬戎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那么他也是古希腊哲学家，他其实是家里还挺富裕的，是个富二代，至少出生是个富二代啊。他是出生在铸币厂的家庭。后来呢，据说因为他好多都传说嘛，那么多年，据说他替父亲管理银行的时候造了假币，被人发现了，就被驱逐出了城邦，然后他父亲也入狱而死了。他整个是公元前四世纪都非常活跃，他生在这个西诺帕，现在是归土耳其了这个地方，死在科林斯。其实他真实的生平很多都难以考据了，留下的都是传闻轶事。比如说他就一辈子住在一个木桶里边，他拥有的财产就是一个木桶、一个斗篷、一只棍子、一个面包袋。有一次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过来就是问他，说你需要点什么呀，他知道是大哲学家，其实亚历山大大帝对他还是很仰慕认可的，说你想要什么我保证兑现你的愿望，我有这个能力。结果狄欧根尼说，我希望你闪一边去，你别把我阳光挡住了。但是这后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冒犯，这人怎么跟亚历山大大帝这么说话。结果这个亚历山大后来说，他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宁愿是这个狄欧根尼，就是你看他这个形象，光溜躺在地上就赤着脚胡子拉碴，他一般都是这个形象。
1: 各位网友啊，
0: 像个乞丐一样。
1: 对，他当时就是他也那个，他住在，据说他住在一个海港边的木桶里，
0: 在大木桶里边。
1: 对，我要是狄欧根尼，
0: 说
1: 对不起，我插句话，我就说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要是住在桶里没房嘛，狄欧根尼，你跟亚历山大问你说你想要点啥呀？你跟我干，那跟着您分房嘛，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吧？对，大家来说一说，
0: 对，
1: 要亚历山大大帝亲自，这刘备是叫三顾茅庐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依林木桶啊，找到了住在桶里的你，问你想跟着他干要点什么。这不就是省区猎头了吗？自己来招人了吗？你想要点啥？
0: 对，
1: 你想要点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咱们来判断你是不是犬儒主义啊？对，咱们来判断你是不是犬儒主义者。我们正在学习的是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讲到了，他的这个祖师爷啊，狄欧根尼，跟亚历山大说：“你挡住我的阳光了。”曹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0: 我觉得他是这样，就是说他属于那种，我理解就是那种愤青型的。 就是他就是觉得人呢、啊、应该完全生活在自然里，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不需要任何人世间的繁文缛节和所谓的这种说，哎，你需要高雅呀，你需要什么华丽的服装啊，需要这个奢侈的生活呀，说有富丽堂皇的这个房屋都不要，你问我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我就需要自然。你把我最重要的东西挡住了，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大概是这个意思。就他这就是属于那种，第一个他属于非常简朴，非常就崇敬自然的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吧，我们这么理解。同时呢，他这个人是一种愤青心态，他谁就是对人很不客气啊，就是一针见血，就是你要是跟我对话，他其实也有友好的一面，你给他一面包，据说他也会很友好的跟你说话。
1: 对，
0: 但是如果
1: 这个
0: 你的理念跟他不符，他一定会这个直言不讳，很刺激的给你反击。
1: 所以大家看着大屏幕，在那个雅典学院这个不朽的名著名画里，这个蒂欧根尼这个这么各色哈，老百姓讲叫这么各色，这曹宇说是愤青。那个大家来说一说，你挡他跟亚历山大大帝说你挡住我的阳光了，边儿去，这什么意思呢？他想要什么呢？对吧？他想要的是什么？还是那个其实我什么都不想要，
0: 都不想要。据说我再说一句话，据说这个犬戎学派它不是创始人，犬戎学派的创始人呢，应该叫我印象叫安提西尼。就刚才如果大家看那幅画，在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右手边挨着他的就是这安提西尼，但是这个犬戎学派这个名字是来自于这个蒂欧根尼的。就说这个人这种生活就跟狗一样。是你天天在地上爬，就这么这活在木桶里，人家赏你面包吃，就活得跟狗一样。
1: 所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怎么来解，咱们先说一说魏亮教授你怎么来解读他这个，这是流传千古啊，这不知道是段子还是真事儿、还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随从，亚历山大也没说斩立决这事儿就结束了，对，犬戎主义就发展不起来了。对，那么通过这个他对应怼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话，这台词说的啥意思，然后另外一方面犬儒主义这个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力的这个学派，它的标签是
2: 应该说呢，犬儒主义它这个标签呢，实际上我们普遍的理解呢，就是说它是跟愤世嫉俗有关，它实际上是这个，如果说还能成为一个学派的话呢，他实际上主张的就是说是要行一种普遍的善，那要行这种普遍的善会怎么，要需要怎么办呢，就是需要你放弃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应该说是荣华富贵也好啊，或者物质条件也好啊，他就需要有用一种苦修的方式呢来实现说你这个能够实现的这种善，就要克服欲望是一种美德，摒弃名誉是一种美德，抛弃财富一种美德。那么同时呢，最重要的是你对这个社会的现实啊是藐视的。所以说呢，当然说我们说真正的犬儒主义的哲学家呢，可能确实是在他的哲学思辨里边认为现世社会，就是他当时处在的那个社会，他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都是不对的，需要改变，他们离真正的善还离得太远，所以要抛弃这些东西，包括物质享受，包括感官快乐，那么同时呢这个要接近到这种大自然里边去。所以呢这个传说就是这样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呢实际上是想用一些现实的好的物质条件来诱惑蒂欧根尼也好呀，或者是说想帮助蒂欧根尼也好呀。但是这恰恰是蒂欧根尼或者是犬儒主义所最不耻的东西，他们就是为了逃避这些东西，是为了这个觉得他们不好才躲起来的，才躲到一个木桶里头去的。但是你现在亚历山大大帝反而要用这些东西来，我引用你一下子，那不是这个
1: 撞枪口吗？是吧？哎，来，我们来看一下9AAE 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说我要是蒂欧根尼，说尊敬的亚历山大大帝，我想要一个朝九晚五不加班、领导有担当、能养活全家的工作。你觉得亚历山大大帝会接着跟你谈吗？对，大家来说一说，那犬儒主义者想要什么？
0: 这个、
1: 对，曹宇你说。
0: 我觉得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有点像现代。

0: 爱的权威主义，就是现代人们认为的权威主义跟这古希腊时期其实有很多不同了。现代权威已经不愤怒了，他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消极冷漠，就所谓我们有一种说法叫特别流行叫精致的利己，
1: 精致利己主义，
0: 现在有点这个
1: 感觉。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我特别认同。我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反正这个故弄玄虚嘛，这个我这故弄玄虚哈，我对音乐这个积累为零哈，但是我是觉得犬儒主义者是我个人视线中的最早的一批摇滚精神的践行者。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摇滚精神，什么是你和他一比，你和迪欧跟尼一比，什么那个音乐节都弱爆了，我的这才是真正的摇滚精神。亚历山大大帝亲自来礼贤下士，你挡住我的阳光了。对，这当然是他的这个，而且他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也不能叫亚文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存在，有点像咱们的道家似的，或者像我们后来的这个出世的佛家一样，实际上是古希腊的一种出世的文化，然后作为苏格拉底啊，然后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个正统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立面，比如像咱们的庄子等等，逍遥游大概是这样哈。这是一个我姑且的个人的理解，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就是怎么来理解犬儒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
2: 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对传统社会的这种批判、反
1: 叛、批判，
2: 对
1: 对对对，
2: 还有对自然生活的这个崇尚，正好是相反的两个方向。
1: 嗯，
2: 所以如果要拆开说的话，它第一个核心特征就是自然主义。这些犬儒主义者呢，他认为就是人就应该放弃传统社会、文明社会的这种奢侈、修饰、矫饰，回归到一种更接近自然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更符合人的本性，人的自然本性，而不是社会本性，能够带来更多的这个幸福。所以他们因为这一点特别提倡这个苦行，就像刚才说迪欧根尼，他活在桶里，可能咱们就做不到。苦行就是体现在这些方面。还有一个自然特征就是说，
0: 我们没有那么暖和的桶，
1: 亮哥得找个大号的桶，
2: 不好找。其他的核心理念还有这个自我满足，就是他特别强调这个自给自足，就像刚才说什么包括亚历山大来了或者谁谁谁来了，你说接济他一点的什么，或者雇佣他什么，或者让他融入到社会生产当中，
1: 爱谁谁是吧。
2: 对不起我不去，
1: 我伺候你。
2: 对我不去。
1: 不是，现在能理解成躺平吗？迪欧根尼算是最早的躺平，
2: 他已经是社会消耗最小的人了，相当躺平了。对，他要绝对的努力的去减少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物质的消耗和财富。
1: 但实际上他的躺平是带着强烈的一种独立的思考性和一种批判性的，就是摇滚的本质就是为什么愤怒，是因为批判嘛。
2: 对
1: 对，恰恰是爱之深的一种反动。
2: 对这些人其实还真是属于就像刚才说的，他是带着一些理念的，就是他实际上是有能力的。
1: 嗯，
2: 他不是说因为我没有能力算了，我破罐子破摔我就躺这儿。
1: 你想他要是一个真的躺平者，亚历山大大帝就直接闲的，对吧？能去那个当面去给他封官许愿嘛。
2: 对
1: 对
2: 对，所以这些人他躺平其实是有资本的，就他有这个底蕴，他自己选择了
1: 对
2: 这种最小消耗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
1: 你说那个对不起，那个你说诸葛亮那叫躺平吗？那个卧龙吟，对吧？在卧龙岗那上来那个 PPT 就拿出来了，早就准备好了，那个三分天下图嘛。对，其实是一直对于现实社会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思考的。对，
2: 所以犬儒主义的这种就算第三个这个特征吧。或者说第三核心理念就是反传统。
1: 反传统
2: 对，他们通常就是刚才咱说批判社会的传统习俗，认为这些都是人造的，和这个自然和理性的这个罗伯特是相冲突的。然后再往后就像自由自主，他非常强调这方面。那你这个反过来，社会规范就是对我的限制，
1: 对
2: 我就是不高兴。
1: 所以那个微亮教授，你看我们弹幕区已经有不少网友提到了庄子，尤其是提到了好几位网友提到了竹林七贤。我本来也想说，就是竹林七贤这个，就是说嵇康、阮籍这些，对吧？在竹林里开裸体 party 等等，然后那个司马昭叫去当官也不去，能理解成是我们的一个魏晋版的犬儒主义者吗？还是说其实文化圈不一样，它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3: 我觉得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竹林七贤它主要还是崇尚那个 道家的老庄的哲学嘛，它是要一种这个非常这个肆意的人生境界，是吧？不要这些礼法什么的东西。他不去从政，主要是还是因为跟这个当政者的政见不合，不是因为还没有说到犬儒主义那么彻底，说我就是因为你这个现在的这种风气啊，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不同。那因此呢，这个竹林七贤呢，他主要还是用这种生活上的不拘礼法，然后用这样一种这个在竹林里边喝酒啊、唱歌啊，然后呢写文章啊，来揭露和讽刺当时的这个晋朝的他们不满意的东西，是用一种行为上的这种放纵呢来表现他们的不满。犬儒主义不是，犬儒主义不是对当时的政权不满，所以说呢也没有说他和亚历山大大帝是对立的，而是说他对这个整个国家的形成的方式和这样一种普遍的老百姓的行为方式他都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就是这些东西束缚了他们对普遍的善的追求。可能表面上说他们还是有点像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说每个人啊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犬儒时刻，就是都有这样一种哎呀对不满意啊，觉得不高兴啊，觉得不对的地方，但是呢真正到犬儒主义那个地步的人还是很少的，他们的思想呢主要还是对这个社会运行方式本身是不满意的。
1: 实际上在这个西方文明史中，犬儒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啊，尤其在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那么呢这个生产力大爆发之后，各种的思潮大爆发，就特别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在历史上多次以不同的变种、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西方文明的社会思潮中。就为什么犬儒主义对后世会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这种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简单概括一下是什么呢？魏章教授，你觉得？
3: 应该说就是这样一种犬儒主义，它实际上现代的犬儒主义，它还不能完全说它是这种古希腊的犬儒主义的这样一种变体。那么也就是说呢，现代的犬儒主义呢，它实际上有更多的这样一种伪善的成分，它实际上是运用这样一个名词，那么来形成自己的，用自己的这样一种行为呢，来掩盖他对世俗欲望的这样一种需求。只不过是对，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这个不平等的对待，而使得说他有一种表面上的这样一种怀疑一切的这样一种情绪。那么实际上，所以说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聊的呀、烦闷的呀，包括这个逃避的呀，包括这个甚至是嘲讽一些崇高的事情的这样一种表现形式。他实际上并不是说对这个社会他想追求一个更好的善，而是呢对于自己的，跟像刚才唐宇说的一样，哎，它是一种更像利己主义的这样一种表达形式，来表现出，通过这种形式来表现出你们应该给我点什么。就像刚才说的，亚历山大大帝如果说哎，那我给你一个这个官位，给你一些财产，也许他就不犬儒了，他觉得特别好，这是和这个帝欧根尼之间
1: 这是犯禁。对，行吧，这个各位网友大家发来的互动很有意思哈，我们再一次这个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学习。多维宇宙说反欲望回归自然，同时也提出了人为什么活着，很好啊，我觉得大家的能够有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让我们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周末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的李英组长啊。那么马上要和各位网友一起来进入到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环节啊。今天这期主题我跟您说啊，您要是没睡着都对不起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何不朽。哎，我们这个延续全球通史学习古希腊的这个各领域的先贤啊，尤其是哲学先贤的思想精华。哎，有谁看过理想国呀？大家在弹幕上说说您的读后感啊。有谁翻了翻像我一样很快就那个睡着了，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扣一个一啊。对，接下来是我们本期学习的 slogan 啊，全国各地的网友啊，把我们的 slogan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学习全球通史，纵享丝滑睡眠。这个咱们打开理想国一定会提升您的睡眠质量啊。我们各地的网友大家来刷一波啊，这个您在哪儿，我睡着了，咱们凑够了100位睡着的朋友就开始今天学习全球通史的学习，好吧。咱们柏拉图的理想国，哎，为何不朽，看看我们通过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如何提升大家的睡眠质量。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上册158页，上册158页，作者是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雷阿诺斯教授。他可能斯塔夫·雷阿诺斯教授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自己的名著被我们讲解之后也变成了这个重要的助眠神器。来，凑足100位睡着的网友啊，弹幕区凑足100位睡着的网友，开始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
4: 他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雷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

VIP 网友在催我们了，大哥你们不开始我怎么睡眠呀、啊？可以可以，为了提升您的睡眠质量我们立刻就开始。对对对，这个全球通史的第158页啊，上册第7版中文校对版第158页，有没有觉得眼皮已经抬不起来？让我们打开第5章啊，第5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讲到了第三小章啊，这个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来，这个出大牌了啊，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了提升大家的睡眠质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何不朽。这个刚才有网友说谁看谁迷糊，大家谁看过谁看完了，弹幕上打一，越看越迷糊，弹幕上打二啊，这个翻几

夜就睡着了，大幕上打三。全国各地的援军这个进入到我们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就在一楼，来提升一下您的睡眠质量。实在睡不着的话，和我们来学习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先来看一看原文，这个麻烦我们大屏幕啊可以来出一下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这张名画，咱们可以对着名画来学习柏拉图。那么呢

0: 大家找到了吗？看看我们的这个雅典学院啊，这个拉斐尔画在西斯廷教堂的不朽的名作啊，大家找到了柏拉图了吗？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咱们看看原文。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哎，括弧公元前427年到公元前347年啊，柏老爷子啊，享年80岁，出身贵族。一会儿咱们会讲一讲啊，他的出身那不是一般的高贵。那么呢，他和他的朋友们对雅典引以为豪，但是他们却并不信任雅典的人民。柏拉图啊，实际上对于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度是很不以为然。咱们一会儿再来讲一讲啊。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死刑的时候，给了一杯毒酒，对吧？苏格拉底为了捍卫雅典的这个城邦民主体制啊，没有逃走。你们陪审团判我死，我就喝毒酒，我就饮鸩身亡。但是这一幕给当时还年轻的他的学生苏格拉底留下了苏格拉底的这个选择给他的学生柏拉图留下了难以磨灭，甚至是影响终生，影响他的学术观、价值观等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呢，这个因为老师被公投给投死了，所以说呢，这个苏格拉底之死啊，让柏拉图对于雅典城邦民主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了，而且甚至非常的憎恨，说这事情不能这么办。那么柏拉图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把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能够让贫苦阶级、贫苦大众能够接受的社会，哎，通过他的哲学设计，然后呢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啊，就管理国家是哲学家是智者的事儿，但是老百姓日子过得也要还可以，这就是理想国呀，同志们，这就是他的这个不朽的名著《理想国》呀。那么他的理想国中把人分为了四等啊，护国者就是雅典最高行政官，对吧？然后其实呢，除了最高统治者之外，有三个阶级啊：哲学家、士兵或者叫武士，还有就是劳苦大众啊，这三个阶级。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划分是永久的，不是像咱们科举制度似的，这个朝为田舍郎，暮为暮登天子堂了。阶级是不流动的，是永久的。而且呢，这个柏拉图还 PUA 大家说，这是神的旨意啊，宙斯就这么设计的。这个护国者、最高统治者，然后哲学家、士兵和劳苦大众，分别是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那下是不能克上的，大家要各安其位。柏拉图呢，曾经也跟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啊，走到了西西里的东部的希腊殖民地城邦叙拉古，今天也翻译成希拉库萨，到这儿说，哎，你们能不能接受我的学说呀？这不孔子当年嘛，周游列国嘛，说我这套可好了。但是君未能如愿，这点跟孔子也挺像的。更像的是他回到雅典说，你们都不接受我的观点没问题，我自己办学，我收学生。他收的最牛的学生就是跟他一样在雅典学派这幅名画中在 C 位的，哎，大家看到了吧，右边的亚里士多德，这俩人都在 C 位啊。据说柏拉图是拉斐尔为了讨好那个达芬奇画成了达芬奇老爷子的形象啊，这个俩人都在 C 位，手里拿着巨著。来吧，这个相关的背景我就介绍到这儿啊。这个谁已经睡着了，弹幕上刷一波哈，已经睡着了，对，已经睡着了，咱还没开始讲呢。如果还没睡着的话，咱们来讲一讲柏拉图这个人和《理想国》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咱们纵享丝滑睡眠。千羽先给我们讲一讲柏拉图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出现在雅典学院这样的 C 位的位置。对，
1: 嗯，对，就像刚才你介绍的，这个公元前的一位大咖呀，427到347年，title 这个称呼特别多啊，前边一定要加伟大啊，不加伟大都对不起柏拉图老爷子。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数学家，而且呢被高度的评价为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哎，整个一个师门，哎，三个人，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加上柏拉图本人，就是并称为希腊三贤。那刚才我说的很正经，接下来我说点不正经的。就是看很多文献你可以知道关于他的记载啊不是很多，他自己晚年的时候写了一些书，记录了一些自己的言论，包括有一个多少多少封信的这样一个文献，又写了写他老师的一些话。但是呢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只能说一边参考他自己写的这些文献，一边去核

0: 持这些文献的真实度，因为他的这个主观的看法特别多。那回到他的本人啊，能够考证的一个事儿是，柏拉图原来不叫柏拉图，原来啊，他父母给他起了一个特别长的名字，叫亚里斯多克勒斯。这个名字原来在这个古希腊语里边，就是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名儿，类似于什么小明、小亮这样，就是个光明很好的意思。但是后来呢，柏拉图去上学，他长了一个特别强壮的哎这个体魄，然后被他们体育老师起小名儿叫大壮儿。这个大壮儿就是柏拉图的希腊语叫 Platus， 就是平坦、宽阔、壮的意思。结果呢，这个大壮的名字比原来那什么亚里斯多克勒斯好叫啊，就延续下来了，这叫柏拉图了。
1: 我觉得让你这么一讲，柏拉图走下神坛了，我天！雅典学院
2: 就叫柏大壮，
1: 对，雅典学院的 C 位，我的原来是大壮，这外号还名垂青史了，我天！对，请大家把
0: 哎被你催眠的。
1: 对对对，如果还没睡着的朋友，请把博大壮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哎呀，我天，这个不能轻易给同学起外号，起完外号之后流传2000多年。来，千羽，你继续。
0: 好，希望我的这个冷知识让大家从催眠中稍微醒一下啊。那刚才说到他出身了，哎，特别显赫。其实呢，就是说柏拉图的，咱们说家庭背景是一个富裕的雅典奴隶主贵族家庭。但是呢，他爸不甘心，自己生往上倒，倒倒倒倒倒，说我们家多少辈儿以前是来自于古雅典国王的后代，所以我们家族的这个背景非常的显赫，我们是雅典国王的后代，哎，生攀亲戚。那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趣闻呢，是说这个年幼的柏拉图就表现出来特别厉害的这个才华，哎，小嘴特能叭叭。那后来呢，就因为他的这种口才能力，哎，古希腊人就说你是阿波罗之子，你婴儿的时候蜜蜂就亲吻过你的嘴唇，所以你的口才如此的甜蜜和流畅。这个希腊人也是懂得赞美的啊。那其实他不可否认的是，柏拉图一定是一个特别牛有才华的年轻人，所以呢他20岁的时候就可以跟随这个苏格拉底学习，然后呢就展现出来了他特别突出的一个叫哲学天赋。那苏格拉底咱们之前也介绍过，就聊呗，那这师生肯定聊天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他的口才啊，还有这种哲学的天赋了。但是呢，这个柏拉图一开始20多岁小青年，哎，热血澎湃，就想从政，这也有我们家族的传统，国王的后代嘛，我得从政去治理这个雅典城邦，对吧？要公正的治理城邦，要积极的参加这个政治事务，那都是20岁柏大壮的一个心愿。
1: 你刚才讲完柏大壮，我们网友说笑醒了，笑醒了，本来都快睡着了，听到柏大壮笑醒了，来继续，
0: 哎。这个柏大壮本来呢就是想参与政治，但是就像刚才王冠介绍的，这个苏格拉底受审判死刑了，然后这个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又输了，是吧？上来的一些上位者又不是那么的符合大家的期望，所以呢，这个柏拉图就对于当时的这种政治体制啊，还有这种政治的现象完全失望了。所以28岁的柏拉图就离开雅典去游学去了啊，去了好多地方，意大利、西西里、埃及走了一遍。这28岁就开始游历，游历了12年，差不多40岁的时候回到雅典了。那这10多年的见闻啊，就让他哎，像什么政治、法律、宗教，还有科学、天文、力学、音乐等等等等，哎，积累了好多自己的内在底蕴。哎，柏大壮说：“我觉得我自己有一套我的学说了。”那你们这个现在雅典不成了，那我就自己搞一套理论体系吧，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说他渴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想国。那你不能停留在理论和想象的这个层面呀，你得落地呀，用现在的话就是落地。然后呢他融资去了，真让他融来了一笔钱，就是朋友给他出的钱，哎，先买地，买的这个地呢就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一个类似于公园啊或者公墓的这么一个地，然后就建立了柏拉图学院。那现在为止有没有睡醒的朋友们是文科生的，在弹幕区打个一， 文科生打一，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我也是文科生，咱们没有资格进入柏拉图的学院，因为人家的学院门口常年挂了一个牌儿，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对文科生极大的伤害。
1: 对，
0: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牌子？
1: 对不起，我们刚才还有网友说谁小时候没被蜜蜂蛰过，这被蜜蜂蛰也成了一个赞美的点了。对，哎，对，为什么要说那个不懂几何不能参加这个柏拉图柏大壮自己办的这培训班啊？他为什么那个收学费就得了呗，还要求几何知识？
0: 对，这为什么我文科生没有入学资格呢？哎，朋友们，文科生继续扣一啊，我继续讲。因为在整个柏拉图创建的这个学院里，不是说现在什么黑板粉笔有教材这样因材施教去聊去讲课，而是聊继续聊，跟他老师苏格拉底那套一样，就是好听点叫对话的形式，其实就是聊大天儿。但是你聊天的过程中，大家想想，没有教材，没有教辅资料，那就要求这个学生有一个叫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哎，就是涉及的东西都是这种普遍而抽象的事物了，那它又在生活中和好多的学科有关联，所以呢在柏拉图学院里学习几何被认为是寻求真理的最有效的途径。不知道大家弄明白他的这个逻辑没有啊？
1: 没有完全明白，确实没有完全。
0: 就是我认为文科生我们聊天是擅长的，但是他认为这个文科生你聊天的基础在于你的抽象思维能力，
1: 你没有逻辑，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 你讲的这个很重要，对，你讲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之前说学为什么要学好数学啊？咱们讲到数学祖师爷嘛，大家还记着数学祖师爷的名字吗？古希腊的，他的名字是谁？打到我们弹幕上啊。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学数学不是为了说你非得怎么对吧，非得算个什么数，而是它是一个逻辑训练。千云你继续。
0: 对，那说点题外话，就因为这个柏拉图学院对于数学对于几何学的这样的重要的一个地位吧，所以这个柏拉图学院出了好多这个有历史影响力的数学家，比如说立体几何创始人泰阿泰德，还有数学天文学的奠基人欧多克索，还有什么圆锥曲线的发现者，都是这个柏拉图学院出来的优秀毕业生。那这个我们文科生就算了吧，再看看学院其他的设置课程，哎，算术、天文学、声学，好像和我们文科生都没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最著名的优秀毕业生就是亚里士多德。那中间呢，这个柏拉图做了自己这个学院，后边他其实还有一些年继续去游历了，去拜访了很多的这个地方，但是呢，依然是失望而归。所以他的后半生基本上都留在他们这个学校里跟学生聊大天了，然后写一些自己的著作。所以说后世我们能看到的柏拉图的文字资料大部分都是在柏拉图学院里他自己写的。那柏拉图柏大壮真的是对得起他名字，在那个年纪那种生产力和物质的年代，哎，有一个高寿享年80岁，而且是在参加了一次朋友的婚礼宴后，哎，喝了点酒吃了美美的以后无疾而逝，哎，公元前347年，哎，80岁的高龄柏拉图才去世的。他去世以后呢，基本上他的这个学校很重要啊，都是他的弟子来继承来经营管理的，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统帅苏拉围攻雅典的时候，从他这个西北角的人民公园，哎，这个地址才迁到了雅典城内，然后一直到公元529年才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前后持续哎经营了900年之久。
1: 哎呀，
0: 这个就是哎柏大壮的小传和他学院的一个基本概况了。
1: 讲的真是精彩，我们有网友说这个当年有千羽这样的历史老师自己就考上985了哈。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最著名的书院啊，年代最悠久的书院有哪些呀？这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但很多朋友应该这个去参观过或者学习过哈。理想国，这个因为就是非常的浩繁哈，其实路头挺大的。但我们为大家来概括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2: 嗯，这个理想国啊，它是柏大壮一个最重要的哲学的对话体的著作。也是最有名的他的一篇著作，主要呢，他又论述了一个他心目当中 你就顾名思义就行，一个理想的国家它怎么去建构，怎么去治理，包括它要实现它的这个正义的一个目标。那么由于这里边呢涉及到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哲学各个领域，就几乎涵盖了整个当时希腊的这个文化。那么它的主要呢题材呢，它是以这个故事为主的。就是开头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开头啊，就说这个苏格拉底啊，去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参加女神的献祭活动，然后他在回来的途中呢，就被他一个老朋友叫派拉麦克邀请到自己家中，因为他这个家里其实是有很多人的，都是一群哲学家吧，然后大家就畅所欲言，咱们就聊聊吧。这个哲学家也有瘾呐、啊，聊着聊着就辩论起来了。就比如说第一个辩题，其实他就讨论整个理想国第一开始讨论就叫什么是正义，那么正义的人该什么样子。于是这哲学家们马上就不闲扯了，马上很严肃的讨论。就这个帕拉麦克呢，首先就这个主人说，他说正义啊就是欠债还钱，说你欠债不还就是不正义。
3: 对，这个我叫个小暂停啊，这个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怎么理解什么是正义啊？如果用一两句话概括的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终极探寻的真理，什么是正义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3: 好，全国的网友们啊，这个继续咱们全球通史的学习。今天的主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何不朽啊，学习全球通史，纵享丝滑睡眠。各位网友，如果睡眠质量最近欠佳的话，可以通过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应该能很好提升您的睡眠质量。那么158页啊，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158页，我们讲到了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对柏拉图的评价。刚才千羽讲了柏拉图的生平，藏语谈到了柏拉图的这个作品中去，我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我屡次打开《理想国》看了不超过20分钟，真的是纵享丝滑睡眠。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各位网友谁能很认真聚精会神的看下去啊？可以在弹幕交流一下。他呢，我觉得就是他向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致敬的一个同人文，对吧？就是写苏格拉底到处溜达，苏格拉底见谁说了啥，见谁说了啥，跟谁又杠起来了，然后讨论了啥。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的这种崇敬啊，包括我觉得也是不是也是要借助苏格拉底的 IP 等等啊，在这个理想国里体现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核心的一点呢，就是对于正义的探寻。什么是正义？广告之前藏语谈到了欠债还钱，还有什么呢？在这个理想国的开篇中，
4: 我先大致介绍一下为什么谈论正义啊。这个理想国一共10卷，第一卷和第二卷都在讨论公道正义，也就是他开篇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是正义。因为这个柏拉图的思想当中呢，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建立国家就是为了实现他想要的公平和正义。所以呢，这个是全书的主旨。那从第二卷后半段到第三卷，可以讨论所谓卫国者的教育，也就是这个执政者的一个初级阶段的教育。第四卷呢，讨论教育的效能领导，比如谈什么节制啊、勇敢啊、睿智啊、正义，就是你教育什么内容。第五卷呢，是讨论这个学前教育、妇女教育。第六、第七卷讨论哲学家的培养，就是实际上培养这个执政者。第八、九卷来谈论政体。第十卷是谈的艺术。那么我们开始说说这个在他的开始这一段，其实也挺有意思，大家可以简单的感受一下他这个整个文章的那种样貌哈，就是他其实是个这个对话体嘛。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帕拉麦克说什么是正义啊，他说我先说。说正义就是欠债还钱，欠债不还那就是不正义。于是呢，这个苏格拉底是杠精嘛，那这必须得跟他杠。然后他就两个人就讨论，苏格拉底提了一个问题，说欠别人东西一定要还吗？那如果你向一个人借了一把枪之后呢，这个人疯了，他变成一杀人犯了，你还要把枪还给他吗？这个时候不还枪，是不是才是正义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帕拉麦克听了，诶，好像有点道理啊。这俩人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哦，正义是什么呢？正义是对好人善，对坏人恶。但是呢，这他屋子里还有很多人嘛，还有一个叫斯拉雪麦格的， 这看两人辩论半天看不下去了，说我来，说苏格拉底你就有一张嘴，哪有什么智慧，你说正义是对好人善，对坏人恶，你没看清社会现实，你看得太浅了，我来告诉你吧。他说正义其实是强者的利益，我们都是统治者养的羊，他们就是想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就所谓不正义，就是他们是恶的嘛，他们才能获得更多利益，就正义者，就我们这种这个被剥削的这个羊，只能获得更少的利益，所以他们才号召人们说你要做正义者。因为很多人做这个正义者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去做不正义的事情，所以你说的这个所谓正义它是一种愚蠢而已。那个苏格拉底这个杠精水平要来了，他说这个斯拉雪麦格啊，你说的好像有道理，但是你的论证不严格，你说这个恶能获得更多利益，那是因为你觉得恶比善强啊，其实没有依据。为什么呢？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是善对善它会具有同情心，但是所以它会照顾善嘛，然后它会打击恶，你看善恶两善会照顾善然后打击恶，恶呢它就没有这种品质，它不会照顾恶的，它一边打击善一边打击恶，所以你看善好歹还有善保护，这个恶就一直又被善打击又被恶打击，所以你说善和恶谁更强啊，很明显善更强啊。然后这个斯拉雪麦格就僵住了，对呀、啊、要这么说好像这个善更厉害，但是不愿意承认。这个时候又有人站出来了，叫克拉根，他说啊，这个一个人面临善和恶的选择的时候啊，往往会选择不正义，就选择恶，因为这种做法对自己有利。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顾虑呢，就是因为他可能被法律制裁。那如果一个人会隐身术的话，如果我做了坏事又不会被发现，那我就会用隐身术来做坏事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那人们虽然不会隐身术，但实际上人们作恶的时候他就会伪装成正义的样子，所以你只要这些不正义的事情没有被人们洞察，你就可以获得暴利，这个人们才会去自发去做的。所以很多人都是想这样的，就是我要作恶但是不被发现，这样恶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所以呢这个恶大家还可以团结起来一起去打击善。所以他就说你看你综合这么多你还觉得善比恶强吗？总之吧，这辩论来辩论去，后来大家就觉得哎呦，光这么辩论善和恶可能也很难讨论出一个结论。后来就归结到哪儿呢，说正义和非正义的强弱就谁更强呢，取决于国家的法律和教育，于是就转到国家建设了，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能够维护公平正义的国家，就这么来的，就是这个理想国就来了。那么当然了，他的这个主要的理论呢，就是后来柏拉图的说他理想国的这个主要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理想国呀，应该是这个分成三个等级的人，就是统治者、守卫者、生产者。统治者应该是有智慧和勇敢的哲学家，他们制定法律治理国家，因为他们有这种能力、远见、包袱这个胸怀。这个守卫者呢是战士，他们负责保卫国家安全。生产者呢就是这个农民呐、工匠啊，就勤劳，你们就劳动就好了，你负责生产财富。每个阶层都有特定的职能，然后大家各司其职，这样这个社会就能达到了这个和谐和正义。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他就非常重视教育，你只有教育才能实现理想国嘛，那你要不你哲学怎么来的，是教育来的，你怎么去让这些工匠是农民你会生产啊，是教育来的，你从小就要教育，通过各种什么音乐啊、体育啊、哲学啊、数学的培养，才能培养出各种合格的统治者等等。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理想国的构建的理念。当然从这个就是柏拉图他最主要的思想是就根基是什么，他有一种叫理念论，就是他觉得现实世界它只是一种理念的印象，就真正的现就是实在，就是那时候大家不哲学古希腊哲学就追求唯一的真实是什么，他觉得真实是超越感官的一种理念的世界。那这个理念就是无论是具体的事物，包括树和石头，不是没有客观树和石头，是因为人的理念当中你有树和石头，然后才有现实当中的这种叫做印象反应。
5: 对，
4: 另外一种就是你纯抽象的理念，正义啊、美啊、善呀、啊，就是人其实你只能通过理性的思考才会接近这些理念，你才会获得真正的知识。所以它有一种叫这个洞穴之欲。那我再准备一张图，大家稍微看一眼这个图。
1: 他
3: 可以可以啊，这个我们大屏幕，哎，对对，我觉得刚才藏宇这段，如果讲完这段，您刚才讲的还没睡着的话，那你的睡眠质量应该差到一定程度啊。对对对，那就包括苏格拉底的这个现场的辩论，其实非常深刻呀。大家想一想，如果您还没睡着，愿意加入讨论啊，非常深刻。你怎么证明你是正义的？什么是正义啊？你凭什么说别人是邪恶的？对不对？另外。这个刚才这个大家不觉得不觉得博大壮柏拉图这套特别像孔子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对吧？但你凭什么要、哎、你凭什么要让人家世袭罔替去当武士，去当军户，然后去当这个各种的铁匠农民呢？你怎么证明你是有思想的？你是哲学家，你考个证，你是高级的，你就应该是劳心者，这个社会不流动，对吗？对，所以其实值得思考的，这真的是理想国中理想的状态吗？当然，咱们说2500年前，你用现在我这套杠精的东西去杠博大壮，这有点这个求全责备了。但是为什么说就是与真理同行啊？我记得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考上过的哈佛大学的校训啊，就是与真理同行啊，就是其实你去思考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人心的提升吧，但是你可能注定无法抵达，因为这套标准是变化的。在这个柏拉图看来，我的姥姥家那是梭伦的家族啊，那天经地义的爱新觉罗的，对吧？我难道不该是劳心者吗？你今天来说，那凭什么呢？你这套东西，那不就是统治者的世袭罔替吗？铁帽子王，就是大概是这样哈、啊。所以大家从这个理想国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很多照进现实的意义啊，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全球最知名的催眠读物。来，这个洞穴理论特别的重要，什么是民主以及民主的局限性，大家可以打到那个我们的公屏上啊。洞穴理论，这柏拉图太深刻了，你一看2500年前这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刚才我们探讨的米莱等等，其实跟这个都是一脉相关的。苍宇有请，你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洞穴理论说的啥事儿。
4: 哎，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左边三分之二左右明显比较暗一点，右边你看阳光明媚，这三分之一就是左边这部分呢，就是一个洞穴。大家看最左边就有一批有几个人坐在地上，然后身上还有锁链，就是从小这些人就被锁在这儿，你也不能转头，只能看墙上。这墙上是什么呢？大家看这边有一个火炉啊，有一堆火，然后呢还有一群人举着这个道具在走，这上面有什么武士啊，有马呀、啊、这个有点像什么那个皮影戏、嗯、
3: 皮影戏，我
4: 有
3: 点
4: 类似这种，
3: 像我们中国的皮影戏。
4: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他通过这个火光就把这个影子映到这墙上了。那个囚徒呢，你只能看墙上的影子，所以这是他从小看到大的东西，他就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世界，这囚徒啊，你坐在地上，这才是你真实的世界。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囚徒获释了，那么他获释之后，他就会站起来，一转头一看，哎呦，他刚开始看到一定是火光，他就会感到眩晕，说哎呦，因为一直黑暗嘛，他一看哎呦光亮了，他其实首先获得的不是这个真实世界，他有点懵，但慢慢的他就适应了，适应之后呢，他会看到哎呦有路啊，我可以走啊，他就走出去了。走出洞穴，大家看这个右边，呦，他突然发现，哎呦，这阳光下，真实的世界这么美啊！原来我之前生活的都是一个洞穴，而且我认为看到的真实事物其实只是皮影戏。那这个时候呢，他还有两种选择，就是我要留在真实的世界里，这阳光沙滩多好啊，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了。那还有一种结果呢，他要返回洞穴，劝说他的同伴说。你看我们之前都是非常局限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影像而已，不是真实的世界，你跟我一起走吧，去走到真正的世界里去，那有多美好。但是可能有同伴跟他走，但是也有同伴不跟他走，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在洞穴，他们认为这就是真实世界，这个人是个精神病啊，我们根本不会相信他，甚至因为他是个异类，他会危害我们大家的这个世界，干脆把他杀掉。还想这个苏格拉底是不是就这么死了？
3: 对对。
4: 所以这个整个的洞穴比喻就到这儿就结束了。这个洞穴当中的世界相当于大家平时可以看见的这个世界，洞穴外边的世界在 柏拉图看来是他真正的理性世界，是不是你用眼睛看，是你用心灵感受，是你用理性思考找到的一个真正的这种理性世界。所以这个是洞穴之域，是他最大的这个一个理论的基础。
3: 对，
4: 当然我觉得这个整个故事特别像苏格拉底的这个悲剧，包括他很多的这个著作里边都用苏格拉底这个来表达，事实上苏格拉底没写过任何文字，一生都在跟人
3: 对话。对，我刚刚说我觉得柏拉图可能一生都在思考和解释苏格拉底之死的这个悲剧哈。我跟着藏宇的帖，我觉得这个特别深刻啊。我们各位网友，我们正在学习的是全球通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何不朽。我个人的非常浅薄的一点认知啊，我觉得光洞穴理论这一个理论就足以不朽。同志们，这不就是互联网的信息茧房吗？2500年前呀，一通人当时的这个雅典上热搜，说啊，这个苏格拉底把那个外邦的神引到了我们雅典，然后苏格拉底要霍霍我们，让年轻人信邪教。苏格拉底就500人公投，苏格拉底就死了。这是民主吗？这还是多数人的暴政？为什么提出洞穴理论？大家想一想，柏拉图、柏大壮毕生在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在一个相对的空间中，多数人的认知是不是一定是正确的，乃至是正义的？别忘了，希特勒可是公投的，公投成为了德国总理啊。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如果你少数派，你又怎么证明你是正义的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老党员哈，我就始终在说，我说我们的工作是我们不敢说自己有多那个像柏大壮说的，说我就应该是哲学家，我就应该是那个雅典的第一等级，我们绝不敢这么说。但是我们做新闻工作，我们相对来说对于信息的收集和比对和背后逻辑的诠释可能多了一点点经验。同志们，热搜很重要，网络的这种评论呀、关注量很重要，这本身我觉得就是全，我多次跟大家报告过，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请注意情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重要不重要？一个顶上热搜的事情，一个片段化的情绪，是不是就是刚才，麻烦如果方便的话，李仁可以再出一下这张图片，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对着手机端，大家看图片的左半部分，对着手机端看到的皮影戏，这不就是一匹马吗？那不就是后头就是一只狗吗？大家看看这张图，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对，我就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样。请问它是真实的吗？为什么我们新闻工作者，我们的记者四力首先的要求就是脚力，你要走到时空的现场啊，这就是记者在现场的意义啊。我为什么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说，我说我们在北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的很多东西一定是偏颇的，认知有局限的，我们同样也是在大家看这张图信息茧房中看的各种的这个网络信息的投影和皮影戏。
4: 对，
3: 藏宇你说
4: 也是这个非常同意王哥说的话啊。然后呢，我给你举一个前两天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在哪儿我忘了，好像有人啊，就是互联网上传有人在这个往河里倒这个大米，就是这个人在放生大米，然后很多人就来了，就不可思议说你这个人太愚昧了，你放生大米，而且你这是浪费粮食，各种口诛笔伐一顿说。后来呢，终于有人去采访一下，说你为什么要放生大米啊？这人说，我这大米家里放潮了，我觉得吃不了了。他说，与其我不敢吃，我自己觉得还不如倒在河里给鱼吃。就是，你知道，就是在互联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你看的事情的表象，然后大家就是想当然的以为是什么，然后就开始被广泛传播，就更多的人相信他是。就需要有人去做更多的这种调查认证的工作，就包括这个洞穴这个比喻哈，这个柏拉图后来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出来洞穴之后又返回去，这个人是谁呢？其实就是哲学家。
3: 嗯，
4: 就是这个哲学家发现了真理之后，然后他其实本来在洞外，他在真理的世界生活可以很幸福的，但是 他为什么要回去，其实就是苏格拉底他为什么回去，天天跟人家 battle， 天天跟人家吵，他其实是为了启发民智，他希望大家都能到哲学的这种美好的世界里来。但是呢这个结果是很难说的，就是他说你很难找一条既符合公共幸福又符合个人幸福的道路。
3: 所以
4: 其实他说哲学家我去启发人类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就他为了公众利益其实是放弃了个人利益的，他统治国家
3: 是啊
4: 并不容易。
3: 这样这个肖博士，您对于这个理想国博大壮的就印象最深的金句是什么，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提炼一下这个到底要表达什么。
5: 其实他的金句挺多的，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教育不要灌，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我为啥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啊？是跟我自己的孩子有关系呗。其实我能见到我身边很多的案例，就包括给我孩子这个教育案例也是这样的，就是往往很多的老师，甚至包括咱们家长自己，都喜欢给他填鸭式，就是反正。有的时候甚至不瞒大家说，我自己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您不是教孩子说这道题怎么怎么着，说我就是不明白，可我明明知道他距离下一步就是很简单的一步，然后我自己就主动替他把这个作业就完成了。说白了我其实是在用灌输的方式，
3: 哎呦妈，
5: 是吧，就像打开一个拉链一样把东西塞进去，至于里头长成什么样，是摆在那个地方还是说一个有机整体，我其实把这个过程就完全忽略掉了，然后把拉链一拉，一个人长得就外头一看可能没什么区别，但是里头区别已经很大了。但问题确实是不该这样，像我觉得你像这个苏格拉底为什么老被人就是说起来，因为他的这种启发式教育确实是值得咱们去借鉴的。像这种情况下咱们面对孩子的时候，就不应该像刚才说填鸭式的一种灌输式的这种，而是真的是应该互动，你要把中间的每一个逻辑打通，他为什么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步，不要用拉锁这种方式填压进去，是吧，你要打开拉锁还要看它是长在一起的，这些知识它这汇聚在一起，就要实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反正对于父母也好，对于这个老师也好，都是有很大启发意义的。
3: 对，其实这个以我学习《论语》的这个很肤浅的认知哈，我觉得孔子说的哪儿都好哪儿都对，但是用于治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没有明确的财政思想和经济主张。
5: 对，
3: 就是道德这玩意儿是不能当饭吃的，对吧，你看，所以我是觉得你像管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个仓廪实知礼节啊，衣食足啊等等，咱们中国人都很熟悉了，就这一看就是真正的有治国理政经验的，就当过七国 CEO 的，所以呢管子知道不要跟我扯虚的，对对对对，你最后的他是个利益驱动型的社会，当然他管子有他的问题就不说了。你从理想国中就是他，这是流传千古的名著了，就是画到西斯廷教堂，包括现在我们中国这个此刻咱们的平台还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媒体还在讨论，你觉得柏拉图有没有一些他的经济思想和财政主张，这玩意儿才能落地嘛？他毕竟去西西里去兜售这套治国理政的观念嘛？还是说，也许和孔子一样，他对这方面考究的不多，更多的是道德正义等等的这些伦理层面的考虑？
5: 应该这么说，他其实在比如说在理想国里头，他提到的其实不能叫一个经济理论或者经济体系，他是经济主张。
3: 怎么说，
5: 他的经济主张其实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支撑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他这个经济主张有哪些呢？比方说有共产制度，因为咱们刚才馆长也好曹也好都提到了，他对人是有分类的，对吧，比方说统治者阶级、士兵、士农工商，这都出来了。那么在比方说像这个军人阶级，在军人阶级里头，你们就是得这个叫什么呀，不能有私有资产，就是得共有。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应该打造的是他们一种共享，就是为了集体的这种荣誉感，他这是一种他的主张。还有一种他就讲话叫驱除贪欲，驱除贪欲什么意思，其实也是跟刚才说的这个军人有关系，你军人如果要老想有私利的话，你怎么打仗呀，对吧。所以还有比如说像在需求的这个满足方面，在经济分工方面，他其实都非常强调这个社会的分工。社会分工就是指刚才咱们说士兵，你就当士兵，你这辈子就当士兵，你全就是祖祖辈辈甚至都是这个样子，你是那个手工艺者也是这样，你务农也是这样，那每个人各安其位，尤其是哲学家可以去当王，哲学家王可以去当王当统治者，那么这个社会它就会比较稳定，而且这个也不会出现咱们刚才说审判苏格拉底的那种荒谬的情况。那么因为哲学家他是有脑子的嘛，他知道这个社会该怎么办，那么这就构成了他所谓的一个理想国的一个形状。 所以这个是他整个的一个基础上。但是我还是想强调刚才那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体系里头，他的这个经济主张实际上是为了他政治理想、社会目标服务的，是这么一个关系。
3: 来，藏宇和千宇各分享一句理想国中的金句。千宇你先分享吧。
6: 好的，我今年特别感同身受的一个金句是：人生的态度是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大家可能知道，今年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中国开车一路到德国10000公里。那整个过程中，我真的是抱最大的希望，我希望这10000公里我能开到德国，然后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同时我做了无法抵达这个目的地的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人生就是这个旅途，不管是你的一辈子还是这10000公里，充满了变数，但是呢，我觉得是我们要积极乐观的去面对，然后持续的坚持的努力去奋斗，但同时我们要做好一个最坏的准备，才能面对充满变数的人生，继续保持一个勇往向前的状态。
3: 藏宇印象最深的一句是
4: 就一句话，叫他叫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完美，你想得到些什么就不得不失去一些什么。其实大家慢慢想，你的心态会就平和了。当然也是一个，如果你想奋斗就会有牺牲，那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想好自己要什么。
3: Okay. 睡着了吗同志们？这个对于这期的对于柏拉图理想国的学习，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感受怎么样，打到我们的弹幕区。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长官。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了啊。这个我们全球通史系列呢广受好评，大家说都大大提升了每个人的睡眠质量。学习全球通史啊，纵享丝滑睡眠啊，这个我们一边讲大家可以一边说我睡着了，咱们看看今天催眠效果如何啊。今天要学习的主题绝对催眠，同志们，这个要么让您睡眠质量大大提升，要么会让您整夜失眠，所以各位朋友谨慎加入我们的直播啊。今天看看我们大屏幕，我们接下来全球通史要学习的主题是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真理是什么。同志们是不是已经都睡着了？全国响起了，各地响起了沉静的鼾声。对对对对，各位网友啊，亚里士多德您最熟悉的是哪句？哎，您觉得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真理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实在睡不着的朋友欢迎加入我们的互动。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上册的第158页，大家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校对版158页，马上要和大家开始学习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真理是什么呢。

0: 来，为什么说这个说到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真理是什么？他最知名的，好像全国各地的校园挂的都有“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嘛，对不对？他的老师，他的先生啊，柏拉图啊，柏大壮啊，柏拉图是外号啊。这个实际上呢，是当时的古希腊的俚语，就是大壮的意思啊。这个肩膀宽阔的人，这不就是柏大壮吗？柏大壮就是他的老师，但是他和老师的意见又不合，对于老师的意见并不完全接受和认同，所以说出了这句亘古名言：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展开今天的学习和讨论。我们158页啊，上册158页说，柏大壮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师傅，回到了雅典，给一批批弟子想去讲学，受开学院、开书院授课长达40年之久，像不像咱们伟大的孔子？那么其中就最知名的学生就是亚里士多德。这一时期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他开始啊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之后呢，这个某种情况下另立门户了，创办了莱森学院。我们看一看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中是怎么评价亚里士多德的，说他是一位知识分类者和理性主义者，他不是一位神秘的神学主义者，他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球通史的评论啊，大家想一想啊，对于一位学者、智者的评论，能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作者接着说，他的卓越的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我的天，他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啊。他实际上是上述这些学科的创始人。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人文学科诸多领域，他实际上是上述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小博士，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你还有信心写书吗？更坚定了是吧？
1: 幸好不在同一个时代。
0: 然后这个这个作者接着说呢，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这一分级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也是天经地义的。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天生就注定应该服从别人，另外有些人呢，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

0: 战争就是正义的。这段话听起来解读有很多哈，这个我非常浅显的一点个人的理解啊，就是听起来有点为奴隶制辩论，但是换一个角度说呢，因为这个我们如果我们翻一翻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和他的思想，就会知道他实际上他说的奴隶并不仅仅是指的当时，因为雅典就是个奴隶制城邦嘛，这是客观的历史阶段，你人不能想象出来自己从来没有认知过的事情，对吧？他想象不出来什么有共和体制等等。那么呢，人人生而平等，那离独立宣言还早着呢，离法国大革命还早着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说的奴隶一方面是指的客体上的奴隶，另外一方面也是指的那些从来不努力学习和思考，这个从来不努力学习和思考，放弃了追求独立人格和汲取知识，而把全部精力用到了捯饬发型上的这些人。啊，杨月，你睡着了吗？
1: 还有一些就老说自己要出书的人是
0: 你这转移伤害居然没有转移到我身上，可以。
1: 哎，今天我发现了，我只能找到这个点，就目前这个点，今天咱俩只能是绑在一块儿了。
0: 可以。这个肖博士锅满天飞，就我们这么不和谐的团队怎么组织大家关于真理本质的讨论呀、啊、来我们上一章这段时间已经讲了无数次的雅典学院啊，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大家看一看中间的 C 位，就是这师徒俩，左边柏拉图，拉斐尔呢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人，把他当时要跟达芬奇学艺，包括批发一些达芬奇的作品，就把这个柏拉图画成了这个达芬奇的样子，中老年的达芬奇的，就其实达芬奇挺像亚里士多德的啊，就各种跨学科啊，
1: 很像他们俩。
0: 哎，没事儿研究个直升机什么之类的，闲着无聊了画个画，还是传世名作。你说这找谁说理去？这天赋人家都不出书。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哎，大家看一看，穿着蓝色的袍子，手里拿着自己刚出的书，然后指向远方，而他的师傅啊，他的老师柏拉图是手指天空。那么亚里士多德有着什么样的人物背景，有着什么样的人物故事，来结合这张这个拉斐尔的名作，杨月你给我们讲一讲。
1: 其实亚里士多德，我觉得用简单的一个形容词，我一直管他叫全能王，就是这个人好像无所不能，什么都占据，什么领域都有了。简单说一下他的这个个人的一个经历啊。那亚里士多德其实出生在这个公元前的384年，那出生于在哪里呢？希腊北部的这个斯塔基拉这个地方。那他的父亲啊，就是马其顿王国的宫廷的医生，所以我认为这一点也为亚里士多德日后的科学的探索奠定了一系列的基础。你想想，从小嘛，你跟随着父母都是宫廷医生，那他从小肯定不可能是不学武术。
0: 大家来，对，大家来说一说自己的老爸这个是做什么工作的，自己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啊？这个很多朋友在抱怨生活中一些困境的时候，经常会说都怪我爸当年不努力。咱们看一看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家的父亲是御医，对吧？当时是御医，对，太医。那么所以呢，从小的见识是可以想象的。来，杨月你继续。
1: 对，然后呢，他随着他慢慢的长大，他当然自己的学识也有很好啊，然后他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那在公元前367年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前往了雅典，就成为了柏拉图的学生。刚才我们提到了，进入了著名的这个雅典的学院，在这里呢，他接受了系统的哲学训练。哎，所以刚才文中提到了他不是哲学家，我觉得这点不太对。你看他接受过哲学训练，所以他从小其实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对于哲学社会都是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兴趣的。但是呢，尽管这个亚里士多德啊，他这人有一点点反叛精神啊，他虽然是在柏拉图柏大壮的影响下成长的，但他并不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相反他经常对这老师的理论提出很多的质疑啊，而就是你说的不对，我说的有理，我说的才是对的，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这个哲学的体系。你看这一点就跟我特别像，我小时候就老给老师提意见，老觉得老师说的是不对是错的。
0: 关键是人家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你只有自己独特的发型设计吧，你还好意思跟亚里士多德对标？对，你接着说。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看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这个学院里面学习工作，大概是有20年的时间。那他在柏拉图去世以后啊，和他的继承人的意见不合，双方也就闹掰了，相当于，所以呢，他就也就离开了这个柏拉图的这个学派，两个人也就相当于是一个分道扬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那他回到了马其顿之后，他又成为了谁呢？成为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啊！大家听听，这学生是谁？亚历山大大帝啊！亚里士多德就给他讲什么，说你当大帝，你不能光当大帝，你得懂得知识，我得给你讲讲政治、伦理和哲学，你不懂这些，你当不了好的帝王，你不可能管理好这个国家的。所以当时呢，很多人给他们形容说，这是历史上最强的师徒的一个组合。
1: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我们大屏幕放的这段宣传片，就是这个贵为帝师的亚里士多德在辅导年幼的亚历山大大帝，然后在这个在谆谆教诲吧。对对对，姚月你继续。对，
0: 但是呢，另外一点，亚历山大国王也蛮有意思的，他这个人性格我认为在面对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是比较软糯的，他就什么都听他了，就是你说什么我都听，你说什么我都同意，你教我的什么我都好好去学。
2: 那会儿还小，
0: 同时呢，我特对，但当亚历山大大帝他长大了之后，他是特别支持亚里士多德办学的，他给他提供了16万块金币的这样的一个经费，让他在学院里面也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里就藏了很多自然科学啊和法律方面的书籍，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肖博士的书籍，不然也有可能会放在这里。然后我们看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战四方的时候，就会常常想起这老师的教诲啊，尤其是什么呢，在治理新征服的领土的时候，他是经常想起亚里士多德给予他的一些的不管是演讲也好，还是教给他的一些知识也好。那亚里士多德在他其实在他62岁的时候是去世了，所以我们看他后来又创立了自己的叫吕克昂这样的一个学派。那他的一生其实我们总结下来，就是真的是哲学、科学、伦理、政治、自然科学等等一系列的研究，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包括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兴趣也是广泛到令人发指啊！我觉得没有他不涉猎的地方，包括诗歌、戏剧，还有各种的艺术等等都是。所以我们看这么多人为什么都提到亚里士多德，就说这人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1: 来，全国的各位网友啊，如果亚里士多德的才华是10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然后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才华、天赋、能力啊，综合素质是几分，满分10分，咱们以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巨人的参照物。打开和下载央视频的 APP 啊，我们就在首页，就在一楼，呼唤援军啊，全国各地的援军，来说一说你所理解的真理是什么。亚里士多德一生都在探寻真理，而且呢，这个思学结合，也在这个，也在他的这个历史时期给出了很多的他的见解。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啊。我们有必要跟大家讨论这么深刻、这么催眠的事儿吗？其实是有必要的，其实是有必要的。我很希望通过全球通史的学习啊，有幸给各位网友传递一些偏形而上的东西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咱们呢，通过这个全球通史的学习，看来能有没有可能和空间传递一些偏深入思考的地方？思考不动了，提升一下睡眠质量也挺好嘛。真理是什么？你怎么理解"真理"两个字？国际歌我们都会唱嘛，要为真理而斗争嘛。真理从来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要苦苦追寻的。我们该怎么通俗的来，或者说更通俗、更直观的来讲一讲我们所理解的真理是？
3: 真理其实，我个人认为正确的理解就是正确的道理就是真理。
1: 嗯。
3: 当然稍微规范一点的说法就是说，真理是客观物质在，就是客观物质的一个正确，就是人脑当中一个正确的反应吧。
1: 所以
3: 或者
1: 对，所以抱歉我插句话，所以有一个很催眠的问题，你觉得真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个非常重要，
3: 太重要。
1: 嗯，
3: 太重要。其实我刚才在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3: 如果要是咱们是说，就是如果要对真理这概念进行拆解的话，那么真理是客观物质在头脑中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或者认知的产物。

0: 是真理。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这里头的这个真理和客观事物之间经过了主观的这个加工，很难讲它是不是真正客观的东西，因为它毕竟有主观化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个人其实有一个口头禅，
1: 嗯，
0: 我这口头禅叫做逻辑比事实重要。就是其实事实有的时候反而不容易辨清，包括一会儿我们在讲这个他的哲学观点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的真实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绝对真理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其实无法面面俱到全面的去认识的。那么最重要的辨明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结论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正确的，咱也别说那么真理啊，咱就是不是正确的，最好的方法其实是逻辑是不是通畅。
1: 嗯，
0: 至少这件事情要做到位了，至少90%的事情先解决了。
1: 睡着了吗，同志们？
2: 如果没睡着，我们再派一位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非常肤浅的抛砖引玉啊，我们各自所理解的真理，这个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理解？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广告之后继续。

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

0: 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她。书记，也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正好挨欠，你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的，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

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

0: 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干。

0: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

从前，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

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

0: 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列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5: 好，我们正在和您共同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真理是什么呢？是啊，真理是什么呢？各位网友继续来弹幕区说一说，您怎么理解真理这两个字？真理是什么？我不久之前刚去义乌，这个出差回来，义乌有一位非常非常籍贯是义乌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学者、教育家、翻译家。我们有没有复旦毕业的朋友啊？我们有没有复旦毕业的朋友？这个弹幕来说一说。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先生，在1920年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就是在义乌的乡村的这个老宅里，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从英译版，然后译成中文版。然后，我这个义乌当地呢，吃红糖，大家知道吧？这个产糖，陈望道。老校长的母亲就看着儿子这个课业苦读啊，这又不太清楚儿子在干啥呢，就给儿子大概是包了粽子，然后边上放了红糖，让这个粽子蘸红糖吃。结果陈望道先生那会儿还都用毛笔嘛，就拿粽子蘸着墨汁吃了一嘴墨，就什么叫忘我的学习和废寝忘食啊。然后陈望道先生说，我尝到了真理的味道，就是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这个体会吧。我一直想去陈望道先生的故居去这个学习一下，但这每次去义乌都匆匆忙忙没有机会。期待下次谁去学习过这个陈望道先生的故居纪念馆学习过，可以在弹幕上交流一下您的体会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在1978年的5月份，在改革开放的前夕，当时光明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评论员写的这个文章在全国引发了广泛的关于真理的大讨论。这个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过去了快50年的时间了，现在回想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 这是一轮全国的思想总动员啊。我们党历来的这个人设和主张就是实事求是嘛。那什么是真理？我们要实践什么呢？真理就刚才肖博士谈的，它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在当年为了真理宁可和自己的老师闹掰了啊？大概是这样。严峻，你会如何通俗的为大家讲一讲你怎么理解真理？
6: 我先放松一下啊。我认为最通俗的真理就是，亚里士多德又写书又烫头还打理胡子，也不耽误他的伟大。然后下面谈一下我的浅见啊。我觉得真理呢是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时代，是有不同的真理。这一点我觉得它是一个是有出发点的。可能 A 集团的真理和 B 集团的真理之间可能是矛盾的，但是真理就是应该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为社会大多数人能够承认的，纵使一千年以后还承认的这样的理论，而不是以一朝一代的圣者写入史书定它为真理的理啊。因为我觉得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无论是在这个写前朝这位君王，还是在写前一个朝代的这样的一个兴衰的时候，都会有一批史官根据这个朝代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统治的需求来这个角度来定义，把比如说最简单的奸臣啊，还是这个良臣啊，明君呐、啊，还是昏君呐、啊。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要再经过多个朝代的这样的一个放之历史而看之，那么他能经得起考验的才是真理。比如说亚里士多德，那么他应该是就是走出了他的师父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开始启蒙唯物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博物学家啊。这是一个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我认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呢是看这个理论有没有真正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那么它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它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它应该就是真理。因为我呢是学这个林学的啊，北京林业大学学林学的。我们在上这个遗传学课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老先生就说，他们从建国之初在遗传学方面就曾经走过一个弯路。为什么？因为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学的遗传学啊，是苏联的一位农学家叫米丘林遗传学。他呢是把这个我们现在熟知的基因，这样是孟德尔啊，孟德尔遗传学视之为谬论的这样的一个对。

0: 理派别的遗传学。那应该说米丘林他是个农艺学家，他通过很多实践里面的一些遗传的现象总结出了一套遗传学的理论。那么这套理论又被他的学生李森科曾经出任苏联科学院院长，就是后来直接批判马寅初的那个外来的那个信息源啊，被李森科把米丘林遗传学推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极致。所以苏联、东欧和中国在改革开在这个1978年、80年之前一直信奉的是米丘林遗传学。那么他对于基因的存在是视而不见。所以我当时因为我上学的时候90年代啊，我们学那个从中学开始学这个孟格尔的这个什么豆子的这个豌豆，绿豌豆、黄豌豆、绿圆豌豆、绿皱豌豆啊，大家可能现在还耳熟能详，那种遗传的选择，和到大学里头，听说曾经有40年、30年，我们国家学的遗传学是那样的一种理论，我们也很震惊。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米丘林遗传学虽然在那个30年、40年里面是整个东方社会认为的真理，但是它经过了一个实践的考验，它并没有真正推动我们的这个遗传学的这样的，比如说在生物的基因生物角度的这种进步，那它就会成为谬误。而孟德尔虽然在那30年在东方不承认，但它最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就是真理啊！我的个人的浅见，
1: 就是我用我的历来最擅长的这个作为废话文学的一代宗师，然后我要和大家来说一点我对真理的理解啊，这个没什么营养啊，真理就是你去独立思考与探寻的每一个瞬间，它可能从来不是一个终极答案，它是你独立思考和去探寻的每一个瞬间，就是可以仰望但也许未必终极会抵达。那么真理也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当我们去追寻真理的时候，可能本身意味着深刻，意味着成长，当然也意味着更多的痛苦。我是比较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即便伟大如亚里士多德，他老人家提出了地心说呀，大家想一想，他觉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啊，那后来多少人反对他的地心说就被烧死了，就被教会给烧死了，对不对？最后比萨斜塔那个伽利略扔铁球了，咱们从小都学过了，那都过去了2000年了才否定了他的，你能说他给出的说法就是真理吗？就像刚才杨俊不刚讲完吗，对吧？很多时候大家的共识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道，实际上我个人理解就是指的是真理本身，宇宙运行的规律。但是别忘了一切都是在变化的，所以我们对于真理的认知如果停留在某一个时刻、某一种理论、某一个瞬间，那是不是就是刻舟求剑呢？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但是我们并不妨碍，同时也可能必须要去做时时刻刻的关于真理的追寻，大概是这样我自己的一点理解。这个套话文学结束了，有点道理。弹幕上打一，睡得更香了，弹幕上打二。这也是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意义，学习看完全球通史不会给你什么标准答案的，但是会让你更加坚定什么不是真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就不会轻易被忽悠，对吧？什么是真理，我们凡夫俗子老百姓这个大家没有资格回答，但什么不是真理，什么注定是忽悠，我多次和大家表达过，我此刻就不再赘述了。对于真理的追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实际上是你的思维防御体系的提升，你不会轻易被洗脑被跑偏。一个个人家庭被洗脑被跑偏，别的不说，买点 P2P 什么的你受得了吗？对吧？而这代价非常惨重。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轻易被洗脑和跑偏的话，几代人就毁了。现在全球有多少这样的被忽悠跑偏以为是真理，实际上是鸦片乃至是毒药的这样的案例，这国家和民族就被忽悠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更有必要组织大家对于这个真理的，尤其是对于全球通史的学习和讨论吧，大概是这样哈。我就先啰嗦到这儿。来，这个严俊，你来讲一讲那个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咖位这么高啊，斯塔夫达努斯教授居然能给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评价，我天。对，你看前头我们讲了这么多希腊的大咖嘛，都没有给出这种评价，你怎么看他的地位？
0: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呢，实际上是经过了他的师爷苏格拉底，他的师父柏拉图，那么应该说三代人快一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和一个积淀啊，雅典的哲学和古典科学实际上是已经到了一个要需要集大成，也一定能集大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呢，亚里士多德，那么他又正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机缘吧，他是马其顿人，所以在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年轻的时候，给予了亚历山大大帝这样一系列的帝师的这样的指导，和反过来，在亚历山大大帝横行于欧亚非大陆建立大帝国的这个过程之中，也给了亚里士多德很大的一个支持和资助，这样就使他在这样的一个有三代啊，这个老师开始的这个奠基的基础之上，能够有自己的力量来任意的让自己的心放飞来探索，这样他就从这个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博物学一系列的这个方向，都留下了这样的这个探索的这样的足迹啊。那么出了大量的著作。所以才能称他为是这个百科全书式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我觉得像这种量级的这个不能以学者来说，这样量级的一个伟人，在东方我也有时候在对比啊。我觉得可能用孔子和孟子这样一个我们春秋战国跟他正好类似这样一个同时代的一个群体，来跟他进行一个衡量，才能够这种咖位才能够。堪称与他这个不一定能比得过，但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更多的是一些没有他那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啊。那么像亚里士多德，他一般来讲，我们首先认为他是一个哲学家。那么他呢，是从柏拉图的这样的一个古典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从这个里面应该说又进行了扬弃，开创了一个这个就是他提出来了一个叫质料啊，质料是事物组成的这个基料。那么这个形式呢，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的这个特征。那么而形式发展到后面，就是万物的一个逻辑，形式逻辑啊，这也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都在学的一门哲学课。那么也是从他这儿开始的。那么在天文学上呢，亚里士多德呢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球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与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啊，这个天体呢是由第五种元素，就是以太构成。那么应该说，大家这个以太，我不知道啊，这个以太跟英特尔跟这个现在我们说的以太网是不是一个一脉相承啊？它至少提出了这个地球是一个圆形的，就这样的一个学说。我们记得到了明朝的时候，我们还认为地球天圆地方，地是一个平展的。所以我说，在这样的一个两千年前，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探知的理论，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么从物理上呢，亚里士多德，他的这个思想呢，深刻的塑造了中世纪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学术思想啊，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那么虽然最终是被牛顿的物理学所取代，但是他应该指导了欧洲将近快15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当然这里头就刚才王冠说到的，就是有一些。想当然啊，就比如说像两个物体同样，就是两个物体的重量，重的下落的快啊，轻的下落的慢，那么最后被这个是伽利略吧，在下斜塔上用实验的这样的，哎，实验来推翻，但是并不影响他在物理学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理论。那么生物学方面呢，他亚里士多德呢这个的一些意见呢，仅在19世纪被确信就是准确的，到了连19世纪都确信它是准确的。他对500多种不同的植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50种动物进行了这个解剖啊，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展的过程。那么应该说你比如说我是学宏观生物学的，宏观生物学里面近代的植物分类学是有一个鼻祖叫林奈，就是很多植物都是由林奈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分类学的这种方式来建立的。而实际上仔细研究，在生物学界认为亚里士多德他就是在发现的物种的方面没有林奈的广泛，但是他的分类学科并不比林奈的差，甚至于在某些局部比林奈的这个生物学的分类学科还要先进。
1: 嗯，
0: 逻辑学啊，那逻辑学就不用说了，它的这个我们说到的现在的形式逻辑的整个这一门学科的体系，都是由亚里士多德来提出的。教育，那么他成立了对应的这个雅典学院，他的教育。而在政治上，我觉得他的政治主张如果不正确的话，亚历山大大帝从一个从王子开始到他最后的执政，应该说不会取得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因为亚历山大之所以能打下欧亚非整个这么一片广袤的土地，他也是跟他占领了新的国家以后来发展。

0: 产和得到人民的支持相关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包括像政治学啊这一系列的，应该说这个亚里士多德确确实实是一部伟大的书，我觉得这个一辈子看都不一定能够消化得完。
1: 回到这个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柏大壮，他最后说出无爱无实无更爱真理，他和老师主要的分歧是，
2: 其实他跟他老师的分歧还是蛮多的。
1: 嗯，
2: 柏拉图认为所谓的这个真正的实在其实就是绝对真理吧，是不变、不变的这个理念世界，所以咱们说的是唯心主义者嘛。咱们的这个就按照他的说法，咱们感官所接触到一些比较惊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是这个绝对真理，是这个理念世界的一个投射，所以叫理念论，这是他的，这是他的那套理论。那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他是有缺陷的。首先呢，他认为这个理念论其实弄巧成拙，把原本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亚里士多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要研究的本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从身边开始延伸出来的这个现实世界。那你柏拉图老师在这个具体的实体的个别事物之上又增加了一个理念世界，然后认为这个理念可以独立于具体事物，具体事物是理念的这个它叫分有。那你干嘛要兜这一圈，我们直接研究它好不好？对，所以他就觉得这是多余的，你说多此一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呢，他认为这个现实世界显然是真实的，就是你不能把真实的这个物质世界和刚才你说的这个理念世界给分开看，你应该把它结合起来。所以他亚里士多德就是批评柏拉图的第一点，就是他的老师忽视了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其次呢，亚里士多德我觉得这个批评可能更重要一些，什么批评呢？就是他认为他的老师缺乏逻辑，这就跑到他专业上了。刚才咱们其实在谈到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当中，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成就就是逻辑学。那这话怎么讲呢？就是他认为柏拉图的这个对于理念世界的这个论证过程是不合逻辑的。比方说他有一些叫模仿呀、分有的这种概念，这个之前可能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我为了不让大家睡觉，我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对
1: 可以可以，
2: 就用例子来说明什么叫模仿，什么叫分有。什么叫模仿？比方说就柏拉图的概念，他不是绝对理念嘛，理念世界嘛，对吧？现实世界都是他这个理念的一个投射，洞穴之域咱们上周看过。那这时候有一个画家对着一匹马画了一幅画，这个画就是对这个马的一个模仿，而马是理念的投射。那么这幅画距离这个真理实际上隔了两层，就是它距离真理就很远了。
3: 你再说我真的有点困难，这个
2: 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各位朋友，谁睡着了弹幕上打个一，
3: 对对对，
1: 谁越听越精神弹幕上打个二。
2: 对，对于这个分有呢，也是柏拉图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这个树是树的理念的一个分有者，分有了他的这个绝对理念。但是树有那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所以他们都是不完美不完整的，也就是他的概念。
1: 哎，有谁大学和研究生学的是哲学呀？弹幕上讲一讲您课堂上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对，
2: 但是就是对亚里斯德来说，亚里斯德就要提问了，说你是说了这些个模仿呀、分有这个概念，可是你是怎么从理念到分有的？就你得有逻辑推导
1: 的
2: 过
1: 程。你的路径是什么？
2: 对
1: 对对，
2: 你不能说因为所以中间就不讲道理，对吧？这是不行的。所以他从这个地方，从逻辑学这个角度，他就说白了，就跟他老师有不同的。
1: 不要结果先行。对对，你这个就是三七二十一，我拿三堆苹果，每堆七个，我数一遍，大概是这样。对对 对,
2: 对，
1: 我这讲的又太粗浅了啊！来，那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领域非常广泛。我们女士优先吧，杨月，你来推荐一个你印象最深的亚里士多德的。
4: 有一句话叫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我为什么会选这句？是因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认知上的不同。那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觉醒和思考，这就回到刚才我们也提到，你不读书你不思考，你怎么知道古今中外的这些事情？你要是不出门不思考，你也不知道天下的这个悲喜苦乐。所以我觉得认知才是人比较重要的一个价值，或者说思考是一个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吧。
1: 你猜猜我要不要再埋汰一下你的发型？
4: 你埋汰我就埋汰肖博士，只能转嫁过去。

0: 看咱，你还各种思考认知，我天，你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小红书上刷发型了吧？还思考认知追寻，大家信吗？大家信杨月这套吗？信，弹幕上打一，根上就不信，弹幕上打二。你刚才这句话你践行了吗？杨月，
1: 我每天都在思考啊，我每天都在思考人生啊。包括思考，当你们怼我的时候，我怎么回击呀、啊？因为我的大脑一直在运转。
0: 啊，可以可以，来来来，严俊，你推荐一句。
2: 好的，这个亚里士多德呀、啊，首先他是个现实主义大师啊，这点就是。然后我找到了一句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但是我非常震惊的一句很现实主义的话，叫做“对上级谦逊是本分，对平辈谦逊是和善，对下级谦逊是高贵”。对所有人谦逊是安全，
3: 这不是鲁迅
2: 的这句话是杨丽。
0: 我认为这一定不是杨丽是吗？
2: 好吧，
0: 这不是江西，你还
2: 我
1: 起码说的还是人家说的呢。
0: 不是你这还有吗？你换一句，你换一个听上去也就是能值得拉菲尔对拉菲尔话到杨丽
2: 高贵一点的，
0: 高贵一点的，你这什么呀？你这都是职场的牛马铁，你安上亚里士多德了，来来来，换一个高端面的，对对对。
2: 这个针对今天咱们团队之间出现了内卷，那么我引用一句亚里士多德的话，叫真正的朋友是一个灵魂孕育在两个躯体里。嗯啊，我以这句话作为我们今天内卷的结束。
4: 这什么？一个灵魂？
5: 这个确实是。
2: 真正的朋友是一个灵魂孕育在两个躯体里。就是
5: 朋友是灵魂的另一个自己。
4: 各位网友来。
2: 对，是的。
4: 那这吃饭是不是得吃两份儿？
0: 还然后这个各位，你看我想的多 low 啊！我这
1: 虽然四个人，但是只有两个灵魂
4: 啊！不，我觉得我们至少得有8到10个。
0: 我们虽然是四个人，这灵魂绝不少于6个。就我们这么精分和不团结，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支持啊！
6: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7: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8: 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9: 华。力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0: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1: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7月20号，本田中国与广汽集团签署广汽本田合资合作续约协议，原定2028年到期的合作期限延长到2038年，50:50的股比结构维持不变。一纸续约公告再次将大众的目光聚焦到合资车企身上。随着新能源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汽车市场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战略变革。传统汽车产业链利润分配被颠覆，发动机、变速箱等昔日核心技术不再是印钞机，而电池、芯片、智能软件成了新的价值高地。中国汽车消费也将逐步进入以电为主的 2.0 时代。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主流合资品牌零售份额已经降到不足 20%， 较5年前近乎腰斩。市场对合资品牌的讨论已经从何时转型转向是否退场。这样的背景下，汽车市场的竞争趋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从卷价格到拼内功，新能源汽车的下半场到底要比什么？今天我们有请新华财富汽车主编祝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祝磊先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据不完全统计，叠加年度改款、配置衍生、限量特供等车型全部纳入，今年上半年上市新车约630款，每天至少有

0: 三款新车推向市场。与新车扎堆上市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市场的销量出现下滑。尽管最近两年行业持续呼吁停止过度竞争，摒弃极致内卷，但从车企的动作来看，车市的火药味依然很浓。这样的趋势下，新能源汽车增长的势头还会继续保持吗？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1: 当然大家这个都有很普遍的这种乐观的预计啊，但是具体的这个市场份额多少，我觉得这个就单一年来说呢，咱们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啊。但是我觉得在未来3到5年呢，可能新能源最大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呢将达到60%到65%的样子啊。也就是这个国内市场销售的主体呢将是新能源车，当然这包括纯电、插电式混动和增程式这三类吧，三大类。燃油车肯定还会占据一定的这个市场份额啊，你不能一席之地都没有啊。燃油车它有它的特点啊，它有它的这种优势，我觉得预计呢可能至少有35%到40%的一个市场份额，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啊。
0: 在您看来，新能源的市场占比接下来还会继续提升，那现实的情况也是这样。从最近几个月的销量数据来看，市场每卖出3辆汽车，有2辆是新能源，只有1辆是燃油车。中国电动化转型的速度已经远超预期，但是新能源的市场份额想要继续向上，还有哪些课题需要解决？
1: 其实制约新能源产品发展的可能还是老生常谈的几个课题，比如说这个里程焦虑，对吧？充电基础设施的分布，还有一个充电时长，包括这个用车成本这几方面啊。你像这个里程焦虑呢，其实大家呢很多车企呢现在都有了大量这种研发的投入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续航里程基本上现在标配都是在这个700-800啊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有的续航里程长的呢可能达到1000到1200啊，甚至1500。但是实际呢，我判断几乎所有的这个产品呢可能都存在这个虚标的问题。啊，这个折扣呢或多或少啊，折扣这个高的呢，这个打折打得多的可能能够达到 30%。也就是说比如说标注1000，那么它实际的行驶里程呢是在这个700左右。啊，这还没有考虑到这个极端天气啊、环境啊对这个产品的影响啊，这可能也跟现在大多数产品搭的这个电池还是半固态电池相关，它本身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产品力的不足吧。虽然现在很多企业也在大力发展全固态电池，但是我觉得实现普及呢，可能至少还要2到3年的这个时间啊，大范围的这个普及。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私人充电设施数量今年以来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家用充电设施快速发展。从新能源汽车诞生开始，就一直伴随着里程焦虑这样的衍生问题。但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电池更大，动力形式也更多样，而且现在闪充、换电这些技术也在开始普及。那充电补能现在还是问题吗？
1: 其实它这个充电桩覆盖的问题啊，它不能单纯来看啊，它是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呢，它是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基建，这个整体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这是休息相关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充电桩的这些生产企业也是要考虑到投入产出比，所以这方面呢，这两方面就是也制约了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种这种发展的速度吧。所以我们会看到，实际呢，如果你住在这个乡村啊，你是新能源车主住在乡村的话，你可能充起电来呢更便捷一些，因为家家可以都安独立的充电桩。如果你是城市居民的话呢，可能你就得到这个公共的区域去充电啊，这相对来说就会麻烦一些。因为我们城市居民，你别说这个家家安充电桩了，可能家家有车位都是一个现在面临的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在城市里开新能源车确实省钱， 这是看得见的优势。但是如果把保险、保值率、维修成本等等都算进去，新能源车是不是真的比燃油车更划算？
1: 其实用车成本呢，我们直观来看呢，新能源车它的电费啊的这个支出呢，可能

0: 独车呢，可能啊，这个差距会更大，跑得越多越省啊。但这里边你不容忽视的是呢，我们的这个车啊，作为交通工具、交通载具、出行工具的，它这个支出的成本你要综合来看啊。我们说的刚才是能源消耗，这是成本的一部分啊，它还有保险，对吧？一般的新能源车的这个保险呢，它对三电系统的这个保险呢，啊，还是很贵的。相对来说，相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说呢，整车的这个保险呢，一般都是比较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保值率，还有呢，就是一些它的核心组件的这种这个维修和后期维护的这个成本啊。所以说，你看似呢，表面上来说呢，新能源车比燃油车呢会用起来更经济，但是如果你从它的这个综合成本，尤其是这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我们比如说5到8年吧，这个比较保守的这个5到8年啊，全生命周期来看的话呢，啊，它实际的这个分摊掉的这些成本来说呢，并不一定比燃油车经济。
1: 按照您的算法，新能源车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未必比油车省钱。但是持续攀升的渗透率说明消费者对于新能源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除了经济性，新能源车还有哪些吸引力？
0: 从消费者的这个实际的消费需求来判断，对吧？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强调这个消费者实际的消费需求呢？因为新能源车呢，它比燃油车的这个优势呢，肯定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操控感，是吧？开着很爽。因为很多新能源车主都说了，我们开过这个电车之后呢，你再回去开这个燃油车就没法开了啊。它的这个操控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普通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可能这种直接的驾驶感受呢，就相当于传统燃油车的这种超级跑车的这种驾驶感觉啊。这个确实是啊，确实也是实际存在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新能源车因为它的电力充沛，它能够支撑这些更为复杂、新颖的多媒体的这种环境，智能座舱，对吧？这个是传统燃油车呢无法匹敌的。那么经常有消费者把这个新能源车和那个智能手机进行对比，我觉得本质上来说呢还是有区别的。手机它的功能相对来说是单一的，过去就是通讯的工具。那么现在呢，是通讯加社交，对吧？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车是不一样的。车这个产品，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它发展的已经上百年了，啊，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从 A 移动到 B， 帮助消费者从 A 移动到 B， 啊，它根本来说呢，还是一个出行的载具，出行的一个工具。
1: 当新能源的浪潮席卷而来，燃油车市场必然会受到风浪的洗礼。国家信息中心原副主任、正高级经济师徐长明曾经表示，电动汽车与燃油车是竞争与共荣共存的关系。这是因为，尽管电动汽车在科技智能、加速体验、场景拓展等方面具备优势，但是在补能便利性、续驶里程、车辆残值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相对劣势。这些决定了二者将长期共荣共生。换句话说，燃油车在特定刚需市场仍然有需求，但总体而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这是必然趋势。在市场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处在生死存亡十字路口的老牌燃油车，只有在补齐智能化短板，保留自身在驾驶质感和补能便利的优势之后，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份额。关于新老能源的格局变化，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朱磊先生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健康发展的话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两年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正在从高端车型的专属配置迅速普及到十几万元级别的车型。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规模均超过3400万辆，其中乘用车占比超过 85%， L2 级及以上辅助驾驶渗透率已经超过 60%。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国家是

0: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因辅助驾驶系统问题导致的汽车召回量达到 255.61 万辆，占全年召回总量的近四分之一。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车企在营销时使用自动辅助驾驶、智能领航等模糊概念，让不少车主误以为车辆可以自己开，甚至在高速上放手拖延，导致安全事故。然而这一局面在2026年迎来实质性转变。业内普遍认为2026年将成为辅助驾驶的强监管元年。今年1月1号起，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轻型汽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三项配套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先行生效。而作为整套法规核心体系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近期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套标准涵盖了信息安全、软件升级、硬件保障等多个维度，将辅助驾驶的研发、生产、使用、监管全环节纳入规范。行业主管部门接连出拳提升技术门槛，这些新规落地究竟会对行业带来哪些影响？车企又该如何保证在合规的前提下打破同质化做创新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新华财富汽车主编祝磊聊一聊这个话题。在传统燃油车时代呢，汽车真的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只要省油、耐用、看起来舒服，就是一台好车。但如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汽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像是电子产品，功能更丰富，操作更智能，而且呢，迭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1: 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汽车行业啊，正在经历像这个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深度变革。那么汽车从传统机械产品呢，向智能移动终端的这种转型呢，趋势呢也愈发明显了啊。它其实从产品逻辑上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反映啊，一个呢就是这种深度的智能化的转型，比如说智能座舱的这种重构人机交互体验的这种模式的转变，包括自动驾驶从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向完全解放双手的这个全自动驾驶的这种转变，包括这个频繁的 OTA 的这种车联网的升级，对吧？啊，这个也这几个因素呢，也大大加速了，比如说这个汽车迭代速度啊和它的这个效率啊。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以传统燃油车的这种迭代的这个周期呢，已经大相径庭了。你像传统燃油车的这个迭代周期啊，普通的这种垂直换代呢，大概5到7年。一般的这种中期改款呢，也需要2到3年。那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可以说完全颠覆了这一迭代周期的啊这个概念。一般呢，原来呢是一年呢，可能它就会几次换代，通过这个软件的升级啊，包括现在有的产品呢，一年甚至几十次的这种软件升级的这个换代迭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理念上来说呢，它可能从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迭代的理念来说呢，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整个一个产品的这个架构的模式呢，也发生了一个转变。传统燃油车更多的采用的是这种分布式的多个独立的 ECU 并存的这种模式，对吧？啊，有控制这个大脑的，有控制这个躯干的，有控制四肢的不同的这个单元啊，一种集合。那么现在新能源产品呢，可能更多采用的是这种集中式的预控制器，对吧？整在一块儿，效率更高。其实好多传统车企推出的新能源产品也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大众的 MEB 平台，像比亚迪的这个 E 平台 3.0， 都支持这种更为复杂的智能功能的这种演算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芯片算力的一个大爆发，对吧？现在以往的这个芯片呢，都是这种单核的 MCU 啊，英飞凌的那种的，是吧？现在呢，都已经大家很多都采用多核的 SoC， 这种高通骁龙的8155这种的，华为麒麟990A 啊，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这个车规级的一个芯片了。
0: 汽车发明至今100多年，无论造型还是内饰，都很难再玩出新的花样。 而电动汽车的崛起似乎让设计师们找到了新的炫技平台，不合理的设计披着科技感的外衣层出不穷。现在的新能源车上有哪些不合理的设计？
1: 当然现在新能源车这个在设计方面有很多不太合理的地方啊，这个仁者见仁。我的个人的认为呢，它是有些那设计呢，它是为了新而新。你比如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对吧？这在冬天，尤其是北方啊，这个低温的状态下，有时候它冻上了就打不开，很难打开啊。这个有很多这种投诉的案例啊，它需要这个甚至需要一些这个用温水啊，或者说这个吹风机去吹它，对吧？把它融化了之后才能打开，非常不方便啊。而且有时候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啊，它是这种这个感应式的，它感应的逻辑有时候会出现混乱，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开着一半，啪一下突然关上了，把手给夹住了，这种现象也会有，对吧？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呀？一旦是这个新能源车都是这个大量用电嘛，一旦是全车断电，是吧？或者说它的这个软件逻辑发生问题，在发生这个碰撞的时候，那车门打不开，那非常危险，这种隐患呢是非常大的，是吧？其实你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它可能设计初衷最一个是为了美观啊，一个呢是为了它这个就降低风阻，但实际这个四个门把手降低的这个风阻，它是我觉得啊它是非常有限的啊，它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这可能是最明显的一个这个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一个不太合理的一个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全景天幕，对吧？全景天幕跟这个原来传统燃油车这个全景天窗还不太一样，那全景天窗能打开，这全景天幕就是一块大玻璃，对吧？感觉那你坐进去之后呢，感觉是这种哎，整体性比较强啊，这种感觉这个现代化，现代气息呢非常浓。但实际呢，它的这个劣势呢也非常明显，就是刚才那个隐藏式门把手是怕冬天，这个全景式天幕是怕夏天。这个尤其是在南方，这个大太阳直射的情况下，那车内温度会迅速升高，你把空调开到最大也不行，也是这个杯水车薪。而且呢这个全景天幕呢，这个在有些这个比如说周围环境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啊，在这个长期呢会被一些风沙呀甚至鸟粪啊这个所覆盖啊，到时候你坐在里边呢这种体验感呢是非常的差的。另外还有两点呢，就是从这个驾驶层面的这个设计，一个呢是这个半幅式的方向盘啊，因为人的这个普通驾驶员的这种肌肉的这种记忆啊，手部肌肉的这种记忆力啊，它是基于这个圆形方向盘来形成的。那么你现在缺了一半，对吧？在特殊路况，如果比如说像频繁的这种过弯啊、避险的情况下呢，那它这种安全性就比较差了，对吧？很容易抓空。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特斯拉原来出现过啊，就是单踏板这个问题，对吧？同样在紧急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踏板呢就反而加速的这种情况，对吧？就是踩错踏板，或者说想减速结果误踩加速了这种情况，对吧？这也是由于多年驾驶员多年养成的这种习惯性的驾驶认知造成的啊。而且他这种我觉得他这种学习成本对驾驶员来说他学习成本是很高的。
0: 对于车企来说，在兼并重组和淘汰赛的大背景下，新规落地不是束缚，而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让智驾不能再靠模糊概念讲故事，让设计不能再靠炫技博眼球。车企只有坚持自己的判断和价值底线，行业竞争才能真正回归到安全、品质和用户体验的比拼上来。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祝磊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 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

0: 受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4: 这种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

0: 在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见世界，见世界，听见时代，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5: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详解投资增长的新逻辑，解锁扩大有效投资的动力密码。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 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5: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进了59个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继续为您解读。
6: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

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啊。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 46.6% 和 38.9%， 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少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 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 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 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但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 24.73%， 但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 20% 提升到了近年的 30% 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 16% 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 9.2%， 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 60%。 商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 20.6%、 21.5% 和 49%。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 4.2%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

0: 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温州加快布局深源海风电研发和制造，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只在温州，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新变化、新机遇？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继续为您解读。
0: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14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低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啊，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14五”时期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杭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继续为您解读。
0: 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 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14-5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 0.2%， 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 10.1%， 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14-5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15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是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1: 以上是本期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碎片财经，
2: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的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2: 嗯
3: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2: 嗯
3: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2: 是
3: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
2: 了。
4: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出

0: 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大家提到黄金，一就是投资，二就是消费，但其实电子数码卫星里面都需要黄金。
7: 长期震荡趋势向上，短期现在又有比较明显的波动，定投还是比较合理的。黄金不温不火的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长期保值增值，它没有想说短期它要涨多少涨多少，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他已经越来越多的把未来回收价值这个事情纳入他的一个决策考量了。
6: 7月30号，世界黄金协会正式发布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二季度平均价格为4506.29美元，较一季度的平均价格4872.89美元下跌了近8%，但是呢，仍较去年，也就是2025年同期高出了37%。那全球黄金的总需求与去年同期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总需求达到了2522吨，约合3800亿美元，需求总值创下了历史新高。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该止盈离场还是逢低布局？那除此之外，像央行购金、科技运金这些数据背后有哪些关键信号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一起深度解读这份报告，并给投资者一些实操建议。彦斌你好。
7: 吉星老师好，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6: 那同时呢，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外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贾总也会带来他的解读。
8: 那个我是贾书畅，目前呢是我们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了印度之外的这个研究负责人，也是我们国内的行业拓展部门的副总监。
6: 接下来聊一下这个金市消费，结合世界黄金协会报告里有一个特点，就是量缩价升。我们看到二季度中国金市需求是50吨，这是2005年以来的一个低点，但是呢，消费金额反而涨了，上半年达到了1419亿元，创下了历史第二这样一个数据。在金市消费的这个领域，应租金这种轻量化的应租金，包括我们的古法金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以旧换新黄金回收呢也不断在升温。那您觉得当前这个量缩价升背后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哪？如果就是金价继续这样一个高位运行的时候，消费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7: 这个量缩价升哈，它可能是源于两方面的影响吧。第一层就是来自价格，这个是最直接的冲击，对吧？因为你同样的一笔预算，你买到的克重它是明显变少了。在今年上半年，尤其是金价那个历史高点的时候，这个国内的品牌金市客价哈，是一度来到了1600多元啊，甚至接近1700元，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历史很高的一个位置了。就即便 你看现在二季度有所回调，它仍然远远高于过去几年的一个中枢水平。那比如说如果咱们有亲朋好友结婚就会知道哈，现在一套那种传统婚庆的三金吧，比如说你50到60克吧，你在年初高点的时候你可能总价要超过7万块，超过很多老百姓的预算了。那消费者的反应也比较直接，它就是缩减克重是吧，从传统的那种大件的饰品它去转向一些更小克重的产品了，这个就是受到价格的影响，把价格影响了需求，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的规律，对吧？第二层呢是消费心理的变化，就刚才杰星老师也提到啊，这个轻量化硬足金和古法黄金开始受到追捧啊，他们确实开始成为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比如说那种轻量化的那种硬足金，它满足的就是我们在一定的这种预算约束下的月季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年轻消费者啊，他因为关注黄金了解黄金啊，他想买一些饰品，然后可能大克重的可能消费起来有些压力，那现在小克重的做的也蛮好看，就会成为他们的选择啊。包括像古法黄金这样的一些工艺，它也满足了很多消费者他对于审美上对于价值认同上的一些需求，开始具备一些奢侈品的属性。那这样一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就不再只是买黄金本身了啊，他也会考虑到很多关于工艺文化和品牌的溢价。但是如果说哈，金价继续高位运行，那可能对于消费层面来说，第一个缩量就会成为新常态了，就是市场的它正在达到一种新的均衡，可能当消费者他接受这种更少克数更高单价的消费模式之后呢，你品牌商你也要继续通过一些轻量化精美化的设计啊，去做一些工艺升级去维持你的客单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和投资的边界可能会进一步模糊。其实过去哈，投资者购买金饰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我未来去增值，对吧？尤其是在比如说之前很多年黄金不温不火的时候，他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长期保值增值，他没有想说短期它要涨多少涨多少，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他已经越来越多的把未来回收价值这个事情纳入他的一个决策考量了啊，这个在过去不是一个主流的思维，但是呢在金价高位运行的环境下它开始变得合理了。
6: 结合一斌刚刚说的，我也关注到近一两年这个因为黄金过热，然后导致这个社交媒体里我们的非常多的年轻的消费者，他原来可能会更关注钻石或者是翡翠玉石之类的这样一个首饰戒指呀，或者是手镯之类的，然后当了解到黄金有这个保值增值甚至是短期之内能大幅升值的这样一个现象之后呢，把这个自己的首饰的这个消费的心理已经从钻石这些挪回到了黄金的这个消费上面来。然后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硬足金古法金受到追捧，也是因为这个我发现就是大家在买这个硬足金的时候表达出来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说它虽然克重小，但是由于它的工艺比较好，它能把1000块的这个价值能带出来10000块的这样一个效果。
7: 是的，
6: 这都是一些消费心理方面的变化。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黄金 ETF， 聊金饰，聊金条，但是一直以来呢，科技运金在黄金的整个它的功能和作用这个板块都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家提到黄金一就是投资，二就是消费，但其实手机电子数码包括我们的这个天上飞的卫星里面都需要黄金的使用。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呢，二季度全球科技运金是80.4吨，同比增长了2%，其中电子运金增长了4%。报告也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推动了科技运金的增长，抵消了消费电子

0: 一些支撑，或者说将来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 我觉得是这样，有一些支撑，但是呢，它主要是一个比较边际的支撑，
0: 它是一个
1: 就是
0: 非主流的因素。
1: 是的，是的，它不构成核心的驱动力，因为你这个科技用金在全球黄金的总需求里边，对吧？你占比太低了，个位数，对吧？可能5%、6%左右。那你看金饰消费占比是30%-40%，央行购金占比20%左右啊，你。传统的投资需求也是占比25%左右，对吧？你这么一比，你确实是一个小头，你就是科技用金这一块呢，不宜高估它对金价直接的一个定价的一个影响。但是呢，虽然就是说你这个绝对的规模或者占比有限吧，但是它的一个增长结构还是值得留意的，因为呢，它背后反映的也是就是你这个技术演进的一些底层逻辑吧，也跟这个宏观现实联系比较紧密。因为像目前科技用金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比如说 AI 芯片和先进封装，5G 通信，还有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吉星老师说的，像商业航天啊，包括军工领域的一些电子元器件里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儿，就其实科技行业一直有一个在努力的减金的趋势，很多场景呢已经在努力的使用，比如说铜啊、银啊、钯呀来替代黄金，这个也主要是为了控制成本嘛。那黄金现在更多的是保留在那些高温或者说需要高可靠性的场景里啊，比如说航天、航天、军工，还有部分高端的 AI 芯片里边啊。所以说，我们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啊，这个 AI 产业的火热对黄金的需求的拉动是有的，但相对还是比较有限。
0: 好，从这个投资视角来稍微启发一下，就是科技运金的增长对投资者有没有一些新的启发？虽然说这个科技运金的增速可以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它在整个黄金的这个市场里面，它的这个功能和作用，它的支撑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它背后也说明了，就是确实受到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这个火热带动了黄金在这个科技运金的一些增长啊。
1: 我觉得我们关注两个是，第一个呢，就是正好借着科技用金这个事儿呢，我们去理解一下黄金本身需求的一个多元锚定，对吧？你看央行啊，它是从一个货币替代的角度，它需要黄金啊，投资者呢，从一个对冲风险和这个长期通胀的角度需要黄金，那科技产业呢，它又从一个物理属性的角度，它需要表现比较稳定的黄金。那像这几种需求的叠加呢，它会使得这个黄金它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它的这个战略地位更加多维啊。那你要去映射到产业链上的话，那如果说你科技用金大增，一些黄金的矿产企业、贵金属的这个精炼加工企业，包括比如说你是做半导体封装材料的供应商，理论上都是能受益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刚才我们说了啊，科技用金本来就是一个小头啊，那然后呢，它占到这些公司营收的比重通常也比较小，就实际的拉动作用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理解这个事儿的本质哈，科技用金之于黄金价格，它就像工业用银之于白银价格一样，而且工业用银之于白银它比例还更大，但是它们都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需求增量，能够证明资产的使用价值，但是不足以改变，这种贵金属的定价逻辑，贵金属本身是由这个货币属性和投资需求去主导的啊，所以说对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去看这些贵金属的一个方向，核心呢还是盯着，比如说央行盯着美联储的动向，看节奏，比如说你是去交易这种贵金属二级市场的股票啊，你就要回归估值和这个有色周期本身，就是科技用金，它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背景信息，它不是我们拿出决策的一个核心依据，哎，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好，那我们最后就回归到投资者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看下半年的这个金价的变化，以及我们怎么去操作。那世界黄金协会对下半年的判断是，投资需求将持续推动增长，但是呢，央行购金可能会这个步伐会略慢啊。
2: 我们对于下半年的展望，或者是全年的展望的话，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修正，根据2季度的我们观察到的趋势啊和一些宏观变量。首先，我们大幅上调了2026年全年投资含场外投资的预期主要是来自于场外以及亚洲因为西方市场更多的还是看美联储的政策的路径 利率会不会继续上升或者是下滑？尤其是 ETF 对这方面，尤其是

0: 北美和欧洲的黄金 ETF 对央行的政策啊反应是非常敏感啊，所以这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
1: 您觉得这个下半年的金价会有哪些关键变量？
2: 我觉得可能三个事情吧，是需要我们投资者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美联储它的一个具体的加息路径，大家也知道，加息预期是近一段时间金价最大的一个压制因素啊。当前市场的主流预期是美联储会在下半年可能加息一次。那我们说黄金是无息资产嘛？你真加息了啊，你这种持有的机会成本确实会上升啊，这个就是压在上面的一个硬性压力。如果说美联储的实际路径比预期更加鹰派，那可能金价呢会有所承压。但反过来哈，如果加息预期松动了，那黄金呢它就会获得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性的支撑啊。所以说，我们去关注利率路径的一个边际变化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自美国通胀的一个走势啊，就是因为现在市场的一个一致预期，就是现在金价波动的这个范围，除了进入刚才说的年底之前加息一次之外呢，还有美国的通胀虽然是在高位，但是是高位回落的这么一个趋势啊。因为你通胀到底见不见顶，回落顺不顺畅，确实是影响美联储决策的一个核心变量之一。第三个呢，就是央行购金的一个节奏啊，虽然就是说预期这个购金的速度会放缓啊，但是放缓呢啊，不代表停止，更不代表反转啊。我们说央行购金，它确实是金价中长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托底力量。那只要这个基本的逻辑还在，那你这个黄金这个的一个逻辑啊，它就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破坏啊。那三个变量总结起来呢，就是我们继续去关注美联储它的这个利率的一个路径啊，这个决定了金价面临的这个压力有多大啊。然后呢，关注这个路径的时候呢，就去关注通胀的这个走势，因为这个会决定美联储加息的一个紧迫性。然后呢，央行购金的节奏呢，它会决定托底的力量，就是前两个影响的是方向啊，第三个呢，影响的是金价的一个中枢或者说一个底部啊，各走各的逻辑，但是可能都会在下半年交会，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
1: 那我们今天从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二季度的这个报告出发聊了很多，但是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说到底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操作？那您给大家建议的时候呢，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大家都非常各个投资建议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定投策略。那定投的这个策略，它的优势究竟如何？
2: 定投这个策略，它在什么情况下它是比较有效的呢？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它在那种大牛市里边啊，它肯定是不如一次性买入的，因为你在后面分批买入，对吧？你买入的这个价格，你的均价会被抬高啊。那在什么情况下是最有效的呢？满足两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长期趋势是向上的，第二个呢是短期有足够大的波动。那对于黄金来说啊，它正好这两点都符合，而且定投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哈，就是我们说，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微笑曲线，你在那个探底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不断买入，你的买入均价是会被拉低嘛，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有一定力度的反弹，它甚至都不需要反弹到你买第一笔买入的那个高点啊，你就已经可以就是告别亏损了啊，你的这个已经可以重回盈利了，这个就是定投的魅力所在哈。那所以说，对于黄金这种符合长期震荡趋势向上，短期现在又有比较明显的波动的这种资产来说，定投还是比较合理的。那如果你认可黄金的长期配置价值，那现在在这个4000美元附近震荡的一个区域，定投呢，它会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参与方式啊，至少比起你去纠结明天涨不涨，还是要踏实的多
1: 就是对于接下来，或者是从今天出发，
2: 的。
1: 下一步该怎么操作，怎么配置？
0: 就拿中国来举例好了，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有恢复，但是还处在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作为这个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储值的一个一大资产呢，那大家可能会选择以其他的方式来储值，那黄金就是其中之一。那第二呢，国内的利率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啊，所以呢，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不高。另外，如果央行持续公布购金的话，那这也对这个投资者会有一定的鼓励的作用啊。
2: 这样子哈。

0: 我个人感觉哈，就是，就是那个世界黄金协会的半年度展望报告，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因为里边除了讲的一些他们的观点和逻辑之外，它也有一些比较实操的建议。比如说，它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这种技术性的防守位是$3,860啊，那就意味着呢，如果说哈。这个是市场共识的话，它跌破它肯定会触发技术层面的一些止损盘。那如果能守住呢，底部就是会夯实一些。那这个就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了。但是不管是哪类投资者哈，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把这种商品类的资产放个5%到10%的仓位作为对冲的一个仓位就比较合适了。那如果您是短期操作的话，肯定是要定好止盈止损的目标的。那长期的话，就是看他在自己家庭资产里的配置比例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可投资产的5%到10%啊，作为一个参考。涨得多了适当兑现，那配置不足的话，就看到跌得多了分批的定投慢慢买。但是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去按照短期做波段的思路去操作黄金，因为难度非常大啊。但是呢，你从这一波的行情来看，在接近一个30%的回撤之后呢，确实也是开始接近，比如说长线买家可能会去关注黄金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啊。就是之前我想到一个点哈，我也跟我们投资者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去看黄金，它的短期和长期，它肯定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投资逻辑。那短期呢，你就是要把它当做一个交易型的那种商品类的资产，又没有利息，那它波动很大，你去操作啊，那做短线呢，真的是适合高手中的高手。但是去长期去看呢，你会关注到它的另外一层逻辑，就是1971年哈，黄金和美元脱钩之后，我们看美债的规模，它是当年是大概3900亿，膨胀到现在的39万亿。年化增速大概是8%几啊，8.6%左右。金价呢是从35美元涨到现在的4000美元左右，那年化涨幅是大概8.5%。就是对于黄金来说哈，它不需要跑赢什么，就是它只需要不输给印钞机啊。所以说，每当黄金的配置价值被怀疑啊，就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债务的增长什么时候会逆转，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哈，短期跟长期是两件事，对吧？希望大家更多的去配置黄金，因为交易黄金啊，你只会对被它的这种短线的价格波动不断的就是受到折磨之后怀疑它，那配置黄金呢，你可能才会慢慢的理解它。
1: 我们看到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里，对下半年的展望里给出了一些观点，预计黄金的投资需求还会继续保持强劲，特别是提到了国内的家庭财富保值的需求持续会存在，以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我国央行持续购入黄金，也是有望继续维持投资者对黄金的信心。我们一直在各期节目里也都在强调，对投资者来说，黄金的长期配置的这个战略价值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呢，也建议投资者像刚刚严明总给大家提到的，不要被这种短期的波动，然后来扰乱大家的长期持有的这种信念哈。总之就是合理配置，分散风险。再次感谢严明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世界黄金协会的详实的数据和报告。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资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 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3: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陪人看病已经成了一门生意，而且是个千亿级的大生意？
1: 我听说前景是挺不错的，不过1000亿的话，那这个市场比想象中还要大。
0: 是的，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陪诊服务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元。另外，据统计，目前全国有陪诊陪护相关企业22.96万家。陪诊相关岗位年增速超过30%，全国陪诊师需求缺口约在83万到220万。
1: 虽然市场需求很大，但是说实话，如果要给家里人请陪诊师的话，心里不一定有底，这人靠谱吗？专业吗？万一出了事儿，谁负责？
0: 对，这正是行业的痛点。但是最近这个市场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国内陪诊行业首个国家级标准出台了，那么将在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也就是说，陪诊师终于有了身份证。
0: 没错。
1: 那这个国标都说了些什么呢？
0: 我理解呢，它就像给陪诊行业画了一条及格线，比如明确了陪诊师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技能，服务流程要规范，还特别强调了信息安全。毕竟陪诊师接触到的都是患者的病历、身份证号码，这些东西是不能乱传的。
1: 有了标准，从业者有了职业尊严，消费者也有了投诉依据。当然，国标出来了，有人叫好，也会有人担心。
0: 怎么讲？
1: 一方面，合规机构认为这是被官方认证的好事，但是有调查发现，大量小型工作室、线上个人从业者还没有启动调整。部分从业者也表示不了解新规，依旧靠口头约定接单，没有规范服务合同。
0: 国标出台对于行业是升级的契机，对于消费者是花钱买安心的保障。这个身份证到底好不好，关键看执行。
1: 千亿陪诊市场迎来身份证时刻，谁会被国标清出去？更多相关问题，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的探讨。
2: 如果遇到陪诊的需求，那我们肯定会把病历啊、自己的身份信息或者老人的身份信息，甚至是医保卡交给一个陌生人。那我们患者的病历会不会因此泄露被卖给别人？那如果出现了信息

0: 及安全的问题，到底谁来赔呢？所以想请教邓教授，这国标里有没有建立起一个从平台到个人的追责的链路呢？
1: 国标对这方面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在信息管理方面的话，国标要求服务提供者啊要按照 GB-T35273 的要求啊来管理服务对象的信息，必须在服务对象授权同意前提下去收集和使用他的信息，并且要保护服务对象的信息，防止这些信息的泄露啊、丢失啊等等。那么在安全管理方面的话，国标也是鼓励建立服务过程记录与追溯的机制，对关键的服务节点呢进行记录与监测，这样的话就是给这个市场啊一种竞争，就是看谁的隐私保护啊、安全管理啊、人文关怀啊这方面做得更好，那么消费者他就会用脚来投票。更重要的是，就是国标啊，它要求服务提供者与顾客啊签订书面或者是电子服务合同，合同里面的话也是要包含隐私保护条款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平台啊，不仅仅是信息的撮合方，还是要对服务的全流程啊负责。如果发生信息泄露的话，消费者他是可以依据合同啊和国标要求来追究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的。
0: 当陪诊师有了从业的身份证，谁会被国标清出去呢？因为有法律界人士就指出说，国标是推荐性标准，它不是一个行政许可，本身是没有强制性的执法权的。那么问题来了哈，谁会被清出去这个说法在法律上它站得住脚吗？没有执法权，国标凭什么能清人呢？
1: 那么确实这个 GB-T 它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这种标准，它本身是没有直接的行政处罚权的。但是这个清出去的话，它不是靠国标自己去执法，而是通过这种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啊来实现。那么首先的话，就是国标为消费者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消费者他知道什么样的服务是合规的，什么样的服务啊是不到位的，自然他会选择合规的这样一些机构。其次的话，就是国标啊，它为各地的监管呢也提供了相应的依据。目前的话，像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啊，先行出台了一些地方的规范。那么国标出台以后啊，各个地方它可以参照国标制定一些更具有操作性的管理办法。最后的话，就是国标它也抬高了这个行业的理性的门槛，比如说要求签订书面合同啊，要求人员的培训考核啊，要求建立这种追溯机制啊等等。那么这些啊，本身就会让那些无培训、无备案、无能力的个人私单和一些非法从业者失去市场的竞争力。
2: 聊完陪诊，咱们再来说说送药。最近有个新闻很火，说一位市民急需一种救命药，外卖骑手用最快的速度送达，对方给了50块钱打赏，结果这事儿呢在网上炒翻了。
3: 有人说这是救命啊，50块太少了，应该给更多。也有人说打赏让善意变了味儿，助长了不给钱就不跑的风气。
2: 这事儿看起来呢属于道德讨论，但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来算一笔账。
3: 怎么算？
2: 首先，骑手接单送药，平台给了基础配送费，比如说5块钱。但是这次救命药意味着时间紧、压力大、风险高。骑手如果为了这单，有可能会超速，甚至有可能被投诉。这时候50块钱打赏，实际上是在为额外的风险和超预期的服务买单。
3: 所以你认为是合理的吗？
2: 从市场逻辑来看，它确实合理。当平台定价无法覆盖特殊服务的成本时，消费者通过打赏进行二次定价。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明码标价会不会让善意变味儿？
3: 这就是争论的核心。如果以后每个急需帮助的人都得先想我要给多少打赏，那人和人之间的温情是不是就消失了？
2: 所以这50块钱不只是一个数字，它是市场规则和人情温度的一次碰撞。它提醒我们在鼓励善意传递的同时，也要探索一种更合理的机制，让那些超常付出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而不是把道德绑架强加给任何一方。
3: 其实这件事还有后续，外卖小哥工作的网络平台表示，决定帮助他申请先锋骑手荣誉称号以及奖金2000元，并呼吁广大网友善待这份双向奔赴的善意。
2: 事情还有后续，但是引发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比如如何看待善意被验资的现象，面对网络恶评有哪些可行的法律途径等等。我们来听听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律师的观点。
1: 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的看待， 要了解顾客和外卖员之间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按照我们一般通常的理解，顾客在网上购物，实际上他是跟网络平台上的商家之间建立的买卖的关系或者服务的关系，而商家在委托外卖员来送具体的货物，那是商家和外卖员之间的一种委托服务的关系。所以在顾客和外卖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服务合同关系的情况之下，顾客其实本身并没有支付打赏费用的一个义务。当然在特定的条件之下，顾客会基于对于外卖员的付出的感激给予相应的这么一个打赏费用，那这个实际上更多的出于一种人情或者是叫道德层面上的一种友善的反馈。所以我理解善意其实不能被验支，特别是在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支付的义务的前提下，这个更不能做出太多的要求。
4: 在生活中哈，我们经常能遇到情分的事儿和本分的事儿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混淆，我们应该怎样清晰的去界定两者之间的边界呢？
1: 我觉得这个在生活中很难去画得那么清晰，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界定的话，还是在于说法律是最底线的一个道德，如果法律都没有规定它的本分，它本身的义务，那么在情分层面上多与少可能就纯属于道德层面上的判断，所以这两个还是要有所区分的。
4: 就我们探讨的这个案例事件来说的话，如果当事人想要维权，面对网络的恶评，有哪些可行的法律途径呢？
1: 首先他可以通过正式发表一些声明的方式，对于网络上的一些语言暴力或者其他涉及的隐私的内容呢，要求做制止，要求停止这种侵害。另外呢，他还可以向网络平台要求屏蔽或者是删除或者断开这些施暴者的信息或者链接，甚至于他可以要求平台去提供这些发布侵权信息的这些主体的一些身份信息，从而对于未来如果说不能友好协商解决的话，通过法律的途径去主张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和途径。
3: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让人肉疼的事儿。消费者林先生在某购票平台花10000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只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机票总额的比例高达97%。
2: 平台客服解释，对于已经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只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
3: 这事儿被媒体报道发酵后，本周林先生先后收到了2笔退款，叠加此前到账的退款，这张机票的全款退还完毕。
2: 钱是退了，但是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3: 有律师指出，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97%的扣费远超合理法定区间，司法实践中违约方承担的违约责任原则上不应超过合同总价款的30%，而且退改规则不透明，表述模糊，平台经常把退改规则隐藏在冗长的格式条款中，消费者难以注意。
2: 对于这一点，平台倒是也做了整改措施。从本周五起，当订单可退金额低于机票款20%时，将触发专属弹窗强提醒，主动告知用户当前退票扣费比例较高，二次确认用户退票意愿。
3: 也就是说，平台改的是提醒方式，而不是收费规则本身。
2: 没错，真正决定扣票这个扣费高低的核心退改费率是半分没动。
3: 从法律上讲，平台确实履行了告知义务，你点了同意，合同就生效了。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提醒好像更像是一种甩锅前置。
2: 是啊，平台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设计了高退票费的盈利模式，因为很多人买票时几乎不会想到自己会退票，所以退票费就成了平台的隐形利润。
3: 告知不应该等同于免责，真正的告知应该是让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决定，比如在付款前用醒目的方式，通俗的语言明确告诉你现在退票只能退3%，而不是等你把钱都付了才在角落里发现了规则。
2: 国际机票退票扣费97%是否合理？ 平台的事后补偿行为是否反而印证了事前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什么样的提示才算真正尽到了告知义务？来听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的解读。
5: 国际机票的退票权的规则啊，它是从航空公司的运价比例、不同的舱位、不同的票价呢，它对应不同的退票的费率，可能差距非常大。比如说全价的商务舱退票费可能是极低的，而特价经济舱常常会有不可退票或者是仅退部分税费这种条款。所以像这个97%的扣费比例啊，虽然说很极端，但是在超低价的折扣票里边呢确实存在，甚至算是行业惯例。但是这种惯例它不代表就是合理的，因为民法典第497条就明确规定，就是提供隔热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这种条款无效，就俗称的霸王条款。那么消费者在起飞前3天退票，航司呢他仍然是可以重新销售，只是说他实际的损失呢主要是再次销售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是远远低于票款的。所以97%的扣费几乎剥夺了消费者全部的退票的价值，实际上它是构成对消费者权利的排除，属于霸王条款的性质。即便有行业惯例支撑，那么这种做法呢也很难经得起司法的检验。
3: 携程事后启动六重服务保障，林先生的票款是全额退款到账了，但携程同时也强调并非通用退票政策调整。这也引发了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六重服务保障到底是面向所有用户的普惠机制，还是只对上了热搜的个案才启动的危机公关呢？平台的事后补偿行为是不是反而印证了事前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
5: 对，因为携程这个事后的全额补偿，但是他特别强调就是并非通用的推销政策调整，这个恰恰就证明呢他的这个补偿它是针对个案的一种危机公关，它不是针对全部用户的普惠的一种做法。所以如果是真的标准化的服务的话，那么应该有明确的公开的一致适用的启动的条件，任何符合条件的用户呢都应当或者也应该获得这个保障。那么这个事件中呢，它的全额补偿正好是发生在媒体广泛报道登上热搜之后，在实际上来讲的话有很高的关联性。另外更重要的是呢，这种事后兜底补偿的行为实际上反过来也证明平台在事前告知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瑕疵。那如果说他事前已经充分告知，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了这种高风险高扣费的产品，那么他就事后补偿就没有基础了。
3: 那这六重保障的标准是不是应该公开？如果适用标准不透明，是不是会存在选择性赔付的法律风险？
5: 对，如果这个适用标准是完全由平台内部掌握，没有公示，就会存在这种选择性赔付的可能。因为公平、公正、公开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的原则。标准不透明就意味着平台，它可以任意决定对哪位消费者启动保障，补偿多少，这就可能导致类似的情况的这种消费者可能会被差别对待，那么就涉嫌违反公平交易的义务。同时呢，如果平台将六重保障作为一种服务的承诺进行宣传推广的话，但在实际执行中呢它又暗箱操作没有完全兑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宣传就属于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真正的告知呢就是说应该做到能够被普通的消费者接受到这个信息，而且能够理解。而真的要尽到这种告知义务呢，至少应当做到第一，关键的风险信息呢必须要独立显著，不能以隐藏的小字或者是折叠条款中。第二就是这个内容本身呢要通俗直白，而且具体量化要明确，比如说直接显示消费者将损失97%的票款仅仅退回的金额等等，有这样明确的一个量化的提示。第三个就要通过弹窗或者主动购选的方式来进行确认的动作，让消费者做出真正的这种确认的行为。而这种甩锅的做法呢，就是它只有形式上的文字的条款呀，但是把风险呢隐藏在大量的信息中，让消费者呢在无意中一键同意，这种做法是甩锅的。
6: 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电动汽车车主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来听报道。
3: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4: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3: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5: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呢？
3: 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耿培林：
6: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3: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飞行式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2: 这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3: 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4: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3: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5: 截至目前，已经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超过80%业绩预喜，从存储到封测再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从政策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过去存储芯片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价格的涨跌主要是跟随库存周期，如今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在推动存储产品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来听报道。
7: 悦诚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8: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
7: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
9: 广东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
10: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9: 广东华西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金伦，
11: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9: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12: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的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产品，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对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特点消失了， 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13: 行啊，
1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5: 这手机给退了，
14: 这手机是假的啊！
1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6: 天天315，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港交所明天将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这支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
5: 比亚迪今天发布7月产销快报，7月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量42.02万辆，销量41.92万辆，一到7月累计新能源汽车销量222.77万辆，同比下降10.54%。7月出口新能源汽车合计18.05万辆。
2: 宇树科技本周公告显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获得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初步询价日为8月5号，网下网上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
5: 美国7月非农就业数据8月7号将公布，这是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后的首份完整就业数据，其强弱将决定市场对9月利率路径的定价。有观点认为，近期美国就业数据波澜不惊，如果再度出现疲软信号，市场会进一步下调加息定价。
2: 美国财政部本周罕见介入汇市，通过纽约联储委托华尔街银行卖出欧元买入日元，与日本、韩国联手实施近30年来最大规模协调外汇干预。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公积金迎来重大修订，从只管买房到住房全周期保障。我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如何给足养老底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说公积金迎来重大修订，从只管买房到住房全周期保障。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您是不是觉得住房公积金攒了好多年，除了买房好像一直用不上？现在公积金要有大变化了。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公积金条例自1999年出台后的第三次系统性大修，上一次修订还是7年前。
0: 这次到底改了什么？主要有三方面变化值得重点关注。一是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广，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被明确纳入支持提取范围，对租房提取的支持力度更大。二是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三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
1: 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截至2024年末，全国公积金累计缴存总额超过32.79万亿元，缴存余额10.93万亿元。2024全年缴存额3.63万亿元，形成规模庞大的资金池。有市场观点认为，不少资金长期沉淀。数据显示，2024年内有提取行为的实缴缴存人数占比不足一半。当前政策持续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目标正是盘活这笔存量资金。
0: 消息一出，网上讨论非常热烈。网友北漂小杨说：“我在北京租房5年，之前提取卡着收入比例，现在房租直接能提，太实用了。”
1: 网友老周说，装修物业费都能提，说明公积金正从买房专用走向居住全支持，政策很切中大家的需求。
0: 网友外卖员大山说，现在政策向灵活就业群体敞开了大门，虽然我收入不太固定，但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缴存，我相信只要规划好，也能慢慢攒出未来的保障。
1: 这次修订是住房公积金从单一购房工具向全生命周期住房保障迈出的一步。怎样把普惠底色做厚，又守住资金池的安全？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后，制度如何既扩面又可持续？对提振住房消费有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连线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一起来聊一聊。严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次修订，普通人最有感的肯定就是能提的钱变多了。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实在的问题就是我每个月缴的那笔钱到底能提出来多少？比如北上广深租房的取消收入比例门槛之后，一年大概能提多少钱？标准是什么？
2: 这次呢，公积金这个修订呢，关于这个提取的政策呢，明显是放宽的啊，也是给了非常好的一些支持。当然，公积金的这个提取呢，它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基于你的实际的一个用途。所以说呢，它实际用途是什么，那么它提取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标准。比如说你这个买房，那买房能提多少？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首付的这样一个标准，它可以去提。包括刚才问到了一个关于租房的问题，那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因为北上广深租房的话呢，可能一个月啊，房租比如说有个3000块钱啊，可能高一点啊，但是大体上来讲呢，比如说租房的这个一个月的租金是3000块钱，那么你现在公积金的一个政策就允许你把这个3000块钱提取出来，那一年的话呢，就是乘以12个月啊，3万多，那这个也是一个。那还有现在也有这种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加装电梯啊，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装修的一些成本，这种呢，基本上来讲，比如说你个人业主要分摊，比如说2万3万，那么你实际上公积金相应的账户就可以把这个2-3万给你提取出来，那这个根据你实际的一个发生的这样一个费用。 租房呢，这个一般来讲最宽松的政策就是说你租多少提多少，这是一个。但是实际上有些地方是有上限的，可能你是租了500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房租，但是各个城市可能它规定最多给你提取3000块钱这样一个标准，这个要根据各地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但是有些地方确实啊，你基本上来讲这个在5000块钱左右的，有些地方也是都是允许你去提，你也能够保证。嗯，
1: 就是还要看各地的详细的政策情况。
2: 对，那提取更容易了，会不会有人月月提、年年提把账户掏空了？那对于将来想用低息贷款买房的人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务实的，就是说公积金呢，它支持提取，但是也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就是说，或者说你编造各种理由去提取，或者说出现一些骗取这个资金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提取的时候，实际上很明显的就是要证明你的一个合规的一些用途，比如说刚才讲的租房我要提取，那你肯定得有一个租房的合同啊，或者说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租房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证明啊。 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加装电梯，那肯定是这个电梯在加装有相应的一些证明。所以说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根据合理的真实发生的需求来进行提取，在实际过程中确实可能会存在有些人是伪造一些需求，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呢，这个政策实际上还是希望跟大家实际发生的这样一些住房有关的一些消费呢进行结合，这样也确保我们的公积金的一个资金管理呢是比较 安全的，比较稳健的。2024年提取人数还不到实缴人数的一半，钱本来是有富余的。那一旦装修物业费全面放开，提取量可能大增，您觉得池子的购房保障功能会不会被削弱？
2: 关于这个，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物业费的一个放开提取呢，确实啊，它可能如果说 各地政策完全放开呢，适当的要稍微做一些这个监控，或者说有所了解，因为物业费呢，这个涉及到这个业主数量是很多的。当然，这个平均来看啊，每个这个业主一年的物业费，比如说在2000块钱啊、3000块钱啊，可能在这样一个水平，有些低一点，有些高一点。那如果从这个金额来看呢，相对还能可控啊，还能可控。 但是有些地方呢，实际上，它也是这个对这个政策，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预备的一些方案的。比如说，它一般就是限定你首套房，或者说其中的一套房可以去提取，或者说最多就是夫妻两人各在一套房的名额。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说提取政策真的是推进啊，包括物业费的这个提取政策推进呢，后续到底怎么去建立一个细水长流的机制呢？这个很关键，这是
1: 一种，另外有一种呢，像这种房屋装修的这种呢，因为它就是一次性的，所以这种呢，就是说根据实际发生的装修费用去提取呢，一般来讲，政策上的这个约束反而是比较少的。对，我们说到资金池，我们再放眼全国，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各省资金使用分化显著。比如江苏公积金各贷率是8.6%，浙江是8.5.03%，购房贷款的需求很旺盛，而黑龙江仅有4.6%，可能资金沉淀的规模更大。同样的政策落到不同的省份，效果可能是差别非常大的。这次修订提到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那怎么解决有钱的地方花不出去，缺钱的地方不够花的问题？全国资金怎么来调剂？
2: 公积金呢，我认为啊，这个缴存要有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这个渠道，然后呢，使用也应该有比较好的场景。

0: 是比较少的啊。个大率呢这个词它是一个专业用词，但是它所反映的就是说这个资金的投放的这个力度啊，它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一些个大率比较低的一些相应的省份啊，确实建议呢接下来在一些政策上可以适当放开，包括我刚才讲的，比如说这个买房的一些这个贷款额度可以稍微提高，针对一些这个绿色住宅建筑啊，针对一些现房可以提高啊，包括对这个租房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贷款的一些用途啊，包括我们讲的加装电梯的一些贷款，老旧小区原拆原建的一些方面，这些贷款呢都可以给予比较大的一些支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进一步的去确保我们的资金呢用在刀刃上，更好的发挥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用途。那么其他的，如果说呢，就是说公积金用的是比较多呢，适当的要做一些提前的预警，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知道啊，公积金这个资金到底有多还是有少，对。
1: 那本次修订还有一大变化，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已经超过2亿人。那有的骑手就说了，收入不稳，真的缴得起吗？您觉得这次制度设计有没有充分考虑到这部分人群的收入特征？如果缴存的门槛过高，会不会成为看得见、够不着的福利？如果门槛过低，会不会冲击资金池的稳定性？
0: 首先呢，就是说关于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外卖的骑手啊，这个是一类比较重要的啊，滴滴司机啊，我们那些这个货车的一些司机啊，反正包括便利店等等这些人员，他因为各种原因啊，他的这个可能过去没有这个缴存的渠道的，所以说首先要肯定呢，他允许我们啊这个或者说支持鼓励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呢，本身就是我们公积金这次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通过这个公积金缴存，可以让他更好的去享受公积金的一些这个制度，比如说缴存6个月，他就可以去这个贷款买房，可以享受公积金的一些这个低利率的这样一些这个优惠啊等等。所以说，首先呢是要肯定的。至于说中间有一些这个顾虑啊，比如说有些骑手说收入不稳，真缴得起吗？首先呢，这个缴存的这个基数呢，它不会设定的太高，这个呢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呢，他讲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要求后续可能要充分考虑，因为这些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收入水平的一个状况，跟我们过去讲的工薪家庭啊，就是在这个普通的一些公司上班的家庭，他的收入结构它可能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各地可能这次我们这个政策落地以后啊，细的一些政策可能还要优化，针对不同的这个骑手，针对不同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落实一些差异化的一些缴存政策，真正让大家缴得起啊，这个用得好，能够真正让这个政策发挥它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这个作用，
1: 那么这次修订提取放宽，新群体纳入跨城互认，对普通人的钱包会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又对提振住房消费有怎样的作用呢？
0: 就刚才所讲到的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一个业主每年可能要交个2000、3000的这个物业费，那他实际上过去都得自己掏腰包，那他现在实际上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这个提取，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认为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让我们的腰包呢可能更加充足，其实也是在支持我们的一些其他消费啊，因为你公积金这个能够去帮你交了物业费，那你实际上还是会有别的费用可以用于其他的日常的一个支出，所以说对我们提振住房消费也好啊，提振我们普通的别的一些日常的消费啊，内需的消费啊，其实都有积极的作用。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这次政策所讲的，既要覆盖我们传统的住房消费，也要覆盖我们全生命周期的居民家庭的各项消费。
1: 好的，非常感谢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解读，再会。
2: 从买房才能提到租房也能提，装修也能提，这次修订能够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公积金不只是账户中的一个数字，而成了每一个缴存人安家、租房、装修、养老的底气，让这笔钱活起来，更要让它留得稳、留得准。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比上年末增加1307万人。面对规模大、速度快的老龄化进程，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以基本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为第二支柱，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为第三支柱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正在成为居民安享晚年生活的底气。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3: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过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约 3.09 亿人，享受待遇人数近193万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委员、副秘书长方勇表示，保险业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承担重要使命。
4: 第一支柱方面，多家保险机构担任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人。第二支柱方面，保险机构是企业年金受托的主力军。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受托管企业年金资产超过了2.57万亿元。第三支柱方面，保险业以商业养老保险为重点，保费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供给日趋丰富，覆盖人群持续拓宽，服务效能稳步增强。
3: 为了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基金收支压力，我国正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调剂机制，并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以增强基金的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扩大制度覆盖范围，重点将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群体纳入保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国寿寿险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洪梅介绍，
5: 我们力主老年人差异化的风险特征，累计推出30余款老年人专项保险产品，形成了涵盖意外伤害、医疗健康等多维的保险保障体系。在意外险方面，围绕老年人在特定的场所、特定活动、特定交通工具、旅游等场景提供意外伤害、意外医疗，提供费用保障。那么在健康保险方面，提供特定疾病的自费医疗、特定药品、特定治疗手段等保障。各产品呢，可根据客户的需求灵活的组合，满足农村居民、高龄老人、低收入群体等不同层次老年人保障需求。
3: 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保险机构在聚焦主业、强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基础上，积极发挥长期资金优势，以社区和居家场景为重点，推动养老资源精准下沉，着力破解养老领域供需难题。泰康保险集团助理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殷伟伟透露，
6: 创新打造了一个社区一家医疗机构的养医融合模式，在每一家养老社区我们都配备一个康复医院，为长辈呢提供疾病预防、紧急救助、临床诊疗、老年康复的连续性的整合型医疗健康服务。长辈呢，不出这个养老社区的大门，就可以持续享受、持续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
3: 太保集团康养副总监江义峰也表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是一项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长期性、系统性工程， 绝非单一保单、单次服务即可完成。
7: 在一二支柱方面，聚焦投资能力的突出，拓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在第三支柱方面，聚焦做优产品服务，围绕着个人养老金、商保年金，持续完善产品矩阵，丰富产品的供给，满足客户多元化养老资金的需求，以保险产品为入口，长期资金管理为基石，康养服务为闭环，走出一条保险加投资加康养服务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路径，为亿万家庭构筑健康养老的屏障。
3: 不过，当前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覆盖率仍然偏低，而第三支柱中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以及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与度仍然不高。业内人士表示，从保基本到多层次，仍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发力，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只有养老账本越来越充实，居民养老才会越来越有底气。
8: 从今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在2年过渡期内，对所有入境小包裹按件征收3欧元临时统一关税，并与原有增值税叠加征收。延续多年的免税红利终结后，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直邮模式遭遇冲击。对于客单价10欧元左右的商品而言，3欧元关税意味着成本增长30%。政策实行一个月，商家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调查。
9: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这家经营数码产品的商铺，以前卖得多的就是10欧元左右的电子产品，依靠低价包邮模式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薄利多销的典型代表。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新规生效后，原本的成本结构被彻底打破。
10: 我们现在影响其实挺大的，像是这个汽车嘛，我们平时的话是10欧元，然后可以做到包邮，现在关税增加了3欧元，所以我们成本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
11: 与数码产品相比，客单价更低的小商品卖家受影响更大。
12: 客户也会选到最后我们要发过去的时候，产生的费用，税费加上运费的费用会比我们的那个售价几乎是持平的，所以导致于很多国外的客户他们会选择退单。
11: 相比之下，客单价较高的品牌产品抗风险能力明显更强。以一款100欧元的产品为例，关税增加3欧元才占产品总价的3%，影响也比较有限。凭借更健康的利润结构和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类企业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也更强。这家主要销售翻译耳机的企业，很多商品的售价都在100至150欧元，这次税改对他们企业的影响就不太大。
13: 在150欧的这个范围内，其实3欧的这个增加的这个税率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是有建海外仓的，所以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的影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本身品牌和产品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然后那么在海外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是有充足的这种底气去和这种变化的市场做一些这种抗衡。
2: 商家采取了哪些应对之策？该如何从低价突围走向价值求生？继续来听报道。
11: 面对成本倒逼，卖家们开始在销售策略上做出调整。过去，大量包裹重量仅在250克左右，走的是几欧元包邮的极致低价路线。如今，很多物流企业平均包裹重量已增至450克以上，客单价明显提升，品牌化、组合化的销售策略成为主流。比如，同一条码商品在限额内合并销售，可享受免税，买一送一，因此成为不少卖家的选择。
14: 你看，原来我们卖的东西可能就9.9块怎么包邮，对吧？那现在肯定卖会更多的东西，会更好的东西。现在会卖1+1的产品，那买一个送一个，或者是说 ABC 组合的产品会更多。
11: 整个跨境物流链路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向，越来越多商家开始转向整柜海运前置备货加海外仓一件代发的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无数零散的小件包裹整合为大宗货物，整柜海运至欧盟本土仓库，欧洲消费者下单后不再从中国跨境发货， 而是由欧洲本地仓库完成。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单件包裹关税带来的影响，还能缩短配送时效，提升消费体验。广东省深圳市第一跨境商务有限公司 CEO 石迪说：“
15: 现在呢，我们在欧洲呢，只要有三个仓库，那我们在德国呢有个10,000多平的仓，这个仓主要是代发业务，我们现在一天大概有6,000多件，那现在仓库属于爆仓的一个情况。”
11: 广东省深圳市云峰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汪永平说：“
16: 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天都会接到一些直邮卖家的这种他们的一些询问，具体的海外仓，比如说仓租啊，一件代发的一个费用啊，以及尾层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也在同步和这个海外仓的这个合作伙伴来进行一些洽谈。”
11: 面对单一市场政策变动的风险，渠道多元化成为另一条重要应对路径。跨境电商企业在深耕欧洲市场的同时，也在积极拓展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构建多元化的全球渠道布局。汪永平继续谈到：“
16: 我们同时也在新兴市场，积极推行自己的一些专线，比如说中东，比如说南美，甚至一些非洲的某些国家的一些线路。”
11: 业内是指出，此次税改将加速跨境电商行业洗牌，从海外仓建设到本土化产业布局，从资本化加持到品牌溢价能力，中国跨境电商会从卖最便宜的产品转向拥有品牌的溢价权和定价权。广东省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王鑫说：“
17: 那短期来看，我们受到了一定的创伤，但是长期来看，过去10年我们在世界卖最便宜的产品，未来10年我们要在世界上要有自己的品牌的溢价权、定价权，所以我们要向高质量发展。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化、合规化、品牌化、价值化，都是中国企业必须走完的一条必经之路。”
18: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同时黑龙江今明两天也有明显降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8: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有望给企业提供更强的反网暴保障。中消协提示，警惕私域渠道医药广告陷阱，切莫轻信神药虚假宣传。语音合成技术门槛快速下降，滥用滋生新风险。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建设，千兆光网典型应用覆盖超过90%国民经济大类。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科技感和便利度满满，柬埔寨网络博主种草中国游。德国制造业降温，奥地利企业承压。部分美国科技企业呼吁政府重视开源人工智能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有望给企业提供更强的反网暴保障。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各位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啊？长久以来，只要提起网络暴力，我们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普通人遭受言语攻击、人肉搜索。但是有一种伤害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案件伤企。啥意思呢？我来说一种场景啊，几条集中扩散的不实黑稿、水军组团恶意差评、 AI 批量编造谣言、键盘上的几次清点，就可能让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品牌口碑遭受重创。不过遭遇这类困扰的企业，未来有专门的法律来撑腰了。最近呢，有一条重磅消息备受市场关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征求意见稿迈出了关键性一步，首次把企业等组织纳入反网暴法律保护的范畴。在此之前，我国各类网暴治理规则大多聚焦个人权益，企业遭遇有组织造谣、同行雇佣水军抹黑、自媒体借负面信息敲诈勒索等，维权并不容易，损失难以量化，诉讼周期漫长，很多中小企业面对铺天盖地的不实信息，常常陷入被动，有理难维权。很多朋友可能会产生疑问，消费者拥有差评权，媒体拥有舆论监督权，新规保护企业会不会限制正常的批评监督呢？我们在这里要厘清一条边界，客观理性的消费吐槽、合法的舆论监督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刻意捏造事实、有组织的集中攻击、恶意诋毁抹黑，这才是法律要约束的网络暴力，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0: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3: 从财经视角，我们来看一下，网络环境本身就是营商环境。一家企业的商誉是长期经营沉淀下来的无形资产。不实信息快速发酵，轻则订单下滑、品牌受损，重则可能会让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彻底被打垮。而对于上市公司，谣言甚至会引发股价的剧烈波动，如果企业经营承压，最终传导下来，影响的就是员工就业、产业链上下游的稳定。可以说，整治案件伤企，守护的不只是企业，更是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当下技术迭代，新的挑战随之而来，生成式 AI 降低了造谣成本，AI 图文、AI 短视频可以批量炮制虚假信息，催生新型涉企网络抹黑行为。而本次征求意见稿专门针对 AI 制作传播网暴内容划定红线，同时压实平台责任，要求平台搭建预警取证辟谣机制，补齐技术治理短板，形成全链条防控。这部法律落地之后，将给市场主体提供一套专门的维权工具。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待，立法只是治理的起点，法律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样也会继续保障消费者监督、媒体客观评论的权利，追求的是多方平衡。 展望未来，法治化营商环境离不开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既要守住言论自由的边界，也要堵住恶意网暴的漏洞，不让流量凌驾于事实之上，不让键盘随意伤害踏实经营的市场主体。期待这部法律在最终落地之后，为千千万万深耕实业的企业撑起法治防护网，让公平竞争、诚信经营成为市场常态。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4: 近年来，私域领域的广告营销行为越来越常见，包括在私域直播、微信群、企业微信等渠道的广告营销。这类广告营销行为常常比较隐蔽，不容易留痕，难以被外部监管力量发现。部分不法商家利用这些特点，把普通商品或者保健品宣传成各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套路都有哪些？消费者如何避坑？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问你了，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6: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吉林省通化市市民栾平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此前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和套路。
7: 当时是那个小区门口搞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就哄着这帮老人家什么企业微信，然后拉进微信群里，群里就是发那种小程序的直播，请假的专家讲课，然后吹嘘保健品能根治慢性病什么的，然后还用那种限时优惠忽悠老人掏钱买。
6: 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8: 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6: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
8: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6: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这些私域直播间常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忽悠消费者。
8: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比如说利用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6: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
9: 门店通过小恩小惠获客，组建微信群，转发私域直播链接，组织听课，协助下单收货，负责售后等一条龙服务模式， 形成了完整的销售闭环，直接从中获利。
6: 从技术层面看，临时链接与限时播放机制让违法证据具备极强的时效性，难以固定留存。从法律层面看，线下门店、社群运营与产品供应等环节相互剥离，责任主体分散，导致维权时面临举证困难、追责难的困境。部分直播平台公然兜售虚拟人气、虚假进场以及自定义销售数据等配套服务。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9: 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6: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消费者购买前要认真核查产品资质，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或者药品的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药品要认准国药准字的批号，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坚持正规渠道交易。
1: 当前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但是一些网络黑灰产、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也在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请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语音合成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早期的语音合成系统只能生成机械感强烈的电子音，而今天的 AI 语音克隆技术已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一个真实人声的高仿真复刻。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当前语音合成技术门槛快速下降，
11: 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10: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11: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声音具有很强的人格识别属性，如果未经授权擅自克隆明星专家声音用于商业宣传、广告推广或者其他用途，本质上可能侵犯个人声音权益。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1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
12: 首先是民法典提供了基础的民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各种技术侵害当事人的声音、 如果擅自克隆、合成、传播他人可识别的语音，都属于侵权行为。在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声音属于个人信息，对于声音的处理，包括运用于人工智能训练，都必须取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备其他的法定事由。此外，在行政法规层面，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要求深度合成的服务提供者必须落实备案、用户实名、授权核验、溯源标识等合规的要求。而刑事责任作为最后的权益屏障，涉及到利用 AI 语音克隆实施电诈、非法牟利等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将会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
10: 专家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多方协同共治。网络平台需落实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工具功能，完善审核溯源预警机制。行业从业者应恪守科技向善底线，坚守合规创作准则。广大群众应增强防范意识，谨慎保护个人声纹信息，涉资金、隐私核验务必进行多重验证。遇侵权诈骗，应及时留存证据，举报维权，最大限度降低个人损失。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经覆盖超过90%国民经济大类，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也在持续推进。
13: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截至六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5时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1: 聚焦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这段时间在柬埔寨，不少网友把自己在中国的旅游故事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到中国旅游也在这个暑假成为柬埔寨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来听报道。
14: 林金爽来自柬埔寨首都金边，是一名旅游爱好者，经常在网络上发布旅游视频。他来过中国很多次，分享了不少自己赴华旅游的视频，积累了很高人气。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水平、科技感和便利度都令人眼界大开，这也是中国旅游对他最大的吸引力。
15: 柬埔寨网络博主林金爽说，
16: 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很喜欢中国的一点是发展非常快，无论是高铁还是地铁，出行都非常方便。
14: 受林金爽影响，他的母亲和姐姐也已经2次到中国旅游，每次都有难忘的收获。如今他们已开始规划下一次中国之行，而林金爽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希望能来中国看看。
16: 我的邻居们看到了我发布的中国旅游视频，他们都很想去，还想让我组织一个旅行团带他们到中国玩。我希望有机会带他们去中国，让更多人去中国旅游。
14: 除了打卡中国、体验中国，商务旅行也是许多柬埔寨人来华的另一重要目的。
15: 柬埔寨创业者林立图说，
17: 云南是我最喜欢的省份之一，那里有咖啡、茶叶和鲜花，在那里有很多事可以做，我都去过4-5次了。
14: 柬埔寨小伙林立图正在创办一家日化企业，本就喜爱旅游的他此前多次到访中国，对于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优势有着深入了解。如今创业，他首先想到了中国，希望将中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入柬埔寨。为此，他带领公司团队频繁到访中国各地，并且找到了满意的合作方案。
17: 在制造和生产领域，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去中国购买机械设备。 我获取了很多样品，像这些瓶子现在准备在柬埔寨制造和销售，这样的产品无论原料还是成品都来自中国。
4: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来听报道。
16: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奥地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工业增加值下降 0.1%。 最新调查显示，7月，奥地利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跌至一年来低位，显示外部市场需求持续走弱。奥地利与德国产业融合紧密，机械加工、金属制品、汽车配套等优势产业对德出口依存度尤其显著。奥地利经济研究所跟踪数据显示，奥地利近三分之一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流向德国市场。德国工业景气波动直接影响奥地利制造业订单冷暖。奥地利制造业工会和奥地利私营部门雇员工会的产业监测数据显示，奥地利约有900家汽车配套企业，合计19万从业人员深度嵌入德系车企供应链。德国工业杂志月刊调研测算，共有135家奥地利企业直接向大众德国工厂供货，相关业务间接带动奥地利境内超过6300个稳定就业岗位。随着越来越多德企压缩资本开支，削减外包采购，奥地利不少主营燃油车零部件的中小型配套厂商的新订单逐步减少。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外部产业收缩对奥地利的短期冲击集中在传统燃油车上下游产业链，中长期来看，压力可能传导至高端机械、金属加工等奥地利优势领域。面对市场变化，不少奥企加快技术迭代，向轻量化材料、智能生产线、新能源配套赛道转型，同时积极开拓欧盟以外市场，以降低对德国单一市场依赖。奥地利经济界人士呼吁，奥联邦政府优化产业扶持政策，助力本土制造企业推进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对冲德国工业下行带来的外溢风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部分美国科技企业近日呼吁美国政府重视开源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听报道。
13: 近期，美国业界对 AI 的应用理念正在转变，从单纯追捧模型能力，热衷采用前沿闭源模型，逐渐转向更重视开放生态价值，更加注重模型使用效益。一些美国媒体指出，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美国主流前沿模型主要是闭源模型，用户无法自行下载和修改。许多中国企业的 AI 模型采取开放权重模式，这种模式既降低了使用成本，也给予用户更大的自主权。美联社报道说，凭借低成本、开源和智能优势，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市场不断取得突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近期一场网络安全事件凸显了开放模型的价值。在一次测试中，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模型突破限制环境，并攻击美国人工智能平台抱抱脸。当该平台试图分析攻击过程时，部分封闭模型的安全机制限制了调查，最终只能借助一款中国开源模型完成分析。这一事件也让外界重新审视闭源模型更安全的观点。近日，由英伟达牵头的科技企业联盟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建立开放 AI 生态，微软等企业加入支持。数据显示，六月底一周内，中国模型在 AI 模型聚合平台上的访问量占比升至 48%， 一年前仅为 20%， 美国模型占比则从 74% 降至 3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直言，未来 AI 竞争或许不只取决于谁拥有最强模型，更取决于谁的模型能成为全球用户和企业的基础设施。而目前，在开放模型赛道，中国正逐渐占据优势。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赵薇、方玉，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三伏天已到，很多人都想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中式养生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在各大医院的三伏贴诊疗区，前来咨询预约贴敷的人络绎不绝，网络上也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三伏天养生食谱。电商平台上多款以真材实料熬煮为卖点的养生水销量节节攀升，不过市场上也出现了资质不明的三伏贴、成分存疑的养生水，部分点赞量较高的养生食谱也缺乏科学依据，消费者稍不留神就会踩进误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傅江，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三伏天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欢迎您收听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傅江。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今天是8月2号中伏第九天，可以说呢，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年当中最湿最闷最热的时间段，三伏天也是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黄金窗口期。这段时间呢，很多人忙着贴敷三伏贴啊，做三伏灸啊，在饮食上也格外的讲究。另一方面呢，市场上还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三伏天养生套餐，比如网络平台上部分商家出售号称能包治百病的三伏贴，宣称具有排毒神效的三伏灸。至于社交平台上呢，还有人分享各种三伏天的食谱，到底靠不靠谱呢？贴敷三伏贴应该注意什么？三伏天怎么才能吃得好吃得健康？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养生类的产品，消费者应该怎么甄别呢？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么认识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各位嘉宾，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李航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中午好。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欢迎范教授。
2: 主持人好。
0: 欢迎
2: 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您好。
3: 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年的三伏天呢，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呢一共40天。这段时间里啊，各大医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人都想借助三伏贴等传统中医疗法来调养身体。日前呢，总台记者也探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4: 在北京中医医院儿科门诊，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孩子前来进行体质评估与贴敷治疗。
5: 他去年就是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今年这是第二次来了，贴完还行，就是后边也吃了一些中药，现在的话鼻炎很轻了。
4: 56岁的王先生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经常关节疼痛，严重时无法下地。
6: 问大夫钻木贴，贴得对类风湿有好处。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姜志辉，
7: 我们每年大概的三

0: 贴的人次是24000人次左右。今年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呢，是按国家的收费标准进行，每次收费标准是28元，贴下来呢总共是336元。三伏穴位贴敷呢是属于医保甲类，我们城乡居民呢报销比例是50%，我们的职工报销比例70%到90%之间。
1: 嗯，还是很热闹的哈。那么首先来问一下范志宏教授哈，今年您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贴三伏贴的多吗？因为结合您的工作的背景，大家是不是咨询您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2: 我确实听到有一些人是去贴三伏贴了，不过我本人是没有贴过的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是要问一下中医来辨别一下体质。我觉得不是人人都那么寒，都需要贴三伏贴。而且我觉得呢，可能仅仅贴三伏贴吧，它只是其中一个养生方式。我个人更推崇的呢，就像《黄帝内经》里边其实也是说的，夏天要无厌于日，要经常到外面去接触阳光啊，多活动一下，不能因为天热一天到晚待在空调房里。所以说三伏贴是一种方式啊，直接接触阳光，在阳光下活动，可能也是一种夏季养生的方式。
1: 那我们咨询一下李斌律师哈。李律师虽然呢长期在法律领域工作，但是其实对于中医和三伏天的这种养生个人还是很注意的，对吧李律师？
3: 对的，我们都应该注意养生，尤其人到中年。但是我本人也没有用过三伏贴，可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去贴过，尤其给孩子。我也有一些医生朋友呢为患者提供三伏贴的医疗服务。但是我想说三伏贴不是对所有人群都适用，因为它毕竟是有治虚寒性疾病的中医理论的基础，对部分患者它是有辅助治疗效果的，所以它不是万能神贴，因此我们需要理性的看待。
1: 嗯，好，谢谢李律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三伏贴。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呢可能分两类，一类呢就是从来没尝试过，还有一类呢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很多人给我推荐说冬病夏治，尤其是和呼吸系统不太好的，比如说有哮喘的，冬天总咳嗽的，你冬天治没有用啊，你得夏天治啊，或者消化系统的脾胃寒夏天也是特别好的时候，还有一些关节不舒服的朋友都适合三伏贴。包括现在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亚健康的人群的数量现在越来越多，夏天也是一个治疗的窗口期。关于三伏贴，我们请教一下李航主任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就为什么贴一个类似膏药的东西它能达到治病的效果呢？
2: 三伏贴啊，它是一种中医的穴位贴敷的疗法，它也是现在中医冬病夏治的重要的方法之一。它的独到之处啊，在于它能够结合时令和中医外治法一起呢来预防疾病。咱们大家都知道哈，三伏天气是特别的炎热的，它是一年当中阳气最充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呢，全身的经络气血呢也是通畅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三伏贴制作三伏贴的这个药物呢，一般都是会用一些温阳散寒的药物做成的一个药膏，这样的话就可以天阳、体阳和药阳三阳合一，就可以补足我们体内的亏虚的阳气，从而呢能够驱除呢身体内一些存留的寒湿之邪。三伏贴啊，主要是用来预防像鼻炎呐、咳喘呐、关节冷痛啊这些冬季容易复发的疾病。那么所谓的冬季的复发的疾病呢，就是叫虚寒类的疾病。那么它能够达到一个未病先防和减少速疾复发的一个目的。三伏贴的疗法呢，实际上已经非常的古老了哈。它最早呢建于清代，经过我们现代医家的发展呢，现在呢能够广泛的应用于临床。特别是近些年在各大媒体的宣传下呢，逐渐成为了大家三伏养生的标配。可以说它的疗效对于一些特殊的疾病，像过敏性鼻炎呐、慢性支气管炎呐这些慢性呼吸道疾病呢，是非常确切的。
1: 嗯，所以说在临床上其实有很多实证可以证明贴三伏贴的科学性，对吧？
2: 对。
1: 嗯，好，那刚才我们说了三伏贴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人适合贴三伏贴，我怎么知道我适不适合，就在它适用人群这方面您的建议是什么？
2: 像刚才两位专家所说的哈，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三伏贴它不是人人都可以贴，具体来说呢，它是有适应症的，它是冬病夏治的一种方法。就是首先我们的疾病呢是冬病，所谓冬病就是叫虚寒性的疾病。从体质上来说呢，主要适用于一些阳虚或者是气虚体质的人群。从具体病症来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所谓的冬病呢，比如说一到冬天就会反复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气 天一凉就会打喷嚏，不断的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慢性的咽喉炎等等这些呼吸道疾病，这是一大类。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脾阳不足，表现为像容易腹痛、腹泻的一些慢性胃肠炎、胃肠功能紊乱的这样的一类的患者。还有的呢，就是女性患者，咱们俗称叫有宫寒，就是月经不调啊、白带过多呀，或者是痛经啊这一些的妇科的病患者。还有的呢，就比如说是一些风寒湿痹呀，中医讲的风湿痹痛、风寒痹症啊、颈肩腰腿痛啊这些慢性关节炎的患者。所以说呢，这些病症呢是在

0: 不适合三伏贴的治疗呢？比如说偏热的、偏实的一些病症，比如说我们正在热性病的发作期，我正是寒战高热的情况，或者有黄疸呐、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不佳、口干口渴特别明显的等等，表现为是一种热象的这样的疾病呢，它是不适合贴的。那再比如说有一些阴虚火旺的这样的体质的人群，那它表现为手足心热呀、口鼻干燥啊、喜欢喝冷饮啊、大便干燥啊等等这一类的病人，它也不适合贴三伏贴。其他的呢，像比如说对三伏贴的药物的过敏呢、药物或者是敷料过敏的患者，再就是一些像孕妇啊、2周岁以下的孩子呢，实际上都不太适合吃贴三伏贴。
1: 所以李航主任已经介绍的非常的清楚了哈，大家听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另外呢，拿不准的去挂一个保健科的号啊，或者说自己平时看病的科室跟大夫多说一句，多问一句，我适不适合贴点三伏贴，大夫可能会给一个比较中肯建议。好，说完了人群啊，我们来说说时间的话题。今年的伏天40天，这期间我如果想去贴都可以去贴呢，还是一定要像网友所说的那不行啊，得是头伏这一天、二伏这一天或者三伏这一天贴才管用，具体贴的时间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为了保证三伏贴的药效的持久，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每年贴3到4次，具体呢就是7到10天贴一次，也就是咱们每伏贴一次，整个的疗程呢会覆盖整个三伏。当然如果今年如果错过了初伏呢，你还可以贴中伏，还可以贴润中伏，还可以贴末伏等等。所以说呢，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刻板啊，非得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样的去贴。就是说整个的贴敷多少次，实际上是我们根据临床经验结合患者的习惯人为制定的。这是我们整个三伏期间的季节特点，还有我们人体的特点都是类似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必那么刻板的非要遵循时间的第一天的来贴哈。而且呢，我们要贴3次。应该就比贴一次效果要好，贴一次比你一次不贴要好。
1: 也就是说大家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出于计数或者记日子方便的一个说法，而并不是说这一天比昨天它就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没有那么严重，大家可以放轻松。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那我贴三伏贴，有人认为说是不是贴的时间越长这药效呢越有用，反倒忽略了一些皮肤方面的保养保健，就是对于时长方面您的建议是什么？
0: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区，确实是你贴三伏贴的时候，不是时间越长越久越好。以前也有很多的患者，好像一年才等来这个三伏贴，所以他一贴，我们建议他天突穴一般贴2小时左右，他可能会贴一晚上都不摘下来，第二天呢，可能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起泡啊、过敏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有一些临床的研究发现呢，实际上不是说贴的时间越长越好，它会有一个上限。时间的时长呢，其实也跟每个医疗单位的它各自的药物有关系啊。像我们一般都建议大家前面的天突穴就是贴2小时左右，后背部呢一般贴6个小时，下肢呢一般贴8个小时左右。如果说皮肤敏感的或者是皮肤比较娇嫩的呢，我们可以时间再减半。
1: 而且人群也不一样，你像不同的穴位它有具体的要求，那人群呢比如说小孩他的皮肤比较娇嫩一些，
0: 对，
1: 通常要求2个小时以内
0: 也要贴。
1: 对，那年轻人可能贴个2到4个小时差不多了，再时间长了对皮肤就会造成一些影响，会瘙痒啊、起泡啊，就也就得不偿失了哈。那我再跟您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三伏贴贴了之后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怎样配合。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很严格，那我必须要忌生冷啊、忌海鲜啊、忌辛辣、忌烟忌酒都忌了。还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三伏贴我都贴了，本来也是个辅助，你该吃吃该喝喝就完全不注意，那您的观点是什么？
0: 贴完三伏贴，我们会提醒大家要3天之内，实际上还是要有点忌口的。首先是让大家少吃寒凉，因为三伏期间呢，咱们的阳气浮在体表，但是脾胃的阳气是相对虚弱的。这个时候如果再进食寒凉之品，肯定会引起腹痛啊、腹泻啊这样的情况。而且呢，我们贴三伏贴是为了辅助我们的阳气，你再吃点寒凉的，也就削弱了三伏贴的温阳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三伏贴的药物啊，对皮肤它还是会有轻微的刺激的作用，建议大家要忌海鲜、忌辛辣，因为这些东西呢在中医看来称作为发物，有的时候呢它会诱发皮肤的过敏，还有酒也是这样的哈，它可能也会加重皮肤的过敏的反应。所以说呢，在贴之前呢，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哈，要有适当的忌口。
1: 好，谢谢李航主任。那我们跟范志宏教授交流一下哈。刚才李航主任也说了，贴了三伏贴之后还是要有一定忌口的。那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老人啊或者小孩，贴了三伏贴之后，他一方面呢在饮食要注意，但同时

0: 其实夏天呢，他们也得注意适当的补充营养，保证体力，荤素搭配。所以在饮食方面，您对于这两个人群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接三不接有饮食上的要求，对营养素的摄入，对营养的平衡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影响。就我个人的建议啊，一个是要避免吃大量的甜饮料之类的。当然说是不是因为它太凉了，凉是一方面啊，刚才因为中医专家已经讲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营养不好。就这些食物它本身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所谓脾胃虚弱的比较寒的人呢，他们其实特别需要保证蛋白质的营养供应。所以说他不应该把这样宝贵的食量用来吃那些营养价值非常低的，就是只有一些糖的那样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食物被称为寒凉的，什么水果呀，还有一些蔬菜呀等等，它们其实都是可以热着吃的。就是水果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很凉的话，可以考虑把它蒸一蒸吃，或者是把它放的稍微的暖一点再吃，比如说像西瓜之类的，号称说是它比较寒凉之类的，
0: 别吃冰的。
1: 其实你要是吃一小片西瓜而且是室温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有一些人他一高兴了，他会半个半个的吃，这样他的胃里边所摄入的这些食物主要就是这种蛋白质含量非常低，果糖比较多的这样的水果，这个就影响到他的营养平衡了。特别是刚才专家所说的那些冬天容易咳嗽啊，什么容易过敏性鼻炎等等，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肠胃不太好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太强的人，所以他们更应该注意吃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夏天你也该吃鸡蛋吃鸡蛋，该吃肉就吃肉，
0: 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1: 每餐都是，对对对，每餐你正常的吃正餐，千万不要拿这些营养价值特别低的东西来替代一餐。还有就是有些人吃凉粉，夏天好多人觉得吃凉粉特别舒服呀，吃一些粉条啊等等，但这些东西其实营养价值都很低，对这些人提升体质是非常不利的。
0: 对，因为夏天本来食欲就不太好，好不容易想吃点东西，不要用一些低营养价值的，就来占用可贵的营养摄入的机会。好，谢谢范志宏教授给大家的建议。刚刚呢，主要聊一聊跟三伏贴有关的话题。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贴敷三伏贴已经成为冬病夏治不可或缺的一个规定动作了。当然，很多商家也瞄准了这个商机。那接下来呢，我们跟李斌律师交流一下哈，因为有媒体调查发现呢，进入三伏天之后，有一款号称三伏药贴的产品在年轻人当中悄然走红。这款呢被众多博主大力推荐的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为一次性外敷日用品，可是在网店的详情介绍页面当中啊，大肆使用了祛湿排寒、通筋活络等等医疗功效的话术。那么李律师认为，这种普通的日用品，像类似暖宝宝的这种作用的产品，它又捆绑上中医诊疗概念，甚至宣称能够治病，那么在这种宣传方面，商家逾越了哪些法律方面的红线？
2: 这是一款普通日用品，并不是药品，也不是医疗器械，没有获得审批，没有批准文号。广告法第17条明确规定，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之外，其他任何广告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也不得使用医疗用语。很显然，这样的商家虚假宣传，它是违反了广告法的禁止性规定。第二点，它是利用一个信息差，把普通的日用品包装成能够治疗疾病、能够有各种中医疗效的中医治疗产品，它其实属于一种对消费者而言造成严重误导的欺诈行为。那它如果不构成商业广告，这样的一种商业宣传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你侵害了同行业同业竞争者的经营权益，我没有虚假宣传而你宣传了，我的权利被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了，市场份额被你占有了。第二点，它也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什么叫做药贴？那一定是有药用成分的，需要经过审批，但是这种产品很显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我们知道，消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必须真实全面把所有商品重要信息如实披露给消费者，这样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规定，所以它的触犯的法律红线还是很多的，不僵。
0: 嗯，李律师，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哈，他们其实并不太清楚药品、医疗器械、日用品、食品或者保健品之间到底它监管的区分规则有什么样的区别，可能看到三伏贴啊，看到冬病夏治啊等等这些宣传的词汇，就下意识的认定这产品具有调理、有治病的这种功效。所以对于这种混乱的，就是不踩红线

0: 但是在红线旁边反复试探的这种模糊的话术，消费者应该怎么样来分别？
1: 消费者面对不同身份的产品宣称同样的功能，那当然要擦亮眼睛了。首先我要去看你的产品是否有相应的批准文号，外包装上都会显示。比如说如果宣称是药品三伏贴，那它会有国药准字的批号，或者说医疗机构制字的或者审批的医疗机构制剂。如果是医疗器械，比如说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管理，那你也得有械字号。如果说是保健产品，它具有保健功能，一定是要经过国家药监部门审批发给它食药建筑或限制备，意味着它也要有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比如说我们看到实践当中非常常见的蓝帽的标识，它是保健功能，保健食品也是不可以宣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当我们能够非常好的去对相关的外包装的文号做相关鉴别之后，你就不难发现这款产品它所宣称的功能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它这个产品应当具有的功能，它本来就是违规宣传相关产品没有这样的功效，那我们不要去购买这样的产品。如果说你觉得它有一个文号是否真实我不确定，那我们可以上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去查询这款产品本身是不是真实的经过审批的具有资质的能够合法上市流通的宣称疾病治疗预防功能的药品或医疗器械。通过这样的一种鉴别，我们是可以把相关的不具有治疗功能的普通日用品排除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外的。
0: 李律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产品本身啊要有资质，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使用这款产品的场所享受这个服务，它也是要有资质的。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贴三伏贴不像买一贴膏药自己在家里够不着的找家人帮贴一下就行了，贴三伏贴呢是要在专业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护理人员给你贴上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消费者可能会认为说，那这东西技术含量是什么呢？就像打一针一样，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有资质的人来给我打这一针？普通人能不能打？所以消费者在贴三伏贴的场所的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平时看到的一些养生馆啊、美容院啊这些商业机构能不能干这个事？
1: 我们知道三伏贴是一种医疗行为，既然是医疗行为要受到严格监管，要有准入资质。比如说你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包括中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的中医科，或者说中西协和医院，或者你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医门诊。但是如果是医疗机构，它一定要经过卫健部门审批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还有相应的诊疗科目。第二点，如果是中医诊所，它要去县级的中医药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第二点，操作人员一定是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他一定是有资质经过专门训练和考核合格的。那同时你要看产品，在医疗机构由专业人员帮你进行相关贴敷的三伏贴，它一定是专业产品。那同时它会对你进行辨证论治，我们讲中医寒热虚实阴阳表里，它要进行八方辨证的，然后要找准穴位，针对特异的人群进行相关三伏贴的医疗行为。因此我们要找对正规的机构、正规的人、正规的产品，还有正规的贴敷方法和有注意事项。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的，您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在贴的过程中正如李航老师所说的，他的注意事项是什么，这是我们要采取的正确的三伏贴的贴敷方式。富江，
0: 就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咨询，得到确认的答复之后，在正规的医疗机构选择产品并且享受服务，这样呢才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真正负责任的一些选择和表现。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稍后继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三伏天已到，很多人都想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中式养生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在各大医院的三伏贴诊疗区，前来咨询预约贴敷的人络绎不绝，网络上也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三伏天养生食谱。电商平台上多款以真材实料熬煮为卖点的养生水销量节节攀升，不过市场上也出现了资质不明的三伏贴、成分存疑的养生水，部分点赞量较高的养生食谱也缺乏科学依据，消费者稍不留神就会踩进误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傅江，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三伏天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上半时段呢，我们谈到了冬病夏治的手段之一贴敷三伏贴，三位嘉宾呢也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出发，给大家提供了一份三伏贴使用指南。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我们来说一说三伏天饮食。到了三伏天，对于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家家户户都格外上心。在网络上呢，也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三伏天养生食谱，不少人呢跟风吃了几天，反而觉得肠胃不舒服，人也没有精神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跟李航主任交流一下。网上有一种说法呢，说三伏天啊，以热制热，吃姜、吃辣、喝羊汤发发汗。那李航主任，您觉得这种说法呀，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3: 以热制热的方法，其实和咱们刚才说的三伏贴的道理有点相似，就是呢，要借助啊大自然阳气和提早阳气最充盛的一个时间呢，为身体助力。咱们三伏天呢，它助力的方式属于用中药外治的方法。那么以热制热呢，就是要通过饮食这种方法来为身体助力。但是呢，我一定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些补阳养阳的方法，包括这种食物的以热制热，它应用起来它是有前提的，就这个人一定确实是体内阳气不足。那你如果要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人，或者是本身有湿热症的人，我们也给他以热制热，也给他吃葱啊、吃姜啊、吃辣的，他可能会出大量的汗。夏天本身我们就会出很多的汗，会有津液不足的情况，这种盲目的补阳呢，就会更加的耗伤津液，甚至呢出现了阳弱过盛的一些上火症状。所以说呢，任何一种养生的方法都不是适用所有的人，就像没有一种药能够治所有的病一样。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一个合适的养生的方法。
2: 我确实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是夏天为了发发汗，吃火锅不开空调，就是为了把汗呢发出来，直接就中暑了的这种例子也有哈，就得不偿失。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觉得，那我们就得适应这个大自然嘛，夏天太热了，我们就吃点凉的，喝点绿豆汤啊，吃凉拌黄瓜，一点荤腥都不碰啊，干脆呢用西瓜呀、冷饮啊代替正餐，就觉得反正我也没食欲，那正好我夏天就当减肥的一个好机会了，吃的非常非常的清凉。所以这个方式您建议吗？
3: 三伏天贪凉啊，实际上是年轻人特别容易犯的一个养生错误。咱们刚才说三伏天呢，人体的会觉得很热，因为我们的阳气全部都浮在体表，我们的毛孔也是打开的，但是呢内脏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却是比较虚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大量的吃冷饮、吃冰食，就会更加的损伤脾阳，经常会出现腹痛啊、腹泻呀、这些症状。我们大家可以经常看到哈，就是夏天胃肠疾病的人实际上特别的多，那么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年年都是这样日积月累的话，脾阳就会受损，就会导致寒湿内蕴，渐渐的会出现大家经常会说的湿气比较重，会出现体质虚寒呢、免疫力下降啊等等。那么这个湿气呢，就是和贪凉、阴冷、损伤脾胃、硬化湿湿有关系。
2: 好，谢谢李航主任，我们跟范教授交流一下哈。除了吃素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因为没什么胃口，反正正餐呢也不按点吃，到吃饭的时候我也不太饿，那就少食多餐。那么在夏天啊，这么吃法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科学吗？
4: 夏天确实吃的不合理的人特别多。刚才说到的吃的特别清淡这个事儿，实 实际上他就做得很不对，尤其是那些身体虚弱的人更不能吃得过于清淡。夏天如果我们贪吃一些瓜果，或者我们只吃蔬菜，主食吃得不够，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体会严重的缺乏蛋白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

0: 我们会有肌肉流失，所以夏天一过，很多人就会发现自己身体特别的松，胳膊也松了，是腿也松了，为什么？你的肌肉分解流失了。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是要贴秋膘，贴秋膘是干嘛？其实就是为了把夏天丢失的那些肌肉赶紧补回来，并不是补肥肉啊。那我们夏天如果不掉那么多膘，那岂不是更好吗？空调一变扇，其实你可以把它调的那个温度不是那么的低，让你就是不要出太多汗，感觉基本舒服，这样就可以了。不是说你为了要养阳气，你就空调完全不能使，屋子里边35度你还要扛着，这样对人其实反而是损耗，因为消化功能下降，本来就是营养吸收的能力就已经差了，然后你吃的还特别少，你还大量出汗，就是人会变虚。那么大量出汗出的都是什么呢？这个汗里边其实它是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的。为什么这个汗稍微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它发臭？这就是因为蛋白质分解是会产生臭味的。汗里边还有什么呢？大家说有电解质，对，它里边有钠，但不仅仅是钠，它还有钾呀、钙呀、镁呀，这些都会从汗里边出来。我们出汗出多了，你看衣服上都有汗碱，这里面就是很多的矿物质，所以这个矿物质的损失呢，我们也是要从食物当中每天去补的。这不是说我光吃个西瓜补点 VC 就完了，你西瓜里面你 B 族维生素不够啊。比如说有些 B 族维生素呢，它是在鱼肉蛋奶里边会比较的丰富，还有就是在粮食里边，尤其是全谷物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所以夏天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吃一些全谷物和豆类来当你的主食。如果你吃不下那个大米饭之类的，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喝点八宝粥啊。平常咱们一般夏天时候煮点绿豆汤啊，什么红豆沙呀、啊、这些。而且全谷杂粮的这个汤里边呢，它是含钾比较丰富啊，还有一些镁啊之类的，还有较多的 B 族维生素。此外呢，谷物的最外那一层以及豆子最外那一层，它都含有很多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其中有一部分抗氧化物质对咱们抵抗暑热也是有效果的。然后就是肉类，我们可以做的不那么油腻，你不一定非得吃红烧了，你可以吃那个慢炖的呀，你可以吃煲的那个汤啊。比如说我用鸡肉给它放在那个慢炖锅里炖了3个小时，就你不用管，你就是给它放进去，然后放了调料，它自己给你炖，炖完了以后那个汤呢是清汤，你喝这个汤加一点盐，这就把氨基酸能补一些，可溶性的蛋白质，然后你也能够补到肉里边的钾，然后肉里边有很多 B 族维生素，这都是可以补上的，然后那个肉也软烂了，所以你汤可以喝了。餐前喝一些鸡汤，其实它对于促进食欲啊，增加消化液分泌是有帮助的。然后你再把那个肉当凉菜也给吃了，就是你不要放的那么烫，它降到室温，然后你蘸一点那个酱油啊什么的，就像做白斩鸡一样，弄一点调料给它蘸着吃，这样你把那个肉里的蛋白质啊也给吃进去了，还有肉里边的铁，这都可以吃进去。
1: 嗯，对，更多的是做法，比如说特别热的时候，一大锅红烧牛肉确实看着有点腻，吃不下，但是你完全可以酱点牛腱子，放凉了之后呢，切一个冷拼，切个冷盘，早晨的无论配点粥啊，或者晚上配点馒头什么的，这个也能够及时的用这种清爽的口感来补充动物蛋白。啊，刚才说到一点很重要，这个范教授，您说到绿豆汤的做法，就是因为绿豆汤确实在很多普通的家庭当中，它是一个夏天避暑的神器，能不能跟我们说详细一点，煮绿豆汤的方法，大概选择什么样
0: 的
1: 绿豆？
0: 有关绿豆呢，我在10多年前曾经派学生做了实验，就这绿豆汤为什么会变红啊之类的，当年就是我们发表的论文做出来的。我们发现绿豆的皮里边就是有很多的抗氧化的，而且是抗热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些东西呢，你在煮到稀烂的时候，它有一些就会跟绿豆里边的蛋白质和淀粉它有可能会发生反应，反而它的活性会下降。所以呢，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喝绿豆汤就是为了解暑，那么你可以呢把那个绿豆放在锅里煮个大概8分钟左右啊，当然每个人家里的火力啊什么的不一样啊，大概就是10分钟8分钟的，煮到这种程度，你会看到绿豆汤呢它是清的，它没有把豆粒里边的那些淀粉和蛋白质煮出来，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出来，然后晾凉了你就可以喝了。 大家可能会说，那剩下那些豆子不都是硬的吗？还不能吃，对吧？当然不能吃。这个豆子比较硬怎么办呢？把它放在你煮饭的锅里，因为不是已经煮了十分钟吗？那这个豆子呢，虽然硬，但是它其实吸了一些水。你放在饭锅里，你可以再煮成绿豆粥或者绿豆饭。豆粒儿其实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跟大米一起就可以煮了。Oh. 然后你煮出来的绿豆清汤，它的抗氧化性是会非常好，而且呢，它煮出来了一些像皮上的很多的活性成分，还有一些钾。如果是当成出很多汗之后的电解质饮料，你就可以往里边稍微加一点低钠盐。盐绿豆汤以前曾经是夏天高温作业工人很常用的一个电解质饮料和防暑的饮料。那为什么要放低钠盐呢？因为一般的盐它只有氯化钠，它是没有钾的。但是我们出汗的时候，我们既损失钠也损失钾，所以呢，如果你用的是低钠盐，它有25%是氯化钾，它就等于是钾钠同补了。那要放多少盐呢？就是放到你喝的时候微微有一点咸味儿就可以了。
1: 就是说大家喝绿豆汤呢，其实就是把绿豆焯个十分钟，这个汤是最好的，一定不要开花。但是剩的绿豆呢，你可以再二次加工，把它做成绿豆饭或者做绿豆粥，什么都可以，也不浪费粮食。但其实这个汤的活性是很高的，所以一定不要贪多，一定把它煮到开花，煮到红了，那反倒效果适得其反，对吧？
0: 对，是这样的。如果是那种特别怕冷的人，所谓肠胃很虚寒的那种类型，这样的绿豆汤你也别喝太多，因为绿豆按照中医的说法它应该是比较寒的。
1: 好，那绿豆汤做好了以后怎么喝哈？我身边也有这么几派，有一些认为说就得你趁热喝，就是起码得温着喝，这样对肠胃来说，因为它本身就有点寒嘛。有一些认为说你热着喝那还有什么解暑的效果呀，那肯定得常温喝呀。还有一些人认为说那就应该冰镇喝，它才能真正达到解暑的效果，甚至把它做成绿豆冰沙呀，或者干脆吃绿豆雪糕啊。绿豆汤什么温度喝其实是比较科学的，您的观点？
0: 绿豆汤它分人，如果说你这个胃肠是不太好，平常吃点凉的容易肚子不舒服，容易拉肚子，那你整个热的绿豆汤你都别喝太多，你就少量的喝一点，建议呢是室温下喝比较合适，或者虽然是热的但是它不烫，这样都可以。实际上喝了饮品之后人身上出一些汗，这个是会使你过高的体温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如果你喝的是冰的绿豆汤、冰的饮料，反而你身体的体温是不会下降的，因为它会使你血管收缩，毛孔出的汗减少，反而不利于体温的调节。所以一般而言，我们建议是在室温的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常温喝这个绿豆汤，比如早晨煮出来，我还得考虑保鲜的问题、卫生变质的这个问题哈。早晨煮出来，如果常温喝，大概什么时候要把它喝完？还是说隔夜的还能喝吗？
0: 因为夏天是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最多、最频繁的季节，夏天温度高了以后，微生物增殖的飞快飞快的。一般来讲，我们做好的东西在室温下不宜超过2小时。也就是说2小时以后这个细菌它就理论上来讲它就已经超标了。
1: 做一顿吃一顿吧。
0: 对，我们最好是说煮出来然后晾凉了马上喝，这个是最合理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不代表它不可以下顿喝。因为呢我们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一顿完全做完，像豆浆啊什么粥啊都往往是做一大锅。那么如果你想吃两顿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你要及时分装冷藏，在刚刚出锅的时候细菌非常非常的少，因为都煮死了嘛。你把它盛到干净的碗里以后，在它摸着不太烫手的时候赶紧放在冰箱里，这样你还可以存一天的时间。那拿出来的时候你再热一下就可以喝了，包括粥汤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在室温已经放了3个小时了，或者是你那对着嘴在里边都已经说过了，那你的嘴里的细菌等于就给里面接触，空气里的细菌也会跑到汤或者是羹里边。那这样的话呢，再放到冰箱里它能存的时间就已经很短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分装冷藏。
1: 所以就跟吃自助的时候的建议一样，少取多次，就是每顿饭呢可以少做一点，但不妨每次都做新鲜一些，这也是对健康啊，对肠胃负责任。好，谢谢范教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哈。那么我继续来关注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市场化的一些问题，因为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就涌入了健康养生市场，那么很多商家当然也就会顺势推出各类养生产品。当前呢，包括祛湿茶呀、三伏天专属代餐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三伏天养生套餐，在电商上卖的还挺火爆。那接下来我们咨询一下李斌律师，有一些商家在出售产品的时候宣称自己家的代餐粉不仅能够减肥，同时呢，三伏天喝一周就能排湿气，但实际上呢，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又很难，就是说你，他说能够排湿气，我觉得没排，就他怎么量化我这个湿气到底有多少，排出了多少，无法量化，所以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依据。在这方面，消费者怎么样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够认定它为虚假广告，从而实现退一赔三，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2: 我们知道普通代餐食品是不能宣称医疗功能或者使用医疗术语的，排湿气是不是医疗术语？第二点，你是不可以宣称保健功能的，减肥瘦下来这是控制体内脂肪，这种情况下你不是保健食品，没有这样的功能宣称，可不可以认为你是广告违法的行为？第二点，确实像您说的一样，它是没有办法用客观指标量化的，到底什么叫排湿气，排了多少算排了，体重你怎么证明我买的时候没有食用之前是多少斤，然后食用了一周之后没有降下来，这都是很难的。但是只要它有违法虚假宣传的情形，违反了广告法的禁止性规定，它就是违规行为，那消费者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和依据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责任。能不能构成欺诈退一赔三，还要看他所宣称的是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虚构行为，而这个虚构的行为对于我们的购买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如果达到了，我认为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不将。
1: 好，谢谢李律师。那么我们也请教一下专业人士李航主任哈，夏天那既然消费者在网上呢也辨别不清这些商家的一些宣传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在，那么有没有一些适合在三伏天里大家居家呀或者上班的时候随手就能泡一杯的这种养生茶，配料呢比较便宜又容易买到又不容易上当，这种食谱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3: 其实中医啊有很多经典的茶饮都是适合三伏天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梅汤，它的主要组成呢就是山楂、乌梅、陈皮和甘草，这里面的山楂呀、陈皮呀，它就能够起到健脾和胃消食的作用，主要针对我们夏天食欲比较差、不消化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山楂、乌梅和甘草呢，中医称为是酸甘化阴，它能够帮助啊补充我们夏季因为大量出汗而损失的津液，所以说呢，酸梅汤呢实际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夏季解暑神器。我看现在许多市面上也好哈，甚至有一些医院也有酸梅汤的，都可以帮助大家来配置。而且酸梅汤的这些组成的成分呢，也是非常容易获得的。其次呢，像生麦饮，它的组成呢，像人参、麦冬和五味子，这样呢，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夏季大量出汗以后的一个气阴两伤。人们出汗以后呢，会出现乏力呀、口渴呀这些症状，我们就可以选择这几味药来煮茶饮用。那么这里面的像人参呢，我们可以因为它药性偏热一点，我们可以换成党参呐，或者是太子参呐，那么它的药性就更平和一些，也更适合更多人来饮用。再比如说呢，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哈，其实有的时候甚至在一些卖粮食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它们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化湿的作用，比如说茯苓啊、莲子啊、山药啊
1: 之类的哈。
3: 对，荷叶呀、薏米啊，这些实际上都是适合夏天来服用的。
1: 所以大家按照李航主任的建议啊，就一站式配齐了，没多少钱，可能买个几两，这一夏天就可以过得很健康、很养生了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请教一下范教授，就是还有部分年轻人就觉得这些还是有点麻烦，还是习惯呢去商超、去便利店买点瓶装的、很方便的这些养生水啊。那看一些养生水呢，有很多也宣称真材实料熬煮，但是呢媒体也曝光了一些其实呢就是作用不太大的，所以大家也很疑惑，说我去买这些养生水代替白开水使用好不好，还是说我就正常的喝水，但是平时揣一包红枣，我在家吃饭的时候呢加点红豆加点薏米，是不是效果也是一样的？在这方面您对养生水的态度是什么？
4: 养生水啊，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稀，
0: 也就是说它的确真材实料往里放了，但是它如果是放一斤材料，它加了多少斤水，比如说它加了几百斤水，那它可能就会比较的稀。养生水它不需要你去医院呢，你要是吃中药啊，哪怕就是你要时间用的一些小方子啊，养生茶之类的，就是那种医生给你开的，那都是有一个剂量的要求的，因为药一定是讲剂量的。比如说给你一两是管用的，你现在吃的不是一两，你是一百分之一两，它就没有那个作用。那如果是量大了呢，那可能又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尤其是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到底该不该喝某一款养生茶呢，他完全是跟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做的真是有药效，能治疗一部分人的疾病，那对于另外一部分体质不合适的人，是不是就会出很明显的副作用？这个恐怕就是卖养生茶的那些企业他也赔不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一般都是会把它做得很稀，这样就算是不合适的体质的人喝了，也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对养生茶期待过高，认为它能有治疗作用。人家本来就不是保健食品，刚才您说了，保健食品那是要有专门的批号的，那是要有蓝帽子的，它也没有。那随便什么人都能喝，一定就是很稀，一定那个作用就会比较差。但是虽说如此，我们仍然还认为它有积极意义。因为这比喝甜饮料要强很多，甜饮料呢就更糟糕了。这些养生茶至少它的糖含量是比较低的，它也不敢往上放，因为它养生嘛，它基本上是脂肪约等于零，也没有盐，它只是放了很少的一点养生的材料，就算有糖，那个含量也比较低，所以适当的还是可以喝一点的。
1: 所以呢，在祛湿之前啊，不妨先对这些产品祛魅哈，先不要迷信它，一定要科学的、克制的养生，同时注意均衡的、健康的饮食，这个反倒是对自己更加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好，再次感谢三位给大家带来的介绍，感谢大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科主任李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感谢三位参加我们的节目，也为我们的夏季养生带来了非常众多科学的建议。我是富江，代表编辑刘倩如，导播赵薇，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一本书是《跨越不可能》，另一本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本书，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高手，如何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何让自己的效能提升500%，普通人又如何取得非凡的成就呢？跨越不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科特勒，利用前沿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研究各行各业的高手，通过重点探究四种心理认知能力，也就是动机、学习力、创造力和心流，发现了跨越不可能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生物学公式。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这本书中关于阅读投资回报率的精彩段落。

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想学习，就应该看书。当然，作为一名作家，这话似乎是为我自己说的，但是请听我把话说完。在这个数字时代，关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是，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再读书了。有时候，他们会读一读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只是浏览博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评论：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这并不令人惊讶。根据调查，大多数成年人平均每天只花7分钟的时间阅读。近1/4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连一本书都没读过。尽管这个消息可能没那么令人惊讶，但是对于任何有兴趣掌握学习技能的人来说，不读书简直是一种灾难。为了解释清楚原因，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听过的主要反馈。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有道理，但是让我们谈一谈你的投入会得到什么回报。这个观点提到了一种价值主张，那就是你花费自己的时间来交换作者们的想法。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的本质。先从博客开始。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50个单词，每篇博客文章的篇幅平均是800个单词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阅读一篇博客文章平均需要3分半钟。那么你在这几分钟里得到了什么呢？以我为例，大约是我3天的努力成果。要写出一篇典型的博客文章，我通常需要花费大约1.5天的时间来研究某一话题，然后再花1.5天的时间来写作成文。研究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书和文章，我也会和专家交流。如果这个话题是我擅长的领域，通常和1-2位专家交流就足够了。如果我不熟悉这个领域，则会和3到4位专家交流。到了写作阶段，通常需要阅读更多的材料，并和专家们再交流1-2次，最后才费心费力遣词造句。这就是价值交换。你的3分半钟换来的是我一系列努力的成果。先消化50到100页的材料，然后花3到5个小时对这些材料加以讨论，再花1.5天的时间提炼出我的新想法，最后把整个结果重组成可以阅读的文章。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阅读一篇杂志长文可以获得什么。那些文章通常篇幅是5000个单词，这意味着一般人要花20分钟才能读完。那么再问一次，你花费这20分钟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以我为例，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我会花费大约1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然后花6个星期的时间用于采访，接着再花6个星期用于写作和编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上花费20分钟的时间，作为回报，你可以获得我4个月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成果。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阅读杂志文章一般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作为一名读者，你花了5倍的时间来阅读，而作为作者，我投入的时间是之前的30倍。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但是与读书相比，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让我们以《超人的崛起》为例。这是我写的一本关于心流体验和从科学角度解读人类终极效能的书。这本书篇幅大约为75000个单词，所以一般读者要花5个小时才能读完。那么，花费这5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收获呢？读完《超人的崛起》，你大约可以获得我15年的生命体验。请看下面列出的这些数字。博客文章，阅读3分钟，获得作者3天的工作成果。杂志长文，阅读20分钟，获得作者4个月的工作成果。图书，
阅读五个小时，获得作者15年的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读书要优于阅读博客？原因就在于知识的浓缩度。如果你花5个小时阅读我的博客，每篇耗时3.5分钟，你勉强能看完86篇博文，也就是说，你用这5个小时换来了我257天的努力。与此同时，如果你同样花5个小时阅读《超人的崛起》，就可以获得我5475天的努力。书是这个世界上最浓缩的知识形式。你在阅读《超人的崛起》的过程中，每一个小时实际上相当于我生命中的3年，这个比例的诱惑力简直让人无法抗拒。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形态的信息流中汲取营养。也许你只是不喜欢阅读，也许你喜欢听访谈，也许你喜欢看纪录片。不幸的是，尽管访谈和纪录片都能很好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是他们都无法达到书所能提供的信息密度。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继续分享第二本书，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这是一本不务正业者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对象都曾经是你我日常办公室会议中会碰到的普通人，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职业方向上跳出轨道。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想做什么，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最终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读书中的一个章节。逃离互联网后，我做了18件事疗愈自己。被访者边纯，撰稿人威尔王。

2018年之前，我有着和大部分人相似的生命轨迹，在陆续经历了互联网头部公司和一些垂直行业的公司后，工作也从产品经理做到了产品总监。我就按部就班地上班谈恋爱，这就是那时的我认为的生活。我是一个很热爱旅游的人，经常趁着周末以及节假日去各个地方旅行。除了非洲和南极洲，我去过了绝大部分自己想去的地方。2018年从尼泊尔回来后，我离职了，想去探寻一下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之后两年，我一直在思考我要过怎样的生活。2020年，因为失恋的痛苦，我开始找寻疗愈自己的方式。顺着这个思路，看了很多心灵成长类的书。后来感觉到有一种使命般的召唤，我决定离开互联网行业，想要从事助人精神成长的事情。辞职到现在三年，基本上是在

各种探索和折腾，全国旅居，移居成都，做疗愈师，开训练营，画素描，画水彩，养花，做手工，开茶楼。以前总觉得自己瞎折腾，没有什么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接纳和允许。接下来我的人生重点就是要搞事业了，因为其他问题也疗愈得差不多了，以后要做的就是带着爱去创造。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以及心理状态一直在变，我想长期从事的工作一直没有定数，这样是不是不好？之前我也多次陷入这样的焦虑，对自己进行了长期的评判，后来我开始和这样的自我和解了。和解的原因是，我最终认可并接纳了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我特别喜欢去研究探索，而且我做每件事情真的是强烈的兴趣驱动。比如说画画，有一年过年，我在刷短视频，刷到别人用油画棒画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买了一套油画棒回来。学起来之后，我发现还需要一些素描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又去学习了素描。当我与自己和解后，我开始完全凭感觉去做事情。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人格属性也不一样，变化就是我的特质，而拥抱变化是我的天赋，我开始坦然接受这一点。现在很多人特别羡慕我，觉得我没有传统职场人的职业焦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恐惧，而克服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臣服。我曾经看过麦克辛格的臣服实验，作者的生命中很多带来积极影响的事件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当事情来到他面前时，不论他的头脑同不同意，他都选择接受，选择臣服。其实我们的生命流动很多时候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的，而这只手的主人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大我，它导演着我们的人生剧本，让我们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主动撮合的，而是你内心的念想产生的推力，推动着你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焦虑，也可能是来自未来的你在向你召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内心的冲动会告诉你去做冒险或者更难的事情。当你觉察到内心想法的时候，就应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想和很多有职业焦虑的朋友说，如果焦虑的内心潜台词是离开，那就坚定地做，不然你就堵塞了内心和身体的通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如今我和先生在成都开了一家茶楼，这件事也很巧，因为我在四五年前就想过，而我先生恰好有个开茶楼的梦想。我们在成都看了很多店铺都不合适，当我们快要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人转租，价格也非常合理，只花了三天我们就谈妥了。看起来很多事情也许经过时间沉淀之后都有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正视机会时间的合理性，正视自己的短板。过于焦虑，很容易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出不合适的选择。我在做疗愈师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和自己斗争。一方面，我很想做一个优秀的疗愈师；另一方面，我又很不自信，而且也没有很好的正向反馈，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想通了，我开始接纳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疗愈师这个事实。当我接受这点之后，我知道了自己不是谁的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是谁，以及我的优势是什么。这些年我开始做沙龙，每次沙龙的场地、合作方都很容易找到，我发现自己是个很容易链接资源的人。
后来我重新定义了自己，我可能适合做一个资源的链接者，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品牌的沙龙系列，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以疗愈师的身份出现。所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是你发现更好自己的第一步。

听众朋友，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别人的故事中获得经验、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盈精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七集，用眼睛读懂无声的倾听。我们总以为倾听只是用耳朵接收话语，却忽略了那些无声的信号，才藏着最真实的心意。那么，真正高效的倾听到底该是什么模样？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从非言语行为入手，了解肢体语言，解锁倾听的全新维度。真正高效的倾听，从来都不只是听觉的任务，更是视觉的修行。
1: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我们接触世界的方式有且仅有四种，分别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外表、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说话的方式。别人就是通过这四种接触对我们加以评价、加以分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贴近生活的小故事开始，揭开非言语行为的神秘面纱，读懂那些藏在动作、神态里的真实的心声。我们先来认识一位特殊的父亲，他的名字叫罗伯特，曾经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他要第一次见到自己女儿艾米丽的男朋友乔伊。乔伊之前呢见过罗伯特的妻子，已经见过几面了，可是面对这位当警察的岳父，他还是没有正面接触过，所以心里稍微有点慌。整整一天，艾米丽和温迪，也就是艾米丽的妈妈，都在罗伯特身边不停地夸赞乔伊，说哎呦，这孩子我跟你说特棒，懂事儿，优秀，有眼力劲儿，而且满心期待着和你见面。可是罗伯特始终只是淡淡地回应，哎呀，见面再说。大家可别觉得罗伯特这是故意刁难，他不只是一个想全力保护女儿的父亲，更因为警务工作的专业训练，让他拥有了一项特殊的技能，通过肢体语言看透一个人的真实状态。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罗伯特起身走到门口，缓缓地打开了门。门外的乔伊满脸堆笑，一边主动伸出手，一边礼貌又恭敬地打招呼，您好，罗伯特先生，我是乔伊，很高兴见到您。罗伯特侧身让他进门，语气平和地说，进来吧，孩子，请坐。乔伊大步流星地走向沙发，稳稳地坐下之后，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一只手臂随意搭在沙发的靠背上。看到这个动作，罗伯特在心里默默地给出了第一判断，他看起来相当自信。紧接着罗伯特开始了简单的询问，说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啊，乔伊，你在大学里的成绩怎么样？乔伊表面上镇定自若，从容回答，好的，上学期我被评为了优等生。可是话音刚落，乔伊不自觉地扬了扬眉毛，手指也开始不停地摸索。罗伯特心里泛起了一丝疑惑，嘿，有意思，在我问他成绩之前，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怎么一说到成绩反倒有了这些小动作？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罗伯特换了一个轻松的中性话题，这周末你会去看比赛吗？我很高兴我支持的球队打进了季后赛。没想到一提到比赛，乔伊的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身体呢也往后靠了，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了，开心地回应，是的，我很爱看比赛，我一直想邀请艾米丽一起，当然如果您允许的话。就在这个时候，温蒂和艾米丽从房间里面走出来，温蒂笑着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你们两个说完了吧，乔伊和艾米丽看电影要迟到了。看着两个年轻人并肩走出前门的背影，温迪轻轻碰了碰罗伯特的手臂，带着几分得意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孩吧。而罗伯特心里有自己的考量，也许吧，但他刚才有一些可疑的肢体信号，我得密切关注一下他，看看背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听完这个充满细节的小故事，相信大家都能直观感受到，肢体语言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没说出口的情绪。这些被我们忽略的肢体细节，恰恰是开启非言语倾听的关键钥匙。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聊聊什么是非言语倾听，以及它在人际沟通中到底占据着多重要的位置。
1: 作者在书里说，在人与人的交流过程当中，一直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沟通比例，我们与他人沟通时，只有 7% 的信息是通过所说的话语传递的，38%的信息是通过语音变化，比如说语速啊、语调啊、语气啊，是通过这些来实现的，而高达55%的信息都是通过非言语行为来传递的。虽然这些具体数字会因为研究来源的不一样而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真正听懂对方的心意，不能只依赖耳朵听话，更要依赖眼睛观察话语之外的行为，这就是非言语倾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小故事，罗伯特和乔伊的见面场景，乔伊的肢体语言全程都在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哪些话题能让他感觉舒服轻松，哪些话题让他局促不安。而罗伯特就是凭借专业的观察能力，看穿了乔伊的非言语行为，读懂了他无声交流里的真实含义。他懂得如何观察，如何解读一个人的肢体信号，这就是非言语倾听的核心能力。那咱把这事儿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非言语沟通就是一切不包含话语的沟通形式，它藏在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每一个姿态里，比语言更诚实，更难伪装。知名肢体语言专家乔·纳瓦罗专门总结了观察非言语行为的十大基本准则。作者说，我们掌握这些准则，就能精准地捕捉无声的信号，避免误读别人。第一条，要做一个称职的观察者，就必须时刻留心观察周围的世界。观察不是偶尔为之的刻意行为，而是一种融入生活的持续的习惯。只有时刻留意身边人的细微动作，才能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非言语信号。第二条，观察一个人的非言语行为的时候，必须结合一定的环境。那这里的环境指的是这个人全部的生活。同一个肢体动作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人生经历、社交关系当中代表的含义，哎呦，那可就天差地别了。脱离环境的孤立观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第三条，确定一个行为的出现是源于这个人的大脑本能，还是说他受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些动作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反应，比如紧张的时候出汗，焦虑的时候皱眉，有些呢是特定文化地域养成的一个习惯。那分清本能和文化习惯，才能避免解读偏差。我们再来看看第四条啊，思考这些行为是不是这个人独有的。每个人都会有专属的习惯性小动作，那这些个性化行为是解读他情绪的一个重要参考，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套用在所有人的肢体动作上。第五条，如果你正在研究表达思想、感情或者意图的非言语交流，那么最好对一系列行为进行研究，不要说只观察一件事儿。单一的肢体动作可能存在偶然性，只有结合一连串的行为组合，你才能得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六条，观察的时候您得问问自己呀，不能在这儿生看呢，你得是问说这个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会有什么行为呢，先了解对方的日常行为常态，才能精准发现他的异常反应，这是解读非言语行为的基础前提。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七条，在明确常态之后，继续追问自己哪些行为很反常呢。反常的行为往往是内心波动、情绪变化的关键信号，那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核心了。好，再来看看第八条啊，关注首位行为，啥意思？就是说 注意观察最直接的表现，这是第一反应，这才是最准确的信息。我们要以它为分析非言语沟通的核心基础。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1: 第九条，观察的时候不应该冒犯到别人。解读非言语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沟通，更好的理解人家，而不是说在那儿窥探隐私，冒犯别人。你得保持合适的距离，你不能说我得观察你的行为啊，我得就跟你面对面坐着，咱俩就离这么近，你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边界感。这个时候他做出的所有的信号对你来说都不是准确的，所以尊重对方的边界才是正确的观察方式。第十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行为但不确定它代表了什么意思的时候，可以把它归一下类，看看它是属于让你舒服的那一类呢，还是让你不舒服的那一类。暂时不懂具体含义没关系，咱先区分情绪倾向，这也能帮我们把握沟通的节奏和方向。那么掌握了观察的基本准则，我们就要进入到最核心的实操环节了，肢体语言解读。在这儿呢，作者从头到脚逐一的给我们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分别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和意图。首先来说一说脚。我们说脚呢，它是可以最直观看出的一个情绪显示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如果一个人站着的时候，脚跟着地，脚尖向上翘，这就表明他当时的心情很愉悦，状态很轻松。大家可以自己按照我们的这个提示来做一下这些动作，看看是不是能准确的契合你的那个心境。那如果一个人不停地用脚叩打地面，那就说明他很烦躁，很焦虑，或者觉得不耐烦了。除此之外，脚还会悄悄地揭示一个人的真实意图。比如说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对方他的脚悄悄地指向了门口，那这个动作再明显不过了，人家的潜台词就是，大哥，我不想聊了，哦，我跟你没话说了，我要走了。这是身体最诚实的反应。那接下来就是腿了。日常生活当中，咱看到翘二郎腿是最常见的动作。通常来说，翘二郎腿代表着我们很自在，很放松。在自己喜欢信任的人面前，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就像故事里的乔伊，不紧张的时候他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可面对罗伯特一连串的问题，他心里不舒服，有压力了，就立刻把腿放下来了。这就是情绪变化带来的肢体改变。然后呢，就是手臂。手臂的姿势里面最有气势、最有权威的，那必然就是双手叉腰了。人们发号施令、展现权威的时候，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姿势。那其实它也暗示着可能有问题发生，是一种带有对抗性的姿态。说完手臂，咱再来看看手。我们的作者认为，手部的肢体语言是特别丰富的。首先，我们说握手。在上下级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当中，上级长辈的握手力度往往更大，而朋友之间握手力度基本相当。故事里的乔伊和罗伯特握手的时候用了同等的力度，要知道你两个人并不是平等关系啊，那是你的老丈人呢，你怎么能用力过度的去握手呢？其实呢，他是在刻意伪装自己的自信，这一点被罗伯特一眼看穿了。除了握手，手还能帮我们判断表达的准确性。比如说，把拇指和前两个手指放在一起，这个手势就代表精准确定。谈论辽阔宏大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做出绝世手。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指完全张开，充分的延展。这种手势表现力是非常强的，能传递话没法形容的那种感受。经常关注公众演讲的朋友会发现，很多政客呀、演讲者都喜欢用这个手势。还有一个最能体现自信的手势，就是塔尖式手势。这个手势就是双手手指的这个指端 一对一的贴合，但手掌不接触，就看起来像一个塔尖一样。它是自信的专属信号，做出这个姿势说明对自己谈论的内容充满了信心。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我们已经解读了脚、腿、手臂和手部的肢体语言，读懂了这些部位传递的情绪与意图，它们是我们洞察他人内心的重要突破口。那么，除了这些肢体部位，我们的颈部、头部以及面部，又会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无声信号呢？这些部位的动作，又能帮我们读懂哪些未说出口的心意呢？
1: 接下来是颈部，也就是脖子。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呢，经常

0: 常会摸脖子来放松自己，说话的时候呢，摸摸后脖颈啊，是典型的不舒服、紧张的表现。对于女性来说，当她们感到不安、痛苦、困扰或者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通常会用指尖或者手掌轻轻地抚摸颈部和锁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部位在医学上称为胸骨上切迹，这是女性特有的安抚式的肢体信号。然后就是头部，通过头部的动作，我们能直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认真的倾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把头自在地往一边一歪，说明他在专心地听你说话。可如果听到不想听的内容，他会立刻把头挺直，这是拒绝倾听、排斥信息的信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我们之前都没想到的一个肢体动作，就是前额，就咱这脑门儿。前额呢是最容易暴露焦虑、烦躁情绪的部位，它能精准反映一个人当下的思想和情绪变化。压力大，心情是不是舒畅？遇到困难，事情进展不顺，这些状态都能从前额看出来。就像故事里的乔伊，说到成绩的时候，他扬起了眉毛，前额的变化就暴露了他的烦躁不安。再加上身体前倾，还有捋头发的动作，罗伯特立刻就判断出这个话题让乔伊觉得我很不舒服。接下来说一说面部的动作，面部是表达情绪最集中的区域，堪称情绪的晴雨表。首先是眼睛，大多数人觉得眨眼睛是为了润滑眼睛，可实际上呢，眨眼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情绪阻断机制。多数时候呢，当我们感到这话题没意思，我不想听、排斥的时候呢，就会快速的眨一下眼睛，这是大脑自我保护、阻断负面信息的反应。当我们听到坏消息，或者是有人跟我们说让我们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闭上眼睛一会儿，用来消化这些负面情绪。所以，各位，如果你说话的时候，人家对方把眼睛已经闭了，我就劝你别说了，大概率人家就没在听，或者已经不想听了，就不喜欢你说的这个内容。这是身体在主动拒绝信息输入。然后就是什么呢？是眉毛。挑眉是表示感兴趣、自在的经典动作。那接下来是嘴，微笑和嘴唇的动作藏着最真实的情绪。真心的微笑不只是嘴角向上翘起，还会带动眼睛周围的肌肉，让眼睛里也充满了笑意。而假笑，也就是社交式的微笑，只有嘴角动，眼睛周围的肌肉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这是判断真假微笑的核心方法。除此之外，紧抿嘴唇也是常见的压力反应。当人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会紧紧地抿起嘴唇，甚至让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嘴唇。这个和是不是说谎没关系，它单纯的就是精神很紧张，压力很大啊，就这么一个表现。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细微的肢体表现，就是下巴。很多人都误会了摸下巴的含义。如果是教授、心理医生，人家只是摸了一下下巴尖很小的一块地方，也就大概5厘米宽吧。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挺有意思。我个人认为没必要什么3厘米、5厘米的啊，就是大家只需要了解，就是摸这个下巴尖这么一块地方，就代表正在专注思考问题。但如果抚摸整个下巴，就是在自我安抚、缓解紧张。下巴呢，还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自信程度。强大、自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抬起下巴；软弱、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缩着下巴。这是最直观的自信信号。
1: 我们已经从头到脚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掌握了解读这些无声信号的方法，也真切感受到了肢体动作背后的情绪力量。那么，除了这些直观的肢体动作，还有哪些特殊的非言语行为能传递情绪信息呢？这些特殊行为又会给我们的倾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0: 除了肢体动作之外，作者还提到了有两种特殊的非言语行为，分别是刻意装扮和安抚行为，它们同样能传递重要的情绪信息。首先是刻意装扮。在整个动物王国里，动物会通过梳理羽毛来打扮自己。

0: 吸引异性的关注。人类呢，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有这样的本能。咱没羽毛，那但是咱可以梳理。我会做发型，会挑合适的眼镜啊、珠宝啊，还有领带，通过精心的装扮来传递心意。特意为见某个人精心的打扮，传递的信号就特别的强烈，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愿意为你花心思花时间。但也要注意啊，刻意整理衣着也可能是不尊重的表现。比如说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坏蛋会假装帮对方摘线头、调整眼镜，其实是一种威慑的行为。如果对方默许了这种行为，就说明他处于弱势地位，他是不敢反抗的。然后呢，就是安抚行为。很多人觉得自我安抚是婴儿的专属行为，但其实成年人也有大量的自我安抚动作。这些动作的出现都代表着当事人正处于焦虑、烦躁、不安的状态。常见的成年人安抚行为有哪些呢？比如说摸额头、揪头发，还有在那儿摸索鼻子啊，摸摸下巴。手指，还有玩手势等等。总而言之，你只要在沟通当中看到了这些小动作，就说明对方当下心里是不平静的，需要通过这些小动作来平复情绪。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一直在讲怎么去观察非言语信号，通过这些信号去倾听别人，读懂别人。其实反过来，咱也可以主动利用这些非言语信号告诉对方我在认真的倾听啊。在这儿呢，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好记的方法，叫六个动作原则。六个动作就是六个肢体动作，来软化别人的态度，让沟通更顺畅。第一个动作就是微笑。真诚的微笑是最好的沟通敲门砖，能快速的拉近距离，消除陌生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友好和善意。第二个动作就是开放的姿态，保持不交叉、不紧绷的肢体姿态。比如说，我们不抱手臂、不翘腿、不蜷缩身体，传递出愿意沟通、心胸开阔、毫无防备的信号。第三个动作是身体前倾。那和对方交流的时候，你这个身子微微的往前这么倾一下，就表明哎，你对他的话题很感兴趣，我正在全神贯注的倾听，没有丝毫的敷衍。第四个动作就是触碰。合适的礼貌的肢体接触，比如说礼貌的握手啊，轻拍的肩膀啊，都能增强彼此的信任感，拉近心理距离。那第五个动作就是眼神交流，保持温和专注的眼神对视，咱也不躲闪，也不游离，让对方明确知道我在专心听你讲话，别着急，慢慢说。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第六个动作啊，点头。对方讲话的时候，你适时的点头回应，表明你听懂了、认同了，是积极倾听、尊重对方的重要表现。那到这儿我也得多说一句，这个点头呢，你也得适时啊，必须得适时。如果人家说着你在这嘎嘎嘎频频的点头，其实对我来说，那你就是不愿意听了。那言外之意就是，行行行，你都说的对，我不想听了，赶紧结束吧。所以在我们整篇的内容当中，我们的作者一直在强调一个适度，比如说交流的时候适度的这种边界感，比如说适度的我们肢体的回应，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倾听和沟通。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方式方法，我不知道各位在听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还是你觉得我高度认同，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一期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大家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高丽说书，我期待你的声音。
1: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直观感受到了肢体语言的力量，也明白了在人际沟通中，超过一半的信息都藏在非言语行为里，这些是读懂他人的关键。倾听从来不是一件单一的事，学会观察非言语行为，我们就能摆脱语言的伪装，听懂那些没说出口的心事，看懂那些藏在动作里的情绪，成为更会沟通、更受欢迎的人。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 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1: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2: 大家好，我是嘉鹏。
1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五月，昭莫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莫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八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1000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8月初4，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 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12: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有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集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得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上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也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野把突厥打野把，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为啥？他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13: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噶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
10: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12: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一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他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就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能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啊，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了， 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13: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遇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的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老师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12: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稍微正常一些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是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13: 对，
12: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10: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12: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发现，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10: 对
12: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它，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有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

0: 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1: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0: 对对对，
1: 这个人是坏人，
0: 嗯，
1: 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
0: 嗯，
1: 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
0: 对对对，
1: 但他偷确实是偷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
0: 对，
1: 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的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2: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宿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
1: 嗯
0: 啊，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这伐交此前不是跟这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路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的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政治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清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现在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1: 对，这个真是决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 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

0: 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1: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拎来埋了，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旁边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一庭长之力耳。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惜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2: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1: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包括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的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业，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自己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2: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他能够强大。
1: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其叛之。
0: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者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1: 对，
0: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帝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2: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0: 对呀、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1: 没有前途嘛。
0: 对呀、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的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2: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

0: 信前往抚远大将军奋阳谷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费阳谷，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费阳谷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贪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1: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演就不一样了。赢家的演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的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跳，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2: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粮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0: 大概率是演。
2: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1: 他麻痹你。
2: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面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1: 虚实，
2: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0: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100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3: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补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带一个仆从，自带100日口粮，然后呢还有牛羊每路20000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能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以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轻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趟，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2: 对，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3: 对，
4: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3: 对，
4: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3-5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3: 黏住就可以，
4: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
3: 对，
4: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2: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3: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接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兜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1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们个好干，你别懈怠，说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个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4: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 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3: 对。
2: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4: 我觉得
2: 平三藩时候，他有两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3: 对。对，
4: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享，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3: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歆，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就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啊，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得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手，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4: 很愿意，
3: 很愿意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这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4: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
3: 对
4: 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3: 很重视，
4: 很重视，
3: 很重视，
4: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2: 嗯，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3: 对，
2: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七十天的降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3: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瘾可以理解，但是据说这种大帝的思维他可能不局限于此，他有一个统筹的考量。哎，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他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就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都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

0: 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劫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哎，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1: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0: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嘛。
1: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那么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是成为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接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0: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池，还有一个地方，他是从那个北边，就是蒙古那边进入中原的一个缺口，就是从宁夏那边进。然后宁夏呢又处在再往那边走就是河西走廊，
1: 对，
0: 你要去西域呢要去河西走廊，过去不是叫说朔荒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2: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0: 对，
2: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三天，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几天了。所以你想这十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的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0: 嗯嗯，对，
2: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几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
0: 对，
2: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察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费扬古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0: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 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编这一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禁。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呢，甘肃、新疆很多地方的一下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他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1: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0: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是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1: 对。
0: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的。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以后来干脆自我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1: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0: 但是
2: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0: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16、17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16、17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给你挡枪的人，能跟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自杀前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2: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脚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默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 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看

0: 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地方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地方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比如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那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啊，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1: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0: 对对对，
1: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燕儿是皇帝懂这个。
0: 对，你不能欺瞒他，
1: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0: 对对
1: 对，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
0: 啊，
1: 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聊，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0: 比较单一。
1: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2: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0: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奠定了，在他这个三十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他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耕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 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几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2: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什么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0: 对，
2: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谷报最后是杀敌3000，上缩水报说杀敌2000。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朕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2: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0: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制。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1: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得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的，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意义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0: 沉没成本不在乎，
1: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是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棵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时候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渴望，这是他一贯来，你看这个从他行事逻辑和自己对世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的话，这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2: 这个人的个性是一务实的，其二呢，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就是他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0: 对
2: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0: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可以称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你们看过的书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毕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是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 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

0: 渴慕它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的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嗯，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1: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3: 那些年
4: 爸好啦。
5: 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楚汉争锋留下了太多的经典战役，项羽领30,000铁骑踏破彭城，威名震天；韩信背水列阵，速灭赵国，用兵如神。他们的锋芒照亮了那个时代，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还有一个人，大家常常只关注他为人处事的行为做派，却低估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就是刘邦。刘邦对战争成败的影响，从不局限于一场仗的胜败、一座城的得失，而是他能够以强大的控制力克服自身的欲望和缺陷，从谋篇布局中寻找战胜对手的良机。荥阳脱困就是他以退为进，把几乎铁定的败棋走成了活棋的典型战例。面对来势汹汹的项羽，刘邦究竟动用了怎样的谋略，获得了最终的成功？这场看似狼狈的逃亡，又给刘邦带来了哪些逆转全局的契机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1集《荥阳脱险困》。
3: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历史的天地玄黄就在这一年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轮转。可以说啊，楚汉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刘邦和项羽的命运也将在这一年最终注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前就在高祖二年啊，我们讲过高祖二年5-6月间，彭城之战失败后，汉兵大溃，刘邦呢屯守荥阳，刘邦就筑了一条甬道，从荥阳一直连通到黄河边。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郑州西北三皇山桃花峪一带。这个山上临河有一个大规模的官方的粮仓，叫敖仓，里面自秦以来就囤积了大量的粮食。这个地方是承担中原的漕粮转运至关中乃至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这个刘邦守住荥阳啊，基本就守住了洛阳盆地的谷口，如果洛阳盆地丢了，那就一路就到了函谷关了。刘邦呢守住荥阳，他通过这条甬道啊，把敖仓的粮食输送到荥阳前线，支持他跟项羽的对峙。就在韩信一路打得非常顺，打得非常猛的时候，项羽带着军队把刘邦的汉军啊就围困在了荥阳，而且项羽多次抢夺从敖仓到荥阳的甬道，就切断了汉军的粮食补给。这个项羽呢把刘邦围得比较着急，刘邦内心深处啊就有深切的不安，他就跟郦一机两个人就谋划，我们能用什么办法缓解一下这个楚人的进攻压力。这个时候的刘邦啊确实内心当中心急如焚，郦一机就出主意说啊，商汤讨伐夏桀，把他的后人呢就封在杞国，武王讨伐纣王，就把殷商的后代啊 封在宋国，秦呢是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他是把诸侯的社稷啊都灭掉了，使得这些六国贵族啊没有立锥之地。你现在如果能够一一的派人去复立真正的六国贵族的后人，这些人拿到的你的印信啊，他们的君臣百姓啊一定拥戴你，希望成为你的臣子，这个时候你就夺取了项羽所占据的主动权，你就能取胜。这个话说的刘邦啊好像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他说好，你赶快

派去刻印，把这个印啊刻出来，就是各个人、各个国家、各个贵族的那种官印，你刻好，你带上去拥立这些六国的贵族。利益机呢就去准备，还没有出发，张良正好就从外面来拜谒刘邦。刘邦呢在吃饭，他就对张良说啊，子房啊，张良字子房，说有一个这个谋士啊给我设计了一个计策，瓦解楚人的势力。他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利益机的这个谋划就告诉张良，并且问说与子房何如啊，就是子房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张良听了之后一下子头就大了，说谁为陛下谋划这样的计策啊，陛下你的这个前途啊完蛋了。刘邦大惊，问为什么。张良说，那我现在就拿你面前的筷子一条一条的帮你咱们分析和筹划这件事情。张良说，咱们就按照你说的，商汤伐桀之后把夏朝的后人封于杞这个地方，那是因为商汤能够治桀之死命，就是商汤能够完全的压制住控制住夏桀，你刘邦这个时候能不能置项羽于死命。刘邦想了想，不能。张良把一根筷子放在这儿，这是第一条了。武王伐纣之后封殷商的后代于宋，那是因为周武王能砍下商纣王的头，你刘邦能不能把项羽的人头砍下来。刘邦想了，不能。这是第二条。周武王打下殷商之后表彰商容，释放箕子，祭祀比干，你刘邦能够去褒扬崇奉这些有贤德的人吗？刘邦说，不能。这是第三条。武王伐纣之后把仓库打开，把殷商聚集的钱财散给穷人，你今天刘邦能不能把你的府库打开赐给穷人？刘邦说，做不到。第四条，武王伐纣之后偃戈为宣，盗之干戈，复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天你刘邦能不能做到演武行文，不再用兵？刘邦说，做不到。第五条，周朝建国之后修马华山之阳，是以无所为，你现在能够真正的放下兵戈，视天下无为吗？刘邦说，做不到。周朝建国之后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枢机，就是周朝建国之后把牛都放出去，告诉大家我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你能不能做到你不再让老百姓替你运输粮食？刘邦说，做不到。这是第七条。最后张良问，天下这么多人离开自己的亲戚，离开自己的家乡，跟着你奋力拼搏，不就是想从你这里捞到第一桶金啊，封王封侯，得到

一点奖赏吗？你今天复封六国，天下的游士都去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侍奉他的主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守住自己的祖先坟墓，谁还帮你刘邦去天下？

姬的说法，复立真正的六国之后，那你刘邦真的就是土崩瓦解，大势已去啊。刘邦听着听着，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真是不寒而栗，饭也不吃了，把吃到嘴里的饭一口喷出来，骂曰：庶辱，几拜二公事啊。这个话我们用今天的汉语翻译出来，就是个臭读书的，差点把你爹的大事给败坏掉了，赶快让人把已经做好的印章给我销毁。我们不得不说啊，这一段对话有张良夸张的成分，但是我们不禁也要问，当初张耳陈馀也是劝说陈胜吴广要拥立六国之后为秦朝增加敌人，现在立即又出了这个计策，刘邦你不是已经把魏国赵国打下来了吗？你应该复国啊，让他们的后人继续统治啊。我们采取这个策略不是瓦解项羽的阵营，这不是如法炮制，如出一辙，这不是很好吗？其实啊，看似相似的谋划往往实则不然。我们说啊，谋划策略用于决胜的，我们把它叫做术。按照中国古人的思想，这种术它的根本依据有三条。第一条是形，这个所谓的形啊，就是大体得失，这叫形。第二条是势，这个势是关键时候临时所拥有的进退之机，临时之宜，就是具体的这个机会时机。第三条就是情，就是人内心当中对这个时代这个情势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制定一个策略要关注形，要关注势，还要关注舆论，就是人情。看起来类似的事情，同样的策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因为形、势、情三术不同。故而啊，在楚汉战争当中采取复立六国的策略对于刘邦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看起来同样的策略同样的形式，但是一旦有了不同的形势情，你就不能生搬硬套这些策略，否则是什么？否则这就是纸上谈兵。在变化中应变，在机遇中抓住机遇，这才是决胜之道。刘邦的团队里不缺少聪明人啊，什么是聪明人？见多识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聪明人之外还要有清醒的人。张良便是那个聪明之外且比较清醒的人，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形势已经变化，同样的策略不可以翻课。而刘邦本人呢，他能够迅速就已有的谋划做出判断，从而我们会发现刘邦演出了一幕，听了立即的话就迅速刻印章，听了张良的话迅速把刻好的印章再销毁，这一刻一销之间

0: 就逐渐刘邦的领导才华。可以说这是一场险些酿成大错的谋划。尽管解决了是否复立六国的争议，但是战争的压力没有解决。项羽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刘邦的军队他的军粮都成了问题，刘邦心里啊就越来越恐慌，越来越忐忑。有一次刘邦就感慨着对身边的人陈平就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啊，这样打来打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陈平内心此时就知道刘邦的恐慌，看到了他的迷茫。陈平是什么人？陈平也是一个奇人，他是刘邦军中少有的美男子，年少的时候家贫，好读书，本来是魏王魏咎他的臣子，后来呢短暂的归属于项羽，最后投靠刘邦。刘邦手下的将领啊，对于这样一个面若妇人长得非常清秀美貌的陈平是有点瞧不上的。他们对刘邦说，大王你一天得到一个楚国逃亡的军人，还不知道他水平高不高，就跟他坐一辆车，还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长者。刘邦听了根本不理会，而且越来越信任陈平。说明什么？说明刘邦善于识人。刘邦知道他身边的那些将领管营这些人虽然能打，那是匹夫之勇，而陈平这个人是个有脑子的人。
1: 刘邦的帐下从不缺乏足智多谋之士，有通晓天下纵横捭阖的利益机，有谋虑全局运筹帷幄的张良。此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陈平。陈平从敌方阵营叛逃而来，时间短暂，寸功未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刚到刘邦身边就立刻受到了他的赏识和重用。那么这个陈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有何本事能够如此快地得到刘邦的青睐？就在刘邦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危在旦夕的时候，陈平能帮助刘邦脱离困境，转危为安吗？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一集，荥阳脱险困。
0: 听了刘邦的感慨，陈平就分析道，他说我在项羽下面也做过，现在是你刘邦的臣子，我观察呀，项羽这个人教养很好，恭敬爱人，那些有廉耻有节操有礼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去追随项羽，但是项羽这个人呢心胸比较窄，一遇到要论功行赏要封别人爵位的时候啊，项羽就好像舍不得，所以呢真正的人才就老觉着跟着项羽工作呀没有获得感，就是付出很多没有收获。大王你刘邦怠慢人没有礼节，所以那些真正的有头有脸有节义有廉耻的人不来追随你。但是你刘邦有个好处，一到需要论功行赏的时候你毫不吝惜。所以陈平说了一句话，他说士之顽钝势利无耻者 艺多归汉啊。你看这个话说得多难听，那些比较顽固愚钝唯利是图没有节操没有廉耻的人都跑到你汉这儿来，也就是说什么刘邦用人不拘一格，只要你有本事能替我做成事儿，你没有品行无所谓，你在我这儿总能捞到好处。陈平就说，如果把项羽的长处和你刘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天下呀指挥可定，一摆手天下就拿下来了。但是你刘邦就不是这号人，你内心深处你就不是一个讲礼节注重小节的人，所以你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大人才。怎么办？这几个意思就是刘邦的短板非常明确，短时间无法克服刘邦的短板。陈平认为，既然无法短时间内克服掉刘邦的短板，那就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咱们败坏掉项羽的长处啊。大家知道，当你一时无法提升个人的短板的时候，你要想克敌制胜，那你就把敌人的优点敌人的长处败坏掉。哎呀，我看史书看到这儿，我内心当中真有一个感触，陈平这个人是真坏呀，他是真聪明啊。那不能加强自身，那我们就败坏掉敌人。陈平说，楚国他的特点是他虽然能得人才，但是他的人才不多。项羽有一个骨梗之臣一直辅佐项羽，这就是亚父范增。有几个将领无非是钟离莫、龙驹、周英，不过几个人，陈平就为刘邦谋划，假如你愿意捐出数万黄金，咱们行反间计，离间项羽的君臣，而且项羽这个人的特点本身就猜忌心重，耳朵根子比较软，他们内部一起内讧，我们再进攻他们，那消灭楚人指日可待。不得不说，刘邦听了陈平的话心悦诚服，立刻拿出黄金40000斤交给陈平，你陈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目标是你提供的，资源我来供给，现在你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怎么去实现我不管，刘邦是资所为不问其出入。我想啊，这就是刘邦的领导艺术。既然你陈平需要金钱行反间计，那么我就给你钱，不管你怎么花，不进行过程管理，降低你的行动成本，只要你能把事情办成，我看到结果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人看到刘邦的这个行径，我们知道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刘邦是非常前卫的，他用人不疑，只从结果上去管理，他不进行过程的监控，由此就可以节约大量的管理成本。
1: 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刘邦一时无措，形势越发危急。陈平的出现让刘邦看见了一线生机，他希望这个平日里奇谋迭出的弄险之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能够成为帮助汉军出奇迹的破局之人。那么被刘邦寄予厚望的陈平接下来又做了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最后又给楚军带来了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0: 那么我们来看

0: 陈平拿了刘邦这40000斤黄金，他怎么去反间？陈平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用钱去收买楚人，在楚人当中就散布谣言，说项羽手下的名将钟离莫作为项王的将军，功最多，但是直到现在不得列地封王。项羽封了很多啊，什么过去的秦的降将都封王了，可是他手下战功赫赫的钟离莫却不得封王。钟离莫呢，准备暗地里跟汉朝联合，要灭项羽，分王其地。这个话大家知道，一个人说项羽恐怕就笑笑，两个人说项羽就想想，三个人说项羽就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何况项羽本身就不是一个判断力很灵敏、心胸肯开阔的人，他以猜忌著称，而且在他手下钟离莫确实是功高而不得封王。这个陈平的反间计，第一条成功了，第二条，其实第二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刘邦的目的是要缓解项羽对刘邦的压力，他最希望的是跟项羽啊以荥阳划个界，荥阳以西呢归汉，荥阳以东呢归你项羽。项羽这个时候打仗打得也烦，他的后方呢也不是特别稳，项羽准备跟刘邦讲和。范增就劝项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消灭刘邦，你将来一定会后悔。大家不要忘了，鸿门宴上范增可是对项羽说了同样的话，现在你不抓住机会消灭他，以后你会后悔。这一次呢，项羽听了范增的话，紧急的去围困荥阳。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节，戏剧化的一幕上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陈平向项羽行反间计，去败坏范增他的信誉。项羽内心呢已经有所怀疑，他在派使者去刘邦那里谈判的时候，刘邦就准备好了好酒好菜，刚准备跟使者开怀畅饮，一问使者是谁派来的，使者说我是奉了项羽之命来的。刘邦呢就假装非常惊愕，哦，原来是项羽派来的，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原来是项羽派来的啊！把这个好吃的搬走，拿这个一般的盒饭给你吃吃就算了。这个项羽的使臣回来就把他目睹的这一幕 就告诉项羽。项羽听了之后，就连范增也开始怀疑了。范增也听说，项羽，你竟然怀疑到我头上来了。于是范增大怒，范增就对项羽说，天下的事情已经定了，君王你自己做吧，请让我这把老骨头回老家。千不该万不该，项羽竟然放范增走了。也就是说，此时的项羽对范增已经毫无感情，充满了疑虑。范增还没回到彭城就发病而死，可以说是忧愤而死。我们看到陈平收了刘邦40000黄金，把项羽最重要的谋臣范增解决掉了，又把项羽最重要的大将钟离莫搞得跟项羽之间有了隔阂。可见啊，陈平的计谋发挥了作用，一边瓦解了项羽阵营，另一边刘邦也不能坐困围城，要跳出荥阳怎么办？刘邦手下有一员大将叫纪信，他就对刘邦说，现在项羽围困荥阳啊，已经很急迫了，我愿意为你去骗项羽，你呢乘着机会赶快跑。于是刘邦就乘着夜色，让女子穿着铠甲2000多人出荥阳的东门。那么楚人呢，一看半夜里荥阳门开了，楚人就围攻。纪信呢就坐着黄乌车，左边呢插着大旗，就宣言城中啊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出来投降。楚军一听刘邦投降了，山呼万岁。项羽看到纪信就问刘邦安在呀、啊、刘邦去哪儿了？纪信说，我是代替刘邦吸引你的主力的，刘邦怎么样？早就逃亡了。项羽听说，恼羞成怒，烧死了纪信。刘邦逃出荥阳之后，又从关中收拾残兵，准备跟项羽对峙。有人就跟刘邦谋划，你出五关向南，项羽呢一定引兵南走，你跟项羽深沟高垒，与项羽对峙，你好歹让荥阳城皋这条线啊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如果韩信能够把北方连成一片，你再回过头来守荥阳不晚。这一样谋划之后啊，项羽他就从要对付荥阳一个点，要分散到从荥阳到南阳要对抗一条线，要防御多点。大家知道兵分而势薄，破灭之道也。兵分散了，势力力量就降低，这是破灭之道。刘邦呢就到南阳的晚夜之间，项羽听说刘邦在南方，果然率领军队向南。而在项羽的背后，彭越等人又不断骚扰项羽的腹地，所以项羽没有办法，一面要对抗刘邦，一面呢又要向东回头进击彭越，他的方寸是乱的。抓住这个机遇，刘邦就引兵到了城皋。城皋这个地名啊，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说一

说，成皋这个地方位于今天河南省荥阳市泗水镇的虎牢关村。听到虎牢关，大家就熟悉了，这是春秋到隋唐时期重要的军事要塞，是洛阳向东的咽喉。这个地方后来上演的更著名的故事，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这是三国演义里的故事。项羽听说刘邦到了成皋，继续引兵向西围成皋，拔荥阳。大家说，刘邦这个人在成皋又一次被项羽围得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之下，刘邦又一次与滕公夏侯婴坐了一辆小车，就逃离了成皋的玉门。这个时候，韩信刚好攻破魏国和赵国，军队呢就在黄河北。刘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刘邦自称使者，一大早冲入了张耳和韩信的军队，夺了韩信的军，派张耳去北方收赵地的兵，派韩信向东击齐。刘邦得了韩信的军队，准备引兵临河与项羽再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刘邦能够运用韩信的这支军队跟项羽打赢吗？而韩信被刘邦夺了军队，又被派出去灭齐，他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吗？刘邦的命运如何？他如何转危为安？在今后的讲述当中，我们为大家一一分享。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父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事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

0: 官府情商，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生活中啊，遇到本领远远强于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虫经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赤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擂地时。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窝农史进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花绣，肩膊胸膛总共有9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棒啊，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史进见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7-8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插一插吗？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

么令郎使婿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绑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扔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格，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硕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苗遮拦、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纳头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虎将李忠之流，打把式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只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十八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节相学。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一本书是《跨越不可能》，另一本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本书。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高手？如何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何让自己的效能提升500%？普通人又如何取得非凡的成就呢？《跨越不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科特勒，利用前沿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研究各行各业的高手，通过重点探究四种心理认知能力，也就是动机、学习力、创造力和心流，发现了跨越不可能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生物学公式。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这本书中关于阅读投资回报率的精彩段落。

个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想学习，就应该看书。当然，作为一名作家，这话似乎是为我自己说的，但是请听我把话说完。在这个数字时代，关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是，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再读书了。有时候，他们会读一读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只是浏览博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评论：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这并不令人惊讶。根据调查，大多数成年人平均每天只花7分钟的时间阅读。近1/4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连一本书都没读过。尽管这个消息可能没那么令人惊讶，但是对于任何有兴趣掌握学习技能的人来说，不读书简直是一种灾难。为了解释清楚原因，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听过的主要反馈。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有道理，但是让我们谈一谈你的投入会得到什么回报。这个观点提到了一种价值主张，那就是你花费自己的时间来交换作者们的想法。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的本质。先从博客开始。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50个单词，每篇博客文章的篇幅平均是800个单词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阅读一篇博客文章平均需要3.5分钟。那么，你在这几分钟里得到了什么呢？以我为例，大约是我3天的努力成果。要写出一篇典型的博客文章，我通常需要花费大约1.5天的时间来研究某一话题，然后再花1.5天的时间来写作成文。研究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书和文章，我也会和专家交流。如果这个话题是我擅长的领域，通常和1-2位专家交流就足够了。如果我不熟悉这个领域，则会和3-4位专家交流。到了写作阶段，通常需要阅读更多的材料，并和专家们再交流1-2次，最后才费心费力遣词造句。这就是价值交换。你的3.5分钟换来的是我一系列努力的成果，先消化50-100页的材料，然后花3-5个小时对这些材料加以讨论，再花1.5天的时间提炼出我的新想法，最后把整个结果重组成可以阅读的文章。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阅读一篇杂志长文可以获得什么。那些文章通常篇幅是5000个单词，这意味着一般人要花20分钟才能读完。那么再问一次，你花费这20分钟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以我为例，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我会花费大约1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然后花6个星期的时间用于采访，接着再花6个星期用于写作和编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上花费20分钟的时间，作为回报，你可以获得我4个月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成果。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阅读杂志文章一般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作为一名读者，你花了5倍的时间来阅读，而作为作者，我投入的时间是之前的30倍。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但是与读书相比，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让我们以《超人的崛起》为例。这是我写的一本关于心流体验和从科学角度解读人类终极效能的书。这本书篇幅大约为75000个单词，所以一般读者要花5个小时才能读完。那么，花费这5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收获呢？读完《超人的崛起》，你大约可以获得我15年的生命体验。请看下面列出的这些数字。博客文章，阅读3分钟，获得作者3天的工作成果。杂志长文，阅读20分钟，获得作者4个月的工作成果。图书，
阅读5个小时，获得作者15年的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读书要优于阅读博客？原因就在于知识的浓缩度。如果你花5个小时阅读我的博客，每篇耗时3.5分钟，你勉强能看完86篇博文，也就是说，你用这5个小时换来了我257天的努力。与此同时，如果你同样花5个小时阅读《超人的崛起》，就可以获得我5475天的努力。书是这个世界上最浓缩的知识形式。你在阅读《超人的崛起》的过程中，每一个小时实际上相当于我生命中的3年，这个比例的诱惑力简直让人无法抗拒。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形态的信息流中汲取营养。也许你只是不喜欢阅读，也许你喜欢听访谈，也许你喜欢看纪录片。不幸的是，尽管访谈和纪录片都能很好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是他们都无法达到书所能提供的信息密度。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继续分享第二本书，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这是一本不务正业者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对象都曾经是你我日常办公室会议中会碰到的普通人，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职业方向上跳出轨道。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想做什么，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最终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读书中的一个章节。逃离互联网后，我做了18件事疗愈自己。被访者边纯，撰稿人威尔王。

2018年之前，我有着和大部分人相似的生命轨迹，在陆续经历了互联网头部公司和一些垂直行业的公司后，工作也从产品经理做到了产品总监。我就按部就班地上班谈恋爱，这就是那时的我认为的生活。我是一个很热爱旅游的人，经常趁着周末以及节假日去各个地方旅行。除了非洲和南极洲，我去过了绝大部分自己想去的地方。2018年从尼泊尔回来后，我离职了，想去探寻一下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之后2年，我一直在思考我要过怎样的生活。2020年，因为失恋的痛苦，我开始找寻疗愈自己的方式。顺着这个思路，看了很多心灵成长类的书。后来感觉到有一种使命般的召唤，我决定离开互联网行业，想要从事助人精神成长的事情。辞职到现在3年，基本上是在各种探索和折腾。全国旅居，移居成都，做疗愈师，开训练营，画素描，画水彩，养花，做手工，开茶楼。以前总觉得自己瞎折腾，没有什么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接纳和允许。接下来我的人生重点就是要搞事业了，因为其他问题也疗愈的差不多了，以后要做的就是带着爱去创造。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以及心理状态一直在变，我想长期从事的工作一直没有定数，这样是不是不好？之前我也多次陷入这样的焦虑，对自己进行了长期的评判，后来我开始和这样的自我和解了。和解的原因是，我最终认可并接纳了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我特别喜欢去研究探索，而且我做每件事情真的是强烈的兴趣驱动。比如说画画，有一年过年，我在刷短视频，刷到别人用油画棒画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买了一套油画棒回来。学起来之后，我发现还需要一些素描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又去学习了素描。当我与自己和解后，我开始完全凭感觉去做事情。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人格属性也不一样，变化就是我的特质，而拥抱变化是我的天赋，我开始坦然接受这一点。现在很多人特别

羡慕我，觉得我没有传统职场人的职业焦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恐惧，而克服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臣服。我曾经看过麦克辛格的臣服实验，作者的生命中很多带来积极影响的事件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当事情来到他面前时，不论他的头脑同不同意，他都选择接受，选择臣服。其实我们的生命流动很多时候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的，而这只手的主人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大我，它导演着我们的人生剧本，让我们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主动撮合的，而是你内心的念想产生的推力，推动着你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焦虑，也可能是来自未来的你在向你召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内心的冲动会告诉你去做冒险或者更难的事情。当你觉察到内心想法的时候，就应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想和很多有职业焦虑的朋友说，如果焦虑的内心潜台词是离开，那就坚定地做，不然你就堵塞了内心和身体的通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如今我和先生在成都开了一家茶楼，这件事也很巧，因为我在四五年前就想过，而我先生恰好有个开茶楼的梦想。我们在成都看了很多店铺都不合适，当我们快要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人转租，价格也非常合理，只花了三天我们就谈妥了。看起来很多事情也许经过时间沉淀之后都有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正视机会时间的合理性，正视自己的短板。过于焦虑很容易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出不合适的选择。我在做疗愈师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和自己斗争，一方面我很想做一个优秀的疗愈师，另一方面我又很不自信，而且也没有很好的正向反馈，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想通了，我开始接纳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疗愈师这个事实。当我接受这点之后，我知道了自己不是谁的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是谁，以及我的优势是什么。这些年我开始做沙龙，每次沙龙的场地合作方都很容易找到，我发现自己是个很容易链接资源的人。后来我重新定义了自己，我可能适合做一个资源的链接者，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品牌的沙龙系列，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以疗愈师的身份出现。所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是你发现更好自己的第一步。

朋友，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别人的故事中获得经验、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盈、精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七集。用眼睛读懂无声的倾听，我们总以为倾听只是用耳朵接收话语，却忽略了那些无声的信号才藏着最真实的心意。那么真正高效的倾听到底该是什么模样？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从非言语行为入手，了解肢体语言，解锁倾听的全新维度。真正高效的倾听，从来都不只是听觉的任务，更是视觉的修行。
1: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我们接触世界的方式有且仅有四种，分别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外表、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说话的方式。别人就是通过这四种接触对我们加以评价、加以分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贴近生活的小故事开始，揭开非言语行为的神秘面纱，读懂那些藏在动作神态里的真实的心声。我们先来认识一位特殊的父亲，他的名字叫罗伯特，曾经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他要第一次见到自己女儿艾米丽的男朋友乔伊。乔伊之前呢见过罗伯特的妻子，已经见过几面了，可是面对这位当警察的岳父，他还是没有正面接触过，所以心里稍微有点慌。整整一天，艾米丽和温迪，也就是艾米丽的妈妈，都在罗伯特身边不停地夸赞乔伊，说哎呦，这孩子我跟你说特棒，懂事儿，优秀，有眼力劲儿，而且满心期待着和你见面。可是罗伯特始终只是淡淡地回应，哎呀，见面再说。大家可别觉得罗伯特这是故意刁难，他不只是一个想全力保护女儿的父亲，更因为警务工作的专业训练，让他拥有了一项特殊的技能，通过肢体语言看透一个人的真实状态。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罗伯特起身走到门口，缓缓地打开了门。门外的乔伊满脸堆笑，一边主动伸出手，一边礼貌又恭敬地打招呼，您好罗伯特先生，我是乔伊，很高兴见到您。罗伯特侧身让他进门，语气平和地说，进来吧孩子，请坐。乔伊大步流星地走向沙发，稳稳地坐下之后，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一只手臂随意搭在沙发的靠背上。看到这个动作，罗伯特在心里默默地给出了第一判断，他看起来相当自信。紧接着罗伯特开始了简单的询问，说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啊，乔伊，你在大学里的成绩怎么样？乔伊表面上镇定自若，从容回答，好的，上学期我被评为了优等生。可是话音刚落，乔伊不自觉地扬了扬眉毛，手指也开始不停地摸索。罗伯特心里泛起了一丝疑惑，嘿，有意思，在我问他成绩之前，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怎么一说到成绩反倒有了这些小动作？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罗伯特换了一个轻松的中性话题，这周末你会去看比赛吗？我很高兴我支持的球队打进了季后赛。没想到一提到比赛，乔伊的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身体呢也往后靠了，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了，开心地回应，是的，我很爱看比赛，我一直想邀请艾米丽一起，当然如果您允许的话。就在这个时候，温蒂和艾米丽从房间里面走出来，温蒂笑着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你们两个说完了吧，乔伊和艾米丽看电影要迟到了。看着两个年轻人并肩走出前门的背影，温迪轻轻碰了碰罗伯特的手臂，带着几分得意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孩吧。而罗伯特心里有自己的考量，也许吧，但他刚才有一些可疑的肢体信号，我得密切关注一下他，看看背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听完这个充满细节的小故事，相信大家都能直观感受到，肢体语言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没说出口的情绪。这些被我们忽略的肢体细节，恰恰是开启非言语倾听的关键钥匙。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聊聊什么是非言语倾听，以及它在人际沟通中到底占据着多重要的位置。
1: 作者在书里说，在人与人的交流过程当中，一直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沟通比例，我们与他人沟通时，只有 7% 的信息是通过所说的话语传递的，38%的信息是通过语音变化，比如说语速啊、语调啊、语气啊，是通过这些来实现的，而高达55%的信息都是通过非言语行为来传递的。虽然这些具体数字会因为研究来源的不一样而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真正听懂对方的心意，不能只依赖耳朵听话，更要依赖眼睛观察话语之外的行为，这就是非言语倾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小故事，罗伯特和乔伊的见面场景，乔伊的肢体语言全程都在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哪些话题能让他感觉舒服轻松，哪些话题让他局促不安。而罗伯特就是凭借专业的观察能力，看穿了乔伊的非言语行为，读懂了他无声交流里的真实含义。他懂得如何观察，如何解读一个人的肢体信号，这就是非言语倾听的核心能力。那咱把这事儿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非言语沟通就是一切不包含话语的沟通形式，它藏在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每一个姿态里，比语言更诚实、更难伪装。知名肢体语言专家乔·纳瓦罗专门总结了观察非言语行为的十大基本准则。作者说，我们掌握这些准则，就能精准地捕捉无声的信号，避免误读别人。第一条，要做一个称职的观察者，就必须时刻留心观察周围的世界。观察不是偶尔为之的刻意行为，而是一种融入生活的持续的习惯。只有时刻留意身边人的细微动作，才能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非言语信号。第二条，观察一个人的非言语行为的时候，必须结合一定的环境。那这里的环境指的是这个人全部的生活。同一个肢体动作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人生经历、社交关系当中代表的含义，哎呦，那可就天差地别了。脱离环境的孤立观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第三条，确定一个行为的出现是源于这个人的大脑本能，还是说他受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些动作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反应，比如紧张的时候出汗，焦虑的时候皱眉，有些呢是特定文化地域养成的一个习惯。那分清本能和文化习惯，才能避免解读偏差。我们再来看看第四条啊，思考这些行为是不是这个人独有的。每个人都会有专属的习惯性小动作，那这些个性化行为是解读他情绪的一个重要参考，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套用在所有人的肢体动作上。第五条，如果你正在研究表达思想、感情或者意图的非言语交流，那么最好对一系列行为进行研究，不要说只观察一件事儿。单一的肢体动作可能存在偶然性，只有结合一连串的行为组合，你才能得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六条，观察的时候您得问问自己呀，不能在这儿生看呢，你得是问说这个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会有什么行为呢，先了解对方的日常行为常态，才能精准发现他的异常反应，这是解读非言语行为的基础前提。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七条，在明确常态之后，继续追问自己哪些行为很反常呢。反常的行为往往是内心波动、情绪变化的关键信号，那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核心了。好，再来看看第八条啊，关注首位行为，啥意思？就是说 注意观察最直接的表现，这是第一反应，这才是最准确的信息。我们要以它为分析非言语沟通的核心基础。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1: 第九条，观察的时候不应该冒犯到别人。解读非言语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沟通，更好的理解人家，而不是说在那儿窥探隐私，冒犯别人。你得保持合适的距离，你不能说我得观察你的行为啊，我得就跟你面对面坐着，咱俩就离这么近，你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边界感。这个时候他做出的所有的信号对你来说都不是准确的，所以尊重对方的边界才是正确的观察方式。第十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行为但不确定它代表了什么意思的时候，可以把它归一下类，看看它是属于让你舒服的那一类呢，还是让你不舒服的那一类。暂时不懂具体含义没关系，咱先区分情绪倾向，这也能帮我们把握沟通的节奏和方向。那么掌握了观察的基本准则，我们就要进入到最核心的实操环节了，肢体语言解读。在这儿呢，作者从头到脚逐一的给我们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分别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和意图。首先来说一说脚。我们说脚呢，它是可以最直观看出的一个情绪显示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如果一个人站着的时候，脚跟着地，脚尖向上翘，这就表明他当时的心情很愉悦，状态很轻松。大家可以自己按照我们的这个提示来做一下这些动作，看看是不是能准确的契合你的那个心境。那如果一个人不停地用脚叩打地面，那就说明他很烦躁，很焦虑，或者觉得不耐烦了。除此之外，脚还会悄悄地揭示一个人的真实意图。比如说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对方他的脚悄悄地指向了门口，那这个动作再明显不过了，人家的潜台词就是，大哥，我不想聊了，哦，我跟你没话说了，我要走了。这是身体最诚实的反应。那接下来就是腿了。日常生活当中，咱看到翘二郎腿是最常见的动作。通常来说，翘二郎腿代表着我们很自在，很放松。在自己喜欢信任的人面前，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就像故事里的乔伊，不紧张的时候他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可面对罗伯特一连串的问题，他心里不舒服，有压力了，就立刻把腿放下来了。这就是情绪变化带来的肢体改变。然后呢，就是手臂。手臂的姿势里面最有气势、最有权威的，那必然就是双手叉腰了。人们发号施令、展现权威的时候，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姿势。那其实它也暗示着可能有问题发生，是一种带有对抗性的姿态。说完手臂，咱再来看看手。我们的作者认为，手部的肢体语言是特别丰富的。首先，我们说握手。在上下级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当中，上级长辈的握手力度往往更大，而朋友之间握手力度基本相当。故事里的乔伊和罗伯特握手的时候用了同等的力度，要知道你两个人并不是平等关系啊，那是你的老丈人呢，你怎么能用力过度的去握手呢？其实呢，他是在刻意伪装自己的自信，这一点被罗伯特一眼看穿了。除了握手，手还能帮我们判断表达的准确性。比如说把拇指和前两个手指放在一起，这个手势就代表精准确定。谈论辽阔宏大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做出绝世手。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指完全张开，充分的延展。这种手势表现力是非常强的，能传递话没法形容的那种感受。经常关注公众演讲的朋友会发现，很多政客呀、演讲者 都喜欢用这个手势。还有一个最能体现自信的手势，就是塔尖式手势。这个手势就是双手手指的这个指端一对一的贴合，但手掌不接触，就看起来像一个塔尖一样。它是自信的专属信号，做出这个姿势说明对自己谈论的内容充满了信心。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我们已经解读了脚、腿、手臂和手部的肢体语言，读懂了这些部位传递的情绪与意图，它们是我们洞察他人内心的重要突破口。那么，除了这些肢体部位，我们的颈部、头部以及面部，又会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无声信号呢？这些部位的动作又能帮我们读懂哪些未说出口的心意呢？
1: 接下来是颈部，也就是脖子。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呢，经常会摸脖子来放松自己。说话的时候呢，摸摸后脖颈啊，是典型的不舒服、紧张的表现。对于女性来说，当她们感到不安、痛苦、困扰，或者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通常会用指尖或者手掌轻轻地抚摸颈部和锁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部位在医学上称为胸骨上切记，这是女性特有的安抚式的肢体信号。然后就是头部，通过头部的动作，我们能直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认真的倾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把头自在地往一边一歪，说明他在专心地听你说话。可如果听到不想听的内容，他会立刻把头挺直，这是拒绝倾听、排斥信息的信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我们之前都没想到的一个肢体动作，就是前额，就咱这个脑门儿。前额呢是最容易暴露焦虑、烦躁情绪的部位，它能精准反映一个人当下的思想和情绪变化。压力大，心情是不是舒畅，遇到困难、事情进展不顺，这些状态都能从前额看出来。就像故事里的乔伊，说到成绩的时候，他扬起了眉毛，前额的变化就暴露了他的烦躁不安。再加上身体前倾还有捋头发的动作，罗伯特立刻就判断出这个话题让乔伊觉得我很不舒服。接下来说一说面部的动作。面部是表达情绪最集中的区域，堪称情绪的晴雨表。首先是眼睛，大多数

0: 有人觉得眨眼睛是为了润滑眼睛，可实际上呢，眨眼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情绪阻断机制。多数时候呢，当我们感到这个话题没意思，我不想听，排斥的时候呢，就会快速的眨一下眼睛，这是大脑自我保护阻断负面信息的反应。当我们听到坏消息，或者是有人跟我们说让我们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闭上眼睛一会儿，用来消化这些负面情绪。所以各位，如果你说话的时候人家对方把眼睛已经闭了，我就劝你别说了，大概率人家就没在听，或者已经不想听了，就不喜欢你说的这个内容，这是身体在主动拒绝信息输入。然后就是什么呢？是眉毛挑眉，是表示感兴趣自在的经典动作。那接下来是嘴，微笑和嘴唇的动作藏着最真实的情绪。真心的微笑不只是嘴角向上翘起，还会带动眼睛周围的肌肉，让眼睛里也充满了笑意。而假笑，也就是社交式的微笑，只有嘴角动，眼睛周围的肌肉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这是判断真假微笑的核心方法。除此之外，紧抿嘴唇也是常见的压力反应。当人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会紧紧地抿起嘴唇，甚至让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嘴唇。这个和是不是说谎没关系，它单纯的就是精神很紧张，压力很大啊，就这么一个表现。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细微的肢体表现，就是下巴。很多人都误会了摸下巴的含义，如果是教授、心理医生，人家只是摸了一下下巴尖很小的一块地方，也就大概5厘米宽吧。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挺有意思，我个人认为没必要什么3厘米、5厘米的啊，就是大家只需要了解，就是摸这个下巴尖这么一块地方，就代表正在专注思考问题。但如果抚摸整个下巴，就是在自我安抚，缓解紧张。下巴呢，还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自信程度。强大、自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抬起下巴；软弱、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缩着下巴。这是最直观的自信信号。
1: 我们已经从头到脚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掌握了解读这些无声信号的方法，也真切感受到了肢体动作背后的情绪力量。那么，除了这些直观的肢体动作，还有哪些特殊的非言语行为能传递情绪信息呢？这些特殊行为又会给我们的倾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0: 除了肢体动作之外，作者还提到了有两种特殊的非言语行为，分别是刻意装扮和安抚行为，他们同样能传递重要的情绪信息。首先是刻意装扮，在整个动物王国里，动物会通过梳理羽毛来打扮自己，吸引异性的关注。人类呢，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有这样的本能。咱没羽毛，但是咱可以梳理，我会做发型，会挑合适的眼镜啊、珠宝啊，还有领带，通过精心的装扮来传递心意。特意为见某个人精心的打扮，传递的信号就特别的强烈，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愿意为你花心思花时间。但也要注意啊，刻意整理衣着也可能是不尊重的表现。比如说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坏蛋会假装帮对方摘线头、调整眼镜，其实是一种威慑的行为。如果对方默许了这种行为，就说明他处于弱势地位，他是不敢反抗的。然后呢，就是安抚行为。很多人觉得自我安抚是婴儿的专属行为，但其实成年人也有大量的自我安抚动作。这些动作的出现都代表着当事人正处于焦虑、烦躁、不安的状态。常见的成年人安抚行为有哪些呢？比如说摸额头、揪头发，还有在那儿摸索鼻子啊，摸摸下巴，手指，还有玩手势等等。总而言之，你只要在沟通当中看到了这些小动作，就说明对方当下心里是不平静的，需要通过这些小动作来平复情绪。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一直在讲怎么去观察非言语信号，通过这些信号去倾听别人，读懂别人。其实反过来，咱也可以主动利用这些非言语信号告诉对方，我在认真的倾听啊。在这儿呢，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好

0: 记的方法叫六个动作原则。六个动作就是六个肢体动作，来软化别人的态度，让沟通更顺畅。第一个动作就是微笑，真诚的微笑是最好的沟通敲门砖，能快速的拉近距离，消除陌生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友好和善意。第二个动作就是开放的姿态，保持不交叉不紧绷的肢体姿态，比如说我们不抱手臂，不翘腿，不蜷缩身体，传递出愿意沟通，心胸开阔，毫无防备的信号。第三个动作是身体前倾，那和对方交流的时候，你这个身子微微的往前这么倾一下，就表明哎，你对他的话题很感兴趣，我正在全神贯注的倾听，没有丝毫的敷衍。第四个动作就是触碰，合适的礼貌的肢体接触，比如说礼貌的握手啊，轻拍的肩膀啊，都能增强彼此的信任感，拉近心理距离。那第五个动作就是眼神交流，保持温和专注的眼神对视，咱也不躲闪也不游离，让对方明确知道我在专心听你讲话，别着急，慢慢说。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第六个动作啊，点头。对方讲话的时候，你适时的点头回应，表明你听懂了，认同了，是积极倾听，尊重对方的重要表现。那到这儿我也得多说一句，这个点头呢，你也得适时啊，必须得适时。如果人家说着你在这嘎嘎嘎频频的点头，其实对我来说，那你就是不愿意听了，那言外之意就是行行行，你都说的对，我不想听了，赶紧结束吧。所以在我们整篇的内容当中，我们的作者一直在强调一个适度，比如说交流的时候适度的这种边界感，比如说适度的我们肢体的回应，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倾听和沟通。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方式方法，我不知道各位在听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还是你觉得我高度认同，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一期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大家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高丽说书，我期待你的声音。
1: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直观感受到了肢体语言的力量，也明白了在人际沟通中，超过一半的信息都藏在非言语行为里，这些是读懂他人的关键。倾听从来不是一件单一的事，学会观察非言语行为，我们就能摆脱语言的伪装，听懂那些没说出口的心事，看懂那些藏在动作里的情绪，成为更会沟通、更受欢迎的人。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20: 大家好，我是嘉鹏。
18: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五月，昭莫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莫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八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千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八月初四，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

0: 乡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1: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的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集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那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上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的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也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野把突厥打野把，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为啥？他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2: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噶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了。
0: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1: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一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了，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他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他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能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 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质证，他自己已经能做。

0: 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啊，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生存了。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1: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老师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稍微正常一点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1: 对，
0: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2: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0: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道，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2: 对
0: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它，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有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的，调60000，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他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1: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0: 对对对，
1: 这个人是坏人，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
0: 对对对，
1: 但他偷确实是偷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
0: 对，
1: 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的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2: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宿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 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

0: 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这伐交此前不是跟这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路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的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致命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清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现在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2: 对，这个真是绝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1: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抚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拎来埋了。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旁边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一庭长之力耳。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惜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0: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1: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包括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

0: 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的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业，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自己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1: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
2: 他能够
1: 强大。
0: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他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其叛之。
1: 嗯，
2: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0: 对，
2: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帝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1: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2: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0: 没有前途嘛。
2: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的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1: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费扬古，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费扬古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滩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0: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 啊，它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眼就不一样了。赢家的眼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的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跳，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2: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梁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1: 大概率是演。
2: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0: 他麻痹你。
2: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面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0: 虚实，
2: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而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1: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100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3: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不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带一个仆从，自带100日口粮。然后呢，还有牛羊每路20000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清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地方，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2: 对，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3: 对，
4: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3: 对，
4: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3-5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3: 黏住就可以，
4: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2: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3: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击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兜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1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有个好好干，你别懈怠，说的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4: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3: 对。
2: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4: 我觉得
2: 平三藩时候，他有两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3: 对。
4: 我觉得他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析，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3: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歆，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着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个指挥，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4: 很愿意
3: 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这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4: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
3: 对
4: 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3: 很重视，
4: 很重视，
3: 很重视。
4: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2: 嗯，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3: 对。
2: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70天的详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3: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就说这种大帝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他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之后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都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结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啊，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4: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3: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
4: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那么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是成为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借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3: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池，还有一个地方，他是从那个北边，就是蒙古那边进入中原的一个缺口，就是从宁夏那边进，然后宁夏呢又处在再往那边走就是河西走廊。
4: 对，
3: 你要去西域呢要去河西走廊，过去不是叫说朔荒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2: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3: 对，
2: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三天，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几天了。所以你想，这十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的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3: 嗯嗯，对，
2: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几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
3: 对，
2: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
3: 嗯
2: 啊，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察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奋阳谷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3: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制造这编织一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禁。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让甘肃、新疆很多地方的宁夏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他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4: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要坚持着，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3: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同意，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是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4: 对。
3: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以后来干脆自不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 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4: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3: 但是
2: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3: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十六七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十六七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给你挡枪的人，能跟他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自杀前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2: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脚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默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3: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必须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啊，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4: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

0: 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1: 对对对，
0: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燕儿是皇帝懂这个。
1: 对，你不能欺瞒他，
0: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的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
1: 啊，
0: 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聊，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1: 比较单一。
0: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2: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1: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来说，未成年人在古代来说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奠定了，在他这个三十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它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耕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2: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什么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1: 对，
2: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谷报最后是杀敌3000，上缩水报说杀敌2000。
1: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朕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2: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1: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质。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0: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的，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意义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1: 沉没成本不在乎，
0: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是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棵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时候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渴望，这是他一贯来，你看这个从他行事逻辑和自己对世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的话，这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2: 这个人的个性是一务实的，其二呢，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就是他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1: 对
2: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1: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可以升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你们看过的事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毕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说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的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2: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3: 报时中国经济。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一本书是《跨越不可能》，另一本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本书。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高手？如何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何让自己的效能提升500%？普通人又如何取得非凡的成就呢？《跨越不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科特勒，利用前沿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研究各行各业的高手，通过重点探究四种心理认知能力，也就是动机、学习力、创造力和心流，发现了跨越不可能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生物学公式。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这本书中关于阅读投资回报率的精彩段落。

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想学习，就应该看书。当然，作为一名作家，这话似乎是为我自己说的，但是请听我把话说完。在这个数字时代，关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是，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再读书了。有时候，他们会读一读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只是浏览博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评论：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这并不令人惊讶。根据调查，大多数成年人平均每天只花7分钟的时间阅读。近1/4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连一本书都没读过。尽管这个消息可能没那么令人惊讶，但是对于任何有兴趣掌握学习技能的人来说，不读书简直是一种灾难。为了解释清楚原因，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听过的主要反馈。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有道理，但是让我们谈一谈你的投入会得到什么回报。这个观点提到了一种价值主张，那就是你花费自己的时间来交换作者们的想法。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的本质。先从博客开始。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50个单词，每篇博客文章的篇幅平均是800个单词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阅读一篇博客文章平均需要3.5分钟。那么，你在这几分钟里得到了什么呢？以我为例，大约是我3天的努力成果。要写出一篇典型的博客文章，我通常需要花费大约1.5天的时间来研究某一话题，然后再花1.5天的时间来写作成文。研究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书和文章，我也会和专家交流。如果这个话题是我擅长的领域，通常和一两位专家交流就足够了。如果我不熟悉这个领域，则会和3到4位专家交流。到了写作阶段，通常需要阅读更多的材料，并和专家们再交流1-2次，最后才费心费力遣词造句。这就是价值交换。你的3.5分钟换来的是我一系列努力的成果，先消化50到100页的材料，然后花3到5个小时对这些材料加以讨论，再花1.5天的时间提炼出我的新想法，最后把整个结果重组成可以阅读的文章。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阅读一篇杂志长文可以获得什么。那些文章通常篇幅是5000个单词，这意味着一般人要花20分钟才能读完。那么再问一次，你花费这20分钟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以我为例，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我会花费大约1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然后花6个星期的时间用于采访，接着再花6个星期用于写作和编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上花费20分钟的时间，作为回报，你可以获得我4个月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成果。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阅读杂志文章一般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作为一名读者，你花了5倍的时间来阅读，而作为作者，我投入的时间是之前的30倍。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但是与读书相比，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让我们以《超人的崛起》为例。这是我写的一本关于心流体验和从科学角度解读人类终极效能的书。这本书篇幅大约为75000个单词，所以一般读者要花5个小时才能读完。那么，花费这5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收获呢？读完《超人的崛起》，你大约可以获得我15年的生命体验。请看下面列出的这些数字。博客文章，阅读3分钟，获得作者3天的工作成果。杂志长文，阅读20分钟，获得作者4个月的工作成果。图书，
阅读五个小时，获得作者15年的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读书要优于阅读博客？原因就在于知识的浓缩度。如果你花5个小时阅读我的博客，每篇耗时3.5分钟，你勉强能看完86篇博文，也就是说，你用这5个小时换来了我257天的努力。与此同时，如果你同样花5个小时阅读《超人的崛起》，就可以获得我5475天的努力。书是这个世界上最浓缩的知识形式。你在阅读《超人的崛起》的过程中，每1个小时实际上相当于我生命中的3年，这个比例的诱惑力简直让人无法抗拒。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形态的信息流中汲取营养。也许你只是不喜欢阅读，也许你喜欢听访谈，也许你喜欢看纪录片。不幸的是，尽管访谈和纪录片都能很好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是他们都无法达到书所能提供的信息密度。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职业方向上跳出轨道。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想做什么，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最终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读书中的一个章节。逃离互联网后，我做了18件事疗愈自己。被访者边纯，撰稿人威尔王。

2018年之前，我有着和大部分人相似的生命轨迹，在陆续经历了互联网头部公司和一些垂直行业的公司后，工作也从产品经理做到了产品总监。我就按部就班地上班谈恋爱，这就是那时的我认为的生活。我是一个很热爱旅游的人，经常趁着周末以及节假日去各个地方旅行。除了非洲和南极洲，我去过了绝大部分自己想去的地方。2018年从尼泊尔回来后，我离职了，想去探寻一下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之后2年，我一直在思考我要过怎样的生活。2020年，因为失恋的痛苦，我开始找寻疗愈自己的方式。顺着这个思路，看了很多心灵成长类的书。后来感觉到有一种使命般的召唤，我决定离开互联网行业，想要从事助人精神成长的事情。辞职到现在3年，基本上是在各种探索和折腾。全国旅居，移居成都，做疗愈师，开训练营，画素描，画水彩，养花，做手工，开茶楼。以前总觉得自己瞎折腾，没有什么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接纳和允许。接下来我的人生重点就是要搞事业了，因为其他问题也疗愈得差不多了，以后要做的就是带着爱去创造。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以及心理状态一直在变，我想长期从事的工作一直没有定数，这样是不是不好？之前我也多次陷入这样的焦虑，对自己进行了长期的评判，后来我开始和这样的自我和解了。和解的原因是，我最终认可并接纳了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我特别喜欢去研究探索，而且我做每件事情真的是强烈的兴趣驱动。比如说画画，有一年过年，我在刷短视频，刷到别人用油画棒画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买了一套油画棒回来。学起来之后，我发现还需要一些素描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又去学习了素描。当我与自己和解后，我开始完全凭感觉去做事情。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人格属性也不一样，变化就是我的特质，而拥抱变化是我的天赋，我开始坦然接受这一点。现在很多人特别羡慕我，觉得我没有传统职场人的职业焦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恐惧，而克服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臣服。我曾经看过麦克辛格的臣服实验，作者的生命中很多带来积极影响的事件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当事情来到他面前时，不论他的头脑同不同意，他都选择接受，选择臣服。其实我们的生命流动很多时候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的，而这只手的主人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大我，它导演着我们的人生剧本，让我们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主动撮合的，而是你内心的念想产生的推力，推动着你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焦虑，也可能是来自未来的你在向你召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内心的冲动会告诉你

去做冒险或者更难的事情。当你觉察到内心想法的时候，就应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想和很多有职业焦虑的朋友说，如果焦虑的内心潜台词是离开，那就坚定地做，不然你就堵塞了内心和身体的通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如今我和先生在成都开了一家茶楼，这件事也很巧，因为我在四五年前就想过，而我先生恰好有个开茶楼的梦想。我们在成都看了很多店铺都不合适，当我们快要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人转租，价格也非常合理，只花了3天我们就谈妥了。看起来很多事情也许经过时间沉淀之后都有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正视机会时间的合理性，正视自己的短板。过于焦虑很容易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出不合适的选择。我在做疗愈师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和自己斗争，一方面我很想做一个优秀的疗愈师，另一方面我又很不自信，而且也没有很好的正向反馈，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想通了，我开始接纳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疗愈师这个事实。当我接受这点之后，我知道了自己不是谁的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是谁，以及我的优势是什么。这些年我开始做沙龙，每次沙龙的场地合作方都很容易找到，我发现自己是个很容易链接资源的人。后来我重新定义了自己，我可能适合做一个资源的链接者，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品牌的沙龙系列，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以疗愈师的身份出现。所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是你发现更好自己的第一步。

听众朋友，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别人的故事中获得经验、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盈精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七集。用眼睛读懂无声的倾听，我们总以为倾听只是用耳朵接收话语，却忽略了那些无声的信号才藏着最真实的心意。那么真正高效的倾听到底该是什么模样？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从非言语行为入手，了解肢体语言，解锁倾听的全新维度。真正高效的倾听，从来都不只是听觉的任务，更是视觉的修行。
1: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我们接触世界的方式有且仅有四种，分别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外表、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说话的方式。别人就是通过这四种接触对我们加以评价、加以分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贴近生活的小故事开始，揭开非言语行为的神秘面纱，读懂那些藏在动作、神态里的真实的心声。我们先来认识一位特殊的父亲，他的名字叫罗伯特，曾经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他要第一次见到自己女儿艾米丽的男朋友乔伊。乔伊之前呢见过罗伯特的妻子，已经见过几面了，可是面对这位当警察的岳父，他还是没有正面接触过，所以心里稍微有点慌。整整一天，艾米丽和温迪，也就是艾米丽的妈妈，都在罗伯特身边不停地夸赞乔伊，说哎呦，这孩子我跟你说特棒，懂事儿，优秀，有眼力劲儿，而且满心期待着和你见面。可是罗伯特始终只是淡淡地回应，哎呀，见面再说。大家可别觉得罗伯特这是故意刁难，他不只是一个想全力保护女儿的父亲，更因为警务工作的专业训练，让他拥有了一项特殊的技能，通过肢体语言看透一个人的真实状态。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罗伯特起身走到门口，缓缓地打开了门。门外的乔伊满脸堆笑，一边主动伸出手，一边礼貌又恭敬地打招呼。您好，罗伯特先生，我是乔伊，很高兴见到您。罗伯特侧身让他进门，语气平和地说，进来吧，孩子，请坐。乔伊大步流星地走向沙发，稳稳地坐下之后，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一只手臂随意搭在沙发的靠背上。看到这个动作，罗伯特在心里默默地给出了第一判断，他看起来相当自信。紧接着罗伯特开始了简单的询问，说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啊，乔伊，你在大学里的成绩怎么样？乔伊表面上镇定自若，从容回答，好的，上学期我被评为了优等生。可是话音刚落，乔伊不自觉地扬了扬眉毛，手指也开始不停地摸索。罗伯特心里泛起了一丝疑惑，嘿，有意思，在我问他成绩之前，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怎么一说到成绩，反倒有了这些小动作？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罗伯特换了一个轻松的中性话题，这周末你会去看比赛吗？我很高兴我支持的球队打进了季后赛。没想到一提到比赛，乔伊的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身体呢也往后靠了，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了，开心的回应，是的，我很爱看比赛，我一直想邀请艾米丽一起，当然如果您允许的话。就在这个时候，温蒂和艾米丽从房间里面走出来，温蒂笑着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你们两个说完了吧，乔伊和艾米丽看电影要迟到了。看着两个年轻人并肩走出前门的背影，温迪轻轻碰了碰罗伯特的手臂，带着几分得意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孩吧。而罗伯特心里有自己的考量，也许吧，但他刚才有一些可疑的肢体信号，我得密切关注一下他，看看背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听完这个充满细节的小故事，相信大家都能直观感受到，肢体语言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没说出口的情绪。这些被我们忽略的肢体细节，恰恰是开启非言语倾听的关键钥匙。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聊聊什么是非言语倾听，以及它在人际沟通中到底占据着多重要的位置。
1: 作者在书里说，在人与人的交流过程当中，一直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沟通比例，我们与他人沟通时，只有 7% 的信息是通过所说的话语传递的，38%的信息是通过语音变化，比如说语速啊、语调啊、语气啊，是通过这些来实现的，而高达55%的信息都是通过非言语行为来传递的。虽然这些具体数字会因为研究来源的不一样而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真正听懂对方的心意，不能只依赖耳朵听话，更要依赖眼睛观察话语之外的行为，这就是非言语倾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小故事，罗伯特和乔伊的见面场景，乔伊的肢体语言全程都在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哪些话题能让他感觉舒服轻松，哪些话题让他局促不安。而罗伯特就是凭借专业的观察能力，看穿了乔伊的非言语行为，读懂了他无声交流里的真实含义。他懂得如何观察，如何解读一个人的肢体信号，这就是非言语倾听的核心能力。那咱把这事儿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非言语沟通就是一切不包含话语的沟通形式，它藏在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每一个姿态里，比语言更诚实、更难伪装。知名肢体语言专家乔·纳瓦罗专门总结了观察非言语行为的10大基本准则。作者说，我们掌握这些准则，就能精准地捕捉无声的信号，避免误读别人。第一条，要做一个称职的观察者，就必须时刻留心观察周围的世界。观察不是偶尔为之的刻意行为，而是一种融入生活的持续的习惯。只有时刻留意身边人的细微动作，才能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非言语信号。第二条，观察一个人的非言语行为的时候，必须结合一定的环境。那这里的环境指的是这个人全部的生活。同一个肢体动作，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人生经历、社交关系当中，代表的含义，哎呦，那可就天差地别了。脱离环境的孤立观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第三条，确定一个行为的出现是源于这个人的大脑本能，还是说他受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些动作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反应，比如紧张的时候出汗，焦虑的时候皱眉，有些呢是特定文化地域养成的一个习惯。那分清本能和文化习惯，才能避免解读偏差。我们再来看看第四条啊，思考这些行为是不是这个人独有的。每个人都会有专属的习惯性小动作，那这些个性化行为是解读他情绪的一个重要参考，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套用在所有人的肢体动作上。第五条，如果你正在研究表达思想、感情或者意图的非言语交流，那么最好对一系列行为进行研究，不要说只观察一件事儿。单一的肢体动作可能存在偶然性，只有结合一连串的行为组合，你才能得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六条，观察的时候您得问问自己呀，不能在这儿生看呢，你得问说这个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会有什么行为呢，先了解对方的日常行为常态，才能精准发现他的异常反应，这是解读非言语行为的基础前提。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七条，在明确常态之后，继续追问自己哪些行为很反常呢。反常的行为往往是内心波动、情绪变化的关键信号，那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核心了。好，再来看看第八条啊，关注首位行为，啥意思？就是说 注意观察最直接的表现，这是第一反应，这才是最准确的信息。我们要以它为分析非言语沟通的核心基础。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1: 第九条，观察的时候不应该冒犯到别人。解读非言语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沟通，更好的理解人家，而不是说在那儿窥探隐私，冒犯别人。你得保持合适的距离，你不能说我得观察你的行为啊，我得就跟你面对面坐着，咱俩就离这么近，你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边界感。这个时候他做出的所有的信号对你来说都不是准确的，所以尊重对方的边界才是正确的观察方式。第十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行为但不确定它代表了什么意思的时候，可以把它归一下类，看看它是属于让你舒服的那一类呢，还是让你不舒服的那一类。暂时不懂具体含义没关系，咱先区分情绪倾向，这也能帮我们把握沟通的节奏和方向。那么掌握了观察的基本准则，我们就要进入到最核心的实操环节了，肢体语言解读。在这儿呢，作者从头到脚逐一的给我们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分别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和意图。首先来说一说脚。我们说脚呢，它是可以最直观看出的一个情绪显示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如果一个人站着的时候，脚跟着地，脚尖向上翘，这就表明他当时的心情很愉悦，状态很轻松。大家可以自己按照我们的这个提示来做一下这些动作，看看是不是能准确的契合你的那个心境。那如果一个人不停地用脚叩打地面，那就说明他很烦躁，很焦虑，或者觉得不耐烦了。除此之外，脚还会悄悄地揭示一个人的真实意图。比如说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对方他的脚悄悄地指向了门口，那这个动作再明显不过了，人家的潜台词就是，大哥，我不想聊了，哦，我跟你没话说了，我要走了。这是身体最诚实的反应。那接下来就是腿了。日常生活当中，咱看到翘二郎腿是最常见的动作。通常来说，翘二郎腿代表着我们很自在，很放松。在自己喜欢信任的人面前，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就像故事里的乔伊，不紧张的时候他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可面对罗伯特一连串的问题，他心里不舒服，有压力了，就立刻把腿放下来了。这就是情绪变化带来的肢体改变。然后呢，就是手臂。手臂的姿势里面最有气势、最有权威的，那必然就是双手叉腰了。人们发号施令、展现权威的时候，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姿势。那其实它也暗示着可能有问题发生，是一种带有对抗性的姿态。说完手臂，咱再来看看手。我们的作者认为，手部的肢体语言是特别丰富的。首先，我们说握手。在上下级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当中，上级长辈的握手力度往往更大，而朋友之间握手力度基本相当。故事里的乔伊和罗伯特握手的时候用了同等的力度，要知道你两个人并不是平等关系啊，那是你的老丈人呢，你怎么能用力过度的去握手呢？其实呢，他是在刻意伪装自己的自信，这一点被罗伯特一眼看穿了。除了握手，手还能帮我们判断表达的准确性。比如说把拇指和前两个手指放在一起，这个手势就代表精准确定。谈论辽阔宏大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做出绝世手。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指完全张开，充分的延展。这种手势表现力是非常强的，能传递话没法形容的那种感受。经常关注公众演讲的朋友会发现，很多政客呀、演讲者都喜欢用这个手势。还有一个最能体现自信的手势，就是塔尖式手势。 这个手势就是双手手指的这个指端一对一的贴合，但手掌不接触，就看起来像一个塔尖一样，它是自信的专属信号。做出这个姿势，说明对自己谈论的内容充满了信心。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我们已经解读了脚、腿、手臂和手部的肢体语言，读懂了这些部位传递的情绪与意图，它们是我们洞察他人内心的重要突破口。那么，除了这些肢体部位，我们的颈部、头部以及面部，又会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无声信号呢？这些部位的动作，又能帮我们读懂哪些未说出口的心意呢？
1: 接下来是颈部，也就是脖子。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呢，经常会摸脖子来放松自己。说话的时候呢，摸摸后脖颈啊，是典型的不舒服、紧张的表现。对于女性来说，当她们感到不安、痛苦、困扰，或者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通常会用指尖或者手掌轻轻地抚摸颈部和锁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部位在医学上称为胸骨上切记，这是女性特有的安抚式的肢体信号。然后就是头部，通过头部的动作，我们能直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认真的倾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把头自在的往一边一歪，说明他在专心的听你说话。可如果听到不想听的内容，他会立刻把头挺直，这是拒绝倾听、排斥信息的信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我们之前都没想到的一个肢体动作，就是前额，就咱这个脑门儿。前额呢是最容易暴露焦虑、烦躁情绪的部位，它能精准反映一个人当下的思想和情绪变化。压力大，心情是不是舒畅，遇到困难，事情进展不顺，这些状态都能从前额看出来。就像故事里的乔伊，说到成绩的时候，他扬起了眉毛，前额的变化就暴露了他的烦躁不安。再加上身体前倾，还有捋头发的动作，罗伯特立刻就判断出这个话题让乔伊觉得我很不舒服。接下来说一说面部的动作。面部是表达情绪最集中的区域，堪称情绪的晴雨表。首先是眼睛，大多数人觉得眨眼睛是为了润滑眼睛，可实际上呢，眨眼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情绪阻断机制。多数时候呢，当我们感到这话题没意思，我不想听，排斥的时候呢，就会快速的眨一下眼睛，这是大脑自我保护、阻断负面信息的反应。当我们听到坏消息，或者是有人跟我们说让我们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闭上眼睛一会儿，用来消化这些负面情绪。所以各位，如果你说话的时候人家对方把眼睛已经闭了，我就劝你别说了，大概率人家就没在听，或者已经不想听了，就不喜欢你说的这个内容，这是身体在主动拒绝信息输入。然后就是什么呢？是眉毛。挑眉是表示感兴趣、自在的经典动作。那接下来是嘴，微笑和嘴唇的动作藏着最真实的情绪。真心的微笑不只是嘴角向上翘起，还会带动眼睛周围的肌肉，让眼睛里也充满了笑意。而假笑，也就是社交式的微笑，只有嘴角动，眼睛周围的肌肉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这是判断真假微笑的核心方法。除此之外，紧抿嘴唇也是常见的压力反应。当人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会紧紧地抿起嘴唇，甚至让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嘴唇。这个和是不是说谎没关系，它单纯的就是精神很紧张，压力很大啊，就这么一个表现。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细微的肢体表现，就是下巴。很多人都误会了摸下巴的含义，如果是教授、心理医生，人家只是摸了一下下巴尖很小的一块地方， 也就大概5厘米宽吧。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挺有意思，我个人认为没必要什么3厘米、5厘米的啊，就是大家只需要了解，就是摸这个下巴尖儿这么一块地方，就代表正在专注思考问题。但如果抚摸整个下巴，就是在自我安抚，缓解紧张。下巴呢，还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自信程度。强大、自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抬起下巴；软弱、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缩着下巴。这是最直观的自信信号。
3: 我们已经从头到脚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掌握了解读这些无声信号的方法，也真切感受到了肢体动作背后的情绪力量。那么，除了这些直观的肢体动作，还有哪些特殊的非言语行为能传递情绪信息呢？这些特殊行为又会给我们的倾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1: 除了肢体动作之外，作者还提到了有两种特殊的非言语行为，分别是刻意装扮和安抚行为，他们同样能传递重要的情绪信息。首先是刻意装扮，在整个动物王国里，动物会通过梳理羽毛来打扮自己，吸引异性的关注。人类呢，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有这样的本能。咱没羽毛，但是咱可以梳理。我会做发型，会挑合适的眼镜啊、珠宝啊，还有领带，通过精心的装扮来传递心意。特意为见某个人精心的打扮，传递的信号就特别的强烈，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愿意为你花心思花时间。但也要注意啊，刻意整理衣着也可能是不尊重的表现。比如说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坏蛋会假装帮对方摘线头、调整眼镜，其实是一种威慑的行为。如果对方默许了这种行为，就说明他处于弱势地位，他是不敢反抗的。然后呢，就是安抚行为。很多人觉得自我安抚是婴儿的专属行为，但其实成年人也有大量的自我安抚动作。这些动作的出现都代表着当事人正处于焦虑、烦躁、不安的状态。常见的成年人安抚行为有哪些呢？比如说摸额头、揪头发，还有在那儿摸索鼻子啊，摸摸下巴，手指，还有玩手势等等。总而言之，你只要在沟通当中看到了这些小动作，就说明对方当下心里是不平静的，需要通过这些小动作来平复情绪。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一直在讲怎么去观察非言语信号，通过这些信号去倾听别人，读懂别人。其实反过来，咱也可以主动利用这些非言语信号告诉对方我在认真的倾听啊。在这儿呢，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好记的方法，叫六个动作原则。六个动作就是六个肢体动作，来软化别人的态度，让沟通更顺畅。第一个动作就是微笑，真诚的微笑是最好的沟通敲门砖，能快速的拉近距离，消除陌生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友好和善意。第二个动作就是开放的姿态，保持不交叉、不紧绷的肢体姿态。比如说我们不抱手臂、不翘腿、不蜷缩身体，传递出愿意沟通、心胸开阔、毫无防备的信号。第三个动作是身体前倾，那和对方交流的时候，你这个身子微微的往前这么倾一下，就表明哎，你对他的话题很感兴趣，我正在全神贯注的倾听，没有丝毫的敷衍。第四个动作就是触碰，合适的礼貌的肢体接触，比如说礼貌的握手啊，轻拍的肩膀啊，都能增强彼此的信任感，拉近心理距离。那第五个动作就是眼神交流，保持温和专注的眼神对视，咱也不躲闪，也不游离，让对方明确知道我在专心听你讲话，别着急，慢慢说。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第六个动作啊，点头。对方讲话的时候，你适时的点头回应，表明你听懂了、认同了，是积极倾听、尊重对方的重要表现。那到这儿我也得多说一句，这个点头呢，你也得适时啊，必须得适时。如果人家说着你在这嘎嘎嘎频频的点头，其实对我来说，那你就是不愿意听了。那言外之意就是，行行行，你都说的对，我不想听了，赶紧结束吧。所以 在我们整篇的内容当中，我们的作者一直在强调一个适度，比如说交流的时候适度的这种边界感，比如说适度的我们肢体的回应，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倾听和沟通。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方式方法，我不知道各位在听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还是你觉得我高度认同，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一期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大家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高丽说书，我期待你的声音。
3: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直观感受到了肢体语言的力量，也明白了在人际沟通中超过一半的信息都藏在非言语行为里，这些是读懂他人的关键。倾听从来不是一件单一的事，学会观察非言语行为，我们就能摆脱语言的伪装，听懂那些没说出口的心事，看懂那些藏在动作里的情绪，成为更会沟通更受欢迎的人。
4: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楚汉争锋留下了太多的经典战役，项羽领30,000铁骑踏破彭城，威名震天；韩信背水列阵，速灭赵国，用兵如神。他们的锋芒照亮了那个时代，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还有一个人，大家常常只关注他为人处事的行为做派，却低估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就是刘邦。刘邦对战争成败的影响，从不局限于一场仗的胜败、一座城的得失，而是他能够以强大的控制力克服自身的欲望和缺陷，从谋篇布局中寻找战胜对手的良机。荥阳脱困就是他以退为进，把几乎铁定的败棋走成了活棋的典型战例。面对来势汹汹的项羽，刘邦究竟动用了怎样的谋略，获得了最终的成功？这场看似狼狈的逃亡，又给刘邦带来了哪些逆转全局的契机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1集《荥阳脱险困》。
3: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3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历史的天地玄黄就在这一年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轮转。可以说啊，楚汉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刘邦和项羽的命运也将在这一年最终注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前就在高祖2年啊，我们讲过高祖2年5-6月间，彭城之战失败后，汉兵大溃，刘邦呢屯守荥阳，刘邦就筑了一条甬道，从荥阳一直连通到黄河边。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郑州西北三皇山桃花峪一带。这个山上临河有一个大规模的官方的粮仓，叫敖仓，里面自秦以来就囤积了大量的粮食。这个地方是承担中原的漕粮转运至关中乃至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这个刘邦守住荥阳啊，基本就守住了洛阳盆地的谷口，如果洛阳盆地丢了，那就一路就到了函谷关了。刘邦呢守住荥阳，他通过这条甬道啊，把敖仓的粮食输送到荥阳前线，支持他跟项羽的对峙。就在韩信一路打得非常顺，打得非常猛的时候，项羽带着军队把刘邦的汉军啊就围困在了荥阳，而且项羽多次抢夺从敖仓到荥阳的甬道，就切断了汉军的粮食补给。这个项羽呢把刘邦围得比较着急，刘邦内心深处啊就有深切的不安，他就跟郦以及两个人就谋划，我们能用什么办法缓解一下这个楚人的进攻压力。这个时候的刘邦啊确实内心当中心急如焚，郦以及就出主意说啊，商汤讨伐夏桀，把他的后人呢就封在杞国，武王讨伐纣王，就把殷商的后代啊 封在宋国，秦呢是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他是把诸侯的社稷啊都灭掉了，使得这些六国贵族啊没有立锥之地。你现在如果能够一一的派人去复立真正的六国贵族的后人，这些人拿到的你的印信啊，他们的君臣百姓啊一定拥戴你，希望成为你的臣子，这个时候你就夺取了项羽所占据的主动权，你就能取胜。这个话说的刘邦啊好像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他说好，你赶快去刻印，把这个印啊刻出来，就是各个人各个国家各个贵族的那种官印，你刻好，你带上去拥立这些六国的贵族。立即呢就去准备，还没有出发，张良正好就从外面来拜谒刘邦。刘邦呢在吃饭，他就对张良说啊，子房啊，张良字子房，说有一个这个谋士啊给我设计了一个计策，瓦解楚人的势力。他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利益机的这个谋划就告诉张良，并且问说与子房何如啊，就是子房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张良听了之后一下子头就大了，说谁为陛下谋划这样的计策啊，陛下你的这个前途啊完蛋了。刘邦大惊问为什么，张良说那我现在就拿你面前的筷子一条一条的帮你咱们分析和筹划这件事情。张良说咱们就按照你说的，商汤伐桀之后把夏朝的后人封于杞这个地方，那是因为商汤能够治桀之死命，就是商汤能够完全的压制住控制住夏桀，你刘邦这个时候能不能置项羽于死命。刘邦想了想，不能。张良把一根筷子放在这儿，这是第一条了。武王伐纣之后封殷商的后代于宋，那是因为纣王能砍下商纣王的头，你刘邦能不能把项羽的人头砍下来。刘邦想了，不能，这是第二条。周武王打下殷商之后表彰商容，释放箕子祭祀比干，你刘邦能够去褒扬崇奉这些有贤德的人吗？刘邦说不能，这是第三条。武王伐纣之后把仓库打开，把殷商聚集的钱财散给穷人，你今天刘邦能不能把你的府库打开赐给穷人？刘邦说做不到。第四条，武王伐纣之后偃戈为宣，盗之干戈，复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天你刘邦能不能做到演武行文不再用兵？刘邦说做不到。第五条，周朝建国之后修马华山之阳，是以无所为，你现在能够真正的放下兵戈，视天下 无为吗？刘邦说做不到。周朝建国之后，放牛桃林之阴，以事不复枢机。就是周朝建国之后，把牛都放出去，告诉大家我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你能不能做到你不再让老百姓替你运输粮食？刘邦说做不到。这是第七条。最后张良问，天下这么多人，离开自己的亲戚，离开自己的家乡，跟着你奋力拼搏，不就是想从你这里捞到第一桶金啊，封王封侯，得到一点奖赏吗？你今天复封六国，天下的游士都去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侍奉他的主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守住自己的祖先坟墓，谁还帮你刘邦取天下？这是第八个不可。如果真正按照利益基的说法复立真正的六国之后，那你刘邦真的就是土崩瓦解，大势已去啊。刘邦听着听着，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真是不寒而栗，饭也不吃了，把吃到嘴里的饭一口喷出来，骂曰：庶辱，几拜二公事啊。这个话我们用今天的汉语翻译出来，就是个臭读书的，差点把你爹的大事给败坏掉了，赶快让人把已经做好的印章给我销毁。我们不得不说啊，这一段对话有张良夸张的成分，但是我们不禁也要问，当初张耳陈馀也是劝说陈胜吴广要拥立六国之后为秦朝增加敌人，现在利益基又出了这个计策，刘邦你不是已经把魏国赵国打下来了吗？你应该复国啊，让他们的后人继续统治啊。我们采取这个策略不是瓦解项羽的阵营，这不是如法炮制，如出一辙，这不是很好吗？其实啊，看似相似的谋划往往实则不然。我们说啊，谋划策略用于决胜的，我们把它叫做术。按照中国古人的思想，这种术它的根本依据有三条。第一条是形，这个所谓的形啊，就是大体得失，这叫形。第二条是

就是情，就是人内心当中对这个时代这个情势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制定一个策略，要关注形，要关注事，还要关注舆论，就是人情。看起来类似的事情，同样的策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因为形、事、情三数不同。故而啊，在楚汉战争当中采取复立六国的策略，对于刘邦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看起来同样的策略，同样的形式，但是一旦有了不同的形式情，你就不能生搬硬套这些策略，否则是什么？否则这就是纸上谈兵。在变化中应变，在机遇中抓住机遇，这才是决胜之道。刘邦的团队里不缺少聪明人啊，什么是聪明人？见多识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聪明人之外，还要有清醒的人。张良便是那个聪明之外且比较清醒的人，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形势已经变化，同样的策略不可以翻课。而刘邦本人呢，他能够迅速就已有的谋划做出判断，从而我们会发现，刘邦演出了一幕，听了利益基的话就迅速刻印章，听了张良的话迅速把刻好的印章再销毁，这一刻一销之间，就足见刘邦的领导才华。可以说这是一场险些酿成大错的谋划。尽管解决了是否复立六国的争议，但是战争的压力没有解决。项羽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刘邦的军队他的军粮都成了问题，刘邦心里啊就越来越恐慌，越来越忐忑。有一次刘邦就感慨着对身边的人陈平就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啊，这样打来打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陈平内心此时就知道刘邦的恐慌，看到了他的迷茫。陈平是什么人？陈平也是一个奇人，他是刘邦军中少有的美男子，年少的时候家贫，好读书，本来是魏王魏咎他的臣子，后来呢短暂的归属于项羽，最后投靠刘邦。刘邦手下的将领啊，对于这样一个面若妇人长得非常清秀美貌的陈平是有点瞧不上的。他们对刘邦说，大王你一天得到一个楚国逃亡的军人，还不知道他水平高不高，就跟他坐一辆车，还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长者。刘邦听了根本不理会，而且越来越信任陈平。说明什么？说明刘邦善于识人。刘邦知道他身边的那些将领，灌婴这些人

0: 虽然能打，那是匹夫之勇。而陈平这个人是个有脑子的人。
1: 刘邦的帐下从不缺乏足智多谋之士，有通晓天下纵横捭阖的利益机，有谋虑全局运筹帷幄的张良。此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陈平。陈平从敌方阵营叛逃而来，时间短暂，寸功未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刚到刘邦身边就立刻受到了他的赏识和重用。那么这个陈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有何本事能够如此快地得到刘邦的青睐？就在刘邦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危在旦夕的时候，陈平能帮助刘邦脱离困境，转危为安吗？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一集《荥阳脱险困》。
0: 听了刘邦的感慨，陈平就分析道：“他说我在项羽下面也做过，现在是你刘邦的臣子，我观察呀，项羽这个人教养很好，恭敬爱人。”那些有廉耻、有节操、有礼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去追随项羽，但是项羽这个人呢，心胸比较窄，一遇到要论功行赏、要封别人爵邑的时候啊，项羽就好像舍不得，所以呢，真正的人才就老觉着跟着项羽工作呀没有获得感，就是付出很多没有收获。大王你刘邦怠慢人，没有礼节，所以那些真正的有头有脸、有节义、有廉耻的人不来追随你。但是你刘邦有个好处，一到需要论功行赏的时候，你毫不吝惜。所以陈平说了一句话，他说士之顽钝势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啊！你看这个话说得多难听，那些比较顽固愚钝唯利是图、没有节操、没有廉耻的人都跑到你汉这儿来，也就是说什么，刘邦用人不拘一格，只要你有本事能替我做成事儿，你没有品行无所谓，你在我这儿总能捞到好处。陈平就说，如果把项羽的长处和你刘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天下呀指挥可定，一摆手天下就拿下来了。但是你刘邦就不是这号人，你内心深处你就不是一个讲礼节、注重小节的人，所以你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大人才。怎么办？这几个意思就是刘邦的短板非常明确，短时间无法克服刘邦的短板。陈平认为，既然无法短时间内克服掉刘邦的短板，那就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咱们败坏掉项羽的长处啊！大家知道，当你一时无法提升个人的短板的时候，你要想克敌制胜，那你就把敌人的优点、敌人的长处败坏掉。哎呀，我看史书看到这儿，我内心当中真有一个感触，陈平这个人是真坏呀，他是真聪明啊。那不能加强自身，那我们就败坏掉敌人。陈平说，楚国他的特点是，他虽然能得人才，但是他的人才不多。项羽有一个骨梗之臣一直辅佐项羽，这就是亚父范增，有几个将领无非是钟离莫、龙驹、周英，不过几个人。陈平

0: 就为刘邦谋划。假如你愿意捐出数万黄金，咱们行反间计，离间项羽的君臣，而且项羽这个人的特点本身就猜忌心重，耳朵根子比较软，他们内部一起内讧，我们再进攻他们，那消灭楚人指日可待。不得不说，刘邦听了陈平的话，心悦诚服，立刻拿出黄金40000斤交给陈平，你陈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目标是你提供的，资源我来供给，现在你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怎么去实现我不管，刘邦是资所为，不问其出入。我想啊，这就是刘邦的领导艺术。既然你陈平需要金钱行反间计，那么我就给你钱，不管你怎么花，不进行过程管理，降低你的行动成本，只要你能把事情办成，我看到结果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人看到刘邦的这个行径，我们知道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刘邦是非常前卫的，他用人不疑，只从结果上去管理，他不进行过程的监控，由此就可以节约大量的管理成本。
1: 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刘邦一时无措，形势越发危急。陈平的出现让刘邦看见了一线生机，他希望这个平日里奇谋迭出的弄险之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能够成为帮助汉军出奇迹的破局之人。那么被刘邦寄予厚望的陈平接下来又做了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最后又给楚军带来了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0: 那么我们来看，陈平拿了刘邦这40000斤黄金，他怎么去反间？陈平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用钱去收买楚人，在楚人当中就散布谣言，说项羽手下的名将钟离莫作为项王的将军，功最多，但是直到现在不得列地封王。项羽封了很多啊，什么过去的秦的降将都封王了，可是他手下战功赫赫的钟离莫却不得封王。钟离莫呢，准备暗地里跟汉朝联合，要灭项羽，分王其地。这个话大家知道，一个人说项羽恐怕就笑笑，两个人说项羽就想想，三个人说项羽就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何况项羽本身就不是一个判断力很灵敏、心胸肯开阔的人，他以猜忌著称，而且在他手下钟离莫确实是功高而不得封王。这个陈平的反间计，第一条成功了，第二条，其实第二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刘邦的目的是要缓解项羽对刘邦的压力，他最希望的是跟项羽啊以荥阳划个界，荥阳以西呢归汉，荥阳以东呢归你项羽。项羽这个时候打仗打得也烦，他的后方呢也不是特别稳，项羽准备跟刘邦讲和，范增就劝项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 消灭刘邦，你将来一定会后悔。大家不要忘了，鸿门宴上范增可是对项羽说了同样的话，现在你不抓住机会消灭他，以后你会后悔。这一次呢，项羽听了范增的话，紧急的去围困荥阳。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节，戏剧化的一幕上演。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陈平向项羽行反间计，去败坏范增他的信誉。项羽内心呢，已经有所怀疑。他在派使者去刘邦那里谈判的时候，刘邦就准备好了好酒好菜，刚准备跟使者开怀畅饮。一问使者是谁派来的，使者说我是奉了项羽之命来的。刘邦呢就假装非常惊愕，哦，原来是项羽派来的，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原来是项羽派来的啊！把这个好吃的搬走，拿这个一般的盒饭给你吃吃就算了。这个项羽的使臣回来就把他目睹的这一幕就告诉项羽。项羽听了之后，就连范增也开始怀疑了。范增也听说项羽你竟然怀疑到我头上来了，于是范增大怒。范增就对项羽说，天下的事情已经定了，君王你自己做吧，请让我这把老骨头回老家。千不该万不该，项羽竟然放范增走了。也就是说，此时的项羽对范增已经毫无感情，充满了疑虑。范增还没回到彭城就发病而死，可以说是忧愤而死。我们看到陈平收了刘邦40000黄金，把项羽最重要的谋臣范增解决掉了，又把项羽最重要的大将钟离莫搞得跟项羽之间有了隔阂。可见啊，陈平的计谋发挥了作用，一边瓦解了项羽阵营，另一边刘邦也不能坐困围城，要跳出荥阳怎么办？刘邦手下有一员大将叫纪信，他就对刘邦说，现在项羽围困荥阳啊，已经很急迫了，我愿意为你去骗项羽，你呢乘着机会赶快跑。于是刘邦就乘着夜色，让女子穿着铠甲2000多人出荥阳的东门。那么楚人呢，一看半夜里荥阳门开了，楚人就围攻。纪信呢就坐着黄乌车，左边呢插着大旗，就宣言城中啊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出来投降。 楚军一听刘邦投降了，山呼万岁。项羽看到寄信，就问刘邦安在呀？刘邦去哪儿了？寄信说，我是代替刘邦吸引你的主力的，刘邦怎么样？早就逃亡了。项羽听说，恼羞成怒，烧死了寄信。刘邦逃出荥阳之后，又从关中收拾残兵，准备跟项羽对峙。有人就跟刘邦谋划，你出五关向南，项羽呢一定引兵南走，你跟项羽深沟高垒，与项羽对峙，你好歹让荥阳城皋这条线啊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如果韩信能够把北方连成一片，你再回过头来守荥阳不晚。这一样谋划之后啊，项羽他就从要对付荥阳一个点，要分散到从荥阳到南阳要对抗一条线，要防御多点。大家知道兵分而势薄，破灭之道也。兵分散了，势力力量就降低，这是破灭之道。刘邦呢就到南阳的晚夜之间，项羽听说刘邦在南方，果然率领军队向南，而在项羽的背后，彭越等人又不断骚扰项羽的腹地，所以项羽没有办法，一面要对抗刘邦，一面呢又要向东回头进击彭越，他的方寸是乱的。抓住这个机遇，刘邦就引兵到了城皋。城皋这个地名啊，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说一说，城皋这个地方位于今天河南省荥阳市泗水镇的虎牢关村。听到虎牢关，大家就熟悉了，这是春秋到隋唐时期重要的军事要塞，是洛阳向东的咽喉。这个地方后来上演的更著名的故事，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这是三国演义里的故事。项羽听说刘邦到了城皋，继续引兵向西围城皋，拔荥阳。大家说刘邦这个人在城皋又一次被项羽围得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之下，刘邦又一次与滕公夏侯婴坐了一辆小车，就逃离了城皋的玉门。这个时候韩信刚好攻破魏国和赵国，军队呢就在黄河北。刘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刘邦自称使者，一大早冲入了张耳和韩信的军队，夺了韩信的军，派张耳去北方收赵地的兵，派韩信向东击齐。刘邦得了韩信的军队，准备引兵临河与项羽再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刘邦能够运用韩信的这支军队跟项羽打赢吗？而韩信被刘邦夺了军队，又被派出去灭齐，他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吗？刘邦的命运如何？他如何转危为安？在今后的讲述当中，我们为大家一一分享。

0: 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虫精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傅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事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

0: 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生活中啊，遇到本领远远强于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赤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擂地时。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窝农史进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华绣，肩膊胸膛总共有9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棒啊，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史进见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7-8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插一插吗？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扔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格，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槊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苗遮拦、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纳头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时，原来不值半分，师傅。”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18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虎将李忠之流，打把式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只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18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戟相许。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五月，昭莫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莫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八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千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八月初四，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6: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的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集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那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阶段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也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也罢，突厥打也罢，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为啥？他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4: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戈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
3: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6: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了，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它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就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能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了，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4: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的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老师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6: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 稍微正常一点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
4: 嗯、
6: 天平是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4: 对，
6: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3: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6: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发现，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3: 对
6: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它，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有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的，调60000，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他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4: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6: 对对对，
4: 这个是坏人，
6: 嗯，
4: 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
6: 嗯、
4: 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了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但他偷确实是偷了。
6: 对对对，
4: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
6: 对，
4: 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6: 对对对，
4: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3: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宿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6: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 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
4: 嗯
6: 啊，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伐交此前不是跟那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击。

0: 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路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的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政令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清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之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现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1: 对，这个真是绝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0: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府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拎来埋了。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旁边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以亭长之力而。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稀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2: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0: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各自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业，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自己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你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0: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
1: 他能够
2: 强大。对呀、啊，对呀、啊。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启叛之。
0: 嗯，
3: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2: 对，
3: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帝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0: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3: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2: 没有前途嘛。
3: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0: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费扬古，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费扬古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贪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2: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眼就不一样了。赢家的眼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跳，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3: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粮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0: 大概率是演的。
3: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2: 他麻痹你。
3: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边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

0: 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1: 虚实，
0: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2: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100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3: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不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带一个仆从，自带100日口粮，然后呢还有牛羊每路20000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轻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方，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2: 对，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3: 对，
4: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3: 对，
4: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3-5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3: 黏住就可以，
4: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2: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3: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击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兜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1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们个好好干，你别懈怠，说的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4: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 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3: 对。
2: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4: 我觉得
2: 平三藩时候，他有两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3: 对。
4: 我觉得他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析，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3: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秀，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着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个指挥，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4: 很愿意
3: 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就是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4: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3: 很重视，
4: 很重视，
3: 很重视。
4: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2: 嗯，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3: 对，
2: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70天的详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3: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瘾可以理解，但是就说这种大帝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它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之后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都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劫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哎，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4: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3: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嘛。
4: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那么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是成为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接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3: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池，还有一个地方，他是从那个北边，就是蒙古那边进入中原的一个缺口，就是从宁夏那边进，然后宁夏呢又处在再往那边走就是河西走廊。
4: 对，
3: 你要去西域呢要去河西走廊，过去不是叫说朔方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2: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3: 对，
2: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3天， 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几天了。所以你想，这十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的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3: 嗯嗯，对，
2: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几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
3: 对，
2: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

0: 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察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费扬古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1: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编这一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进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让甘肃、新疆很多地方宁夏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他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2: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说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1: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吧，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2: 对。
1: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以后来，干脆自不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2: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1: 但是
0: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1: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16、17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16、17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给你挡枪的人，能跟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的自杀线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0: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脚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 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默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比如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2: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1: 对对对，
2: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燕儿是皇帝懂这个。
1: 对，你不能欺瞒他。
2: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1: 对对对，
2: 对，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聊，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1: 只要单一。
2: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也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0: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1: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但奠定了，在他这个30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是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它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工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0: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成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1: 对，
0: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古报最后是杀敌3000，上缩水报说杀敌2000。
1: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朕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0: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1: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质。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2: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得，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意义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1: 沉默成本不在乎。
2: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 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能够，他是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钟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是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渴望，这是他一贯来，你看这个从他行事逻辑和自己对世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的话，这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0: 这个人的个性是一务实的，其二呢，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就是他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1: 对
0: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1: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可以升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过，你们看过的事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必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说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的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0: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影，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4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一本书是《跨越不可能》，另一本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本书，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高手，如何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何让自己的效能提升500%，普通人又如何取得非凡的成就呢？跨越不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科特勒，利用前沿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研究各行各业的高手，通过重点探究4种心理认知能力，也就是动机、学习力、创造力和心流，发现了跨越不可能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生物学公式。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这本书中关于阅读投资回报率的精彩段落。

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想学习，就应该看书。当然，作为一名作家，这话似乎是为我自己说的，但是请听我把话说完。在这个数字时代，关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是，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再读书了。有时候，他们会读一读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只是浏览博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评论：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这并不令人惊讶。根据调查，大多数成年人平均每天只花7分钟的时间阅读。近1/4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连一本书都没读过。尽管这个消息可能没那么令人惊讶，但是对于任何有兴趣掌握学习技能的人来说，不读书简直是一种灾难。为了解释清楚原因，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听过的主要反馈。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有道理，但是让我们谈一谈你的投入会得到什么回报。这个观点提到了一种价值主张，那就是你花费自己的时间来交换作者们的想法。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的本质。先从博客开始。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50个单词，每篇博客文章的篇幅平均是800个单词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阅读一篇博客文章平均需要3分半钟。那么，你在这几分钟里得到了什么呢？以我为例，大约是我3天的努力成果。要写出一篇典型的博客文章，我通常需要花费大约1.5天的时间来研究某一话题，然后再花1.5天的时间来写作成文。研究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书和文章，我也会和专家交流。如果这个话题是我擅长

长的领域，通常和一两位专家交流就足够了。如果我不熟悉这个领域，则会和三到四位专家交流。到了写作阶段，通常需要阅读更多的材料，并和专家们再交流一两次，最后才费心费力遣词造句。这就是价值交换。你的三分半钟换来的是我一系列努力的成果，先消化50到100页的材料，然后花3到5个小时对这些材料加以讨论，再花1天半的时间提炼出我的新想法，最后把整个结果重组成可以阅读的文章。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阅读一篇杂志长文可以获得什么。那些文章通常篇幅是5000个单词，这意味着一般人要花20分钟才能读完。那么再问一次，你花费这20分钟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以我为例，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我会花费大约1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然后花6个星期的时间用于采访，接着再花6个星期用于写作和编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上花费20分钟的时间，作为回报，你可以获得我4个月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成果。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阅读杂志文章一般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作为一名读者，你花了5倍的时间来阅读，而作为作者，我投入的时间是之前的30倍，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但是与读书相比，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让我们以《超人的崛起》为例，这是我写的一本关于心流体验和从科学角度解读人类终极效能的书。这本书篇幅大约为75000个单词，所以一般读者要花5个小时才能读完。那么，花费这5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收获呢？读完《超人的崛起》，你大约可以获得我15年的生命体验。请看下面列出的这些数字。博客文章，阅读3分钟，获得作者3天的工作成果。杂志长文，阅读20分钟，获得作者4个月的工作成果。图书，阅读5个小时，获得作者15年的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读书要优于阅读博客？原因就在于知识的浓缩度。如果你花5个小时阅读我的博客，每篇耗时3.5分钟，你勉强能看完86篇博文，也就是说，你用这5个小时换来了我257天的努力。与此同时，如果你同样花5个小时阅读《超人的崛起》，就可以获得我5475天的努力。书是这个世界上最浓缩的知识形式。你在阅读《超人的崛起》的过程中，每1个小时实际上相当于我生命中的3年，这个比例的诱惑力简直让人无法抗拒。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形态的信息流中汲取营养。也许你只是不喜欢阅读，也许你喜欢听访谈，也许你喜欢看纪录片。不幸的是，尽管访谈和纪录片都能很好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是他们都无法达到书所能提供的信息密度。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继续分享第二本书，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这是一本不务正业者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对象都曾经是你我日常办公室会议中会碰到的普通人，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职业方向上跳出轨道。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想做什么，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最终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读书中的一个章节。逃离互联网后，我做了18件事疗愈自己。被访者边纯，撰稿人威尔王。

2018年之前，我有着和大部分人相似的生命轨迹，在陆续经历了互联网头部公司和一些垂直行业的公司后，工作也从产品经理做到了产品总监。我就按部就班地上班谈恋爱，这就是那时的我认为的生活。我是一个很热爱旅游的人，经常趁着周末以及节假日去各个地方旅行。除了非洲和南极洲，我去过了绝大部分自己想去的地方。2018年从尼泊尔回来后，我离职了，想去探寻一下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后来感觉到有一种使命般的召唤，我决定离开互联网行业，想要从事助人精神成长的事情。辞职到现在三年，基本上是在各种探索和折腾，全国旅居，移居成都，做疗愈师，开训练营，画素描，画水彩，养花，做手工，开茶楼。以前总觉得自己瞎折腾，没有什么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接纳和允许。接下来我的人生重点就是要搞事业了，因为其他问题也疗愈得差不多了，以后要做的就是带着爱去创造。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以及心理状态一直在变，我想长期从事的工作一直没有定数，这样是不是不好？之前我也多次陷入这样的焦虑，对自己进行了长期的评判，后来我开始和这样的自我和解了。和解的原因是，我最终认可并接纳了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我特别喜欢去研究探索，而且我做每件事情真的是强烈的兴趣驱动。比如说画画，有一年过年我在刷短视频，刷到别人用油画棒画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买了一套油画棒回来。学起来之后，我发现还需要一些素描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又去学习了素描。当我与自己和解后，我开始完全凭感觉去做事情。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人格属性也不一样，变化就是我的特质，而拥抱变化是我的天赋，我开始坦然接受这一点。现在很多人特别羡慕我，觉得我没有传统职场人的职业焦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恐惧，而克服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臣服。我曾经看过麦克辛格的臣服实验，作者的生命中很多带来积极影响的事件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当事情来到他面前时，不论他的头脑同不同意，他都选择接受，选择臣服。其实我们的生命流动很多时候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的，而这只手的主人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大我，它导演着我们的人生剧本，让我们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主动撮合的，而是你内心的念想产生的推力，推动着你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焦虑，也可能是来自未来的你在向你召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内心的冲动会告诉你去做冒险或者更难的事情。当你觉察到内心想法的时候，就应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想和很多有职业焦虑的朋友说，如果焦虑的内心潜台词是离开，那就坚定地做，不然你就堵塞了内心和身体的通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如今我和先生在成都开了一家茶楼，这件事也很巧，因为我在四五年前就想过，而我先生恰好有个开茶楼的梦想。我们在成都看了很多店铺都不合适，当我们快要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人转租，价格也非常合理，只花了三天我们就谈妥了。看起来很多事情也许经过时间沉淀之后都有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正视机会时间的合理性，正视自己的短板。过于焦虑很容易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出不合适的选择。我在做疗愈师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和自己斗争，一方面我很想做一个优秀的疗愈师，另一方面我又很不自信，而且也没有很好的正向反馈，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想通了，我开始接纳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疗愈师这个事实。当我接受这点之后，我知道了自己不是谁的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是谁，

及我的优势是什么。这些年我开始做沙龙，每次沙龙的场地合作方都很容易找到，我发现自己是个很容易链接资源的人。后来我重新定义了自己，我可能适合做一个资源的链接者，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品牌的沙龙系列，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以疗愈师的身份出现。所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是你发现更好自己的第一步。

听众朋友，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别人的故事中获得经验、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盈精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七。

0: 积极，用眼睛读懂无声的倾听。我们总以为倾听只是用耳朵接收话语，却忽略了那些无声的信号，才藏着最真实的心意。那么，真正高效的倾听到底该是什么模样？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从非言语行为入手，了解肢体语言，解锁倾听的全新维度。真正高效的倾听，从来都不只是听觉的任务，更是视觉的修行。
1: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我们接触世界的方式有且仅有四种，分别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外表、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说话的方式。别人就是通过这四种接触对我们加以评价、加以分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贴近生活的小故事开始，揭开非言语行为的神秘面纱，读懂那些藏在动作、神态里的真实的心声。我们先来认识一位特殊的父亲，他的名字叫罗伯特，曾经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他要第一次见到自己女儿艾米丽的男朋友乔伊。乔伊之前呢见过罗伯特的妻子，已经见过几面了，可是面对这位当警察的岳父，他还是没有正面接触过，所以心里稍微有点慌。整整一天，艾米丽和温迪，也就是艾米丽的妈妈，都在罗伯特身边不停地夸赞乔伊，说哎呦，这孩子我跟你说特棒，懂事儿，优秀，有眼力劲儿，而且满心期待着和你见面。可是罗伯特始终只是淡淡地回应，哎呀，见面再说。大家可别觉得罗伯特这是故意刁难，他不只是一个想全力保护女儿的父亲，更因为警务工作的专业训练，让他拥有了一项特殊的技能，通过肢体语言看透一个人的真实状态。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罗伯特起身走到门口，缓缓地打开了门。门外的乔伊满脸堆笑，一边主动伸出手，一边礼貌又恭敬地打招呼，您好，罗伯特先生，我是乔伊，很高兴见到您。罗伯特侧身让他进门，语气平和地说，进来吧，孩子，请坐。乔伊大步流星地走向沙发，稳稳地坐下之后，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一只手臂随意搭在沙发的靠背上。看到这个动作，罗伯特在心里默默地给出了第一判断，他看起来相当自信。紧接着罗伯特开始了简单的询问，说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啊，乔伊，你在大学里的成绩怎么样？乔伊表面上镇定自若，从容回答，好的，上学期我被评为了优等生。可是话音刚落，乔伊不自觉地扬了扬眉毛，手指也开始不停地摸索。罗伯特心里泛起了一丝疑惑，嘿，有意思，在我问他成绩之前，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怎么一说到成绩反倒有了这些小动作？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罗伯特换了一个轻松的中性话题，这周末你会去看比赛吗？我很高兴我支持的球队打进了季后赛。没想到一提到比赛，乔伊的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身体呢也往后靠了，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了，开心地回应，是的，我很爱看比赛，我一直想邀请艾米丽一起，当然如果您允许的话。就在这个时候，温蒂和艾米丽从房间里面走出来，温蒂笑着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你们两个说完了吧，乔伊和艾米丽看电影要迟到了。看着两个年轻人并肩走出前门的背影，温迪轻轻碰了碰罗伯特的手臂，带着几分得意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孩吧。而罗伯特心里有自己的考量，也许吧，但他刚才有一些可疑的肢体信号，我得密切关注一下他，看看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听完这个充满细节的小故事，相信大家都能直观感受到，肢体语言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没说出口的情绪。这些被我们忽略的肢体细节，恰恰是开启非言语倾听的关键钥匙。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聊聊，什么是非言语倾听，以及它在人际沟通中到底占据着多重要的位置。
1: 作者在书里说，在人与人的交流过程当中，一直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沟通比例，我们与他人沟通时，只有 7% 的信息是通过所说的话语传递的，38%的信息是通过语音变化，比如说语速啊、语调啊、语气啊，是通过这些来实现的，而高达55%的信息都是通过非言语行为来传递的。虽然这些具体数字会因为研究来源的不一样而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真正听懂对方的心意，不能只依赖耳朵听话，更要依赖眼睛观察话语之外的行为，这就是非言语倾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小故事，罗伯特和乔伊的见面场景，乔伊的肢体语言全程都在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哪些话题能让他感觉舒服轻松，哪些话题让他局促不安。而罗伯特就是凭借专业的观察能力，看穿了乔伊的非言语行为，读懂了他无声交流里的真实含义。他懂得如何观察，如何解读一个人的肢体信号，这就是非言语倾听的核心能力。那咱把这事儿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非言语沟通就是一切不包含话语的沟通形式，它藏在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每一个姿态里，比语言更诚实、更难伪装。知名肢体语言专家乔·纳瓦罗专门总结了观察非言语行为的十大基本准则。作者说，我们掌握这些准则，就能精准地捕捉无声的信号，避免误读别人。第一条，要做一个称职的观察者，就必须时刻留心观察周围的世界。观察不是偶尔为之的刻意行为，而是一种融入生活的持续的习惯。只有时刻留意身边人的细微动作，才能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非言语信号。第二条，观察一个人的非言语行为的时候，必须结合一定的环境。那这里的环境指的是这个人全部的生活。同一个肢体动作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人生经历、社交关系当中代表的含义，哎呦，那可就天差地别了。脱离环境的孤立观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第三条，确定一个行为的出现是源于这个人的大脑本能，还是说他受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些动作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反应，比如紧张的时候出汗，焦虑的时候皱眉，有些呢是特定文化地域养成的一个习惯。那分清本能和文化习惯，才能避免解读偏差。我们再来看看第四条啊，思考这些行为是不是这个人独有的。每个人都会有专属的习惯性小动作，那这些个性化行为是解读他情绪的一个重要参考，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套用在所有人的肢体动作上。第五条，如果你正在研究表达思想、感情或者意图的非言语交流，那么最好对一系列行为进行研究，不要说只观察一件事儿。单一的肢体动作可能存在偶然性，只有结合一连串的行为组合，你才能得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六条，观察的时候您得问问自己呀，不能在这儿生看呢，你得是问说这个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会有什么行为呢，先了解对方的日常行为常态，才能精准发现他的异常反应，这是解读非言语行为的基础前提。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七条，在明确常态之后，继续追问自己哪些行为很反常呢。反常的行为往往是内心波动、情绪变化的关键信号，那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核心了。好，再来看看第八条啊，关注首位行为，啥意思？就是说注意观察最直接的表现，这是第一反应，这才是最准确的信息，我们要以它为分析非言语沟通的核心基础。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1: 第九条，观察的时候不应该冒犯到别人。解读非言语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沟通，更好的理解人家，而不是说在那儿窥探隐私，冒犯别人。你得保持合适的距离，你不能说我得观察你的行为啊，我得就跟你面对面坐着，咱俩就离这么近，你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边界感。这个时候他做出的所有的信号对你来说都不是准确的，所以尊重对方的边界才是正确的观察方式。第十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行为但不确定它代表了什么意思的时候，可以把它归一下类，看看它是属于让你舒服的那一类呢，还是让你不舒服的那一类。暂时不懂具体含义没关系，咱先区分情绪倾向，这也能帮我们把握沟通的节奏和方向。那么掌握了观察的基本准则，我们就要进入到最核心的实操环节了，肢体语言解读。在这儿呢，作者从头到脚逐一的给我们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分别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和意图。首先来说一说脚，我们说脚呢，它是可以最直观看出的一个情绪显示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如果一个人站着的时候，脚跟着地，脚尖向上翘，这就表明他当时的心情很愉悦，状态很轻松。大家可以自己按照我们的这个提示来做一下这些动作，看看是不是能准确的契合你的那个心境。那如果一个人不停地用脚叩打地面，那就说明他很烦躁，很焦虑，或者觉得不耐烦了。除此之外，脚还会悄悄地揭示一个人的真实意图。比如说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对方他的脚悄悄地指向了门口，那这个动作再明显不过了，人家的潜台词就是，大哥，我不想聊了，哦，我跟你没话说了，我要走了。这是身体最诚实的反应。那接下来就是腿了。日常生活当中，咱看到翘二郎腿是最常见的动作。通常来说，翘二郎腿代表着我们很自在，很放松。在自己喜欢信任的人面前，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就像故事里的乔伊，不紧张的时候，他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可面对罗伯特一连串的问题，他心里不舒服，有压力了，就立刻把腿放下来了。这就是情绪变化带来的肢体改变。然后呢，就是手臂。手臂的姿势里面最有气势、最有权威的，那必然就是双手叉腰了。人们发号施令、展现权威的时候，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姿势。那其实它也暗示着可能有问题发生，是一种带有对抗性的姿态。说完手臂，咱再来看看手。我们的作者认为，手部的肢体语言是特别丰富的。首先，我们说握手。在上下级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当中，上级长辈的握手力度往往更大，而朋友之间握手力度基本相当。故事里的乔伊和罗伯特握手的时候用了同等的力度，要知道你两个人并不是平等关系啊，那是你的老丈人呢，你怎么能用力过度的去握手呢？其实呢，他是在刻意伪装自己的自信，这一点被罗伯特一眼看穿了。除了握手，手还能帮我们判断表达的准确性。比如说，把拇指和前两个手指放在一起，这个手势就代表精准确定。谈论辽阔宏大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做出绝世手。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指完全张开，充分的延展。这种手势表现力是非常强的，能传递话没法形容的那种感受。经常关注公众演讲的朋友会发现，很多政客呀、演讲者都喜欢用这个手势。还有一个最能体现自信的手势，就是塔尖式手势。这个手势就是双手手指的这个指端一对一的贴合，但手掌不接触，就看起来像一个塔尖一样。它是自信的专属信号，做出这个姿势说明对自己谈论的内容充满了信心。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我们已经解读了脚、腿、手臂和手部的肢体语言， 读懂了这些部位传递的情绪与意图，它们是我们洞察他人内心的重要突破口。那么除了这些肢体部位，我们的颈部、头部以及面部又会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无声信号呢？这些部位的动作又能帮我们读懂哪些未说出口的心意呢？
1: 接下来是颈部，也就是脖子。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呢，经常会摸脖子来放松自己。说话的时候呢，摸摸后脖颈啊，是典型的不舒服、紧张的表现。对于女性来说，当她们感到不安、痛苦、困扰，或者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通常会用指尖或者手掌轻轻地抚摸颈部和锁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部位在医学上称为胸骨上切记，这是女性特有的安抚式的肢体信号。然后就是头部，通过头部的动作，我们能直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认真的倾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把头自在地往一边一歪，说明他在专心地听你说话。可如果听到不想听的内容，他会立刻把头挺直，这是拒绝倾听、排斥信息的信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我们之前都没想到的一个肢体动作，就是前额，就咱这个脑门。前额呢是最容易暴露焦虑、烦躁情绪的部位，它能精准反映一个人当下的思想和情绪变化。压力大，心情是不是舒畅，遇到困难、事情进展不顺，这些状态都能从前额看出来。就像故事里的乔伊，说到成绩的时候，他扬起了眉毛，前额的变化就暴露了他的烦躁不安。再加上身体前倾，还有捋头发的动作，罗伯特立刻就判断出这个话题让乔伊觉得我很不舒服。接下来说一说面部的动作。面部是表达情绪最集中的区域，堪称情绪的晴雨表。首先是眼睛，大多数人觉得眨眼睛是为了润滑眼睛，可实际上呢，眨眼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情绪阻断机制。多数时候呢，当我们感到这个话题没意思，我不想听，排斥的时候呢，就会快速的眨一下眼睛，这是大脑自我保护、阻断负面信息的反应。当我们听到坏消息，或者是有人跟我们说让我们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闭上眼睛一会儿，用来消化这些负面情绪。所以各位，如果你说话的时候人家对方把眼睛已经闭了，我就劝你别说了，大概率人家就没在听，或者已经不想听了，就不喜欢你说的这个内容，这是身体在主动拒绝信息输入。然后就是什么呢？是眉毛。挑眉是表示感兴趣、自在的经典动作。那接下来是嘴，微笑和嘴唇的动作藏着最真实的情绪。真心的微笑不只是嘴角向上翘起，还会带动眼睛周围的肌肉，让眼睛里也充满了笑意。而假笑，也就是社交式的微笑，只有嘴角动，眼睛周围的肌肉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这是判断真假微笑的核心方法。除此之外，紧抿嘴唇也是常见的压力反应。当人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会紧紧地抿起嘴唇，甚至让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嘴唇。这个和是不是说谎没关系，它单纯的就是精神很紧张，压力很大啊，就这么一个表现。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细微的肢体表现，就是下巴。很多人都误会了摸下巴的含义，如果是教授、心理医生，人家只是摸了一下下巴尖很小的一块地方，也就大概5厘米宽吧。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挺有意思，我个人认为没必要什么3厘米、5厘米的啊，就是大家只需要了解，就是摸这个下巴尖这么一块地方，就代表正在专注思考问题。但如果抚摸整个下巴，就是在自我安抚，缓解紧张。下巴呢，还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自信程度，强大、自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抬起下巴；软弱、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缩着下巴。这是最直观的自信信号。
0: 我们已经从头到脚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掌握了解读这些无声信号的方法，也真切感受到了肢体动作背后的情绪力量。那么，除了这些直观的肢体动作， 还有哪些特殊的非言语行为能传递情绪信息呢？这些特殊行为又会给我们的倾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1: 除了肢体动作之外，作者还提到了有两种特殊的非言语行为，分别是刻意装扮和安抚行为，他们同样能传递重要的情绪信息。首先是刻意装扮，在整个动物王国里，动物会通过梳理羽毛来打扮自己，吸引异性的关注。人类呢，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有这样的本能。咱没羽毛，但是咱可以梳理，我会做发型，会挑合适的眼镜啊、珠宝啊，还有领带，通过精心的装扮来传递心意。特意为见某个人精心的打扮，传递的信号就特别的强烈，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愿意为你花心思花时间。但也要注意啊，刻意整理衣着也可能是不尊重的表现。比如说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坏蛋会假装帮对方摘线头、调整眼镜，其实是一种威慑的行为。如果对方默许了这种行为，就说明他处于弱势地位，他是不敢反抗的。然后呢，就是安抚行为。很多人觉得自我安抚是婴儿的专属行为，但其实成年人也有大量的自我安抚动作。这些动作的出现都代表着当事人正处于焦虑、烦躁、不安的状态。常见的成年人安抚行为有哪些呢？比如说摸额头、揪头发，还有在那儿摸索鼻子啊，摸摸下巴。手指，还有玩手势等等。总而言之，你只要在沟通当中看到了这些小动作，就说明对方当下心里是不平静的，需要通过这些小动作来平复情绪。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一直在讲怎么去观察非言语信号，通过这些信号去倾听别人，读懂别人。其实反过来，咱也可以主动利用这些非言语信号告诉对方，我在认真的倾听啊。在这儿呢，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好记的方法，叫六个动作原则。六个动作就是六个肢体动作，来软化别人的态度，让沟通更顺畅。第一个动作就是微笑，真诚的微笑是最好的沟通敲门砖，能快速的拉近距离，消除陌生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友好和善意。第二个动作就是开放的姿态，保持不交叉、不紧绷的肢体姿态。比如说，我们不抱手臂、不翘腿、不蜷缩身体，传递出愿意沟通、心胸开阔、毫无防备的信号。第三个动作是身体前倾。那和对方交流的时候，你这个身子微微的往前这么倾一下，就表明哎，你对他的话题很感兴趣，我正在全神贯注的倾听，没有丝毫的敷衍。第四个动作就是触碰，合适的礼貌的肢体接触，比如说礼貌的握手啊，轻拍的肩膀啊，都能增强彼此的信任感，拉近心理距离。那第五个动作就是眼神交流，保持温和专注的眼神对视，咱也不躲闪，也不游离，让对方明确知道我在专心听你讲话，别着急，慢慢说。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第六个动作啊，点头。对方讲话的时候，你适时的点头回应，表明你听懂了、认同了，是积极倾听、尊重对方的重要表现。那到这儿我也得多说一句，这个点头呢，你也得适时啊，必须得适时。如果人家说着你在这嘎嘎嘎频频的点头，其实对我来说，那你就是不愿意听了。那言外之意就是，行行行，你都说的对，我不想听了，赶紧结束吧。所以在我们整篇的内容当中，我们的作者一直在强调一个适度，比如说交流的时候适度的这种边界感，比如说适度的我们肢体的回应，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倾听和沟通。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方式方法，我不知道各位在听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还是你觉得我高度认同，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一期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大家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高丽说书，我期待你的声音。
0: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直观感受到了肢体语言的力量，也明白了在人际沟通中，超过一半的信息都藏在非言语行为里，这些是读懂他人的关键。倾听从来不是一件单一的事，学会观察非言语行为，我们就能摆脱语言的伪装，听懂那些没说出口的心事， 看懂那些藏在动作里的情绪，成为更会沟通、更受欢迎的人。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李磊。
2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靳辅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却因积劳成疾于康熙31年11月病逝任上。靳辅走了，康熙把治河这个摊子交给了曾经和靳辅针锋相对的小俞成龙，结果刚上任1年就因为上奏多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被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康熙34年，康熙念及俞成龙在河工任上极其辛劳，下旨恢复他的原有官衔。很快俞成龙就因为回家丁忧暂时离任。康熙35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俞成龙奉命督运中路的军需。他在押运粮草的时候提出说等人齐了再出发，让康熙大为不满啊，借机翻出了一笔旧账，说俞成龙出任河道总督的时候曾带着200多人赴任。言下之意是你俞成龙走到哪儿你都喜欢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这个老毛病是一点没改。俞成龙忙着运军粮，当时河道总督一职由漕运总督董安国暂代。事实证明这个安排代价极大。康熙37年，黄淮两河同时暴涨，董安国毫无作为，河道废坏，民田被淹。 从他的奏报看，此人对河道水情完全不了解，康熙忍无可忍，将其革职，随后命于成龙再次赴任河道总督。康熙任命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啊，说反正现在河道上的工程都是于成龙当时没完成的，反正他手下效力做事的人也多。进府之后短短数年，河道总督换了王钦命、于成龙、董安国三个人，河道却每况愈下，甚至康熙明知于成龙的短板，也不得不再次启用他啊。怎么看这十年的治河困境，尤其是专业治河人才的断层？
20: 首先说治河的人才啊，他的专业性要求是极高的，因为董安国以前也不是个纯外行纯小白，他是漕运总督，也是懂点水务的相关的事情的，但是你懂漕运跟懂治河还是有天壤之别，所以就说明在这个岗位上纯官僚是不行的，你会管人，你会搞事儿，你会要预算啊，你会安排各种大小级别，这种是不够的，你必须本人是个技术专家，因为在这个岗位上，你的专业指导意见将直接决定你下面所有的中层干部到底今年该怎么干活。尤其是黄河的这个每年的洪灾啊、涝灾啊，它都不会根据你的时间来安排的，都是突然情况，都是危机公关。一旦堤坝决口之后，你必须马上有应急的预案，也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岗位之上是非常有经验，甚至能提前预判今年什么时候哪个段要提前加固，或者说他今年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而这对董安国这种不是专业出身的人来说，他做不了这个判断，他肯定不希望自己毫无作为，因为只要是做这个岗位的人都知道这岗位重要，但是他真不懂啊，他没有办法呀，只能坐在那看着那水淹呀。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他这个时候才能够意识到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啊和经验，你有经验你才能做好这个岗位，剩下的都可以培养。
21: 是哈，咱们说一个人不好参照，你把这拉长了前后几任，你就会发现，首先河督，咱们就说那个河道总督的这个部门啊，跟别的部门不一样。我们现在在公司里一般也这么分，比如叫科层部门，有的叫通道部门，通道部门往往是重大策划项目啊。这区别在哪儿呢？就科层它有严格的这个科层体系，你比如普通的地方官僚，你上面有上级，下面有下级，有公文流转，有三年考评，有什么的，你即便稍微昏庸一点，稍微怠工一点，不容易出大问题，因为你的上下已经制衡，你就跟着走就完了。但是通道部门不行，通道部门它是要协调，主动协调各个部门，比如户部啊、工部啊、地方官员呀、啊，然后地方的这种势力。所以这种部门呢，往往你的主观、你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一旦不行就彻底不行，是那种叫颠覆型的，比如前一任还不错，一到你手里就完蛋了。这就是一个叫通道部门的，所以一般通道叫重大策划项目，往往这个通道部门的负责人未来提拔空间很大，因为他跨部门嘛，他是重大项目，未来就知道他历练够了，阅历什么也够了。那显然在这个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河道总督就是你只要任非其人，立刻就出现重大问题，完全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就是进府后来边缘，到在最后去世之后，这种其实治河工程在康熙的心目中，它的重要级别下调了。我们讲那么多，噶尔丹也好啊，什么沙河也好，未来各种，这是没办法的事。一旦运河这块通了，不太受威胁了。还有什么呢？就是自然它确实有不确定，就跟现在呢科技创新一样，往往你刚创新积累，新一代技术出现了，我们这要再拉远点看，咱们扯远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到咸丰年间的时候，黄河北行了，清口的全套东西全作废了，现在成为一个参观的遗迹，叫清河枢纽。一个这个自然黄河又从北面去走了，这套东西全废了，这就是工程的不确定性。所以康熙慢慢的发现各种，一个是一劳永逸既然不行，无尽无休的投入我也没弄，而且我更重要的是一个接一个，我已经到了我统治的中期了，年龄啊阅历，所以一旦降级，你就算于成龙去运粮，你原来进府是你直接选拔的，现在一个漕运总督就能兼和你都不管了，意味着什么？这个项目在你心中可能部分的，咱们说妥协一下，我顾不上了，或者叫它的紧迫度往下调了。你看这些，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以后，你就会发现，随后即便治河的这些人能力不如进府，或者为什么没涌现第二个进府呢？因为项目的重量级下调了，大家的注意力在往别的上面偏移。
19: 康熙37年12月，于成龙向康熙辞行，两个月后康熙就开启了他的第三次南巡。这次康熙沿途查看黄河水势，亲自测量规划部署，哪些地方需要挖，哪些地方需要筑堤，事无巨细全都一一交代给于成龙。 康熙甚至啊自己从清口步行了十余里，将应该修筑的地方都打了标记。一个皇帝亲自到河边定妆画界，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我都做到这一步了，你就不要再让我失望了。可是于成龙偏偏让他失望了。南巡结束几个月之后，康熙接到奏报，洪水来袭，高邮等地决堤。讽刺的是，当初他亲手定妆标记，要求重点加固的关键工段，于成龙全程疏于打理，都搁置未修。事后康熙回忆起第三次南巡召见于成龙的场景啊，他说本以为于成龙会汇报治河进展，结果于成龙开口不谈河务，只谈捐纳之事。康熙当场勃然大怒，说我大老远跑到河边来，你不说堤坝，不说水势，跟朕说卖官鬻爵。当时就预判啊，在于成龙的任上，这河是治不好了。康熙已经把治河的要点、施工的位置全都明确标记，相当于把方案落到了地面，但是于成龙依旧是敷衍缺位，致使河堤决口啊。你们怎么看于成龙这么拉胯的执行力？当然我们拉胯打个引号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那背后有哪些不可抗力。
21: 从历史上看，于成龙这个人整个终其一生，这种儒家士大夫那个比较高标的要求他一直是坚守的，所以基本不存在这种消极怠工或者对皇权的这种好像不是特别的在意，基本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要理解，可能他有一些细节我们不太知道，要连贯在一起。第一个就是康熙这个时候已经步入中年，他少年时期的那种相对比较清纯的东西慢慢的被帝王心术所替代。于成龙这最简单，就是我们看他运粮草的时候，康熙开始骂他嘛，说你等人等这么长时间啊，等到后来全歼噶尔丹之后，康熙又很高兴，所以于成龙一来，康熙一看于成龙累得不行了，粮草到了，而且把噶尔丹的那个特别骨干的将领叫过来说，你看没有，这个大臣就是全力帮我把你们给灭掉的人，而且因为这个还赏于成龙就是那种叫世袭的职务，轻骑都尉。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呢，不能说喜怒无常，而是说他帝王权术的这个开始运作的越来越多，所以他在指责大臣，包括对靳辅、对于成龙都有这个问题啊。之第一，第二个呢，康熙开始把这个下河这块打标记，这个行为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项目从创新攻坚型项目变成日常运维型项目，就说你不用有什么专业，你只要按照我这个做就 OK， 你不用自己说再有一个进府我不需要，你就按照我这做就行了。那这个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平台服务运营型公司和资源推动型公司不一样，资源推动型公司对于员工很苛刻，因为老板心目中认为这些项目这些单都是通过我的资源来的，你只要别破坏我的资源稳定性，好好把人甲方的事做好，这叫资源推动。康熙这个时候就认为这都是我的弄工程，我现在已经是顶级专家了，我告诉你，你按这个做，不用你乱七八糟想那么多，去调这调那，你把这些桩弄好就行。你看这就变成从原来不是靳辅这种270万两给专权专管，给各种什么通融，给那个时候是攻坚型，就是这个东西需要专才，你跟陈黄一块弄，我同意。各种项目变了，项目变了，对于一代能源于成龙而言就是人生价值观的颠覆。我追求的是至高，你把这么一个运营项目给我，对百姓毫无价值啊，我就日常运营吧，我去做更多值得做的事儿。还是那观点，我怎么弄民政啊，怎么打击豪强啊，反正各种吧。他的重心也发生变化，这种我们说啊，这种做出成绩的人，他的价值观是极其坚定的，他本能的就会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事做。他为什么跟康熙一见就是捐纳？什么叫捐纳？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官，而且他一直站在康熙的立场上，他不懂吗？为什么还要提捐纳？钱不够了吗？我们听话一定就是你看历史，一定要看背后。见到康熙以后，别的不说，先说捐纳，就是户部给我的钱不像当时靳辅一样给了。我钱不够了，所以第一个我要筹钱，我才能雇河工嘛，要招募。第二个没人，咱们说过河道总督你得靠地方官，你调动民夫你自己没有力量，我怎么建立我的班底啊？地方实力派通过捐纳成为我的利益集团，我才能用它。你看，
19: 然后自己再带200多人。
21: 对呀、啊，就是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跟靳辅不一样，靳辅那时候这是顶级项目，国家要什么都给。 现在你这是个边缘项目，还让你做好，完一旦出问题你还得承担责任，不像原来进府你。所以你看历史一定要知道，就是谁都不是傻子，这批人都是最后被证明都是身后的哀荣极高的。他跟进府最后谥号都有乡啊，一个叫文乡，乡按清朝说城市法理乡字最隆重，你有武功啊破敌杀阵都不行，要破敌杀阵而有功成者才能用这个乡字，这都是顶级。那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什么我们看消极怠工这种低端错误，显然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或者叫没这么严重，但是被史书总结成这样。
19: 治河不力，水患严重，工部正在讨论处罚于成龙的时候，康熙39年2月，于成龙病逝于任上，终年63岁。康熙闻讯深为痛悼，赐谥号湘琴。回顾于成龙的一生，在直隶巡抚任上是政绩卓著，在河道总督任上呢是屡屡受挫，康熙对他是又用又骂，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啊。怎么看康熙对于成龙的态度，又怎么评价于成龙在治河方面的表现？
20: 我觉得于成龙这一生肯定是康熙非常信任的人，自己亲手提拔起来，并且他也对得起皇权的这份信任，但是他经常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被安排在一个错误的岗位上，然后反复的内耗，这个是一个比较悲剧的事情。我们古代可能对于这个官员的标准画像就太高了，动不动就是诸葛亮啊、刘伯温这种水平，又要清廉，还情商高啊，还有能力，还有技术手段。但实际上，对于于成龙来说，他也是陷入到了自己的人设的纠结里面，这会反倒影响他在某些具体的事物上的能力判断。包括他跟进府的关系，甚至说最后于成龙，我们不说他治理京城周边的那些河务的功劳，我们只说治黄河这一件事情，尤其治理黄河中下游这一件事情，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守住了进府留下的那些工程，没有被别人霍霍，他终于认同了这些东西，这就是他最大的价值。所以康熙对他来说整体肯定是认可认同的。
21: 从历史影响或者百姓民间的这个评判，甚至在皇帝的心目中呢，除了治河进府比他强，剩下的事儿，这个于成龙不止全面超越进府，也全面超越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官僚。就这个人相当于是在儒家主流的价值观以及这种君主专制这个体系下培养出的十项全能型好官，这是十项全能，进府是专才。所以我们今天谈治河，那他好像起负面作用，为什么他起负面作用？他最有能力提反对意见，他能成为反对意见的这种话事人，替皇帝说话，那就代表在治河上他其实也就仅次于进府，他能主导各种事儿，就代表除了这个其他的他都远远超越进府。所以还是历史呢，他总跟治河一样，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那从民间看，民间对于进府呢其实是不了解，要没有前几年那个电视剧，其实多数人不知道进府。为什么呢？进府是替皇权或者替朝廷解决问题，他主要是运河不断，运河不断的方法就是泄洪。他们其实最后争夺就俩字，就是泄洪，该不该泄洪，在哪儿泄洪。说白了就是康熙就在这两个方面，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就这么就理解这个，就是泄不泄洪。那进府完全是站在中央朝廷立场上，就是运河不要出现问题，然后我尽所有的力量让运河别出问题，让其他的可以，我顾民服务也好，用各种。但是这个于成龙他站在了一部分站在了这个百姓福祉立场上，所以康熙说他有点多心计。那从这个我们说到底谁

0: 对，是专心诚意在解决技术问题，但是你要说当时的官僚心怀百姓民生，于成龙的境界我个人认为比靳辅要高得多。于成龙去世之后，江南江西总督张鹏和接替他继任河道总督。张鹏和字运清，四川人，康熙九年的进士，他历任刑部主事、苏州知府、兖州知府、浙江巡抚、督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江南江西总督等职。张鹏和进入官场三十年，口碑一直很好，他做事公正廉明，不避权贵，就任河道总督之前，他刚刚去陕西处理完一桩贪腐大案，康熙对他的操守极为信任，评价他是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1: 于成龙病逝之后，康熙的评价是河工钱粮啊一团乱麻，张鹏和操守好，着调补河道总督。从这番评价怎么看康熙对这阶段河道总督人选的工作期待？很显然这个时候康熙认为啊，河道这个工作已经没有重点重大特级工程需要上马了，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派一个操守好的人守住原来的治河成果， 缩减成本，做一下吏治上的治理，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不需要说是我们要集中能力办大事，再修个坝或者再挖一条中河这样的工程了。他认为这个时候治河最大的问题已经出在内部了，就是我们现在内部混乱，这种混乱体现在哪里？可能有人浮于事，可能有不必要的支出，可能有很多官员不胜任这个岗位，他所以他需要派一个廉吏，派一个亲政的官员去整顿那里的官场，他这个时候不是治河，是治那些跟核务相关的官员，这是他对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核务工作的认知，所以才会派这个人去。
2: 就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康熙认为河都这个职务三个基本条件，就是操守、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到这个时候，康熙又把重点矛盾的主要方面回到了操守这一块，因为他既然是个日常运营型项目，你别破坏，你别做搞，因为随后此前继任的那个王新会就又开始贪墨这种治河款，那就发现这个带来的损害 远比其他的要大，所以操守又变成一个比较主要的。第二就是张鹏和这个人跟靳辅和这个于成龙不一样，就是他是四川人了，不是前两个是从辽东过来的，再次证明治河在降级。此前因为河都权力太大，一定要用政治上可信任的人，辽东过来的。而且这个张鹏有个特点啊，他是进士及第，好像还是庶吉士，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日常回归官僚体制化。
0: 52岁的张鹏和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朝廷提出了三项请求：一、撤回协理核务官员徐廷喜。走之前，这个人还必须将钱粮事务交接清楚。要知道，徐廷喜是当初康熙钦点的核务协理官员。第二呢，是大规模裁撤大批隋代的核工人员，节约经费开支，并且查明他们负责的工程是否完工，钱粮是否清楚。
1: 第三是请朝廷约束工部官员，使自己不受掣肘。康熙全部批准，很快工部尚书被革职。你们怎么看张鹏和到任之后的破局三板斧？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改革三部曲啊！从此可以看到，这个张鹏和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员，这是一个空降一个新部门当一把手的官员必定要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查账。 我们做财务改革，他对那个核务官员徐廷喜的动作就是非常标准的离任审计嘛，就是你可以调走，但是你要把账给我说清楚，我得知道整个核务这个部门现在还有多少钱，还要付多少钱，先把财务账旧账清清楚。第二步就是优化人员，裁撤部门，裁撤冗员，解决人力的问题啊，先从财务入手，再从人力入手。第三步就非常的经典了。 这个系统之所以混乱，往往不是底层，在底层员工嘛，相对混乱，这是很常见的。毕竟他们的位置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中层我已经着手处理了，中层就抓人力和财务。但是我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上面还有人掣肘我。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对上面发力，我要冲分的授权啊！我做好了人力财务改革之后，我清出了一片场地，下面我要开始行动了。我上面不能还有个人约束我，或者给我唱反调，我要冲分授权。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不管他懂不懂水务，他一定很懂组织管理。这个非常的管理的高手过来了。那么对这个阶段来说，核务管理也确确实实是康熙皇帝认为 你内部治理要比解决功臣上马的问题要更急迫或者更重要了，所以他派这个人来是非常急。

0: 是精准的。刚才说的这个第三点很重要，就是他到了以后，工部尚书就倒了，这有可能是因果互换，可能因为此前出现各种问题，工部可能这个中间责任很大，自己的这种咱说贪墨也好，不尽职，所以派他去可能承载的一个任务就是这个，通过他相当于工部尚书这一块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呢，三板斧没有一个跟技术相关，都是日常官僚，就是就跟日常地方官一样，你可以不懂经济， 但你照样能管税收，照样能进行地方经济的管理，这也是一样。你这三个最急迫的方案里面没有一个跟原来进府或者用说我应该是驻地还是应该减水坝还是疏浚没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现在派的河督，他就是已经从专业的工钱项目变成日常官僚体系了。就你地方官基本上你一个文官， 你只要操守好，你是科班出身你就干，不用你有专业背景。他有一个特殊地方，就是咱们上期节目说过，他在当别的官员的时候连续上了19道书，就是应该怎么治河，那就是在皇帝看来我们说上下级叫相向奔赴，就是我想用你，你又充分的表达了你想干这事的愿望，大家一拍即合，我就把你派过去了。
1: 工部尚书在被革职的时候啊，康熙直言说你们工部问题很多，河道工程下发的钱粮，工部官员比贴士，他能够侵吞一半，那你在工部干了40多年，这些事你是脱不了干系的。听康熙这么一说啊，弊端这么大，时间还能拖这么久，一个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40年，就是在工部干了40多年，怎么看康熙能够忍到现在？首先之前他不得不忍，因为虽然说他们贪墨的侵吞的很多， 但至少还有一部分能下去，可能对康熙来说赶紧重大工程上马这个事不能耽误，小小的贪墨我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忍了。但是等工程结束了，正常运转了，你们还这么干，那我就忍不了了。或者说就算你们现在开始收敛了，那对于康熙来皇帝来说不行，现在主要矛盾方向已经转移了，已经转移到你们身上了，那我就是要清旧账。 我们说刚才张孟和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旧账，其实现在整体这个系统上下都开始清旧账了，我现在就是要查你工部原来的问题，因为治河工部职能很重要，很多支出要从你那儿走的，那么你有这种审批权，你就有对这些钱粮下拨的牵连的义务。那这个时候对于康熙来说，他不是这40年一直说不知道到现在在爆发，他就是知道，
0: 但是以前矛盾不在这，所以忍到了现在，这是没有办法，形势变化了。另外就是六部里面工部跟这个河道总督一样，他是技术性最强的，所以河道总督我们看进府啊，玉成龙都是两度任命，就是他这个接手很难，他前后有你此前钱花了，人继任不愿意这样，对吧，接替很难，所以呢特别是这个人他干40年肯定从基层干或者从什么干，他前后都知道，你看经历的变化，从
2: 康熙16年之前也有各种问题，然后16年换了各种河道总督，然后治理方案有各种，康熙的介入度也不一样。你想换一个新的想接手也很难，因为他涉及到还是跨地域，然后跨地方行政，跨这种，所以呢恐怕这是必然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既然已经成为日常营运项目，那官场肯定就是这样，我3年考评也好，5年考评也好，总要换人，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原来的利益集团可能变多。第二个呢，我们还是得管理康熙很厉害，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看得没有缺点。你比如说康熙从一开始任命进府之前派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或者内阁学士去查的时候，就说务求一劳永逸之计。 他那时候观点就是我倾全力让这个治河的工程成为以后咱说为万事开太平，他是这个思路的。所以呢一直用这个方法进府，他这么支持，包括后来他到最后余正荣到晚年就说了根本就没有一劳永逸之计。但是进府不是啊，进府在第一次报方案的时候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你看这就是项目的定义变了。比如这个我理解，就是我告诉你们没有一劳永逸， 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方案开始定的太高，是因为官场永远是这样，本来这事儿挺好，但是换了不同的人，这些人的励志啊，他的永远会出问题，所以慢慢的我要分散，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作为一个人除了皇权人格还有自己的普通人格，他恐怕都要考虑的问题。
1: 张鹏和临危受命，大刀阔斧整顿核武击毙，也开启了新的治河篇章。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新任河道总督张鹏和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解决了人事问题，随后张鹏和可以说把办公场所直接搬到了河边，每天骑马去巡视堤岸，不辞辛劳。他对照治水的图籍，参考前人经验，经过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实干效率远超众人。短短20天便疏浚海口，到任仅3个月就敲定了一套体系完备、贴合实情的全新治河方案。这套方案首先明确施工规范，比如说堤岸怎么加固、哪里取土、木桩怎么打、石灰怎么办、河道挖多宽等等，同时严查虚报险情、冒领钱粮、新旧账目混乱等现象，压实追责制度，堵住河工贪腐漏洞。他创新容错机制，免除实干官员非主观过失的赔修责任，破除官员因为怕担责不作为的弊病。此外，配套官员奖惩晋升、民工徭役减免的激励举措。康熙对这份方案的评价是详细、切中要害、考虑非常周全。但康熙同时也担心张鹏和做事过急，当时余成龙兼修核武工程也曾经站在淤泥当中亲自督工，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可是只要他一离开工地，众人就松懈敷衍，全程都是人前作秀，人后摆烂。你们怎么看张鹏和上任3个月的表现以及康熙的担心？
3: 我们刚才说过啊，张鹏和是一个非常职业的官僚啊，他做事情也非常有章法，从他上书的这套方案来说，可以说完全贴合康熙皇帝这个时候的需求，他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官员来做核务的工作。我的意思就是说，张鹏和他这个人，他非常明白皇帝想看什么，他除了想看那些技术操作动作之外，他更想看你怎么整治核务相关的这帮官员，你怎么管理你的中层干部，你的中层干部是怎么管理底层的民夫，怎么保证能够相对高热情的、高士气的投入到这个核务的工作，这是人事管理，这是组织管理，他已经脱离了一部分的技术工作的思考，但这就是康熙皇帝这个时候最想要的。
2: 这也是这个时候治河工程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因为水情已经相对稳定，后续的维护完善现在被提到了日程上来了。
3: 对，这种后续的工作啊，就是管中层、管员工，做人事工作最重要。那么康熙皇帝的担忧也很现实，说啊，你人前作秀，人后摆烂，我认为这就是人性。有领导在场的时候，肯定大家积极性会高一点。所以张鹏和要做的事情是先把大家积极性抬高，然后再用制度去保障。如果有足够的这些钱粮啊，足量的发放，账目清晰，奖惩很明晰，就算他走了之后，工作效率会下降，但也会在一个容忍线之上，这就够了。
4: 就是这一番的君臣交互，这件事儿已经不是技术攻坚了，是管理学范围，就是刚才说的，你就管理各种，不要管理学出现问题，按流程啊，按什么。所以康熙担心的那个也是管理学衍生的问题，就你管，但是管得不持久。我今天管你了，等我一走，就康熙完全认同了你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我是认同的，就不要再考虑技术攻坚了。虽然你也有，但是他要纳入管理学。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是在疏浚海口，成跟不成，这个中间咱说有各种情况，不成也有可能。到张鹏河的时候，水量没那么大，这就是我跟你说，就自然不好定，就是为什么叫无定河？咱们说永定河，就是不是你想就行，有的可能，比如黄河水量高的时候，你怎么办？有的年份淮河水量高，黄河水量低，那怎么办？你一套方案就解决不了。恰恰张鹏河这时候，我估计有可能黄淮首先是复归故道，第二个水量是不是变了？不像晋府前2年刚当这个河都，连续几年连年下雨，那你这个就治河的标准就不同了。
2: 此后康熙对张鹏河的工作全力支持，对他的为官操守和工作成效也是非常满意。康熙盛赞说，张鹏河就任河都以来，廉洁自持，分文不取，治河 银两都实实在在地用在了工程上，这正是他能够破除积弊、治河见效的核心根本。康熙42年，康熙第四次南巡考察河务，对张鹏和上任3年的治河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亲笔御赐《河陈真》一篇。真文开篇就写：“自古水患为河为大，治之民乃无害。”康熙43年12月，黄淮河道治理大功告成，加封张鹏和为太子太保。这期间河道工程并非没有经历过险情，张鹏和也因为用人不当，比如说有人卷款跑路了，有的人还互相诬告，张鹏和被弹劾包庇手下玩忽职守、固执己见、虚报钱粮。但是康熙还是选择支持张鹏和，令他继续坐镇河工，总领河务。康熙44年，康熙第五次南巡，看到昔日水患频发的下河重灾区已然民生安定，心中倍感欣慰。但是他还是告诫张鹏和说，河工已经告成，善后方略更为重要，治河之路行百里者半九十。相比前几任河道总督面对诸多弹劾的问题，怎么看康熙对张鹏和的处理？
3: 首先，这已经是康熙43年了，就说明康熙已经当了43年皇帝。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康熙他已经习惯了在官场上见到各种各样的攻击，相互之间的这种，你不能叫构陷吧，至少是小小的污蔑，或者是小小的这种朝堂互相攻击，太正常了。所以他已经不会再单纯因为一份奏折说这个官员他玩忽职守、包庇手下，就会对他进行那种雷霆的处理，不至于的。对于张鹏和来说，首先他在康熙皇帝那里是有一些叫信用存款的，他是有积累的官声、积累的过往的一些信用在这里，所以对他是信任的。其次，张鹏和他这个人做事很聪明，他是先拿出了成绩的，20天疏浚河口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项，他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都叫做成本啊，成本的就是应该付的，他不叫做额外的损耗。而张鹏和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说话的一个岗位，那么能把事儿办好就叫一白遮百丑。那么张鹏和就在这一点上也可能是他运气很好啊，他这个工程总体来说都取得了很成功的效果，所以他就获得了个叫免死金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这些小的一些瑕疵，对康熙皇帝来说这个阶段对他来说就不叫事儿，都可以理解。
4: 是这样哈，这个时候治河就是这样，叫技术的归皇上，执行能力和操守归相应的官员，所以技术方案已经是皇上钦定了，但是管理和操守我是我考察你，所以我表扬你也是因为这个表扬，你不取一文呀，很辛苦啊，基本就是这么分工了，大功告成很重要。
2: 此前治河20年，康熙一共南巡视察河道3次，张鹏和上任之后这10年，康熙又南巡了3次，而且基本上是2年视察一次啊。我们最后一次呢会单说啊。首先你们怎么看这个后续视察为什么会如此频繁？
3: 我觉得要其实要分这么几次阶段，第一阶段是进府的阶段，进府在做重大工程上马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南巡过去意义不大，因为你过去看甚至还会干扰别人施工，你可能过去也就慰问一下大家，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要放手让进府去做的。而第二阶段我们到了余承龙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频次就开始增加了，因为这个时候我怕你不按照原来路线方针走，我要去起到一个监工的作用，帮你把收尾工作做完。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工程上已经做完了，那这个时候我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这个体系运转良好，并且内部励志清廉，这就是张鹏和的作用。这个时候不仅我要派一个职业官僚过去，擅长管理的管理专才过去，我还要经常去保证这个体系能够高效的运转。这个时候说白了就是进入到我擅长的领域，我就要多来发挥作用了。而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一个重大工程需要技术专家来引领的，可能他又要往后退半步，让人家多往前，我少干涉。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越往后越频繁，而是越往后越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管理这项工作，而康熙就是那个时代最擅长管理的人。
4: 就我们反复说这个康熙23年这个治河项目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国家动摇国本的这种项目变成日常的国家必须项目，然后从这个技术攻坚型项目变成日常运维型，这个从这上也能看出来，显然此前对进府这叫结果管理或者叫绩效考核，后面叫过程管理。所以当你结果管理的时候，你过程你不要介入， 因为大家我进府承诺你了，你给我270万白银，我三年达成目标，你就三年考核我，当然没完成我还给你机会，后面这个不行，我先派人日常管理，我也要管理。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那显然攻坚型项目或者叫重大突破型项目，它的容错机制一定要高，因为它是新的，康熙也不懂，康熙当时自己也不觉得自己那么懂，然后朝臣也不懂，你必须得是进府自己都没把握，还得把陈皇拉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充分的容错的环境，这么试试不行就那样。所以在进府制的时候不停地出现决口，一般正常的按清廷规定大功兴举的时候如果出现决口，你这个督臣你要负责，所以让他赔款，让他做各种事，这是有规定的。你中间有决口，你正在干还决口了，你要承担责任，但是给你容错，因为你这是突破型项目。所以咱们现在也是技术开发，你得不停地试错。咱们一个新药为什么价10亿美元才能出一个新药，不停地试标靶，不停地试，刚试完也可能第二期临床就不行了，你就下去了，这就是给你容错，这是非常健康的。等到它是日常运行，管理重要，就要过程管理，你在结果管理酿成后果了，比如那个王新会，你贪污了那么多，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明明日常监控就可以。你看，我们从康熙23年或者康熙27年，我们用这个中间时间段就发现，前后康熙对治河的整个的管理思路都发生变化。
2: 康熙46年，江南、江西总督阿山以及张鹏和等人再三恳请康熙南巡，原因是他们准备开凿一条叫溜淮套的新河，让淮水分流，工程造价180万两。原本康熙并不打算去啊，毕竟他已经5次南巡，他太了解当地的地势水情，说你们直接上报就行。但最终啊，架不住这些大臣们再三恳请，再加上工程重大，关乎民生，康熙还是决定第6次南巡。然而这最后一次南巡也让康熙对张鹏和的看法直转直下，因为到了地方实地考察一番，康熙就发现溜淮套工程沿途地势极高，根本不可行，就算真挖出来了，一旦发大水将直接冲毁运河，那将带来更大的灾难。这件事让康熙震怒，他召集随行百官、地方督府以及全体河官列队跪立岸边，当众训诫张鹏和，说他安居官署，懒于巡河，2-3个月不赴一线，仅靠文书理政，全然荒废本职，空谈理学，言行名不符实，偏信奸佞下属，处事冷漠严苛，失去大臣风度。说你身为河道总督，对于河工事务漫不经心，用溜淮套可以建造的理由，可以说是把我骗来啊，让我亲自视察，实际上是为了推卸责任，实属欺下瞒上。康熙甚至把前几年给张鹏和的光环一条条又摘了个干净，说你以前做成的那些工程既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你的首创，都只是执行，你全身上下就只剩下一个优点，就是还能够遵行圣旨。考虑到溜淮套工程是两江总督阿山主推，因此张鹏和除了被严厉训诫，处罚上还是从轻的，被削爵留任继续治河。你们怎么看溜淮套工程带给康熙的震怒，以及张鹏和在此次事件当中的责任？
3: 我感觉啊，就是闻到了阴谋论的味道啊，有点奇怪。因为首先从前面来说，他们只需要上报这个方案，康熙大概率就会批，因为他对当地的地势，说溜淮套所选的那个地方肯定没有那么了解，而且他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为什么非要请他亲自去看？首先康熙这个时候已经是很专业了，对于治河这件事情。其次就算不专业，一到现场去看，你那个地形地势根本就不可行，不用太专业就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张鹏和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故意的，就是要让你去看，因为我阻止不了这件事情了，你不来看这事儿可能就真的要上马，到时候如果真的因为这个溜淮套导致水情变得更严重，冲毁了运河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说训斥我能够顶罪的，可能夷三族都有可能了。所以我阻止不了这件事情，我就换一种方法把它搞大，搞到皇帝亲自来视察，而且还是以一个正面形象，就是啊，我这个工作工程很了不起，你来看一看。你来现场一看，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你亲自否决它，中间不会有中间商赚差价，是吧？不会有其他人来扭曲这个命令。我觉得有一点点是张鹏和在自保，因为这个工程确实是阿山主推的，他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挤压，他没有办法说出真实意见，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引皇帝来看一看，让皇帝亲自否定，他其实是做好了这个代价，就是我肯定必须得复议这个事儿，我才能让皇帝来， 我复议来了之后，我就背上了一定的责任，但我只是次责，那么我可能被骂一顿啊，免一下官职就行了，至少不会背后面那个有可能的那个滔天的大锅。
4: 也极有可能是这样啊，因为你看处理结果，康熙所有处理这个革职留任、降职留任这种，只对我不否定你，只是你犯错了。要不像那个他前任那个王新命，王新命你贪污了直接抓，所以这个代表呢，这个问题不是本质问题。然后呢，既然如果说这是两江总督，就是那个阿山推倒的，这是第二问题，就是河督的地位降格了。原来在进府的时候，或者在余承龙的时候，地方大员主导不了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是主管，所以为什么当时说他跟明珠裹到一起了？钱归他用，地方大员根本没有权动用，而且他需要调配地方民力，总督必须得配合。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河道总督拣选的人就弱势了。首先，你是四川出身，知识分子，科甲

0: 出身，然后你是职业官僚，职业官僚才能干出这种事儿，就是我阻止不了你，我就跟你一块干，然后我就想办法上网让皇帝过来批评你。按原来按晋府这样或一成龙这样直接就跳出来就开弄了，这个时代开始需要这种身段圆润的。你由他跟阿山的关系，你就知道这个张鹏和跟其他地方大员的关系，什么信用私人呀，那就是我没有资源了，我连跟皇帝说捐纳的这种资格都没有了，怎么办？跟各方拉好关系呗，让这个日常的东西能够平稳维系就可以了。
1: 这次视察也让康熙对几位河道总督有了新的评价，晋府善于治理黄河，只是过多的使用了人力，余成龙心机算计太多，张鹏和只是遵循旧制保守成规罢了。尤其是对晋府，康熙不吝褒奖，他说，我这次视察黄河，两岸的百姓没有不称赞晋府修筑的工程，说他极其坚固，他的功绩不应该被泯灭。因此在这么多年之后，加赠晋府为太子太保，授予世袭职位。你们怎么看他对三位河道总督的评价？
2: 对晋府的评价肯定是最高的啊，善于治理黄河，只是过多了使用了人力，这就不叫事儿。因为治理黄河，治理任何一条河都是要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对于余成龙这个心机算计太多，这就已经是比较严厉的一个负面的评价了。因为皇帝不喜欢这样的臣子，你的心机算计如果放在事务上，放在管理下属上，皇帝不会这么评价你的。皇帝这么评价你，就说明你把心机用我身上了，或者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了。但是整体来说就批评了这一句，没有别的更多的。但对于张鹏和来说，就是你只是遵循旧制保守成规罢了，那就说明你不仅在很多管理工作上做的不是很好，你还没什么能力。那这个评价看起来比刚才那个心机算计要柔和一些，但其实对这个人的能力的否定要更彻底一些。所以这个三级的评价在我这里来看，作为一个企业中层管理者来说，肯定是越来越低的。
0: 那个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是禅宗的书吧，我们经常引那句话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层叫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个又回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用到康熙评价这三个人，你看啊，晋府绝对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你不就是黄淮运出问题了吗？朝廷的这个整个的各方面受影响了，我就给你治河，我才不管这种朝廷党争啊，我要钱太多啊，我所有的目的就是把黄淮运治理好，至少黄淮回故道，运河不中断。这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余成龙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治河是实现我为生民立命，我要做清官，我要为百姓的福祉来呐喊，无论你什么一劳永逸，什么我都不管，我就必须不能淹老百姓的田，不能做这些事儿。所以康熙评价他想多了。你看评价晋府说唯用人多，用人多我才能治河，这是唯一的。事后也证明人不多，你治啥河，你修坝都修不了。晋府就因为不用人多了，行，改成那个用驴或者用车，工期就延后了。一延后，水患来了，把那个萧家渡就冲毁了。然后大臣就说你自己赔那钱。你看，因为你降低了投入，延期了，谁知道第二年水患有多少？你越延期时间长，决口的几率就越高，没办法，对吧？这是他想的。到余成龙，我想的多，我要用治河实现我为生民立命的这个追求，所以他心机多，他想了各种事儿。等到这个张鹏和又变成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什么呢？你皇帝把技术方案都已经给我了，我自己也别想太多，我就好好的把你皇帝的这个方案做好。我也不想这个东西呢，因为张鹏和后来的政绩治河只是他非常弱的，他有各种政绩，最后雍正评价叫一代完人。你说这个人评价多高，治河只是我其中一部分，你只要你皇帝给我这个，我严格的做好，别人干扰我，我自己也不据理力争，我就用皇帝这个智慧，皇帝过来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啊，你要用到实际上他的这个抽象整合或者叫本质的描述能力，确实还是挺到位。
1: 六淮套工程事件之后，张鹏和更加行事谨慎，不敢半分懈怠。康熙47年，黄淮终于出现大治局面，漕运通达，百姓安居乐业，张鹏和得以官复原职，并且免去了他之前应该偿还的10万担粮食，不久调任户部。此后河道治理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总体上黄流顺轨，安澜10余年。康熙朝这30年是清朝治河最关键最核心的奠基时期，晋府余成龙、张鹏和几任河督有功有过，历经方案之争、人事博弈、履职得失，接力完成了黄淮治理，留下的治河方略、治河全书等专业书籍搭建

0: 起清代完备的治河知识和工程体系，除了这些河都，还有一大批优秀专业的治河人员，比如说城隍，为清初的河道治理奉献毕生。而康熙本人自少年便将河务列为天下头等大事，一生六次南巡，泛舟巡河，几次遭遇倾覆风险，踏淤泥十余里，带着皇子们步行勘河，亲自测量规划，连永定河的治理也坚持实地督办，包括他还专门派人到青海去查勘黄河的源头等等啊。你们最终怎么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
1: 首先是从知识的维度啊，那个治河方略和河防溯源、治河全书这些专业书籍都是在这几任的任上相继问世的，这些书别说是整个清朝了，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为工程施工提供了指导方向。因为原来基本上一个官僚要治河的话，只能靠当地的基层官员、官吏的治水的经验总结，加上自己临时快速学习。现在一旦有了知识体系，他就可以快速的、系统的学整个治河的知识。其次，治河在古代是最大的工程，这种工程一定要有一个定力非常足的一把手当领导才可以。康熙皇帝从十几岁啊就知道治河的重要性，并且自己学了那么多治河的知识，因为到后来他都是可以去一线指导技术工作的了。这说明他一直有非常坚定的战略定力，就这件事情就是要长周期几代人大投入的去解决的。有这样的领导，对这个工程这样的定位，那么这些中层干部才能把活干好。最后就是他确确实实有人才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说靳辅这个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难得的那个年代出现的治河的天才，因为到现在我们对他的评价也是那个时候治水能力的高峰。那么他的出现又正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又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就发挥出了最大的效能。从这点上来说，他们这君臣几代河都，他们的集体的历史功绩是让以后治河这件事情逐渐由混乱走向了有序，由经验走向了法则，由一个具体的工程走向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2: 哎，我同意这种评价啊。另外我们就知道这个康熙其实他治河，包括此前我们说萧藩统一台湾、雅克萨对沙俄抗击沙俄侵略，包括漠北、噶尔丹，所有这些都是重大项目，都是基于康熙身为帝王，他的对于国家的这种认知、对于政治的责任、个人的能力，以及创造出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个国运的态势。你看其实本质都一样，治河出现了，咱们说三十年出现了像靳辅啊、于成龙，那你说咱们说萧藩出现了像张勇啊，像这种哈、啊、然后统一台湾你像施琅啊、姚启胜，然后咱们说噶尔丹啊，这种咱们说福全啊，包括这种在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国家治理的这种框架内，他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这样的，都会出现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进度，就开始大家都没经验，慢慢的介入容错的。所以你放到所有的地方看，它的项目其实相似度是极高，那就意味着而且每个项目都为后世创造了极其深厚的可以延续、可以扩展的空间。所以我们说治河三十年，这是中肯的，你不能用靳辅的这个十多年，或者就是从康熙十六年到康熙四十六年，用了他的一部分精力，在这部分精力里，他全力以赴地贯彻他身为帝王的责任感以及能力，才造成了这个治河的这种成绩。放到其他项目上，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
0: 黄河安澜，漕运畅通，这条曾让大清帝国命悬一线的大河，经过三十年的治理，暂时恢复了平静。而此时在康熙身后，一场比黄河洪水更凶猛的风暴正在紫禁城的深宫之中悄然酝酿，权臣争斗，九子夺嫡，这是一场比治河更复杂、比征战更残酷的较量。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倾听第八集，蜕变成更优质的倾听者。在人与人的相处里，很多矛盾并非源于意见不合，而是我们从未真正听懂对方的心声。其实优质的倾听从来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可以通过练习习得的沟通智慧。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倾听这本书，从方法练习到场景运用，一步步掌握高效倾听的秘诀，成为更懂他人也更易被理解的人。
3: 先互动一下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发了一条信息，你写了一封邮件，本来呢是想好好沟通一件事儿，结果呢对方误解了你的意思，最后闹得大家都不愉快，甚至引发了冲突。那其实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那这个背后藏着我们书面沟通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书面沟通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沟通方式。为什么书面沟通这么容易被误解呢？我们作者说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书面沟通少了最关键的东西，非言语暗示和语调差异。我们平时面对面说话，对方的表情、手势，还有说话的音量、语速、音调都在变化，这是我们理解意思的重要线索。但文字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只能理解字面意思了。那些藏在语气里的情绪、态度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咱们现在是身处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消息被互相发送，这么大的文字交流量难免会有误解。作者提到文字表达情绪的难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语境线索，我们根本不知道说话的人他的认知框架。我们经常说的认知框架其实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和方式，它会影响你怎么表达消息，也会影响你怎么理解别人的消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能读懂文字里的语气，能很好的倾听书面消息，但其实呢，作者在这儿回答了，并不是。《个人社会心理杂志》上刊登过一篇研究，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测试，说呢，让10个人分别给其他人发10封邮件，里面有的话是认真的，有的是带着讽刺的。这10个人都觉得收件人肯定能准确读懂自己的情绪意图，可事实是收件人能准确判断的概率只有56%，那就基本上跟瞎猜差不多了。但如果把这些消息改成录音，你再发给收件人，那收件人能准确的理解情绪意图的概率变成了多少呢？73%，也就和你预计的差不多了。这就是语音语调的作用，它能传递出文字永远没法传递的细微情绪，比如讽刺，比如无奈，你一听就能听懂，但写成文字就很容易被误解了。研究人员发现，很多人在打讽刺的这个话的时候呢，自己脑子里会浮现出讽刺的语气，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别人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会用同样的语气去解读的。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框架不一样，对文字的理解当然也就不一样。
2: 我们已经明白，书面沟通因缺少非言语暗示和认知框架的差异，很容易产生误解。哪怕我们自认为能读懂文字里的情绪，实际准确率也不尽如人意。那么，面对容易产生误解的书面沟通，我们该掌握哪些实用技巧，才能准确传递心意，避免矛盾呢？这些技巧又能如何帮我们更好地倾听书面消息呢？
3: 接下来作者就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实用的书面沟通技巧，不管是发短信还是写邮件，都能用得上。第一个技巧， 如果一条信息让你很生气，千万不要立刻回复。人在生气的时候很容易说出伤人的话，写出语气很生硬的文字。这个时候最好找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帮你看一看你写的消息，确保他能准确传递你的态度，而不是带着情绪发泄。第二个技巧就是直接陈述自己的情绪，比如你可以直接说我很高兴的报告啊，也可以说我有点失望的是什么，这样对方就能直接了解你的情绪，就不会被误解了。第三个技巧就是谨慎使用标点符号。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朋友，反正我有好多朋友发信息特别爱用惊叹号，这个惊叹号确实能起到强调的作用，但是也会给人带来压迫感，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人隔着屏幕都在吼你，所以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哎，我觉得我这点做的还是不错的，我都是用空格表示，一句话，逗号也好，句号也好，都是空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收到一条无理带有冒犯意味的短信或者邮件，一看你就很生气，你恨不得立刻就给他回复，跟他反驳。但其实作者说，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让自己冷静，不要着急回复，在回复之前先认真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认知框架影响了对这条消息的理解。不妨咱先问一下自己，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理解这条消息呢？有时候换一个对发送者有利的认知框架，你就会发现事情可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例子，拉里和特雷西本来约好了周末去参观博物馆，但最近两个人一直都在加班，都很累。有一天呢，这拉里呢就给特雷西发消息说，嘿，你想取消我们明天参观博物馆的计划吗？你看起来有点累。特雷西看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自己累了，你不想去，你又不好意思直说，所以找了一个关心我的借口。那如果他按照这样的认知框架，可能就会回复，喂，如果你太累不想去，可以直说呀。大家想一想，如果特雷西真的这么回复了，两个人肯定会不愉快，好好的约定也就变成了冲突。但是特雷西没有这么做，他冷静一下，质疑了自己的假设。他想，万一拉里不是假装关心我，他真的是觉得我累了呢？他想让我休息呢？想到这儿，他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回复，说，我不太累，谢谢你的关心，如果你很累，我们可以取消计划。那这么一来，不但是避免了冲突，还传递了自己的关心，两个人的沟通也会更顺畅。所以作者提醒大家，社交媒体是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的，但是不管怎么沟通，要想有效倾听书面消息，最关键的就是清楚自己的认知框架，不要被自己的固有想法影响，学会换个角度理解别人的文字。
2: 我们已经掌握了书面沟通的实用技巧，也懂得了认知框架对倾听书面消息的重要性，明白了换个角度理解他人文字的意义。那么在日常的倾听中，我们常常会陷入哪些误区，误以为自己做好了倾听呢？这些被我们忽略的倾听谬见又会给沟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3: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主动倾听、主动沟通才能收获更多的友谊，而倾听呢，就是主动沟通的核心。那接下来作者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倾听谬见，我们一起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咱经常说，哎呀，谬赞谬赞啊，表示谦虚，但是如果人家对你有谬见，你就得仔细来听一听了。第一个谬见怎么个说法呢？就是倾听就是赞同。我们来具体的放到生活当中感受一下啊，我们比如说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别人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根本没听我说。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根本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是咱得记住，倾听和赞同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你可以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但不代表你要认同他。倾听的核心是理解，而不是妥协。第二个谬见就是倾听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代价。 那这样的其实也是不成立的。研究发现，只要你专心倾听说话者45秒，对方就会感觉自己被倾听、被重视了，不需要你花费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什么付出太多精力，你只需要关注45秒，就能让沟通变得更顺畅。第三个谬见是什么呢？假装倾听和真正倾听是一回事儿。很多人都觉得这俩就完全没什么区别，只要我看着对方，模仿对方的肢体语言，或者重复他说的话，那我就是在倾听了。但其实这可能只是假装倾听，你可能根本没有认真听对方说什么，而是在心里盘算着我怎么个回应法呢？我着急要走啊。真正的倾听是全身心的投入，是真正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情绪，而不是走个过场。第四个谬见就是倾听太费时间了。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觉得耐心的听别人把话说完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尤其是在你已经知道了对方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时候。比如说孩子问妈妈，妈妈，这个星期六打完篮球之后我可以，人家孩子话还没说完呢，这妈就知道了孩子想说去他朋友家玩，而且妈妈也知道全家有别的计划，孩子是不能去的。这个时候妈妈很想打断孩子，直接说，不，你不能去，我们要去看外婆。但大家得记住，倾听不仅仅是听见对方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认可对方。所以即使妈妈知道孩子要说什么，也应该控制自己，等孩子把话说完，不在乎这么一句，对吧？别打断他，这才是真正的倾听，也是对孩子的尊重。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3: 一个专注的倾听者不但是能听懂对方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能通过对方的态度、语言水平、语音语调、停顿，还有非言语信号，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读懂对方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情绪和想法。而且专注的倾听者能够学会后退一步，哪怕是自己对对方说的内容完全不感兴趣或者不赞同，也能认真倾听。因为你在乎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对方的情绪，是让对方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当然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成为专注的倾听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就像咱之前节目讲过的，虽然你没法控制别人的认知框架，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呀。那么在判断自己倾听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改变认知框架，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倾听自己消极的自言自语。举个例子吧，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你自己心里其实一直在吐槽，比如说怎么这么啰嗦呀，你这说点啥，你自己能听明白，我这都绕成啥样了。其实这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在倾听对方说什么，而是倾听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在吐槽。而且有意思的是，喜欢内心吐槽的人更容易从负面的角度理解对方说的话，也更容易产生误解。除了内心吐槽，还有很多其他的障碍会影响我们专心倾听，比如总想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想听别人的想法，比如过去的经历让我们对某个人、某件事有了固有印象，影响我们的判断，再比如只顾自己的需要，忽略对方的感受，还有就是抵触情绪、偏见、过去的错误等等，包括什么外界的干扰，什么手机这个时候就响了，环境有噪音呢，等等。除此之外呢，作者还提到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障碍，就是沟通类型差异。不同沟通类型的人，说话方式、思考方式都不一样，很容易听不懂对方的话，这样你的沟通就是失败的。比如有的人说话很直接，有的人说话很委婉。直接的人可能会觉得委婉的人你怎么那么啰嗦呀，委婉的人可能会觉得直接的人你怎么态度这么强硬啊，这就是沟通类型差异带来的问题。最后，倾听虽然是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被我们忽略。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倾听者，首先要明白 有效倾听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你不但要了解自己的信息滤镜、认知框架，还要能识别影响消息传递的各种因素，更要学会在假设别人的认知框架的时候，质疑自己的假设，换个角度看问题。当你成为一个高效的倾听者，你就会发现，嚯啊，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和别人的关系也自然的就会改善了。不管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你都会变得很受欢迎。就像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说过的，在别人讲话时认真倾听，大多数人从来不倾听。
4: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了解了专注倾听的方法和障碍，接下来就是最实用的部分，14天打造优秀倾听者计划。光懂方法还不够，只有持续练习才能把倾听变成本能。接下来的14天，每天一个小练习，帮大家把学到的倾听技巧真正运用到生活中。坚持14天，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3: 作者反复强调，不要想着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完美的倾听者，这不现实。研究表明，小的改变更容易实现，更容易坚持，而那些想要彻底改变的人往往很难坚持下去，最后不了了之。所以作者帮我们列出了一份14天打造优质倾听者的计划，里面都是很简单咱们完全可以实现的小练习，只要你每天愿意花一点时间，你慢慢的积累，到第14天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不一样了，我好像愿意认真听别人说话了，你就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接下来咱一起了解一下，也一起学

0: 工作当中的倾听技巧，然后再用一周的时间提升家庭中的倾听能力。那现在正式开始了啊！第一天，观察他人。在这一天，大家可以化身便衣侦探，认真地观察你身边的同事，根据咱之前讲到的这个内容，找出那些善于倾听的人，再给他举几个例子，看看他们平时是怎么倾听的。比如开会的时候会认真记笔记，不会随便打断别人说话等等。然后想一想自己要改善哪些行为，要想学习哪些习惯。第二天，反思你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一天工作结束了，咱把心静下来，反思一下我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对我这次倾听产生了什么影响。比如说想想今天的工作，你里面的这个互动场景，你大概率会用老板员工的这种信息滤镜，那这个时候你最关注的可能是工作要求考核标准，而忽略了其他的一些情绪。第三天，记录无意识偏见。这个无意识偏见很有意思啊，他说的是影响我们和别人的沟通，也影响我们的倾听，它是很重要的一环。比如说今天在工作当中认真观察了你和某一个同事的互动，看看你们之间有没有存在无意识的偏见，用咱日常的话可能就叫刻板印象，你跟他的沟通当中有没有带着你固有的这个刻板印象。第四天就是情绪管理，分析自己在沟通的时候我有没有控制住情绪，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情绪化的时候。第五天，分析倾听者类型。我们之前提到过七种倾听者的类型，分别是什么呢？考一下大家啊，反正我现在稍微有点忘了，我还记得其中的四五条吧，比如什么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应该还有好斗者，还有分析者、投入者，对吧？如果我说的不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反正这是我们前几天节目里讲到的重点信息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画重点。那今天呢，大家就在工作当中找出每种类型占主导地位的人，然后想一想，针对每种类型的人，怎么才能有效倾听他们的话。那到了第六天，我们就要分析决策风格。第七天呢，就要解决冲突了。下次在工作当中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试着按照冲突解决的三个阶段来练习解决冲突，并且记录下来自己在每个阶段的经历。
1: 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周的工作倾听练习，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些收获。而倾听能力不仅适用于职场，更能温暖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接下来第二周，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家庭生活中，一起提高家庭中的倾听能力。同样是七天的小练习，简单又有趣。
0: 好，接下来时间来到了第八天，我们要鼓励对方，因为这个场景已经切换到咱自己家里了。那大家在家里呢，就试着鼓励家人啊，鼓励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我认真听一听他的烦恼，我记一记他的反应，看看这样的沟通是不是更顺畅。第九天，生活当中的冲突啊，就是今天大家去找出生活当中和家人或者和朋友的冲突类型，更好地走进他们的认知框架，理解他们的想法。第十天呢，咱得练习练习自己说话的声音了。今天的练习是关于非言语倾听的，特简单，大家只要认真地倾听身边的所有的声音就可以了。比如冰箱的嗡嗡声，身边人工作的声音，还有我们谈笑的声音，最后也听听自己的呼吸声，认真感受一下你周围的气氛，看看自己能不能通过这些声音感受到身边的情绪和状态。第十一天叫色彩练习，这个练习特别适合跟孩子在一起玩，有意思，那还能锻炼倾听的能力。我们可以跟孩子面对面的坐下，让孩子说一个颜色，比如他说红色，你就跟着重复红色，他再说蓝色，你就重复蓝色，每次都重复孩子说的颜色，然后慢慢的加快速度，努力跟上孩子的节奏，到最后你很可能就会和孩子同时说出一个颜色。这不是说你会什么读心术，而是因为你变得更专注了。 到了第十二天，我们可以玩一玩字谜游戏。那和家人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准备一些索引卡片，在上面写一些情景和行为。

0: 比如做饭呢、看书啊，然后一个比划，另一个来猜。这个练习之所以能锻炼倾听能力，就是因为在游戏当中，要想猜对，你就必须得认真干嘛？对喽，倾听对方的肢体语言，就像咱平时倾听别人的非言语信号一样，专注才能猜对。第十三天呢，我们叫做一个求同存异，在不赞同对方观点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做到认真倾听。这样的练习能让大家学会尊重对方的观点，即便是不赞同也能认真倾听，不会轻易反驳。好，我们来看这些所有的练习到了第十四天，最后一天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也不用做，只需要接受我的恭喜。恭喜你坚持完成了这次的训练。所以说我们总共这本书讲了九集，大家会发现倾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联系，我们可以慢慢地成为一个更优秀更专注的倾听者，最终我们会收获更好的人际关系。
1: 回望整本书，我们一同梳理过专注倾听的核心方法，认清了阻碍有效倾听的各类障碍。而本期我们完整走完了全书的学习旅程，掌握了从认知到实践的全套倾听思路，明白了倾听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共情，也懂得了优质倾听能让每一段关系都更加融洽。至此，倾听的全部沟通智慧已悉数分享。倾听从来不是简单的听见声音，而是藏着理解、尊重与共情的人生修行。愿这些方法与感悟成为你与人相处的长久底气，让你在每一次交流中真诚倾听，在每一段关系里温暖同行，用倾听收获更顺畅的沟通与更珍贵的情感。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

0: 心市民这个群体，他们的风险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它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
1: 比如说在险种层面，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男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
0: 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啊，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
1: 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立珍，欢迎王院长。
1: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立珍。
2: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到底新市民是如何看待我们新市民保险的这个概念的？我们来先来看一段前方记者雨桐带回的接彩。
3: 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小店老板、年轻创业者，这些新市民群，他们对保险有什么看法？
4: 就是您工作的时候最担心自己哪方面出问题？
5: 身体会有一些意外，磕着碰着了，
6: 在骑这个道路上，路上的交通安全吗？
7: 身体健康，
5: 肯定是这个安全问题啊。
3: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要给自己买上一份保险？
6: 想过，
8: 肯定想。
6: 想过是想过，但是没这个实力啊。
5: 确实是想过，
9: 其实是没有的。
7: 我觉得没有必要。
3: 那现在就是平台或公司有给您配置保险吗？
6: 没有没有，
8: 不是全职的话，这个公司不会上的。
3: 公司谁管你？
5: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很希望是有的，毕竟是我们也不是说是兼职的，
10: 我们这单位有保险，
11: 老板都给我们交了五险一金了。
3: 那您现在有给自己配置保险吗？
12: 有的，有社保还有车险。
13: 基础的社保，然后百万医疗还有意外险。
6: 我有百万医疗，
14: 家里帮我配置的基础社保五险一金
5: 吧。像我们农村的就是那个合作医疗，
8: 现在没有
5: 想过。
3: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给自己配置保险？
15: 没有去了解过，然后因为自己年轻也没有考虑过会发生什么意外需要去购入一个保险，
6: 就是不太了解这方面，不知道从哪儿去了解这个东西，都是村里边出来的，
8: 现在自身不老多带了
16: 是自己经济上的事，还了账了，根本就说没有说多余的这个东西我去
3: 给自己，
16: 对，
12: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灵活，
5: 不信任保险公司吧，你要是出问题了，他会以各种条款不给你赔。
3: 那您平时会主动去了解商业保险吗？
12: 会了解一些。
13: 有了解，
17: 我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了解。
6: 不会，
12: 暂时不会。
3: 为什么不去了解呢？
17: 因为现在商业险的话批次比较多，
9: 因为没有时间，
16: 就想着怎么拿单，怎么跑得快，没有说别的这个闲的时间去想这些问题。
2: 好，我们看到记者采访的这些新市民群体的代表，他们的发言和观点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请教一下二位看完这个小片之后的感受。院长先来吧。
1: 好的，我看到了这个新市民他们的心声之后呢，我觉得咱们这个采访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说明就是听到了大家的心声，我发现保险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这些心声呢，给我们保险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对保险树立了信心，因为大家提到就是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的。
2: 好，杨总是什么感受？
0: 其实我看到这个采访的新市民群体，也能感受到他们真心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大家的保险意识其实是慢慢起来的，这跟我们公司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也基本上是一致的。那我们也在想，就是在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几年的规划当中，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保险保障，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但他们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对保险也缺乏了解，然后也觉得没有时间去了解认识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要让大家能够更快地触达到保险，更简单地去购买保险，而且对保险的赔付更有信心，让保险人真正做到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
2: 好，我们看到这个新市民这个词啊，这个概念在近些年被频繁的提及，有政策文件里面，包括我们的网络空间里面。那么新市民到底是谁？然后包括他们的保障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们的痛点到底是什么？
0: 新市民这个群体，我们其实看到市场上的数据其实增长是非常快的，大概在去年新市民群体应该就有2.8亿，然后在2026年我们预计很快就超过3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那从保险的视角上来看，新市民这个群体它最突出的保障痛点就是它的高风险的属性和它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属性，它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矛盾的。对，因为我们了解新市民这个群体，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短片里头的啊，不管是这个外卖员，还有这个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还有这个上门的家政保姆，甚至是挂空调的这样的一些维修人员，那他们的风险的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我司的这个保险的数据啊，就是像外卖员，他的这个意外发生率都达到了日发生率是1/1.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相当于就是坐在办公室群体的这个意外发生率的300多倍。
2: 那其实还挺大的。
17: 对，
0: 我们看到他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像刚刚视频里提到，很多人都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保险，或者说他没有买过保险。
2: 也就是说这个缺口其实很大的。
0: 对，这个缺口是非常大，
2: 反映到我们的业绩哈，我们要展业为他们提供这个保障的这个产品创新的思路和途径上，可能对我们还有是有所启发的。
0: 是。
2: 好，院长，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这个新市民群体，刚刚杨总提到了一高一低，就是他们的风险高，但是他们防范风险的这个能力是比较低的。
17: 对。
2: 那现在我们知道有社保这类的基础保障，那这个基础保障对新市民群体肯定是首先满足不了他们的风险的这个缺口啊。
17: 对。
2: 有哪些结构性的障碍？包括我们的商业保险怎么能补齐这个缺口和短板？
1: 对，这个呢确实对新市民来说呢，它有一些障碍在这儿。就是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就是从社会保险，那社会保险它的这个基础呢，就是它要以一个标准的传统的劳动关系为基础。在这个劳动关系里边呢，它就要有一个固定的雇主，要有固定的收入，要有清晰的一个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呢恰恰就跟咱们这个新业态新市民它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这个就业的一个适配性，像职工的这个社保，它的工伤呀，这个失业保险，它都是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基础。但是咱们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它跟平台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所以就导致它的这个社保呢，就可能挡在了这个制度的门之外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区域的一个障碍。那咱们这个新市民群体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流动性比较频繁。那像这个社保它统筹的话，好多是以省级它为一个统筹嘛，所以说呢，在这个异地结算呀，这个转移接续手续方面啊，可能都存在一些这个麻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缴费的一个适配性障碍。那现行咱们的这个社保的话，它是以固定的缴费嘛，以固定的工资，但是咱们这个新业态这个从业人员，他们的收入波动相对比较大，所以他的成本支出是固定的，但是他的收入又不固定，这就是一个矛盾。然后第四个方面的话，是一个经办的触达性，就是异地参保的话，它的这个流程呢相对来说可能要复杂一点，对吧？然后当地的这个经办人员呢，他的能力可能相对比较薄弱，对吧？经办人手不够呀，这个水平可能稍微这个参差不齐呀，这个呢也使得我们这个社保的一些相关的红利不能够落地。 刚才您说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咱们这个商业保险怎么做？那商业保险的话，它是咱们这个社会保险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嘛，所以我们商业保险呢，其实目前正在积极的发挥作用。刚才这个杨总也提到，对吧？就是我们公司呢一直在努力去补充一些他们的这个短板。啊，比如说在这个险种层面，就是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难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对吧？然后就是从这个区域的方面，这个更是我们商业保险的一个优势了，因为我们商业保险的话，它是不划分区域的，对吧？全国都是可以保障的，所以说呢，就是商业保险呢能够精准的弥补社保它这个区域的一个限制，然后再缴费的一个补足，因为商业保险的话，它的这个缴费呢目前是比较灵活的，像现在推出了这种月缴啊，对吧？按单缴费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形式。像这个骑手啊，网约车云硬险呢，它经常是采用这种按单投保，它接单之后呢，它就可以承保，是非常灵活的。这个呢，就正好跟它这种新业态的这种形式相匹配啊。所以整体来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商业保险呢，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去能够弥补它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咱们商业保险其实未来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也需要做很多努力。
2: 像院长提到的这个补齐短板的这个路径是有的，但是呢，产品有，路径有，不一定大家敢买。
1: 对，
2: 所以就像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大家有这个买不起、不敢买、不了解的这些，然后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收入的问题，还是说产品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新市民群体对咱们的这个险资啊有这个信任问题？
0: 其实我觉得，新市民群体会对买保险有这样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其实传统保险往往都是按年交费或者是一次性交费，那平均的这个保费差不多就是动辄几千块钱，而对于新市民群体来说，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而且他的收入还相对来说是不稳定的，就是有波动性的，那要他一次性决定去支出几千块钱买个重疾险或者是这个意外险的话那对他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基于之前大家对于保险的这个普遍印象的话，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2: 但是保险色变，
0: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确实就是像刚刚王院长也说了，就是我们泰康在线其实在2016年就首创了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已经解决了这块的问题。那至于这个理赔问题、信任问题，从我看到的数据啊，我们今年应该在我们承保的骑手业务当中已经收到了5.6万单的这个理赔申请，那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做了这个理赔审核，这理赔还是非常顺利的。
2: 正好我想追问一下您是因为咱们泰康在线是一个互联网保险这样的一个公司嘛，那如果咱们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线上去投保，然后再通过线上去理赔，是不是比线下要简化了很多手续和流程性的东西，理赔的效率会更高？
0: 是的，现在保司一般来说就是线上理赔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就是你通过你的手机就可以在线上提交理赔申请，然后我们的这个理赔专员也会告诉你需要提供哪些理赔材料，或者在线上就会告诉你所需的理赔材料，然后你可以拍照上传就可以完成你的理赔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
2: 这个周期大概是最快能达到多快？
0: 我们最快的服务叫闪赔还有一些就是低额案件的快赔，基本上都是在3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简易保单的这个赔付的过程。当然对于一些需要提供就是什么出院证明啊事故证明的一些案件，可能会花的时间长一点。
2: 好，那院长对于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买不起、不了解、不敢买的这些问题，您觉得卡在哪了？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种买不起，就是他为什么会买不起，是因为他 不了解我们当前的这个普惠保险的一个产品体系。我们现在普惠保险的话，刚才提到有几元的、几十元的，对吧？就是近百元的都有。其实是他们这个对整个产品，我觉得是缺乏了解的，啊。另外一个，这个不敢买，我觉得这个不敢买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啊，他不敢买的原因，第一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他对这个保险产品的理解问题，因为咱们保险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纸合同嘛。那合同的话，合同条款是相对比较晦涩、比较难懂的，所以呢，他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难于把这个合同的条款给他看明白，不能够很好的去匹配自己的风险、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他觉得我这个就不买保险了，对吧？因为我可能不太理解。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存在这个固有的一些偏见。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对保险觉得他理赔难呀、套路多呀，或者是他就是受到周围一些这种思想的一些影响，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偏见，本身内心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抵触情绪。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信任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本身有的人对保险不是那么信任啊，他觉得保险就是骗人的。但是事实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买保险，对吧？有100个人买保险，但是只有一个人获赔了。那不是说只有这一个人赔，是因为其他人没有出现风险，所以他这个对保险的一个底层逻辑了解的不深。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保险公司啊，也都在努力的、积极的去开发一些这种新业态的新市民的一些保险产品，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可能还得去加强宣传，比如说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让新市民去接受保险，让他知道哦，保险原来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呢，它并不是买不起的问题，也不是不敢买的问题，它其实就在我身边，对吧？它能够对我的风险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识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的话可能也是慢慢的需要大家去做工作。对，
2: 好，那前面我们聊了愿不愿意买的问题，但是其实买的对不对，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风险需求，包括能不能方便的去理赔，都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问题啊。那先请教杨总，就是我们先来说别买错，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风险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啊，肯定是要你买的这个产品要首先真的能覆盖你自己的这个风险，就您的这个展业的这个经验来看，所以说新市民买保险呢最容易出现的误区有哪些？
10: 因为我是精算师嘛，其实周边还是会有很多人问我该买什么保险的。那我其实看到两个特别典型的误区，也跟两位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他们买了很足额的车险三责险。当然这个买三责险肯定是对的，但是你问他自己有没有买个意外险，都在摇头，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怕撞了豪车赔不起。但是他没想到，就是
2: 自己的身体才是
10: 自己的身体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车撞坏了有钱修，自己生病了或者是受伤了只能硬扛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于他来说其实他往往都是他家庭的顶梁柱，而他一旦发生这个意外风险，不光是这个医疗的费用，还有他丧失的一部分的这个收入来源的这个成本，其实对他家庭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定要给自己购买足额的保障。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购买保险的误区，就是很多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更倾向于说，哎，这个保险返不返本啊，这个保险的投资收益好不好。但是其实买保险最重要的应该是先保障再投资，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把高杠杆的这种保障型的产品先配齐了，而且保额要充足，就是满足你家庭出现这个风险的时候，你这个保额能够支撑你度过这个风险期间。那在这个保障型的保险买齐全了以后，要有额外的预算，您再去考虑 啊，在买这个投资型的或者是返本型的这种保险产品。嗯，啊，这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见的几个保险误区。
2: 嗯嗯，好，那院长，刚刚说了别买错哈，我们再来说怎么买对。因为新市民群体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他们可能包含了形形色色的岗位和职业，那不同类型的这个职业就面对的不同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高空擦玻璃，
18: 对，
2: 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外卖小哥，他们可能这个风险的需求和保障的这个缺口都不一样。那您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给新市民群体看节目的这个时候能给自己对号入座，定个位，自己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18: 其实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不能说别人买啥我跟着买啥，因为保险呢就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来，因为保险它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所以不同的人他的比如说职业状况不一样啊，他的家庭状况不一样，他所在的地域不一样呀，等等吧，都会影响到他的买保险。所以我觉得核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那么关于这个风险，可能好多人说我可能什么风险我都有，对吧？我健康存在，我这个意外存在都有。那这儿有一个逻辑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先基础保障再补充性的保障。其实刚才杨总已经提到了，对吧？就先这个

0: 障再投资嘛，对吧？你先基础性的，你这个意外啊什么的基础的保障有了，后边的话你可以再补充型的，对吧？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投连险呀，对吧？万能险啊，你可以去配、去配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先人后物，对吧？你先对自己的健康，对吧？负责，然后自己的意外呀、人身意外呀、自己的这个医疗呀，之后的话，可能对你家里的这种财产呀，再给他去配先人后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看他的风险的高低，肯定是高风险的要优于低风险的。这个风险高，我的职业是一个，比如说建筑工人，我可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我这时候要针对我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伤害风险，我要去保障。对，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针对这个新市民，那么新市民的话有很多类型啊，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建筑工人为例啊，他们的话呢其实主要面临的一个风险呢是意外风险。像建筑工人的话，他主要在这个工地上啊，工地上呢他可能是高空作业呀，他可能有一些这种机械呀，所以很容易被砸伤，出现这种伤残呀，对吧？甚至意外死亡呀，这种都有可能。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些的话呢，这种意外伤害保险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像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他们的话也是意外，但是他的意外跟那个意外可能性质又不一样了。就他的主要是在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意外，那意外后面伴随着不就是我的这个医疗支出嘛，对吧？所以像医疗保险，他们也可以就是相应的去配上。这是针对他们。再一个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这创业者，对吧？这样的一些新市民，这些新市民他的特点呢，可能比较年轻，对吧？我现在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们创业的话压力可能非常大，可能经常熬夜。那么未来的话，他可能面临着一个慢性病呀，或者是甚至是出现这种猝死啊，对吧？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他除了覆盖自己这种基本的，根据自己职业情况覆盖一些这种意外呀、医疗险之外呢，它可以配一些这种，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就是定期寿险，对吧？针对这一段期间的一个寿险，来防止它的一个这种猝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伤亡的一些风险。
1: 嗯，好啊。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先解决了就是大家要对这个保险先有一个认识的建立，来破解掉所谓的这个信任问题啊，然后是杨总刚刚提到的，我们先解决别买错的问题，符合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再来看针对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风险状况来买对相应的这个产品。好，那我们也希望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正，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立平，谢谢杨总。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1: 更高，对。
4: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5: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轻骑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7: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

0: 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3: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4: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0: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4: 设置了电影。

0: 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4: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3: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7: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7: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9: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7: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住房城乡建设部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约谈相关负责人；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
1: 今日财经头条，央行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
0: 热点财经报道，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高空秋千背后暗藏致命隐患，景区网红户外游乐项目安全风险不容小觑。
1: 我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给足养老底气。
0: 欧盟征收跨境小包裹临时统一关税，低价直邮模式遭遇冲击。从低价突围到价值求生，国内跨境电商行业加速洗牌。
1: 上传一小段人声就能完成高仿真复刻，语音合成技术门槛快速下降，滥用会滋生新风险。
0: 财经热评，霸榜全球调用量前五，中国大模型从追赶者变身定义者。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日前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负责人。约谈要求有关省市要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阀等安全隐患。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稍后8点时段，国际媒体监测将带来详细情况。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来关注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向。央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3: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2: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0: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暑期到来，一些景区的户外游乐设施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很多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高空秋千背后暗藏致命隐患，景区网红户外游乐项目安全风险不容小觑。
4: 哎呀，我的手怎么在降落了？
5: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主打沉浸式体验、失重快感的吸睛卖点。 靠着惊险独特的体验和极易拍出氛围感打卡照的优势，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走红，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但进入暑期旅游高峰时节，不少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向往之却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
6: 我在这个体验过程中，我们解压了，我们挑战了自己，有两三秒钟，我今天勇敢一次，我们都要有一颗不破不立、不而后立的决心，是不是，朋友们，帅哥美女？
5: 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在西南某省的十二背后景区，工作人员在努力宣传景区刚推出的高空秋千项目，宣称项目属于特种设备，已经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各项安全指标都符合要求，邀请记者大胆体验。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甚至在发生游客伤亡事故后也毫不收敛继续经营呢？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北京时间7:42，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0%。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以基本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为第二支柱，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为第三支柱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正在成为居民安享晚年生活的底气。宋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9: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过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约3.09亿人，享受待遇人数近193万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委员、副秘书长方勇表示，保险业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承担重要使命。
10: 第一支柱方面，多家保险机构担任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人。第二支柱方面，保险机构是企业年金受托的主力军。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受托管企业年金资产超过了2.57万亿元。第三支柱方面，保险业以商业养老保险为重点，保费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供给日趋丰富，覆盖人群持续拓宽，服务效能稳步增强。
9: 为了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基金收支压力，我国正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调剂机制，并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以增强基金的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扩大制度覆盖范围，重点将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群体纳入保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太保集团康养副总监江义峰表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是一项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长期性系统性工程。
11: 在一二支柱方面，聚焦投资能力的突出，拓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在第三支柱方面，围绕着个人养老金、商保年金，持续完善产品矩阵，丰富产品的供给，满足客户多元化养老资金的需求。
1: 从今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在2年过渡期内，对所有入境小包裹按件征收3欧元临时统一关税，并与原有增值税叠加征收。延续多年的免税红利终结后，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直邮模式遭遇冲击。对于客单价10欧元左右的商品而言，3欧元关税意味着成本增长30%。政策实行一个月，商家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调查。
12: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这家经营数码产品的商铺，以前卖的多的就是10欧元左右的电子产品，依靠低价包邮模式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薄利多销的典型代表。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新规生效后，原本的成本结构被彻底打破。
13: 我们现在影响其实挺大的，像是这个汽车嘛，我们平时的话是10欧元，然后可以做到包邮，现在关税增加了3欧元，所以我们成本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
14: 与数码产品相比，客单价更低的小商品卖家受影响更大。
15: 客户也会选到最后我们要发过去的时候，产生的费用，税费加上运费的费用会比我们的那个售价几乎是持平的，所以导致于很多国外的客户他们会选择退单。
14: 相比之下，客单价较高的品牌产品抗风险能力明显更强。以一款100欧元的产品为例，关税增加3欧元才占产品总价的3%，影响也比较有限。凭借更健康的利润结构和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类企业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也更强。这家主要销售

0: 翻译耳机的企业，很多商品的售价都在100至150欧元。这次税改对他们企业的影响就不太大。
1: 在150欧的这个范围内，其实3欧的增加的这个税率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是有建海外仓的，所以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的影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本身品牌和产品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然后那么在海外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是有充足的底气去和变化的市场做一些抗衡。
2: 可以说，欧盟小包裹免税政策推出，宣告了跨境电商低价薄利多销的跑量模式走向终结。商家采取了哪些应对之策呢？继续来听报道。
0: 面对成本倒逼，卖家们开始在销售策略上做出调整。过去，大量包裹重量仅在250克左右，走的是几欧元包邮的极致低价路线。如今，很多物流企业平均包裹重量已增至450克以上，客单价明显提升。品牌化、组合化的销售策略成为主流，比如同一条码商品在限额内合并销售，可享受免税，买一送一，因此成为不少卖家的选择。
3: 现在会卖1+1的产品，他买一个送一个，或者是说 ABC 组合的产品会更多。
0: 整个跨境物流链路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向，越来越多商家开始转向整柜海运前置备货加海外仓一件代发的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无数零散的小件包裹整合为大宗货物，整柜海运至欧盟本土仓库。欧洲消费者下单后，不再从中国跨境发货，而是由欧洲本地仓库完成。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单件包裹关税带来的影响，还能缩短配送时效，提升消费体验。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税改将加速跨境电商行业洗牌，从海外仓建设到本土化产业布局，从资本化加持到品牌溢价能力，中国跨境电商会从卖最便宜的产品转向拥有品牌的溢价权和定价权。
4: 当前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但是一些网络黑灰产、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也在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请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语音合成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早期的语音合成系统只能生成机械感强烈的电子音，而今天的 AI 语音克隆技术已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一个真实人声的高仿真复刻。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当前语音合成技术门槛快速下降。
6: 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5: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6: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声音具有很强的人格识别属性，如果未经授权擅自克隆明星专家声音用于商业宣传、广告推广或者其他用途，本质上可能侵犯个人声音权益。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 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当前我国以基本形成及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
7: 首先是民法典提供了基础的民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各种技术侵害当事人的声音。如果擅自克隆、合成、传播他人可识别的语音，都属于侵权行为。在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声音属于个人信息，对于声音的处理包括运用于人工智能训练都必须取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备其他的法定事由。此外，在行政法规层面，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要求深度合成的服务提供者必须落实备案、用户实名、授权核验、溯源标识等合规的要求。而刑事责任作为最后的权益屏障，涉及到利用 AI 语音克隆实施电诈、非法牟利等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将会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
5: 专家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多方协同共治，网络平台需落实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工具功能，完善审核溯源预警机制，行业从业者应恪守科技向善底线，坚守合规创作准则，广大群众应增强防范意识，谨慎保护个人声纹信息，涉资金隐私核验务必进行多重验证，遇侵权诈骗应及时留存证据，举报维权，最大限度降低个人损失。
8: 以下请听财经热评。霸榜全球调用量前五，中国大模型从追赶者变身定义者。全球最大 AI 模型聚合平台今年7月的月度调用量排行榜上，前五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同样在7月，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感叹，美国在先进 AI 领域的领先优势正以月为单位不断缩小。两个画面叠加，构成了这个夏天最清晰的科技叙事。全球开发者正在用真实调用为代表着更普惠、更高效、更开放路线的中国大模型投票。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 AI 的定义是追赶者和模仿者，但如今的事实是，中国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快人一步。有美国媒体甚至直接发问，当中国企业不断以更低成本提供前沿模型时，美国 AI 公司还能以高价销售多久呢？更低成本的中国模型意味着更高的性价比，意味着最多人用得起，覆盖最大的生态。以小米大模型为例，这个模型以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的智能体运行能力，精准匹配了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和中小厂商的需求。中国 AI 能力的提升还体现在迅猛的增长势头上。在这方面，腾讯混元3模型的增长曲线是一个缩影。这个迭代模型7月6日正式发布，上线一周的调用量比上一代模型增长了超过68倍，登顶全球周榜第一。回看西方媒体对中美 AI 差距判断的变化，从2023年的中国落后两年到2025年的中国正迅速削弱美国领先地位，再到今年7月直接变为美国领先优势按月缩水，中国 AI 的发展显然超出了西方智库在2023年做出的预测。 AI 竞争的下半场，决胜的不是谁的模型最大最贵，而是谁的模型最多人用，而这正是中国大模型当前正在深耕的方向，也是国产大模型从追赶到领先的优势所在。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资讯扫描，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上明确，将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9: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北京时间8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手机壳过时了，现在流行手机带。
1: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美欧股市动态以及本周 A 股市场前瞻分析。
0: 国际财经观察：巴拿马运河下调船舶吃水深度，推升海运成本。每月花10万美元可以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贴文，真实社交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售卖优先访问权，引发争议。